0: 这里是星空电影站，电影航线即将启动，我们将横越电影宇宙，寻找每一颗最闪耀的电影星辰。现在，请坐稳，我们即将起航，电影之旅正式开始。信号锁定中，准备进入宇宙的核心。
1: 欢迎来到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雪鱼。这里不用买票，不用准备爆米花，只要戴上耳机，就能一起畅游电影里的每一场惊喜与感动。我们终其一生在寻找的宝藏，究竟埋藏在哪里？有些人以为他在遥远的国度，在那些泛黄的老地图里，但有时候最惊心动魄的冒险，其实发生在一个紧闭的房间，甚至是另一个人的呼吸之间。本周我们来聊聊一种非典型的寻宝之旅，那是关于两位习惯了孤独的女性如何尝试让自己的心灵留下余裕，勇敢地走向未知。不论是走进一片未知的丛林，还是打开一扇通往亲密关系的门，当他们卸下防备，直面内心的渴望时，这场孤独的冒险才真正变成了最浪漫的自我救赎。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展开一场既孤独又浪漫的冒险吧。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流星速递。最新电影快递火速送达，错过可就追不上咯。流星速递带给你最新电影资讯。

本周流行速递想跟你分享的消息是《名侦探柯南：高速公路的堕天使》。本片为柯南剧场版系列第29弹作品，将引擎轰鸣的速度感与柯南系列擅长的推理悬疑完美结合，再度展开一场惊险刺激的大荧幕冒险。故事从横滨港未来举办的机车盛会开始，柯南、小兰、原子与小五郎一行人受邀参观活动，并与热爱重机的世良真纯会合。然而看似热闹的展览背后，却接连发生神秘事件，一场与高速公路、重机骑士以及尘封往事有关的阴谋论浮出台面。随着调查深入，柯南发现事件背后隐藏着一名被称为堕天使的神秘人物。轰鸣的引擎声中，每个转弯都可能通往真相，也可能通往危险。大场面与高张力动作同时保有层层推理与伏笔解谜的乐趣，推荐给喜欢推理、动作与柯南系列的观众。名侦探柯南：高速公路的堕天使是一场在速度极限中追寻真相的冒险。

小小兵与大怪兽由奥斯卡奖提名导演皮尔科芬执导，他不仅是神偷奶爸前三集以及第一部小小兵电影的导演，也是自从小小兵于2010年首度登场以来就负责为他们配音的灵魂人物。故事描述一群小小兵意外发现一只来自神秘世界的巨大怪兽，原本只是想交个朋友，却因为他惊人的力量与失控的个性，让整座城市陷入前所未有的大混乱。面对接连闯出的麻烦，小小兵们决定亲自展开救援行动。他们一边躲避追捕，一边想办法帮助怪兽找到回家的路，却总是把事情搞得更加不可收拾。爆笑意外接二连三发生，也让这段旅程充满欢乐与惊喜。小小兵系列招牌的无厘头幽默与热闹节奏，在满满笑点之外，也带来关于友情、包容与陪伴的温暖故事，推荐给喜欢合家欢乐动画的观众。如果你准备好迎接一场香蕉怪兽与混乱齐飞的冒险，小小兵与大怪兽绝对能让你从头笑到尾。

边是黄色导弹鬼与神秘大怪兽闹得天翻地覆的快乐冒险，另一边则是引擎轰鸣下的高速追逐与层层推理，在危机四伏的案件中追查真相，用智慧破解谜团。无论是失控的怪兽危机，还是及时而过的阴谋陷阱，都让人舍不得移开目光。推荐给喜欢动画冒险与推理动作的观众，在欢笑与刺激之间享受两种截然不同却同样精彩的荧幕旅程。选片看星象，本周这部电影最适合你。银河观影台带你进入剧情，仔细分析。本周银河观影台要跟你分享的电影是《失落迷城》The Lost City。 剧情描述个性孤僻的畅销爱情小说家罗丽塔在展开新书巡回宣传时，意外遭狂热富商绑架，一心想证明自己不仅仅是封面猛男的小说专属模特儿艾伦，决定英雄救美。两人随后在险恶的热带丛林中展开一场爆笑且惊险的寻宝之旅。罗丽塔笔下的虚构寻宝故事刚好与现实中的失落迷城宝藏线索重叠，因而成为亿万富翁绑架的目标，企图

不逼他解开古老谜团。而平时只有外在形象的模特儿艾伦，为了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暗中联系了特种部队前往营救，却意外开启了两人被迫逃亡的序幕。这对个性迥异的搭档，在南美洲丛林中一边躲避凶狠绑匪的追杀，一边解开重重关卡。而在这段患难见真情的旅途中，也逐渐改变了彼此的关系。在《失落迷城》的这部电影一开始呢，就展开了这部剧情的核心，关于真实的自我的错位跟和解。男女主角一开始呢，都深陷在社会或自己给予的人设当中。女主洛丽塔呢，本来是一个很严谨博学的考古学者，却因为现实与市场需求，变成了穿着高跟鞋和闪亮紧身衣，写着通俗言情小说的畅销作家。他内心鄙视自己的通俗，认为那是对专业的背叛。而男主角艾伦呢，是一个空有外表，看起来有些笨笨的、啊、有点蠢笨的封面男模。大众只在乎他的腹肌啊，把他当成小说男主角打许的替身，没有人关心他的脑袋和真心。而这场丛林的冒险本质上就是一场撕掉标签的过程。在没有聚光灯的荒野里面，洛丽塔发现这个看似肤浅的男模其实比任何人都还要细心真诚，而且尊重他的专业。而艾伦也让洛丽塔明白，能用文字带给大众快乐和疗愈并不是一件很丢脸的事，真正的亲密关系是有人能够看穿你的面具，并爱上那个面具下狼狈却真实的你。在电影的一开始呢，就讲述了大概让我们这些观众呢可以理解一下洛丽塔在做的工作是什么。那他就是一个负责写爱情小说，但是他其实求学过程以及他真正想做的事情是希望可以让大众透过他的文字去了解更了解这个世界，或者是他内心其实是有更多的抱负以及有更多想要传递给读者的这种心情。但是到最后因为市场需求的关系，他曾经也有出书过关于什么大西洋历史文化啊，以及关于就是很多很艰深的那种学术研究探讨的这种书籍，当时的一点都不畅销。然后因为毕竟市场需求嘛，大家可能对这个就比较没有兴趣，对学术研究上面的东西就比较提不起兴趣，所以就不会主动去买这些书。你是作家，没有人买你的书，就会失去了金钱的来源嘛。那往后如果没有书商跟你代理的话，其实靠写书这件事情想要养活自己其实是蛮困难的事。所以洛丽塔因为在看到这个市场需求，在看到这个市场需求之后呢，就算是一种为五斗米折腰的这种心情而去写了通俗的爱情小说。但他其实打从心底是非常对于自己的这个作品以及对于自己的这个爱情小说，他是很看不起自己，他其实很鄙视很讨厌各种很多的那种负面情绪，剧情当中其实都展现出来，他其实不热爱一点都不喜爱自己正在做的事。为了要去行销自己的书籍，他甚至必须穿上了一个充满亮片的紧身衣，像小丑一样就坐在台上要去回答这些书迷的问题。对于一个很博学多闻的人来说，我今天竟然要出现在这个书展，看起来很喜欢我作品的人问出来的问题都是一些蛮片面蛮肤浅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就是一直当看到艾伦的时候，书面模特儿的时候，他们问的问题就是他有要脱吗？打许有要脱衣服吗？在这些开放提问的时候，大家对于他的作品对于他的书籍仅仅只是一些很肤浅或者是一点都也不在意这个历史背后这个小说他想要传递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其实一点都不在乎，只在乎说现在够不够色情，或者是够不够肉欲，够不够能够表现出欲望。其实在电影的前面这个新书发表会上面，以及看到洛丽塔她穿上这个紧身衣种种这些剧情上面的描述，就让我觉得说洛丽塔心中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不甘心，近乎到一种妥协也是很无奈的这种心情在她的身上其实是看得蛮明显的。而另外呢，在男主角艾伦身上呢，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模特儿，在女主角眼中他觉得艾伦就是一个靠卖肉靠脱衣服去吸引观众。而当在这个丛林的冒险之中，他们算是敞开心胸去直面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只身前往大都市努力的艾伦，他其实来自于一个很贫穷的家庭，他很努力的希望聚光灯镁光灯可以照在他身上，他用尽了一切在这个大城市当中很努力的想要生存下去，
所以他好不容易接到了这个工作，就是成为一个书面的模特儿，即便可能。

0: 他一番的心理上面的挣扎、书商或者是什么平面模特要他做出一些可能他不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卖肉啊、脱衣服、戴上假发去，可能比较带点色彩的方式去呈现他自己的时候，他其实也不喜欢这样。但是为了要让自己赚到钱，为了要在现实面前能够继续活下去，所以他才会去做这样子的妥协。一方面是像是说气话，但一方面也是有一种真心的真心话跟气话各参半的这种感觉。当他说出我觉得你就是这样子的人，你就是靠着卖肉，你就是靠着你自己的身材才有得到这一切，这一切的东西就只是你去卖肉而已，你根本就是没有一个尝试，没有知识，你脑袋里面根本没有装东西嘛。当艾伦回应他刚刚所讲的，他出生在一个很贫穷的家庭，他很努力想要让自己能够在大都市里面活下来这些种种的事情之后，他最后就说，我以为你跟其他人不一样，我以为你会真的用心的去看见我，而不是借由旁人的嘴巴，借由你所看到的你就觉得是这样。其实是蛮心酸以及蛮会觉得在情绪上面蛮复杂的一个剧情。
1: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四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
0: 而这部电影呢，从角色的这样子的塑造啊，以及个性上面的差异呢，就反转了传统冒险电影里面的英雄救美这种性别文本。在传统的像是法贵骑兵或者是冒险类型的电影当中，通常是智勇双全的男性英雄去拯救柔弱且空有美貌的女性，但是失落迷城很好玩的玩转了这个公式，戏里的真完美英雄卡斯，戏里的真完美英雄卡斯呢，他帅气登场，但是没多久就领便当了，剩下来的是两个半吊子。艾伦根本不会打架，甚至会晕血，但他依然愿意为了洛丽塔深入险境。电影透过这种反差，在探讨勇敢的定义是什么。真正的亲密关系，不需要你当一个无坚不摧的超级英雄。而是一种即便我怕得要死，但是我依然愿意陪你一起走下去的这种傻劲，以及就是这种勇敢。而在电影当中呢，有一个很好笑的桥段，就是当他们想尽办法要联手让这些追杀他们的人呢，想尽办法要去阻止这些人，所以女主角洛丽塔呢，就把身上的这个亮片紧身衣呢撕掉这个手脚的部分，然后做成一个绳子，就是负责引诱那些追杀他们的人过来，然后借由绳子让他们绊倒，结果两个人就一起摔进那个悬崖里面，就是追杀他们的人就摔进悬崖里面，那他们两个人就停下来就说他应该还活着吧，他死了吗，就是很惊慌这样，就是没有杀过人嘛，所以就呈现出一种那我们现在应该不是我们的问题吧，谁会停在悬崖一边，这个不是我们的责任吧，互相安慰，以及两个人就是毕竟都是共犯了嘛，所以就赶快逃离现场这样。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很喜剧的一个精华。那在电影当中这种反英雄救美的方式呢，其实也是打破了这种传统的性别大家的刻板印象。虽然在电影的一开始呢，可能还是按照那种传统的叙事，就是女主角被绑，然后男主角要想尽办法去救她，可是当越看到后面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艾伦的个性上啊，还有洛丽塔上面跟他做出了这种反差，就可以感觉到说，诶，艾伦不是应该是去救人的吗？怎么搞到后面竟然两个人都要一起被救，这样就其实真的蛮好笑的。那洛丽塔虽然是被绑架，可是他在剧情当中的表现呢，其实一直都是蛮冷静，以及不太会惊慌失措，他就一直处在一个就是希望尽可能的保持冷静啊，尽可能的活下去的这种很冷静沉着的表现。那跟他相对的艾伦呢，就很容易会大呼小叫，或是很容易会一直问怎么办怎么办，就好紧张这样子。所以其实这样子的性别上面的一种反转啊，以及去反转过去我们可能会认为说谁一定要去救谁的这种叙事手法，其实是非常以及会创造出更多的火花。我们现代人在找伴侣的时候，往往会列出很多的条件，像是高学历、高收入，或是一些灵魂伴侣的这种需求嘛。 那么其实在之前的电影当中呢，也有谈论过就是两个曾截然不同的人

人要怎么样好好相处，或者是他们又怎么样在相处当中呢，去磨合啊，以及去探索各自的美好。那洛丽塔呢，一开始也觉得自己跟艾伦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嘛，一个是历史的学者，一个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但是电影呢，就展示了亲密关系中极其重要却常被忽略的元素——幽默感。他们在逃亡路上互相吐槽，在水蛭吸在背上时手忙脚乱，在狭窄的独轮车上挤成一团，这种一起做蠢事、一起大笑的氛围，打破了阶级与智商的隔阂。有时候，那个能逗你笑、能接住你所有狼狈的人，或许就是最完美的伴侣。

而在透过剧情的这个推进当中呢，我们也知道为什么洛丽塔她会很封闭自己啊，甚至她在这个好像签书会前她已经有两个月没有走出家门了。这些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她走不出丧夫之痛，所以她点燃不了创作的热情，将自己封闭在文字的象牙塔里面。他把对亡夫的思念与考古的梦想一起埋葬了，而寻找失落迷城的过程隐喻了洛丽塔内心的疗伤之旅。动人的是，当他们终于找到传说中的宝藏时，发现的根本不是什么黄金珠宝，只是一顶由无数贝壳编织而成，象征国王与王后至死不渝爱情的冠冕。这给了洛丽塔以及我们这些在看电影的观众呢一个巨大的当头棒喝。最珍贵的宝藏不是一定非得是那些带得走的物质，是那些存在过体验过的爱。这一刻他终于跟过去和解，允许自己重新去爱去冒险。而在电影当中呢，洛丽塔会一直不断的说出在他跟他的前夫，就是他的丈夫去世前呢，他们都有一个名言，就是苦过之后是最甜的。所以他们之间的羁绊啊，这种联系啊，其实失去挚爱的这种痛就像是你的身体的一部分被夺走了一样，无论是心里的那一块，还是那些紧紧牵着的那些习惯啊，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物品或是每一个角落，都可能充斥着他的影子嘛。所以对洛丽塔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一击，以及是他心中一种无法被抹去的痛。所以他选择有点半放弃自己的创作之路，以及有点半放弃自己对于考古啊，对于历史的喜爱，是因为只要当他再回去碰触这些过去紧紧牵着的东西啊，无论是可能考古的这些资料，或者是在家里面看到的每个东西，都会再重新的让这些悲伤重新袭来，会让他更无法忘却过去之间的相处以及过去发生的事。而在电影最后的一种非常完美的隐喻，就是那个最古老的传说，那个在无尽的眼泪之海，无尽的眼泪当中呢，所留下来的，所萃取出来的最纯粹的爱。在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设定上面，以及剧情设定上面，就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了，无论是与过去的自己和解，还是勇敢迈出新的脚步，展开新的生活，都需要无比强大的爱以及无比强大的勇气。电影的最后，那座传说中的失落迷城再次被大自然掩

0: 类的现实世界里一起开怀大笑。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月光下的角色吧。
1: 月光洒落，角色现身，一起聆听他们背后的心声。月光下的角色，等你听见他们的故事。
0: 在月光下，让我们一起踏入他们的内心。本周的星空电影站银河观影台介绍的电影是《失落迷城》。月光下的角色呢，要介绍的是《失落迷城》当中的男主角艾伦。大众常常觉得长得好看的人就没有灵魂，但是艾伦用他的蠢萌和真心告诉我们，最高级的性感是我愿意陪你一起在生活里出糗，一起去体验的温柔。花瓶呢，通常是用来形容虚有其表、负责美丽的女性角色。但是艾伦这个角色一出场，就完全体现了男性被物化的处境。他是洛丽塔小说封面上的御用男模打许，粉丝们看到他只会尖叫，想要扯开他的衬衫看腹肌，甚至常把虚构的小说英雄当成他本人。艾伦其实很清楚自己被当成一个没有脑袋的肉体。他有过自卑与挣扎，但他最难得的是他没有因此变得愤世嫉俗，反而非常敬业的去扮演这个能带给粉丝快乐的幻想载体。在他与洛丽塔的这种丛林当中的争吵呢，他就提到了其实他知道洛丽塔对自己的这个言情小说啊、煽情小说其实非常的不喜欢，以及他其实真正想做的不是这些事嘛。但是艾伦就告诉洛丽塔说，不要轻易的看清自己，即便这些小说的内容可能不是你真心想要的那种，你可能不喜欢写这种充满言情啊、充满爱情这种激情啊、欲望的小说，但是你的文字写出来的东西有粉丝喜欢，有人喜欢，即便他可能只是单纯的喜欢这些剧情细节，他可能也没有多想说作者想要表达什么，并没有那么深入的去理解背后的含义呀、意义呀。但是当你的作品被别人看见了，多多少少都会让这个人心中产生一些涟漪，产生一些悸动，产生一些影响。所以即便这些影响可能不是你内心所想要的那么的巨大，或者是那么的哲学有深度，但是我们也无法轻易的断言说那个就是假的，这些影响都是没有的。所以当艾伦对着洛丽塔说，曾经有一个粉丝跑到他的眼前告诉他说，你是达许吗？你曾经在这些我很痛苦的时刻，我看了这些小说，看了这些书籍，让我撑过来了。所以即便他只是一个御用的模特儿在这个书籍的封面里面登场，但是他让读者有了心灵上的寄托，让读者有了想象的空间，有可以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喘息的空间、喘息的角落。其实这样子就已经很足够了，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影响了。在银河观影台之中呢，我们有提到了关于反转的魅力啊，反转传统叙事文学当中的英雄救美这种逻辑呢，那是在艾伦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那种很，我知道我很废啊，我知道我很多事情都不会做，但是我就是放不下你，我就是要去救你的这种很孤独又勇敢的人格魅力。当洛丽塔被绑架的时候，艾伦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的野外求生或者是战斗技能，他带着一卡皮箱的保养品，甚至水也只有一瓶而已，冲进了热带丛林，甚至在目睹真正的特种兵爆头时直接晕血。电影透过他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做勇敢。勇敢不是不害怕，是像艾伦这样，即便一边尖叫一边发抖一边被水蛭咬，却依然在紧要关头用那台时速只有10公里的弱鸡独轮车拼了命要把洛丽塔推走。这种承认自己不完美却愿意为你付出100%真心的特质，比任何无坚不摧的超级英雄都还要浪漫。虽然如果你有一点厌蠢症的话，可能会对艾伦这样子的个性啊、这样子的求生能力还是会有一点皱眉头啦，但是在艾伦身上看见的是一种真诚的勇敢，以及义无反顾的这种真心啊。我在在乎人的面前呢，我会长出无止境的勇敢，以及我会为了他拼了命的去坚持下去的这种很坦率以及很真诚到 很蠢笨又有点可爱的这种人格特

0: 特质。
1: 嗨，你现在收听的是星空电影站，我是你的星空领航员。每周五下午四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首播。周日下午四点，则在新竹新生广播电台 FM99.3 和你再相会。锁定星空电影站，声音导航，故事起航。
0: 在个性上面可以看出，艾伦跟洛丽塔其实是很截然不同的人嘛。洛丽塔是一位很沉浸在丧夫之痛中，智商极高，但是心灵封闭的学者。他一开始其实完全看不起艾伦，觉得他就是一个空心的大萝卜，已经不是什么花心大萝卜，完全就是个空心的，他就是一个可以被一眼看透的人。可能对洛丽塔来说，没有什么学术内涵呢，没有那么的聪明才智，或者是可能在尝试知识上面都有点严重不足的人。所以这跟洛丽塔的前夫呢，艾伦跟他的前夫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嘛。前夫也是一个考古学者，所以也是一个会引经据典，也是一个会说出一些很有名的话啊，也是一个很智商极高的一个学者。所以这与艾伦是一个平面模特来说，两个人的身份以及个性上面其实是差蛮大的。但是爱情有时候就是很有趣，以及感情上面就是很有趣，跟你截然不同的人反而有时候会在一些紧要关头上面让你看见了人性不一样的画面。艾伦在丛林里面展开了一种很极高的情绪价值与以及同理心，他没有因为洛丽塔的冷言冷语而退缩，也没有因为洛丽塔对他的身份嘲讽啊，对他个性上面的一种鄙视啊，或者是对他模特身份的各种冷言冷语酸言酸语而把他随便就丢进丛林里面，反而还是沉住气拉着他的手继续往前走。而这样子犹如黄金猎犬般的纯粹与温暖呢，也一步步融化了洛丽塔的防卫。艾伦告诉洛丽塔，能写出让大众在悲伤生活中获得逃避与快乐的小说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他比洛丽塔自己还要更早看见他文字的价值。是我先看见的，艾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是我先看见你的，是我先发现你的。谁说英雄一定要会打架，会野外求生？艾伦用他那一卡皮箱的保养品啊，晕眩的体质，还有那台时速只有10公里的独轮车，向全天下证明了有一种勇敢叫做虽然我怕得要死，但我绝对不丢下你。艾伦撕掉了大众贴在男性模特身上虚有其表的标签，用那颗像黄金猎犬一样纯粹温暖的真心拯救了女主角，也拯救了我们，也疗愈了荧幕前的我们。下次当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完美啊，在生活里搞砸事情的时候，不妨就想想艾伦吧。只要带着100%的真诚，就算看起来好像没办法起到多大的波澜，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们也能成为某个人生命里最无价的英雄。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周的特别单元宇宙传奇探险队。准备好启动探险模式，勇闯传奇星河，宇宙传奇探险队带你穿越传说与未来交汇。本周宇宙传奇探险队想跟你分享的电影是《高潮速成班》（Good Luck to You, Leo Grande）。剧情讲述62岁退休教师 Nancy 在丧夫后，因一生从未体验过性高潮，决心预约年轻性工作者 Leo。 透过数次在旅馆房间的坦诚相处与对话，两人不仅探索女性情欲，更逐渐卸下心防，完成了一趟疗愈原生家庭创伤与自我接纳的旅程。Nancy 是个性保守压抑的退休教师，在长达数十年的婚姻中，除了丈夫以外没有其他性经验，也从未感受过愉悦。她带着焦虑与不安踏出冒险的第一步，希望能在晚年弥补这个遗憾。而 Leo 则是魅力十足、谈吐温柔的年轻性工作者，随着服务进行，他与 Nancy 从单纯的性交易关系转变为心灵上的挚友，互相倾听彼此的脆弱与生活的困境。这段关系成为两人生命中的转捩点，他们在彼此的鼓励下学会更加尊重、认可真实的自己，并勇敢面对过去的创伤。这部电影呢，其实算是我们从第一集到现在，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挑战视听的电影，因为它碰触到了一些我们可能之前作品当中都没有提到过的关于性行为、关于性这件事情的探讨跟讨论。那么藉由这部电影呢，要跟大家聊聊如何更真实的看见自我，以及去真实的了解自己这件事。你了解自己才能够找到方式，找到正确健康的方式去爱自己嘛。那么我在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呢，其实是觉得真的很好看，因为它真的探讨了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很难启齿以及很难拿来当成话题的一个讨论。电影有一个很大部分的张力就来自于 Nancy 的身份，一位退休的宗教与道德教育的老师，她的大半辈子都在框架内当一个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性对她而言只是生儿育女的义务，从未与欢愉挂钩。社会上面呢，对中老年的女性去性化的现象，大众往往认为年长女性不该也不再需要性需求。 Nancy 的探索打破了只有年轻完美符合主流审美的身体才配拥有情欲的迷思，而这是一场女性在晚年夺回身体自主权的革命。在电影当中呢，其实Leo有这个性工作者询问他们在前面的几次其实都是在讨论以及在互相交流彼此的想法，就也没做什么很直接的身体上接触，主要还是以交谈为主。那么Leo其实就有问 Nancy 说，其实在你这个年纪62岁想要跟你发生性行为或者是要跟你发生关系的人应该不会到完全没有吧。那 Nancy 就回应说，对，是有，但是他觉得他们真的就是年纪都太大了，他想要跟年轻的人交流想法，他想要跟年轻的人相处在一起，他想要找到当时很年轻很快乐的自己。那么其实在这样子讨论性上面呢，我觉得不要聚焦在中老年上面，光是可能我们要跟别人讨论这件事情，想要去讨论怎么样了解自己的身体，或者是去讨论该怎么处理跟他人的关系，有时候其实就蛮难开口的，会觉得会不会被对方当成，会不会对被其他人被对方当成是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要去讨论这件事啊。所以性在我们的可能比较传统的思想里面还是有一种被污名化的感觉，以及被可能把性跟情欲啊、色情啊比较负面的字词是挂钩的，会觉得说反正像 Nancy 的想法就是生儿育女是义务，两人爱的结晶，我们

的结合，我跟老公的结合生出了孩子，这只是一个义务而已，它不是一个可以一直被拿出来谈的，不是一个可以一直被拿出来讨论的话题。

在片中呢，最令人动容的一幕绝对是结尾 Nancy 独自赤裸的站在镜子前，她没有批判，没有遮掩，只是平静且充满爱意的凝视着自己那具不再年轻充满岁月痕迹的身体。我们多数人一辈子都在跟自己的身体打仗，嫌自己不够瘦，不够美，不够年轻，而电影透过 Nancy 的转变告诉我们，高潮的起点不是找到一个完美的伴侣，是先跟自己的身体和解。当你不再羞辱自己的身体，感官的自由才会真正的开启。在 Nancy 跟 Leo 的三次会谈当中，其实他们都还是以谈话为基础。其实从 Nancy 的说话的内容以及从他的神情就可以感受到说，甚至他在剧情当中是有直接脱口而出觉得自己很可悲，为什么我怎么会觉得需要靠一个性工作者来给我欢愉，我怎么会这么可悲啊？因为他一直以来灌输给他的想法就是，你不需要去特别谈论这件事，你为什么要特别的去讨论要怎么样让自己欢愉啊，要怎么样让认识自己的身体啊，这些事情其实是一辈子都没有人真切的告诉他，没有人真切的去教导他，去引导他该怎么做。而 Leo 在这个剧情当中扮演的虽然是一个性工作者，当然性工作者可是他完全跳脱了我们以往对性工作者的这种刻板印象，以及对更有进一步的去探讨说性工作是不是能够合法化，当然没有这么的严肃的去探讨这个问题，可是从 Leo 身上打破了我们以往在避而不谈性这件事情的时候大众认为是灰色地带的事情时，他所展现出来的其实是非常有礼貌有分寸的样子。谈论性，谈论让讨论身体，讨论身体进而讨论到心灵，不是一个很羞愧的事情，不是一个需要遮遮掩掩，也不是一个会让他人觉得

觉得你好恶心，这些负面的字词是不需要被存在的，它其实不会因为你去讨论这件事情就进一步定义为哦，你就是一个很欲望很强哦，那你为什么要特别谈这些事，而反而让我们看见的是 Nancy 因为她整个62年来她没有真正的去正视自己的身体，或是他完全没有去正视过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一切看似义务上面的性行为，以及在跟自己老公这么多年来长相厮守，他却完全感受不到快乐，以及感受不到他真的有认真的去了解自己这件事。而在容貌焦虑啊、身材焦虑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在很多作品当中都有去提及到，《高潮速成班》这部电影从性的角度去思考去切入的时候，就会让这个问题更加的具象化。因为你不喜欢自己，然后你觉得自己很丑陋很恶心，这些很负面的字词出现的时候，你会没有办法很坦然的去看着自己的身体，很坦然的去喜爱自己。所以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延伸底下，我们避而不谈或者是我们不去正视的问题，它并不会消失，它会成为另外一种的自卑感，或者是另外一种厌恶感体现在自己的身上，以及体现在我们跟他人相处之时。所以 Nancy 在这整个会谈当中，他的每一个焦虑，他的无数次的自我怀疑、自我否，觉得自己怎么会这么矛盾啊，还有各种想法的这种交织， Leo 给他的回应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太在乎别人的想法，太在乎这个世界怎么看待我们，太在乎别人会觉得我们是很糟糕的人，甚至我们自己就觉得自己是很糟糕的人的时候，想法出现之前就简单的问自己一句，我想要的是什么，以及我如果真的这么排斥，真的这么不喜爱的话，为什么我还会站在这里想要跟眼前的人诉说，想要跟眼前的人讨论这些问题呢？所以在这些很矛盾的左右脑博弈的时刻，就很简单的问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同样的，在剧情当中， Nancy 一直不断的强调自己是一个很善于规划、很擅长规划，他的整个人生当中绝对不能少的规划，他一定要列清单，一定要按照清单来，一定要按照一条一条的规则来，他一直都是 follow 着这个规则而活的人，他从来没有做出任何越矩、任何冒险，甚至任何会去让他人出乎意料的事情，他完全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所以从他这样子的转变，他这样子的一步步想尽办法去尝试着了解自己，尝试着去做出这样子的改变，这样的冒险，在 Nancy 身上看见的是一种很坚定的勇，一种从摇摆不定到坚定的勇敢，到最后终于能够坦然的看见自己身上的美好，能够坦然的去接受自己，其实是一种自我和解以及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我自己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Nancy 运用了3次的会谈，了解到了很多事情不是自己可以掌控，很多事情的问题会一直不断重复，直到你愿意去正视它为止。他透过3次的会谈做到了这样子的事，可是这3次的会谈仿佛放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我们需要去正视的问题，都有我们需要去解决的面向，还有很多挑战，我们可能不想去解决，把它放着，可能这样子的问题就重复个10年20年，这就不是3次会谈这么简单的事。所以透过性的角度来切入，同时也在剧情当中看见了母子的关系啊，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仿佛也像是性一般的存在，就是我们很难去提及，我们很难敞开心胸去讨论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以及一些很尴尬的处境、很尴尬的关系。透过 Nancy 不断的诉说自己，他觉得自己的儿子很无聊，但又不喜欢女儿生活过得比他还要精彩，生活过得比他好，这同样也是陷入一种很矛盾的心情里面。而甚至在第3次会谈的时候，他跨越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基本信任，还有踩到了 Leo 的底线。其实这段冲突的戏码让我觉得很有趣。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涉及到家庭创伤，涉及到一些更隐秘更私密的空间的时候，往往就是一种更大的挑战，更不可触及的地带。所以 Nancy 拼命的想要去跨出自己对身体上面的舒适圈，想要去与自己的和解，同时 Leo 他也在努力的去与过去的创伤、过去家庭带给他的压力、带给妈妈带给他的压迫、带给他的
精神打击。同样，利友也在试着去

与过去的自己和解，这样子的剧情演绎让我对这部电影又更加的印象深刻。不只是性，还有很多关系，很多感情是比性还要更难跨越，还要更难去诉说的。

这部片本质呢是一部室内的舞台剧，几乎全靠对话来推进。在肢体接触发生之前，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语言交换，关于恐惧，关于过去，关于遗憾。在亲密关系当中，言语的坦白往往比身体的裸露更需要勇气。 Nancy 敢在丽友面前说出他对自己孩子的失望与厌烦，这是他在日常生活中绝对不敢示弱的禁忌。这种因为陌生、因为付费而获得的安全感，反而讽刺了戳破了日常亲密关系中因为太亲近而无法坦白的困境。而同样的，这样子的语言作为非常强大的前戏，这样子的亲密感呢，也放在了丽友的这个角色身上。这个角色他打破了所有大众对性工作者的刻板印象，他有极高的情绪价值、专业的沟通技巧，以及很明确的分寸以及界限感。他对人性的同理心也是非常强大的。 Nancy 嘴上说他只是想要高潮，他只是想要体验一下身体上的愉悦，但他真正渴望的其实是被看见以及被聆听。被看见以及被聆听， Leo 提供的疗愈一半来自于身体，另一半来自于他无条件的接纳。同时电影的后期也揭露了 Leo 本名的秘密以及他的家庭创伤，这也展示出了性工作者同样也是凡人，他们在包容他人脆弱的同时也带着自己的武装。所以我觉得Leo 这个角色真的非常微妙，他打破了大众对于性工作者很不想提及、很灰色地带、很更难以启齿的这个角色。但是 Leo 的存在仿佛就像是一个引导你去了解身体的导师，他就像是导师一般的存在，带领着 Nancy 去认识自己，碰触一些他可能到了62岁还没有碰触过的真正生命价值、生命意义的另外一个面向。所以 Leo 这个角色真的让我非常震惊，他的温柔、他的体贴，还有他从来不会轻易的要求 Nancy 一定要如何，永远跟他之间都有一定的分寸，尊重他人的身体啊，尊重他人的心理，任何方面他都做到了非常极致的体贴。高潮速成班这部电影真的让我非常出乎我意料，他用一种我觉得很舒服的方式去展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很难去提及、很难去讨论的话题。所以这部电影真的是很强烈大家去看看，因为他用了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的

这种很简单，像在聊今天晚上吃什么的这种语气、这种态度，去聊一些我们很难去碰触的话题，所以是题材非常新颖，以及非常看完之后会去思考很多，无论是已经跳脱了这部电影单纯讲性这件事情，它反而去投射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面向，真的是看完之后会有很多心得，会得到很多解释，以及去正视一些可能我们过去没有办法去面对的问题的一部电影，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而我们聊完了高潮速成版，我想我们都跟着 Nancy 在那个不到5平的旅馆房间里经历了一场灵魂的震撼教育，它戳破了社会对年龄与情欲的偏见，更让我们看见坦白脆弱往往比身体裸露更需要勇气。回头看看我们今天聊的两部电影，不论是《失落迷城》里在几万公顷的热带丛林里狼狈逃亡、撕掉人设标签的洛丽塔与艾伦，还是《高潮速成班》里褪去衣裳，在静谧房间里直面压抑灵魂的 Nancy 与 Leo， 这两场风格迥异的冒险，其实都在对我们诉说同一个秘密：亲密关系里最珍贵的宝藏，从来就不是地图终点的黄金，也不是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是在探索爱的路上，那个终于卸下防备、变得勇敢，并且决定好好爱自己的那个最真实的我们。谢谢您这集的陪伴，这里是星空电影站，希望这两部电影能陪伴你在自己的亲密关系之旅中找到专属于你的宝藏。我们下次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唉，你怎么了啊？跟朋友又吵架了，好烦哦。
4: 好哟。
3: 那你是怎么啦？
4: 期末报告太多，都要做不完了，
5: 压力好大。
3: 压力大喘不过气的话，要不要跟我去酸素交换所啊？
5: 酸素交换所？

0: 还睡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这里是周五下午5点的节目酸素交换所。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官方网站上收听。没跟上首播也没关系哦，节目在 Spotify、Apple Podcast 还有 SoundOn 平台都有上架哦。那这学期

0: 你的节目直播期转眼间就要到尾声了，好舍不得哦！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由于歌曲的版权期限问题，那本学年度的直播节目在七月初之前就会从刚刚上述的串流平台全面下架喽。在学校电台官网的节目内容还是会保留的哦。想要听之前的集数的话，也可以去世新广播电台收听，而且可以一次听好几遍。那第一季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去回味一下。说到第一季，也就是在去年七月到年底的这个制播阶段，邀请了不少的来宾朋友嘛。那蛮多的来宾朋友都是店长周遭的同学，或甚至是远道而来的高中同学啊、乐团成员等等。谢谢这些愿意来到三宿交换所接受访谈、一起聊天的来宾朋友们。那今天的两位来宾朋友也算是半见证了我从节目初期到现在的一个过程，因为他们刚好头尾的时候都有参与到这样子。那这两位来宾呢，都参与过第一季的录制嘛，大家对这些人名应该也是蛮熟悉的，尤其是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一位，我们的是婷宇同学。
1: Hello， 好久不见，
0: 婷宇又来啦。那其实他第二季也有出现过啦，对，欢迎大家去听之前的晕船小狗特辑，那个也是我很爱的一个企划。再次欢迎婷宇。那接下来的来宾朋友是人称长腿姐姐的玉琪。
2: 好久不见。
0: 这个声音是出了什么事情？婷宇大家应该蛮熟悉的，算是本节目的御用来宾。
2: 我还是开头的那个录制。
0: 没有错，对耶。就是第一季的时候有很多什么小剧场也是有麻烦两位来帮忙录制。那玉琪的话是在第一季的，我还记得是第九集的时候有来节目玩过。你自己应该是也忘记。你应该是来过一次吧。
3: 对啊，
0: 对，我
3: 上次来那个 special 那一集。
0: 然后因为其实蛮多的来宾朋友有时候听到自己在的集数，你们回去有听自己在的那一集集数？
2: 我都会听啊。
0: 对对对，
3: 没听完。
0: 我会觉得有点，就是听到自己的声音，觉得有点奇怪，有点别扭之类的。对，
2: 我是还好啦，我觉得就是可能来太多次，
0: 所以你们听到自己的声音不会觉得很不习惯。
2: 我是还好，我觉得蛮好玩的。
0: 好了，婷宇已经是元老级
2: 老熟人了。
0: 好了，那接下来想要问我们那个节目的一个惯例问题，你们最近在忙什么？现在是还在期末考的这个阶段，没有错。但是你们最近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外物啊，或者什么有趣的小故事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或是刚刚发生的事也可以啊？
2: 好，那我们让玉琪先讲她刚发生什么事情。
0: 我们还没听。
3: 我来的路上没有网路了，到现在都还没有。
2: 物理的没网路，
3: 我连房刚都是用截图的。
0: 完蛋了，
3: 我觉得超伤心的。
0: 可是你有去，这是什么原因啊？
3: 我不知道，
0: 就突然就断了。
2: 我刚在说他应该是 SIM 卡有点感应不良。
0: 哦，我上次好像也是有一次是这样。
2: 对啊，他上次是这样。
0: 我记得上次有人，不然我跟你讲，你现在开飞航再关掉。
2: 对，我跟他讲，我就是那时候跟你讲，他刚试过，我刚跟他讲过，跟你讲一样的
0: 方法。那可能真的要去借 SIM 卡啊，不是 SIM 卡，那个针，对。
3: 哦不，
0: 我那时候也是本来要去那个学校那个卖，
2: 然后
0: 卖那个 A 叉的那个那个地方借针，就后来开完票，
2: 对啊，
0: 好了，
2: 在宿舍楼下，我还记得这件事情。
0: 对，这件事情也是婷宇说的，
2: 但是他没有用，所以我们等一下要陪他去救他的 SIM 卡。
0: 对，我们等一下录制结束，刚好有约一顿饭这样，然后可能先插入一个救手机的行动，
3: 吃大餐。
0: 好了，那接下来想要问说，因为现在时间也临近暑假了，没有错，就是从刚开始节目直播到现在，真的已经转眼间过一年了，对，
2: 这下半学期过得超飞速。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每天都太忙了，
2: 就是各种事情，对对对对对，然后过完了五月六月，哦不不，已经现在我们已经剩下最后一个礼拜了，
3: 然后就要大三了，
0: 对，我们要升大三了，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哦对，还没有见过或是没有听过他们两个在的集数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三个是同班同学这样子。对的，那接下来是想要问你们说，快要到暑假了嘛，那你们在暑假目前现在有什么预计的规划吗？想要去哪里啊什么的？
2: 我现在暑假就是因为我暑假中间有个营队，所以就大概七月底八月初，所以我整个七月就是我是我们营队里有晚会表演的舞蹈负责人，然后同时我又参加了几首舞的那个，就是我也有跳这样子，然后我就整个行事历全部都是练舞，就是不夸张，就是我是以为我是练习生，我要出道了，是吗？给你们看，长这样子。没有任何一天休息的。
3: 婷宇的七月在大跳。
2: 对，我在大跳。我从六月底开始大跳，跳到七月底，然后中间还去了一下 Osaka 这样。
0: 要说的话，好像从我们认识你

0: 以来，你好像没有一天闲过，
1: 超忙。
2: 而且我都会说我一定要休息，然后我到最后都行程表都长这样。
0: 对，还是下意识 就接下来很多任务这样子。
2: 对啊，就很莫名其妙，好
0: 辛苦了。
2: 对啊，
0: 恭喜你又要度过这个忙碌的暑假。
2: 我相信我这个营队结束之后，我应该就
0: 但相信你会愿意接这件事情，应该不是单纯因为人很好，应该是你对这件事情也是有抱有一定的兴趣，你才会去接。对啊，
2: 那这样还是想说，哦，那既然可以在就是好都说了是最后的营队了，就啊、嗯，还是多接一些表演这样子。
3: 我的暑假就是我爸叫我去练车，他希望我好好的把车给练好。
0: 玉琪的爸爸是驾训班的老板，
2: 对，好惨。我本来也是要报驾训班的，结果我一直没有时间去体检，然后我哥哥们姐弟弟们全部都报完了，然后就剩我自己没报。然后我再看了一下他们后来出来的那个课时间，哇塞，我根本就可以不用去啦，就已经排满了，是想要去什么时候去？
0: 哦，所以你是要考机车？
2: 我是要考汽车。
0: 你是要考哦？你是要直接考汽车这样？
2: 我要越级打怪。
0: 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我开车，我觉得就是会很危险这样。
2: 对啊，
3: 没有我必须说我不会骑脚踏车，所以我不会去骑机车。
2: 但是你要学开车。
3: 对，接下来要好好的练车。其实我有驾照啦，只是考到之后都没有碰而已。
0: 哦，比较生疏一点。
3: 对，
0: 可能。哦，所以你是练车不是考这样子。
3: 对对对，
0: 嗯，
2: 就是要能上路是这样。我们期待我们开学日期带我们
0: 出
2: 去
0: 玩。对啊，之后可能去，哎，他要去片场什么的。
3: 耶、那保险可能要先保高一点。
0: 我们保巨额。
3: 你们先保个300万
2: 这样。
0: 好啦，暑假想必大家都已经安排了蛮多的事情。那当然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当然也是可以趁着这段难得的假期快点出去大玩一场。那这么长的假呢，大家可能会选择出国嘛，但有没有人反其道而行，在最忙碌的时间段出国玩呢？开始今天的主题探讨之前，先进入我们的第一个单元稀稀图图啊。五点了，快点吸气吐气，每周一个富养小主题，一起稀稀吐吐，大口换气。

0: Hello， 欢迎来到单元稀稀土土，让我们再度欢迎今天的来宾婷宇还有玉琪。
1: 嗨、hey. ，
0: 没有错，今天会邀请到两位来宾，一定也是有他的原因存在的。刚刚有提到说，听众朋友们，你们可能都会在假期啊，或是一个连假的时候，选择去出国玩啊之类的，或是去外县市啊东部，像我最近也蛮想要去东部玩的。可是我暑假其实就有安排了，我也是要去一个营队，然后是位在台东，对，所以蛮刚好的这样子。
2: 我现在一直很担心的是暑假的营队碰到台风、
3: 这个、就是因为暑假啊，所以有可能遇到台风。
0: 可是因为我要去的这个营队它其实每年都有，然后基本上很少遇到有台风。
2: 我们也是前几届都没有遇到台风。
3: 我的网络好像回来了
0: 恭喜你！好，非常，我们等一下可以删减到这个拯救手机的这个对这个环节了。
2: 你也可以放出来，就是回来了，不知道为什么。
0: 好，刚我们拉回来，刚刚讲到暑假出国这件事情，那会邀请到今天的两位来宾，是因为我们在今年的四月底的时候去日本玩啦。
1: Yeah.
0: 那我们选择去了什么地方呢？
1: 我们去的是东京，
0: 没有错。那四月底的时候刚好是在什么时间段呢？
3: 就是在我们期中考刚结束的时间段。
0: 耶、yeah! ！首先，先不说我们旅程的一些这个细项，我们必须要先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出国呢？
3: 首先，我们这一团人里面呢，有刚好两个人，就是我跟济州岛， oh. 我们两个就是都很喜欢 aespa。然后我们就为了要去他们的东旦，就为了这个，然后邀请了五位美少女战士的团员一起去东京。
0: Yeah. 没有错，我们五位呢，就是包含了店长本人在场的玉琪，还有婷宇，还有刚刚提到的济州岛，以及我们节目也很常来的这个连胜
2: 分
0: 同学。没有错，我们就是五个人一起去了东京。
1: Yeah.
0: 先不讲东京好了。你们觉得日本给自己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像我的话一直都是就是街道很干净，然后只要一到那边就会有一种到了一个很梦幻的世界的感觉。我一直觉得日本就

0: 是会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好像套上一层滤镜一样。
1: 嗯，我也是，因为我就是小时候就常常会，就是可能每一年都会去日本，然后我每次到日本都会有一种就是我感觉我才是真的回家的那种感觉，就是它会有一个那里的环境，还有那里的人事物都很，在我的印象中就是很有一个，也是有点像有一个滤镜，然后就觉得那里的空气什么都很好啊，然后街道就是街道很干净，普遍印象都很好，再加上就是又有。可能有看动漫，或者是有追星，就会哦特别喜欢那边这样子。
0: 即将在日本置产，
1: 好
0: 这个发言
1: 想哦，好想
0: 真
1: 要，
0: 的
1: 好想
0: 是
1: 要直接
2: 好
1: 在
2: 想
1: 那里
2: 购入
1: 住
2: 一套
1: 下。
2: 房。是，我觉得日本对我来说，其实也像是前面讲的那样子，蛮干净的。然后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其实还有发现一个，就是那边的女生刘海
1: 啊，
2: 都是铁
1: 对，
2: 刘海，
0: 哦，真
1: 我们这
0: 的。
1: 次去专门就钻研这个项目。
2: 但是回来还是没有习得
1: 对啊，
2: 这个技巧。
1: 就是可
0: 我觉得
1: 能，
0: 真的是单纯在日本刘海就会比较好处理，因为我们用一样的手法，在日本和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成
1: 对，
0: 效。对，
1: 是
0: 我们等
2: 喜
0: 下，
2: 好不同，
0: 对，我们等下后续可以跟大家分
1: 分
0: 享一
1: 享。
0: 下我们是用了哪些道具，这样。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钻研看看，对，看看在台湾能不能实施成功，这样，然后再回来教我们。
1: 对啊，可是他们那边日本的女生，尤其是女生，她们头发真的是她们很有一手哎。刻
0: 没有
1: 在日本
0: 错，
1: 人里的一个 DNA 吗？就是
0: 对。
1: 很羡慕。
0: 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是稍后的时候 想要
1: 来
0: 跟
1: 讨
0: 大家
1: 论。
0: 着重探讨，因为这是我们自己也很关注的一个区块。主题先说到东京好了，像田宇的话，你一定是去过日本很多不一样的城市。那你觉得东京相较于其他城市而言，有什么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我觉得东京就是很明显的城市感。因为其实像
0: 比较
1: 日
0: 繁
1: 本，
0: 华
1: 对对对，
0: 吗？
1: 日本的其他地方，就包括说像比如说京都、大阪可能会有，但是他们相对的乡下感也会在，就是比较接近在他们的主城市周边，就是东京那一块，就是真的都
0: 来到大城
1: 对，
0: 市的
1: 很
0: 感
1: 大
0: 觉。
1: 城市，
0: 哎，真
1: 对。
0: 的，我们那时候一到，我们第一站是去涩谷，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的行程，这样比较混乱一点，希望大家
1: 对。
0: 听得懂。对，然后就是我们一
1: 夸
0: 到
1: 张，
0: 的时候是到涩谷，然后一进去之后，我们就是哇，
1: 哇，
0: 我们
1: 好
0: 在
1: 日
0: 日本，对，
1: 本，
0: 好日本哦，这样子，
1: 啊，就
0: 所
1: 在日
0: 以
1: 本的，
0: 对。
1: 还是一直在哇，这
0: 是
1: 样，
0: 的，所以今天的主题呢，主要就是要跟大家探讨，也不能说是探讨啦，我们不想要给大家很严肃的一个氛围，就是不会说一定要给大家强灌什么知识，我们就
1: 是。
0: 是大概的分享一下这一次我们5个人去东京的一些心得啊，还有一些经历这样子，那希望大家也听得开心。那今天当然我们酸素交换所本质上还是要分享歌曲的，所以今天挑选的4首歌曲呢，就是我们在聊天室里面激烈的争执之后。
1: 留
0: 脱颖
1: 下。
0: 而出的4首歌这样子，因为我问他们，想到日本会想到什么歌，然后瞬间就啪啪啪啪啪啪传出来一堆。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我们的预期丢出来的，这首歌呢叫做《バクレツアイシデル》米露库，
1: 米露库，
0: 没有
1: 对，
0: 错，
1: 米露
0: 米
1: 库。
0: 露库，他们在2026年的时候推出的双 A 面单曲。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先来听这首《バクレツアイシデル》。

0: 我是小乐吴志贤。
1: Bakuretsu I Stayu 是由日本的男团 Miluku 于2026年推出的双 A 面单曲。那全曲呢，延续了这个团体一贯的王道偶像风，将强烈的日系宅意和高能量电子洗脑旋律完美的结合，是一首充满爆发性舞蹈还有热烈告白的超嗨曲目。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问一下，这首歌是日期丢出来的，那你在什么情况下听到这首歌的？
2: 其实我一直都有关注他们
1: 哦，真的哦。
2: 对啊，在很久很久以前，因为我自己本身喜欢，就有一阵子蛮喜欢看 BL 剧，
1: 嗯，
2: 然后里面呢就有一个成员他有
1: 演戏的，
2: 对，然后呢我就看了他蛮多次，我就觉得这个人的整个外形啊还有他的表现都很符合我的期待，让我非常的就是抓住了眼球，
1: 然后就爱屋及乌，就开始去追这个团体了，是吗？
2: 对，而且有一阵子他们 YouTube 上面有他们免费的演唱会可以观看。
1: 哦，免费的演唱会
3: 直接入坑。
2: 对，好爱免费。
1: 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这一次会去东京玩呢，也是因为预期还有我们的同团的伙伴济州岛去看了去日本要看 aespa 的演唱会，然后我们才会干脆纠团说不然我们五个干脆就规划一个东京行好了，所以才有这一次的旅程。那像刚刚有讲到说廷宇有去过蛮多的城市，那除了东京以外你还有去过日本的哪些城市？
3: 我自己觉得如果是东京周边的近郊地区的话，我对比较有印象的应该是就是长野地区清景泽那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是会去滑雪，然后去滑雪的时候就是去了蛮多各种就是日本各地的雪场这样子，然后我特别有印象的就是因为清景泽那边很多小木屋，然后它那里有outlet，它虽然是一个就是算是比较郊外比较偏的地方，但它就是很多厂商跟很多店家也会进驻那边，因为那边现在也是发展成了一个有点像度假的圣地那种感觉，可以包含就是滑雪到逛街吃饭，然后有一些就是比较地区性的特色的行程可以去走。对，我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是长野地区很多人会去滑雪，然后还有关西地区的话就是大阪跟京都，也是很多人会选择去旅游的一个地方。对，然后他们那边就是比较多是看那

0: 那种历史的建筑或是神社之类的。
1: 对，我们这次的行程其实比较多没有排到这种历史文化的，我们都是在 shopping。
0: Yes，我们都在逛我们想逛的
1: 对
0: 地
1: 的，哎，
0: 方。
1: 那刚刚婷宇说到大阪，那这次蛮特别的是，预期在结束了这次的东京行之后，又马上直飞，
2: 就
0: 那是
2: 是
0: 大阪、日本、福
2: 在我们期中考那一周之前，我才刚从大阪跟京都回来，也是看
1: 对
2: aespa 哦，
1: 啊，
2: 多爱
1: 对
2: 看。
1: 的，然后就又紧接着这一次的
0: 东
1: 东京
0: 京，
1: 行，
0: 然后东京玩又去
2: 福
0: 福冈，
2: 冈，
1: 没有错，所以他是比我们早去了一下，然后
0: 回来
1: 还
0: 考
1: 又比我们
0: 试。
1: 晚回来。
2: 大丘克还被误谈。
1: 现在呢，我们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当初的住宿，还有我们景点跟行程的安排是怎么规划的。但其实我现在要讲，好像已经有点模糊了。那我们先从住宿开始好了。我们住宿那个时候是怎么讨论出来的呢？
0: 我们好像那时候就是在讲说，想要去住，就是那种可以一起住的那种 Airbnb 类型的，不是饭店类型，因为我们可能行程什么的会比较就是奇奇怪怪的一些时间，然后就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选择就是 Airbnb，就是因为可以比较自由的有自己的入住时间跟出行时间，都可以比较不会被饭店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早餐几点要吃啊，然后几点要 check in 要退房这种限制。这一次想要走的行程可能比较多在就是山手线的地铁线上，就是
1: 对，
0: JR 山手线。然后我们这一次的 Airbnb 的位置也是在山手线上的某一站可以
1: 哦，
0: 到
1: 我们
0: 达的地
1: 是
0: 方，
1: 在地铁的
0: 居
1: 雨
0: 站
1: 站，走路差
0: 是
1: 不多一两
0: 一
1: 分
0: 分钟
1: 钟，
0: 两分钟，
1: 对，就到了。
0: 很快。我那时候真的是点开 Airbnb 图，看着那个地铁，我拿着地铁那个线，然后还有Airbnb 的地图，我就这样子转了一圈
1: 逐一的搜
0: 东
1: 索。
0: 京，对，然后就看那个站附近最周围的有没有有哪些这样子，然后就丢到群组，丢到群组，丢到群组，然后那时候丢了好几家，然后各种就是有那种有一整层，然后有几间房间的，或者是独栋的那种也有，但是因为就预算跟想要的房型综合下来，我们到最后选了一间通铺的榻榻米，对。
1: 真的非常之好住，
0: 很好，我们很爱，
2: 对，超大的。
0: 因为我们是没有想要要求说一定要睡床，对，我觉得没有想要一定要睡床的话，其实确实是可以考虑去日本，就是住他们的特色榻榻米这种，对，而且相对来说，我觉得整层打通，我们能可玩性跟就是空间也会觉得大很多，
2: 其实实际上这样睡下来，我觉得它床垫也蛮厚的耶。
0: 就是它虽然是自己铺的那种，但其实我们到的时候已经铺好
1: 对，
0: 了，
1: 就是有人可能
0: 对。
1: 会觉得说，平常不习惯直接睡在地板上的话，然后就会有点抗拒榻榻米。但其实我觉得自己睡下来，我是觉得还好，因为像我们平常也都不是打地铺的习惯。
0: 对啊，
1: 对，
0: 我们就是睡那个床垫睡得也很爽，
1: 说真的很舒适。但是撇除掉我们确实那几天的那个睡眠时间是
0: 对。啊，
1: 有点
0: 对，
1: 短的，
0: 我们那
2: 其
0: 几
2: 实也
0: 天
2: 没
0: 是，
2: 睡到什么啦。
1: 然后一直在称赞，好睡好
0: 对，
1: 睡
0: 然
1: 这
0: 后
1: 样
0: 再
1: 子。
0: 加上我觉得自己考虑住宿很需要关注的一点是厕所干不干净，跟有没有干湿分离这种，就是因为像我们人比较多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如果能够把浴室跟洗手间分开来，这样就
1: 哦，
0: 很
1: 那边真的
0: 好。
1: 很好。我们是进去
0: 对，
1: 之后才发现说，哎，它的浴室跟厕所
0: 是
1: 是
0: 两
1: 分开
0: 间，
1: 的。
0: 对，装这样，
1: 对，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我们这一次真的是有
0: 住
1: 找到
0: 在一
1: 一个
0: 个，
1: 很适合我们的一个住宿，
0: 对
1: 这是很
0: 啊，
1: 幸运的一个地方。没有错，这次行程真的是蛮感谢婷宇的，因为经验比较丰富，所以就是帮我们安排得非常的服帖。
2: 对，
0: 是的，
2: 包含迪士尼也是，
1: 真
0: 耶，
1: 的哦，
0: 迪
1: 对，
0: 士
1: 讲到迪士尼，我们
0: 尼。
1: 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的行程规划的部分了。刚刚婷宇也有讲到说，我们这一次的行程蛮多的点都是在山手线啊，或是搭 JR，就是可以到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可能我们去了5天，不到五天。
0: 对，
2: 不
0: 算
2: 到
0: 是
2: 五
0: 五天
2: 天。
0: 啦。
1: 我们算五天好了，反正就这五天的行程呢，我们可以大致的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呢，我们第一天就是像刚刚讲的，我们先去了涩谷，但是我们去涩谷其实没什么逛到，就是单纯下飞机，然后
2: 吃
1: 先
2: 晚
1: 去
2: 餐，
1: 吃了烧肉，这样
2: 炭
1: 子。
2: 治郎，
1: 对的，然后本来就在日本的预期呢，也是 在那边跟我们会合了，这样子。
0: 对。
1: 见到了自己五天的这个住宿地之后，我们第二天就马上赶场，准备要去迪士尼了。
0: 非常好笑，
2: 对。
0: 我们那时候还在，就是前一天晚上，本来说要讨论，就是我们要去 去迪士尼要做什么，到底有哪些要玩，然后还要买票。我们说好我们要买票，结果我们到最后是隔天早上，然后已经地铁上面买迪士尼的门票，
1: 第二天就去迪士尼。那第三天我们是去了，一开始上午的时候是五个人有在一

0: 从代代木开始走，我们吃完之后就当消食，
1: 元素然后星宿，
0: 对，我们就是消食，然后走到是好像是元素的高岛屋吗？逛了一下塔卡西玛雅，就是那边的天母也有一间高岛屋，然后它在日本其实是一间连锁的百货
1: 哦，
0: 对，然后我们就在那间百货里找看有什么可以逛，然后逛了一下之后又跑去吃，我们好像就是决定说要去吃可丽饼，然后就开始移动到、
1: 啊、对对对，
0: 移动到
1: 我们去吃了可丽饼。对的，其实那天一整天，第三天比较像是就真的是纯购物跟吃吃喝喝的一个行程这样子，没有特别定一个
0: 我们有定地区，但是没有定要去哪，
1: 对对对，然后就是随意逛这样，
0: 对，
1: 然后呢，
0: 就是沿路这样。
1: 然后第四天我们是小分队的部分，然后这一天呢就是玉琪跟济州岛去看
0: ESPA。
1: 然后我跟婷宇是去
0: 银座，
1: 然后
0: 池袋、
1: 对，因为我们两个在看动漫。然后哦，连胜芬这边比较特别的是，他本来是要去见他的在日本的朋友，但是呢，他那天直接重感冒，所以他就是留在租屋处这样子。然后他是到晚上的时候，我们要吃库拉苏西的时候才来跟我们会合。
0: 对，
1: 没有错，这大致上是第四天的一个行程。那等一下有一些小细项的话，你们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后面再来做探讨的一个部分。对，
0: 好的，
1: 好。然后呢，最后一天呢，就是去了浅草，我们去了小猪咖啡厅，真的就是去摸猪的这样子。它其实价格蛮贵的。
2: 对，15分钟的话，如果是宝宝猪要500块钱。
1: 没有错，它有分宝宝猪跟成人猪。那我跟玉琪跟济州岛是去宝宝猪，然后婷宇跟连胜芬是去成人猪。但其实我觉得成人猪也蛮可爱的。
0: 对啊，就是它很有分量了，你会
2: 很厚的一
0: 对啊。
1: 我们宝宝猪那时候比较早结束，然后我们就是出去的时候去隔壁看，他们两个就是一人抱着一只猪，然后很安详。可是你们是不是说那个你们有一只猪一直在吃毛毯
0: 啊？对，我的那只猪它一直在吃那个旁边的那个，它就把那个毛毯的边边，就是不是会有缝那一圈吗？它把那圈咬掉了，它
1: 不是真的吃掉了吗？
0: 叉起来那种，然后我就很惊慌，我就，
1: 然后还不知道怎么讲，
0: 对，然后没有，然后他后来就换了一条新的毛毯给我，
1: 店员应该也是吓到。
0: 然后我们一直在猜说那个毛毯上是不是有什么就吸引他们的物质，让他们就是会过来。
1: 以上大概就是我们五天大致的行程。我们去浅草，真的小猪咖啡厅完好像就开始回程了，是吗？
0: 因为我们那天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在找寄行李，我觉得这个等一下也可以分享，
1: 对对对，
0: 就是寄行李这件事情非常神奇，我们到时候想了一个非常神奇的方法解决它，
1: 没有错。那所以这也是我们等一下后续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可能去日本玩有一些小 tips 之类的，也想要请两位来宾跟您听众朋友们分享。那刚刚跟大家讲解这五天的行程，也是让大家后面的内容在听的时候比较可以联想到，这就是我们是什么时候做这件事情之类的，给大家有一个根据的感觉。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二首歌曲，给大家做一个过场哦。那这首歌呢是黄明志的 Tokyo Bone， 那这首歌是 Feat 二宫雅神。这首歌其实前奏一下大家应该都知道，也一定有听过的，在串流平台啊，然后 Reels 上面都被运用很多，这样子。那我们马上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吧。

0: 没有错，那这首 Tokyo Bone 是马来西亚创作歌手黄明志于2017年与日本的一个电视台共同策划的洗脑神曲，全曲精准的运用了笑料百出的日式英文还有外来语单字串联，成功的在亚洲的社群掀起了极大的轰动。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这个日本文化嘛，最近有一个也是在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日本流行语，也算是我们串联整个日本型的一个主轴，
1: 叫做对 Lily Spacey。
0: Lily Spacey 这个日本网红呢，他就是在串流平台上面疯狂的宣传这个流行语，也就是
2: 哑
1: 巴斯基。哑巴斯基的意思其实它就有一种就是我们会说话太厉害了吧、太强了吧、对对
0: 对，
1: 就是这种感觉、然后通常就是拿来就很夸张的形容一个东西很厉害，
2: 对，就是他有好好，他有正向的，也有就是
1: 也不是那么正向，
2: 对 对, 、对，反正他的形容词可以运用在各种的、各种地方。
0: 你们有看过最近那个就是 IG 有那个就是讲一个词，然后用不一样的情绪的那个吗？
2: 嗯，
0: 我们大家可以拍这个哎、开心的哑巴斯基，
1: 哑巴斯基；
0: 难过的哑巴斯基，
1: 哑巴斯基；
0: 嫌弃的哑巴斯基，
1: 哑巴斯基。
2: 怎么那么好 Q 啊？我天
0: 哪！哎呦喂、
2: 哑巴斯基就是这么样一个形容词。
0: 你刚才有讲到就是乌龙面啊，然后炭治郎这些我们在日本吃的食物。你们在这次东京行里面觉得最哑巴斯基的食物，你们会给到谁？
2: 布丁，
0: 什么的布丁？什么的布？
2: 我们在那个啊，我没、因为我们的住宿附近。我们住宿附近有一间 Lawson， 这个也是我们争论很久的问题，是 Lawson 还是 Lawson？
0: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1: 对
0: ，Lawson 的布丁，
2: 对不对？那个布丁很厉害
0: 啊、我也吃了一个。
2: 我们那个连胜粉啊，他是爱到他买了好几个在我们住宿的冰箱里边、
0: 真的，
2: 然后到就是离开前一刻都还在吃的。
0: 但是去日本真的一定要买奶制品哎、因为我前一次去其实已经蛮久以前的事情了，是高二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是去北海道，那在北海道就更要买奶制品了嘛，
2: 对、奶制品，
0: 什么双麒麟啊，我有最高纪录是一天吃四根这样。
2: 哇塞，
1: 哇塞，
2: 好幸福，
0: 真的很幸福。所以我去便利商店就是。买牛奶啊、我记得你跟连胜芬是不是婷雨跟连胜芬直接买了
2: 一罐大的，然后就放在住宿。
0: 婷雨推荐给我的一个奶酪棒，
2: 对，那个好好吃，
0: 就
2: 是起司条这样子。
0: 对对 对, 對，
2: 然后我们后来在超市还就是有找到又带了
0: 一串三个的那一种，然后带了一堆回来。哦，一串两个啦。
2: 嗯，
0: 对对对。那你们在便利商店推荐有没有一定要买的东西？不管是在 Lawson 啊，还是日本的全家或是 Seven 之类的。
1: Seven 有一个奶昔，就只要看到奶昔机器的，就是
0: 你们自己说这一次你们喝了几杯，
2: 也还好啦，我带两杯吧。
0: 哦，
1: 经过就要喝，我这个月应该喝了10，没有啦，没那么夸张啦，可能有5以上，5杯。

0: 意义上的
1: 啊，那
0: 草
1: 真的
0: 莓
1: 很
0: 果
1: 好
0: 昔。
1: 喝哎。
0: 哦，我也是，我好像是喝草莓香蕉口味的。
1: 嗯，我自己也是
0: 对
1: 喝草莓香蕉跟抹
0: ，Seven，
1: 茶。
0: Seven 的这个果昔，它就是有点像冰在，有点像冷冻柜里面，然后你把它拿出来，然后结完账之后，你可以把它放到一个机器里面，它就是现打，用机器这样打打打打打打打，然后推出来这样子。
1: 嗯，然后它就是里面的果实什么，它都是看得到。哦，它就是草莓，就草莓本人，然后香蕉本人这样，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牛奶块，对，然后
0: 那
1: 上面
0: 婷雨，
1: 哒哒
0: 你
1: 哒
0: 在一
1: 哒哒。
0: 次便利商店有什么推荐要买的东
1: 哦，
0: 西？
1: 我有一个我一直很推荐的，就是去全家的话要吃它的串烧。对，因为它就是有那种不定时，可能就是看，因为就是便利商店是热食，就不一定能遇到。那如果有的话，就是可以买，因为它有炭烧口味跟就是焦盐的口味，然后两种都很好吃。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我是特地就是如果真的有经过全家的话，像我们最后一天在浅草的时候就有经过全家，然后就说我要去全家看有没有。
0: 哦，它真的好好
1: 对，
0: 吃，而且它一串
1: 嗯。
0: 好便
1: 它就是
0: 宜。
1: 有鸡肉的，也有鸡皮。然后我自己真的很喜欢吃那个鸡皮，我的天哪，我超爱，又想吃了哦。
2: 我竟然都没吃到哎，但是讲到全家，我也蛮想推荐一个，就是它的无骨鸡腿排也是很好吃，然
0: 是
2: 后
0: 放
2: 小
0: 在
2: 小
0: 那种
2: 的，
0: 保温箱
2: 对
0: 里面，
2: 对对，它也
1: 是，
2: 是，
1: 对，
2: 它
1: 放
2: 是
1: 在，
2: 炸物。
1: 对，
0: 哦，我们去 Lawson 也有买那
1: 对，
0: 个一个
1: 一盒的那
0: 鸡
1: 种，
0: 盒的那种炸鸡
1: 对，
0: 块，对对对。
1: 一盒是5块，然后有很多各种口味，然后还有期间限定那种。
0: 说真的，一盒5块真的太好了，我们刚好就是
1: 一
0: 买，然
1: 人
0: 后可以
1: 一
0: 平分钱，
1: 口，
0: 一
1: 耶，
0: 人一个这样子。
1: 很好吃。那个真的每种口味都可以吃吃看。
0: 是的，那我们聊完这个便利商店系列，那希望大家如果之后有去日本玩，也可以买来看看。但必须要说，对食物的这个美味程度还是个人蛮主观的，对，所
1: 对，
0: 以不好吃不能来骂我们。
1: 我们爱的不一定大家都 爱
0: 是的，但是真的可以
1: 的，嗯。
0: 试试看奶酪棒
2: 但草莓果昔应该大家都会爱，
1: 对，
0: 确实是。
1: 然后还有就是日本的便利商店跟超市，你如果想要买哈根达斯的话，很推荐，因为很便宜，就是对我们来说
0: 一直冰在冰箱都还没吃完，然后最后拿出来狂吃的那一个吗？
1: 没
2: 那
1: 有，
2: 个
1: 我
2: 饼
1: 有
2: 干的。
1: 吃，好不好？是因为真的买太多，我们在日本超商就是一直在买东西，然后一直没有在吃。
0: 好了，我们食物系列要先在这边打住了。
1: 好。
0: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这次我们在东京行可能有体悟到什么在日本一定要会的实用小技能。我会想要问这个，是因为我们最后一天在浅草，刚刚不是说找不到置物柜吗？我们就是跑遍了地铁、
1: 上
0: JR，
1: 野
0: 还有
1: 开
0: 路边
1: 始，
0: 可以放东西的任何置物柜，甚至是咖啡厅里面的，我们都去找过了，但就是没有那种可以放大型行李的这种置物柜。
1: 尤
0: 我们
1: 其我们
0: 后
1: 又那么
0: 来，
1: 多人，
0: 好，我们请婷雨说明一下，我们后来是用了什么解
1: 啊，
0: 决方法？
1: 我们到最后就是因为我们已经真的在上野周边走了大概1个多小时、2个小时，然后我们自己又拖着行李走，又很累，很急着要找，然后到最后我们订房网站直接订了一个。当天的住宿，对，然后我们订的那一间，它是在上野站周边，我们走得到的地方，但是其实也小走了一下，然后就是找周边最便宜的一个，然后我们是订了一个单人床位，然
0: 而且
1: 后
0: 是现
1: 而且
0: 男
1: 是现
0: 生，
1: 男生，对，然
0: 那
1: 后
0: 我们
1: 他
0: 刚好同行的，就是有
1: 连
0: 连
1: 身
0: 身
1: 份这
0: 份。
1: 样子，我们就让用连身份的名字直接订，然后我们直接去现场，我们去的时间还不能办 check in，我们就直接问他说啊。行李可不可以寄这里？然后我们现在就给人家直接就寄在我们订的那个住宿那边。但是我们当天就是要搭飞机回来的，所以我们不会住在那里。所以他那时候其实他我们遇到的那个旅店也蛮好，他愿意让我们就是大家都放
0: 他其
1: 这
0: 实
1: 样
0: 也知道
1: 子。
0: 我们是想要做什么事
1: 对
0: 情，然后
1: 啦，
0: 我们本来还想说，他们这样子会不会觉
1: 就
0: 得因为这
1: 是
0: 个因素会拒绝我们，但是也
1: 对，
0: 没有。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建议
1: 不
0: 大
1: 对，不
0: 家
1: 建
0: 做
1: 议这
0: 这个
1: 样。
0: 比较偏门的一个手段。
1: 因为我觉得啦，你们如果要这样订的话是可以，但是不要找那种像我们这种订单人床位这种，因为我们找的是青旅，然后我们直接订一个晚上，但是哦，我先跟大家讲价格，算下来很便宜，因为我们一个人才分下来一个人才80几块，就是比任何你去外面寄
0: 置
1: 物
0: 物
1: 都
0: 柜，
1: 便宜，因为可能寄物寄下来一天要400-500块，但是我们。一个人只花了80几块做到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如果是在能够找到更好的前提之下，你们可以去找那种 Airbnb 直接订一晚，因为 Airbnb 就是整个空间都是你们的， 你可以不用担心说放太多或是会对那个店家造成困扰。
0: 对，然后主要是真的不要去订单人
1: 没有啦，好啦，我们那时候还在那边讲说
0: 我们真的有点不好意思
1: 让连胜芬去跟他说这些都是他的行为。

0: 他是一个什么外拍团队，然后他带了很多器具这样子，啊，这些都是我们的，啊，我们的器具，嗯，
1: 对啊，
0: 不鼓励，不鼓励，
1: 不鼓励，但是很感谢我们遇到那间，
0: 对对对，
1: 旅宿很好，这样子，
0: 遇到好人，
1: 我就说，嗯，好，我下一次如果真的有去上海周边的话，嗯，我就去订他们房间，这样，
0: 对，嗯，那玉琪那边你在日本，其实不管也不一定要这次的东京行，你在之前有没有，欸，突然体悟到？在日本还蛮好用的小技能，
2: 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在日本遇到的路上的日本女生，她们都很会管理她们的头发，不管是任何一个发丝都可以照顾得很好，
1: 很厉害，
0: 真的。然后尤其是我们去日本的天气其实也不能说很好，就是
2: 还有下雨，
0: 对，蛮多天都在下雨，然后风也超大的那一种，嗯，可是他们的刘海就是服服帖帖的，完全不会跑掉。
1: 他们可能旁边的头发会飞，但是刘海不会动，
0: 真的，
2: 对，铁刘海。
0: 然后后来我们钻研出来的方法就是我们先
1: 类似那种刘海平板夹，先把它夹弯之后，
0: 啊，
1: 對對對，夹成你想要的形状之后，先用那个
0: 刘海棒定型，嗯，那刘海棒这一步我觉得因人而异，嗯，因为其实蛮多人不喜欢那种太根根分明，因为日本蛮多那种什么湿发造型，它其实会变得有点像那样，嗯，就是硬硬的，然后一根一根的这样，嗯，那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可能看起来很油什么的，就可以跳过这一步，嗯，然后再来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大量的花擦，
2: 大量的
1: 定型喷雾，反正就是好，我们描述一下，它就是一罐
0: 紫
1: 色
0: 的,
1: 紫
0: 色
1: 的
0: 很大罐，
1: 对啊，它有小罐的，但是因为我那时候
0: 你可以买大罐的，
1: 对，因为我们第一天晚上就去了唐吉
2: 诃德，
1: 然后直接是看到哎，欸，小罐的跟大罐的只差200日币。我直接是
0: 一定要买大罐，
1: 直接是买大罐的，
2: 是大罐可以喷很久，而且可以喷很多，不会心痛。
1: 我们第一天就买了，然后我们真的之后一直在喷，嗯，每一天晚上，就每天早上要出门前，就大家来喷个两层花王，然后哎，头
0: 真的。然后我们那几天就是互看，你的刘海都没有掉，yeah，
2: 我都有掉哎，欸，
1: 我觉得
0: 不一样啊，刘海跟那个
1: 发质
0: 分的会比较，哦，对，发质也有差，嗯，对
1: 对。
0: 那所以大家听完之后，你搞不好可以来试试一下。然后如果你在台湾有用成功的话，记得一定要回来告诉我们，嗯，
1: 对，
0: 看你是不是又加了什么，
1: 哦，嗯，对，最后的步骤是可以用那个蓬蓬粉，
0: 哦，
1: 刘海粉
2: 看起来比较不会油，嗯，
1: 对对，看起来比较不会那么死的，就是
2: 就是一片
1: 发胶，嗯，
0: 那这些在发型上的雕塑品其实不管是在唐吉诃德还是在其他这些日本一些药妆店，它都有一些推荐的然后热销的，你其实可以随便买几个，因为我觉得都蛮好用的感觉，
1: 就是日本的就真的都很厉害，
0: 或者你
2: 上网买都不踩雷，
0: 真的，或者你上网爬一下文，嗯，然后买几个推荐的这样子基本上就 OK 了。那欢迎大家之后有机会去日本玩也可以来实施看看这个刘海的定型计划，
1: 是的，
0: 没有错，那结果成果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哦，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第三首歌曲了，这首歌是 Zen Zen Zen Say 前前前世，大家应该也都有听过这首歌吧，对，
1: yeah。
0: 这首歌就是Red Whims 为2016年的新海诚现象级动画电影你的名字量身打造的核心主题曲，那他完美的唱出了男女主角跨越时空与前世今生的热血追寻，在当年呢还荣获了很多的白金认证。那想要讲到这个呢也主要是因为透过这个动画的部分，我们想要跟大家聊聊看，我们刚好在场三个人都有在看动漫，嗯，就是或是有一个特别喜欢的，那在歌曲过后呢我们马上就来跟大家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那我们马上来听这首前前前世。

0: 欢迎回到酸素交换所。你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呢，是 Zen Zen Zensei 前前前世，是日本的乐团 Rap Whims 的作品。那这首歌呢，也是《你的名字》这个动画电影的主题曲。那这首歌呢，是当时晴雨传在聊天室的，
1: 对，
0: 没有错。
1: 好，我自己本人是非常爱你的名字，我非常喜欢看新海诚的就是动画这样子，然后我也是从你的名字这一部开始，就是有在看他过往以前的动画跟接下来的几部动画，我都很爱，我真的好喜欢，而且他们每次都请 Red Wings， 然后我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很喜欢这个乐团，
0: 没有错。那刚好讲到这个动画电影的关系嘛，我们想要聊聊看这一次在东京行的时候有什么关于动漫的一些参展经验啊，或者是说买到了什么战利品啊之类的。那参展经验这边呢，是我跟婷宇在第三天小分队的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去了池袋。
1: 第四天
0: 不好意思，第四天小分队的时候一起去了池袋跟银座，这两个都算是日本的动漫重镇吗？
1: 其实算池袋的话算，但是银座的话我们是刚好我们要讲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跑去，我们是去了
0: 应该说我们好像在第一天在搭地铁的时候刚好在
1: 是地铁吗？还是
0: JR 忘记了，
1: 反正就是在路上，
0: 在车上的时候，对，我们在车上看到这个银座刚好在我们要单独行动的那一天那个时段的时候有这个胆大党的第二季的展览，
1: 原画展，
0: 真的，
1: 对的。
0: 然后那个展览也是非常好看，然后呢我们也是在看完展览之后，他就是拐出去那边就是满满的周边，
1: 他真的很会做生意
0: 我们就是大买一波啊，
1: 因为他就是写说展场限定展

0: 上面是展场线
1: 真的，他
0: 哪？
1: 全部的东西上面都几乎都写展场限定，然后就是好都拿
2: 脑
1: 都
2: 波
1: 给
2: 弱，
1: 我，
2: 脑波
1: 不
2: 弱
1: 行
2: 是
1: 不
2: 这样。
1: 行。但这个就是真的去日本会有一个感觉是，反正难得都来了，想买的就
2: 嗯，
1: 买一买
2: 而
1: 这样
2: 且因为
1: 子。
2: 现在日币的汇率便宜，所以你就买起来体感会觉得哇塞，在比在那个台湾买不到那种感觉，
1: 但还是要套用网络上的一句老话：免税不是免费，
2: 是，
1: 还是要有一个限度的啦。对，当然说难得有机会就是要大买，但是还是要适度的节制一点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有关动漫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在
2: 做之后去
1: 哦，也是
2: 了
1: 在同一天小分队的同一天，我们在晚上的时候去了
2: 池袋
1: 时代的安利美特跟 Jump
2: Animate
1: Shop。
2: 对，
1: 对的，然后那时候日奇也是在后面有来跟我们会合，看完。
2: 耶，对，他们看完 Aespa，
1: Aesop，
2: 然后跑来跟我们一起逛池袋，耶，
1: 对，然后玉琪那
2: 对。
1: 边是不是也买了蛮多某一部动漫的一些东
2: 我
1: 西？
2: 买很多动漫的东
1: 啊、哦，
2: 西，
1: 是吗？可是你不是买
2: 对，
1: 很多我的英雄学院的？
2: 对，我的英雄学院我真的买超级多，我超爱的，这是我这辈子最爱的动漫，没有之一，不可能会有第二部我比这个更爱了，好吗？
1: 宣言。
2: 我甚至后面去福冈也是为了看我的英雄学院的原画展，所以
1: Oh my
2: 才飞过
1: god！
2: 去的。
1: 哦，原画
2: 对
1: 展真的
2: 啊，
1: 好赞哦，而
2: 对
1: 且在日
2: 啊，
1: 本看真的是有一种真的来到他的世界的感觉。
2: 对，就是当地的那个氛围感，我觉得真
1: 嗯，
2: 的是线下就是这样
1: 哎，
2: 子。
1: 说到这个战利品分享啊，我印象蛮深刻的是，真的是你介绍给我那个，你不是买了我的英雄学院的漫画第一集跟最后一集吗？然后它的封面设计是有点小巧思的。
2: 对，就有一个世代传承的感
1: 对对
2: 觉。
1: 对，然后那时候玉琪来介绍的时候，我其实有点起鸡皮疙瘩，我说哇，好酷哦！虽然说我的英雄学院我只看了前几集吧，但是我看还是觉得说哇，好猛，怎么会有这种？然后他又刚好买到，就
2: 它根本是概念的神，
1: 真
2: 超
1: 的，
2: 爱。
0: 我觉得日本很会在这种就是小地方做巧思，
1: 很
0: 就是
1: 精美的
2: 首
1: 小
2: 尾
1: 细
2: 呼应。
1: 节，真的
2: 对，
1: 真的。
2: 嗯，哦，然后哎，我觉得可以分享的是，我们去画就是那种展览啊，我们是直接去现场买票，我们没有做家，就是就是预购什么的。然后他现场是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是，虽然我们听不懂日文，但是他其实现场是有声优录的导览。
1: 对对
2: 对，可
1: 对，
2: 以加购
1: 然
2: 的，
1: 后还有一
2: 我
1: 些
2: 觉
1: 什
2: 得很厉害。
1: 么按钮啊，你按了它会有声音播出
2: 对
1: 来的
2: 对
1: 那一
2: 对
1: 种，
2: 对对对，它
1: 对，
2: 就是现场，
1: 角
2: 你
1: 色
2: 如
1: 的
2: 果
1: 声
2: 加
1: 音，
2: 购那个导览机，就是我们去博物馆不是都会有导览机吗？你只
1: 对，
2: 要加购的话，它里面就是那个声优那个角色本人讲给你听，你知道，很厉
1: 哇，
2: 害。但是我们听不懂日文，所以我们没有试。
1: 陪你一
2: 我跟你
1: 起
2: 讲，
1: 看展，我现在想起来，我真的会想要再去一次。
2: 对
1: 我
2: 吧？
1: 会在里面再绕个三圈，这样 没有
2: 嗯。
1: 错。那如果你也是动漫爱好者的话，其实你在日本，你可以去池袋啊，或是
2: 时
1: 银座
2: 代，
1: 那个地方，那个叫什么，也是一个百货吗？
2: 对，我们是在百
1: 银
2: 货
1: 座
2: 里
1: 的百
2: 看
1: 货，
2: 的
1: 对
2: 一
1: 对
2: 个展，
1: 对，
2: 对，
1: 在比较上层的楼层，你可以去
2: 嗯，
1: 关注一下现在的档期啊，是什么动
2: 嗯，
1: 漫正在有做展览之类
2: 对，
1: 的。然后如果刚好你到了那个时候，哎，刚好有自己喜欢的，
2: 嗯，
1: 就可以去看
2: 我
1: 一
2: 觉得就
1: 下。
2: 是在去日本之前，你就多看看你想要的动漫有没有那种
1: 对，
2: 快闪店、
1: 对
2: 咖啡厅、
1: 对对，
2: 联名
1: 因
2: 各
1: 为我跟
2: 种，
1: 婷雨是蛮
2: 对，
1: 幸运，刚好在地铁上，哎，
2: 看到
1: 那去一
2: 哟。
1: 下这样
2: 对
1: 子，
2: 啊，
1: 没有错。
2: 嗯，这样
1: 以上
2: 子。
1: 呢就是关于比较动漫的部分的一些探讨。那如果你也是喜欢动漫的，都欢迎到这些我们有踩点到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的消息，这
2: 嗯，
1: 样
2: 池袋的
1: 子。
2: 话还很推荐大家。我们这次虽然没有逛到，但是他们池袋有很多各种的中古店，可以去就是挖宝，因为
1: 是
2: 他们很多那
1: 的。
2: 种就是二手的周边啊，或是可能你如果喜欢公仔、手办之类的，也都很适合去挖
1: 没有
2: 宝。
1: 错，那刚刚说的池袋这一天已经是我们旅途的第四天，
2: 嗯，
1: 我们的旅途已经要接近尾声
2: 哦
1: 了。那我们的
2: 不，
1: 节目呢，其实也要接近尾声了。那接下来呢，就要播放我们这个单元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呢，这个歌手是藤井风。我其实，在回程的路上，我就是刚好看到歌单里面有藤井风的这个专辑，然后我就是狂听。然后这首歌也是有收录在上面的，曲风还有那个音调，其实很像什么庆典里面啊，或是日本的一些山林会发出来的一些声音，我不知道怎么形
2: 真
1: 容，
2: 的好日本
1: 真
2: 哦！
1: 的噔噔噔噔，
2: 噔噔，
1: 没有错。那最后节目也快要到尾声了嘛，我们来做个总结，想要问你们说，在这一次的东京行旅程中，你们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2: 我觉得其实整趟旅程都蛮印象深的，因为
1: 哦。
2: 可能是因为很少会有这种，就是哦，我可以跟同学们一起出国， 的经验。
0: 是是是，
2: 对，然后就是因为跟一群好朋友一起，然后我们就是

0: 又行程中，然后虽然说我们那行程可能就有一点点，有时候会有点卡卡，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状况，但是就是大家在路上可能走路什么的，然后就是很多梗，然后就很好笑，然后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就是很美好的一段时光，
1: 好怀念，
2: 好想回去日本
0: 啊，好想再去日本。
1: 那你们最怀念日本的什么地方，或是一个氛围？
2: 我最怀念的应该就是我们挤在那个超级小的那个拍贴里面拍拍贴吧。
0: 对啊，因为日本的那个拍贴机都会就是有那个它有很多种啦，然后我们有去拍了一个是只有一小间的，
1: 对，
0: 顶多塞下，我们还硬塞了三个人
1: 这样，然后我们有分批这样子，然后我们最后一天也有去拍那个，是最后一天吗？
2: 对，
1: 我们去拍了那个
2: 大眼
0: 绿幕的，
1: 对，就是很经典的那种日本拍贴机。
0: 我们整趟旅程用了一个那个分账，然后就到什么东西就记上去，
2: 那也是很好的 tip， 其实。
1: 对、
0: 对啊，对。
1: 就是 LINE 有一个功能，就是好，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去探究。反正就是它有一个记账的功能，它你把可能在什么时候哪一个项目谁付了钱，或是谁跟你一起平分这个钱，你把它记上去，然后最后他会直接平均帮你分摊，就你只要看上面就可以知道说哦，我要给谁多少钱、这样子。
0: 就比如说我欠玉琪的，然后玉琪欠就是华的，
1: 对的，
0: 我们就会就是我要给华的。
1: 这个也纳入我们的小 tips 的那一段、谢谢。那虽然说今天有两位我们的
0: 济州岛
1: 我们济州岛跟连胜芬没有在现场，但是我还是必须说这趟旅程能跟你们去我非常的开心。
0: 真的、我们一定要再去，
1: 一定要这么感性的
3: 再去一次。
1: 虽然像刚刚婷宇说的，就是也有卡的时候，甚至有一点快要吵起来的时候，
0: 是，
1: 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说还是很开心的、非常幸运有你们这四个旅行的伙伴。
0: 我们一定要预约下一次的行程。
1: 是的，姐姐妹妹
3: 一起去日本。
1: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东京行分享亚巴斯基特辑啦，
3: 亚巴斯基，
1: 让我们再次谢谢两位来宾婷宇还有玉琪、
0: 拜拜。
1: 那下礼拜也要准时收听节目，我能说这句话的次数已经剩的不多了。那节目的首播时间还是每周五的下午5点，在时兴广播电台官方网站收听。下礼拜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88.1 M729。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收听欢笑一箩筐节目。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选播是由魏龙豪及吴兆南这两位大师级的相声演员所带来的两段对口相声，分别是讨白朗以及三子尖儿，我们一块来欣赏。
1: 讨白朗，魏龙豪、吴兆南合说。
2: 没事啊，多看看书，这有好处。
3: 对，开卷有益啊。您也念过书啊？
2: 这什么话呀？哎，你看不出来吗？我这一脑袋的书气。
3: 哦，
2: 昨天晚上连手表都押给人家了。
3: 哦，耍钱耍输了。
2: 我是书读万卷，学富五车。早年留学欧美各国，得过学士、博士等学位，曾经荣获过诺贝尔文学奖金。这是从前的事了，要是现在，我一定是本届十大杰出青年之一呀！
3: 哦，
2: 学成回国以后，各国使节纷纷邀请我到国外去讲学。
3: 您去了没有啊？
2: 最后我考虑的结果，我答应在东瀛讲学。
3: 哦，在日本教书。
2: 哎，
3: 在哪个学府啊？
2: 早稻田大学。
3: 啊，还红帽兵啊？
2: 我非但能文，而且善武。
3: 哦，您会的还不少嘛。
2: 这个时代要文武合一啊。
3: 是，照您这么说，您还带过兵。
2: 哎，统帅过部队，为政府效过力。
3: 哦，对国家有过贡献。
2: 这国民应尽的义务不足挂齿。
3: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2: 民国初年。
3: 哦，50多年以前的事了。
2: 豫西一带，
3: 河南西部
2: 白朗作乱。
3: 哦，闹白毛狼啊。
2: 这白朗啊，这白朗是一个土匪的名字，带领了一群不法之徒抢家劫舍，胡作非为。那个强盗是我把他们给消灭的。
3: 哦，是是是，他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2: 他那会儿还没你呢。
3: 对。

0: 我才多大啊、哎、
1: 当时陆海空军大元帅张作霖，
0: 张大帅，
1: 哎，屡派大军征剿，都因为不明白匪的战略失败了。
0: 哦，败了好几回了。
1: 哎，张大帅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歼匪之策。文武官员个个摇头，束手无策。
0: 大伙儿全没主意。
1: 哎，这会儿有个张宗昌。哎，这个张宗昌您听说过吗？
0: 知道啊，张宗昌吊儿郎当，破鞋破袜子破军装。
1: 哎哎，对了，那会儿他是督办，站起来发言。
0: 哦，怎么说的？
1: 说报告大帅，若破白朗土匪，吾欲保荐一人。若此功能为国效力，白朗之乱平在旦夕耳。
0: 哦，谁呀、啊？
1: 魏博士龙豪也。
0: 哦，就是尊驾您呐、
1: 哎。大帅问了，说此人有何才能？
0: 是啊，您会什么呀？
1: 督办说了，此公天赋过人，才高智广，又读兵书，详书战策，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文能安邦，是无可定国呀。
0: 这是您呐？
1: 这是诸葛亮。
0: 嗨，你人家干什么呀？
1: 您说我呀？
0: 啊
1: 啊，我可以称作饱学之士，
0: 嗯，
1: 吹打弹拉唱，画画带照相，炒菜做西装，土木油漆匠，
0: 呵，万事通，什么都行。哎，
1: 若此人肯出，灭白朗如探囊取物一般。
0: 哦，轻而易举。
1: 大帅听了，马上会议决定拍发这个加急的电报，促我返国。
0: 哦，
1: 电文写的是太感人了。
0: 怎么写的？
1: 龙豪博士无兄台见，自因国内豫西一带白朗土匪四处骚扰，民不聊生，随派大军征剿，屡次失利，因此狂徒日益猖獗，声势浩大，百姓陷于绝境之中。久闻博士深通兵书，详熟战策，爱民如赤，必不忍坐视，望博士急速返国，共商对策，救百姓出水深火热之中，解同胞于倒悬之苦。如是，则国家幸甚，
0: 国家幸甚，
1: 同胞幸甚，
0: 同胞幸甚。
1: 临电不胜迫切之至。看完这个电文，我是深受感动。
0: 是吗？太恳切了。
1: 我马上办理交代，立刻搭机返国。下了飞机，在军警的保护之下，把我送入了专车。
0: 大帅为您派的专车？
1: 不，拉砖的那部车
0: 啊，拉砖的呀。
1: 坐上那个专车，坐上专为我派的那部车，直达大帅府。大帅亲率文武官员开正门，把我迎入。到了会客厅，分宾主落座。大帅可就说了，不知博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赎罪。
0: 客气得很。
1: 我说岂敢呢，岂敢，咱家来的鲁莽，添的人您就恕个罪儿吧。
0: 呵，唱上黄金牌了。
1: 大帅破敌心切，把匪情给我分析以后，问我对策。
0: 您有什么好主意？
1: 我说此乃天机不可泄露，善人自有安排。
0: 啊，要唱上黄鹤楼了。
1: 大帅知道我这个计划必须要保密，也就不便多问，马上就拨兵五万。
0: 啊，五万。
1: 五万胡了，捉五魁一条龙，二将八张平胡。
0: 干嘛呀？打麻将啊？给你五万人马
1: 用不了。多了
0: 啊，
1: 精兵一营足以，足以，
0: 一营兵就够了。
1: 自古道，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众。白朗土匪那乌合之众，没有正式的作战经验，想我军乃正统部队，训练有素，若能休切相关，互助合作，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以千当万。
0: 行了行了行了，您这数数玩呢。
1: 加以政治战、宣传战、间谍战、情报战，相互配合，巧妙的运用，哪怕白朗土匪不灭呢？
0: 对。
1: 大帅听了高兴，立刻委我为剿匪总司令。
0: 嘿，您的官运亨通啊。
1: 不，你说什么？就冲你这句话，你这个人格跟思想就完了。一脑袋的升官发财啊。国父说过，无人当立心做大事，莫立志做大官呢。
0: 在哪儿说过呀？
1: 新疆游记的序上。
0: 那赶明儿我得好好的看看。
1: 当时大帅吩咐献茶。
0: 哦，喝点吧。
1: 不能喝
0: 啊。
1: 嗨，那献茶就是送客。
0: 哦，这是规矩。
1: 我立刻告辞。
0: 哦，您在哪儿下榻？
1: 六国饭店，
0: 最好的旅馆。
1: 哎，当晚就在六国饭店设宴给我洗尘，
0: 给您接风。
1: 哎，参加的高兵显贵约有数百余位。
0: 哦，
1: 名媛淑女、歌星舞女、特种野鸡等等也有两百来只。
0: 哎，人怎么论只啊？
1: 啊，这也有两百多位。
0: 他们来干什么呀？
1: 都来争夺我这个英雄的风采，借机抬高他们的身价。
0: 哦，伟大
1: 啊。宴后并有这个化妆舞会，一直到夜里十二点以后才尽欢而散。
0: 嚯，真热闹啊。
1: 我忙活了一天了，累得我是腰酸。

0: 腿疼，现在洗澡间里头洗了个热水澡
1: 解解乏，
0: 哎，然后脱光了大睡哟。
1: 哎，您怎么脱光了睡呀、
0: 啊、不是啊，咱从小养成了这习惯了，穿着衣裳我睡不着觉啊。
1: 呵，这毛病不怎么样。
0: 第二天早晨起来，漱洗一毕，正在用早点的时候，外边敲门，高喊报告
1: 报告，
0: 进来。来人武装整齐，进门就给我来了一个500。
1: 哎，那是给您敬礼呢。
0: 哦，报告司令，应精兵已经在天坛集合，等着您去校阅训话。我穿上了武装，驱车直往天坛，队伍早就集合好了。
1: 嗯，
0: 吹过了接官号以后，我是步上讲台，站在台上往下边这么一看，嘿，这营弟兄个的个精神抖擞，容光焕发，
1: 生龙活虎。
0: 马上我要先点点名
1: 啊、哦，您该点名，
0: 张德光。张德光，张德光上哪儿去了啊？
1: 哎，我哪知道啊？
0: 不知道像话吗？有事请事假，有病请病假，不知道你干什么吃的你？
1: 我
0: 立正站好。
1: 先生，您那么冲我干什么呀？
0: 这我点名的时候，您帮着答应的。
1: 那倒可以。
0: 张德光，
1: 哎，
0: 这活老百姓啊，军人要说有、
1: 哦、有啊。
0: 哎，张德光
1: 有，
0: 你没吃饭是怎么着？看大点声不要紧呐。军人要有上午的精神，不要下午的精神。
1: 什么上午下午呀？
0: 啊，
1: 是崇尚武德的精神。
0: 哎，对了，大点声啊！张德光
2: 哟，
0: 李德胜
2: 哟，
0: 王德彪
2: 哟，
0: 吴兆南
2: 哟，
0: 侯瑞廷
2: 哟，
0: 陈一安
2: 哟，
0: 朱培生
2: 哟，
0: 赵胖子
2: 哟。
1: 哎呀，您等会儿吧，怎么净这么说相声的呀？
0: 这你好糊涂啊！
1: 怎么，
0: 真要有一天我当了司令，他我不提拔这些老朋友，谁提拔他？
1: 对，有理
0: 啊。常言道得好，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部队行军要有这个严格的军纪，一路之上不准骚扰百姓。
1: 对，
0: 检查完了装备，整队出发。
1: 哦，马上就开拔了。
0: 哎、大帅亲率文武官员给我送行。
1: 哦，
0: 各机关、各学校以及各民众团体，有的送酒，有的送肉，有的献花，有的赠旗。唯有这土木工程业同业工会送给了我一桶杯，我没敢要。
1: 怎么不要呢？
0: 他们让我驮着
1: 啊，王八驮尸杯呀、啊！
0: 军乐队在前面引导，队伍打从德胜门而出，
1: 取其德胜二字，
0: 一路直奔河南境地。一日，搜索兵报告，距离敌匪已10里之遥，
1: 哦，接近了
0: 啊！我马上下令安营扎寨，埋锅造饭，立刻召集各连长、各排长观察地形，是严加部署。饱餐战饭之后，我得休息休息，
1: 养养精神，
0: 脱光了大睡
1: 啊！这是什么地方啊？您还脱光了睡啊？
0: 哎呀，他不是告诉过您了吗？不脱光了我睡不着啊！
1: 好好好，您睡吧。
0: 哎，就在我三睡不睡的时候，
1: 哎，四睡不睡，你怎么少一睡啊？
0: 哦，正当我五睡不睡的时候，
1: 哎，怎么又多了一睡、啊？
0: 不是拿这睡补那睡，漏睡要罚款的呀！
1: 哎，
0: 正当我四睡不睡的时候，就听见这噔噔噔噔噔啪报告，
1: 这噔噔噔是怎么回事啊？
0: 跑步的声音。
1: 那趴呢？
0: 立正磕马穴。
1: 哦，
0: 噔噔噔噔噔噔，啪！报告，第一连第一排第一班搜索兵张德光报告，左前方发现有匪兵1000余人向我袭击。
1: 哦，有了情况。
0: 哎，我说不要紧张，我们要沉着应战，马上传令让第一连迎战。搜索兵跑步传令去了，翻了个身，我又睡了。
1: 哎呦，别睡了！
0: 哎呀，可你这大惊小怪的，你没经验呢、啊、你、嗯。
1: 我是没见过这阵势。
0: 哎，刚躺好了，又听见噔噔噔噔噔噔噔，啪！报告，
1: 又怎么了？
0: 第二连第二排第二班搜索兵李德胜报告，右前方发现有匪兵2000余人向我袭击。
1: 哟，右边也开了火、啊。
0: 哎呀，我说不要紧张，我们要沉着应战。搜索兵跑步传令去了，这会儿可我也睡不着了，
1: 这没法睡了。
0: 哎，躺在床上抽根烟吧。
1: 啊，还享受呢？
0: 什么叫享受啊？我是用香烟帮助我想战术呢。
1: 那您抽吧。
0: 刚把这烟卷点着了，就听见
1: 噔噔噔噔噔，啪！报告。哎，该第三连了吧？
0: 第三连第三排第三班搜索兵王德彪报告，四面八方有匪兵5000余人向我袭击。
1: 哎呦，让人给包围了。
0: 我说
1: 不要紧张，我
0: 们要
1: 沉
0: 着
1: 应
0: 战。哎，不错，马上传令全营准备迎战。
1: 哦，全体出动了。
0: 哎，搜索兵跑步传令去了，这会儿我可不能睡了。
1: 哎，没关系，睡吧。
0: 我赶紧把香烟扔了，
1: 抽吧。
0: 穿上背心，穿上衬衫，穿上我的大礼服，左口袋别好了钢笔，放好了日记本，右口袋搁好了地图跟指南针，登上马靴，配上刺马针，戴上手表，戴上手套，戴上钢盔，披上我的武装带，挂上我的指挥兜，然后戴上水壶，挂上干粮袋，带好了救济包，挂好了望远镜，我挂了几把手枪。
1: 什么枪？
0: 左边有单打一，多绝龙，5疯子，6魔子，7星子，8英子，左轮6轮，头把盒子，2把盒子，3把盒子。
1: 我真不少，
0: 真不少啊。 右边那儿还有呢。
1: 啊，
0: 加拿大勃当灵、佛台 Five、自来德、头号楼子、二号楼子、三号楼子、外。

0: 开一把信号枪。
1: 要那干什么呀？
0: 我二奶奶情况紧急了，我好指挥他们呀。
1: 你指挥谁呀？你那
0: 相关手榴弹、木棒手榴弹、催泪弹、烟幕弹一样两个分挂左右，我外带了两个茶叶弹。
1: 在那干什么呀？
0: 我饿的时候我好吃啊。我又背了几颗长枪
1: 啊，
0: 有中征式、汉阳造、老套筒、水连珠、马三八、步三八、汤姆生、杰克式，每枪随带子弹50发，
1: 好成了弹药库了。
0: 然后背上蚊帐、毯子、草鞋、背包、行军锅、切菜刀、圆锹、狮子镐，左手提了着82迫击炮，右手提着火箭筒，跑出帐篷，认凳搬鞍，刚要上马，全营弟兄冲着我哈哈大笑，我又回来了。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忘了穿裤子了。
1: 哎，
2: 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三字经儿，我赵楠为龙豪和说。
4: 这三字经儿，您念过没有？
5: 念过啊，不是就那人之初性本善吗？
4: 性相近，习相远
5: 啊。狗不叫，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4: 哎，别忙，别忙，别忙！什么以专？
5: 贵以专呢？
4: 哎，连字都不认识，还念书呢？那个字得罚圈，应该念脆。
5: 念脆呀、啊，
4: 脆以专。哎，这三字经你开过奖吗？
5: 我不，
4: 我讲给你听。这人之初，任先生啊，
5: 姓，这人这是姓啊
4: 啊，他本来不姓任、
5: 啊，
4: 姓善，
5: 本来姓善
4: 啊，姓本善嘛，因为他是齐人，这个姓是以名为姓传下来的，
5: 是喽。哎，那姓相近呢？
4: 他有个朋友姓相
5: 啊，
4: 俩人走得很近乎，姓相近。
5: 那习相远呢？
4: 还有位朋友啊，姓习，不常见，很疏远，习相远吗？
5: 哦，那狗不叫，姓乃迁呢？
4: 是别人送给这人之初他一条小狗看家
5: 啊，
4: 这狗啊不会叫唤，狗不会叫唤，
5: 哑巴狗。
4: 正巧来了位朋友啊，姓乃，挺爱的小狗。
5: 啊，
4: 得了，你爱就牵了走吧，这就是姓乃迁嘛。
5: 哦，那教之道，贵以专呢？
4: 你再念贵，我给你个嘴巴，念脆。
5: 啊，这是怎么回事吧？
4: 这狗到了奶家了，是见人就叫。他怎么一叫呢？任之初知道了教之道吗？
5: 哦，
4: 任之初到奶家一叫门，这狗是猛叫不已
5: 啊。
4: 任之初一想，你在我家里不叫，来到人家里头叫。我叫门，你也叫，还要咬我，气得捡起个砖头来呀、啊，照着这狗就是一砖，脆一砖。
5: 哦，我还头一回听人这么批的。嘿，这小说这三字经啊，我念过通本，
4: 我讲过通本，
5: 这是一本小钢剑，
4: 这是一部好小说。
5: 我没听说过。
4: 这小说的开始就提到书中的主人任之初
5: 啊，
4: 他有个兄弟任之伦。
5: 哦，这是哥俩
4: 啊，他们哥俩性格不同
5: 啊，
4: 所以分居另过，大爷做官，二爷是混混。
5: 大爷做什么官？
4: 驻六官。
5: 那二爷呢？
4: 二爷任之伦在台北台南一带混呢，卖这个黄牛票。
5: 我混
4: 啊，南部片子好啊在南部，北部片子好呢在北部，南北混吗？
5: 哦，
4: 任之初的太太你知道是谁吗？
5: 不知道。
4: 是复姓，复姓迎秦，迎秦氏吗？
5: 哦，是喽。
4: 二爷任之伦的太太呢也是复姓
5: 啊，也是迎秦氏。
4: 不
5: 啊，
4: 哪儿那么巧，哥俩娶一家的小姐呀、
5: 啊、那姓什么？
4: 姓尤佐。尤佐是吗？
5: 哦，是。有这姓吗？
4: 你不知道啊。
5: 啊，就你知道。
4: 任之初跟前有个儿子叫任所图，任之伦呢也有个儿子叫任所嗣。
5: 哦，
4: 大嫂二嫂是亲叔伯哥俩吗？
5: 啊，嗨，这是哪儿的事啊？
4: 不行，你去问去。
5: 我问谁去？我问。
4: 任之初做官呢，所以拍马屁的人就多了
5: 啊，
4: 还拜了一名把兄弟。
5: 把兄弟
4: 啊，十几位呢。
5: 都有谁啊？
4: 大爷姓席， 西里仪。
5: 哦，
4: 西里仪太太西孟武跟西元禄住。
5: 啊，都西。

0: 一块儿去了啊。
1: 二爷姓窦，窦燕山，是窦尔敦的后代。
0: 窦尔敦的后代。
1: 二爷是乡下土财主，有的是地呀、
0: 有多少地呀、啊？
1: 有一方
0: 啊。什么叫一方啊？这是多少顷多少甲呀？
1: 哎，三字经上可没那么写呀、
0: 啊。啊，
1: 三字经写的明白，窦燕山有一方吗？你能说窦燕山有八顷有六甲？
0: 是不好听。
1: 窦燕山不但有钱有地呀、啊
0: 嗯，
1: 还是人财两旺。
0: 哦，
1: 跟前有六个儿子。
0: 哎，不，错了，谁都知道他有五个儿子，一眼砍成心，五个。
1: 哦，不错呀。
0: 嗯。
1: 他第几根是五个儿子
0: 啊？
1: 后来长幼续又续了一共是六个儿子，
0: 又续了一个
1: 啊！连他们小名我都知道啊。
0: 哦，他们都叫什么？
1: 都叫杨啊，大杨、二杨、三杨、四杨、五杨嘛，
0: 全叫杨
1: 啊，叫五子名俱杨嘛。
0: 哦，那还有一个那叫六杨。
1: 不
0: 啊，
1: 不叫杨了，叫荣。
0: 荣？
1: 哎，不识数，
0: 怎么呢？
1: 你问他多大了，他老说四岁，荣四岁嘛。
0: 哦，
1: 别看他不识数，不是
0: 啊，
1: 可是能够约人义礼智信，就是买个梨吧他都不肯自个儿吃，总得让叔叔大爷哥哥们分着吃。荣四岁能让梨吗、
0: 啊、那要是买香蕉呢？
1: 那荣四岁能让香蕉？不吃香蕉那闹肚子
0: 啊。
1: 窦燕山知道学校里头教书的不尽心呢、
0: 啊、
1: 专讲究这个恶性补习呀、啊
0: 哦、
1: 所以给小孩请了一位家管。
0: 哦，家庭教师。那是哪位？
1: 若先生，若良浩，住在中华路82号。若良浩82吗？
0: 哎，这不是说良浩82岁中状元吗？
1: 嗯，那是错误，我这是正根
0: 儿。哎，不定谁错误呢。
1: 若先生来了，燕山说：“那请先生给讲道德、说仁义吧。”
0: 啊，那开课吧。
1: 若老师说：“只要群弟子记善言，上勤学，学且勤。”才能够扬名声显父母呢。
0: 对，
1: 不过养不教是父之过呀。
0: 是啊，
1: 燕山说：“那教不严，可是师之惰哟。”
0: 有理啊。
1: 若老师说：“那当然了，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常言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但是人不学不知，目不转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不饿。”
0: 这都是三字经啊，这。
1: 窦燕山说：“请老师吃下马饭吧，还有几位陪客。
0: 都有谁啊？
1: 有为人子、乃曾子、下传子、方都子、生儿子、子儿孙、自子孙至元曾，乃九族人之伦，苏老全一大群全去。”
0: 人还真不少。
1: 这里最年轻的就是这个苏老全。你别瞧他这个名字老啊，人可不老。
0: 嗯，
1: 漂亮小伙儿，长得像那个保罗纽曼一样，才27岁。
0: 27岁
1: 啊，苏老全27嘛。
0: 啊，
1: 在三义祥吃的饭。
0: 三义祥是饭馆啊。
1: 啊，经理姓周，叫周易。
0: 周易是俩字儿啊。
1: 有周易三义祥嘛。
0: 啊，
1: 周老板开的饭馆，字号叫三义祥。
0: 哦，是喽。
1: 在饭馆又碰上好几位朋友。
0: 都是谁呀？
1: 有宋四爷、梁二爷、比五爷、吉老爷、智四爷，还有金二爷，六位。
0: 这宋四爷
1: 宋奇迹，
0: 梁二爷
1: 梁陈诚，
0: 比五爷
1: 比尹固，
0: 吉老爷
1: 吉汉周，老头白胡子近视眼，你没见过？
0: 没有。但是那智四爷呢？
1: 那个智孝平啊。
0: 金二爷，
1: 金二爷是美国人。
0: 哦，老美啊。
1: 哎，是个传教的牧师，金牧师。
0: 三字经哪有什么金牧师啊？
1: 外国人呢把这个姓放在后头
0: 啊，
1: 所以金牧师呢就是牧石金嘛。
0: 哦，
1: 一共20来位，坐了2大桌，先叫酒。
0: 喝的什么酒？
1: 跑堂的说有谷粮，比高粱好。
0: 哦，没喝过。
1: 有羊肉没有
0: 啊？要吃串锅呢。
1: 啊，跑堂的说有公羊。
0: 哦，没母羊啊？
1: 公羊太膻了，不好吃，吃糖溜燕吧。
0: 什么叫糖溜燕呢？
1: 有这个糖有鱼、助里脊、一藻丝、鸡丝沉。
0: 鸡丝沉呐、啊。
1: 燕山说那个鸡丝都沉了，就不要鸡丝了、
0: 啊。
1: 有甜菜没有啊？
0: 啊，甜的。
1: 有蜂酿蜜。那大菜呢？
0: 啊，
1: 有全鸡没有啊？
0: 鸡呀、啊，
1: 哎，有闯国鸡、蔡文鸡、能富鸡，最后还有一碗汤。
0: 什么汤啊？
1: 商友汤。
0: 嚯，这菜还真不少。
1: 一会儿菜来了，一边吃啊、
0: 嗯、
1: 一边聊。
0: 嗯，
1: 天冷，一会儿菜都凉了。
0: 哦，
1: 幸亏跑堂的好。你知道这跑堂的是谁吗？
0: 不知道。 谁呀？

0: 香九龄。他说不要银子，我会热杂货菜。
1: 三字经里有热杂货菜吗？
0: 有啊，香九龄能温席吗？
1: 我听人说，不是说汉朝的皇香九岁就知道温席孝亲吗？
0: 那瞎说，你别听他们的。
1: 那倒是，听你的。
0: 吃饱了，算账吧。
1: 算账。
0: 香九龄拿算盘呢，这么一算，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1: 啊，吃了一万块钱。
0: 吃完了饭呢，任志伦提议是听戏。
1: 他干嘛提议听戏呢？
0: 看我卖点黄牛票啊。
1: 我还记得这茬呢。
0: 燕山说戏无意，没意思。
1: 哦，
0: 大伙儿一瞧僵了，算了吧，
1: 啊，
0: 告辞吧，我们不赔了。
1: 哦，都走了，
0: 除了主客这个若老师啊，就剩下这个比武爷比影物，金木是智四爷智孝平，吉汉州吉老头四位。回到燕山家，若老师给学生上课去了
1: 啊。
0: 燕叔说咱们干嘛呢？啊，咱们打麻将吧。
1: 啊，要打牌啊。
0: 一是五个人五家转带做梦的。
1: 哦，
0: 先打庄。吉汉州呢打色儿
1: 啊，
0: 打五字手吉老头的庄。
1: 他的庄，
0: 哎，吉老庄嘛。
1: 哦，对对对，
0: 约南北约西东，此四方加红中，
1: 不硬红中，
0: 有以加红中才能五家转的嘛。
1: 哦，
0: 要加上呢四个百搭
1: 啊，
0: 约春夏约秋冬，打了二十圈。
1: 二十圈，
0: 二十传三百载吗？
1: 梁烈之国乃改。
0: 哎，对，传乃圈也。
1: 嘿，
0: 结果是智四爷智孝平输了。
1: 怎么知道的呢？
0: 智四叔嘛。
1: 哦，
0: 金木石赢了，金满赢嘛。
1: 哦，对对，
0: 比武爷够本
1: 啊，够本。
0: 哎，比无书嘛，无书就是没书，没书呢就是够本嘛。念书的人呢不能说是比够本啊。
1: 哦，那不好听。
0: 哎，所以说比无书。
1: 哎，好好好好。
0: 金木石赢了，说我走了，我去讲道去了，拜拜。
1: 啊，这里还有外国话呢。
0: 外国人嘛。
1: 啊，对对。
0: 比武爷呀，够本，也不想来了，也走了。
1: 哦，
0: 智四爷输了，还要来。
1: 哦，
0: 燕山说不行啊。
1: 怎么着？
0: 这就剩下吉老头连胜燕山自个儿，这一共才仨人，那怎么打牌啊？
1: 这也不能三家拐末啊。
0: 燕山说干脆找魏龙豪他爸爸去吧。
1: 啊，这怎么这里还有我爸爸呀？
0: 魏叔啊，
1: 魏
0: 啊，叫司机开车。
1: 司机谁呀？
0: 王刚啊，开那个周浙东。
1: 什么叫周浙东啊？
0: 哎，这个车呀专走东边马路，周浙东。
1: 哦，这西边不走。
0: 那是单行道。
1: 哦，
0: 它是周浙东王刚队的，
1: 逞刚格上游说。
0: 对，到了苏之澳。
1: 苏之澳在哪儿？
0: 那离苏澳不远
1: 啊。
0: 那有个中渝县，还得搭船。
1: 哦，什么船呢？
0: 十八船。
1: 要走多久呢？
0: 那不一定啊。
1: 嗯，
0: 还得赶上越国风啊，走四百年才到中渝县呢。
1: 会有四百年呢？
0: 啊，四百年中渝县嘛。
1: 哦，
0: 那有个连山
1: 啊，
0: 你爸爸就跟那儿藏着呢。
1: 说我爸怎么会在那儿藏着呢？
0: 三字经上写的明白啊。
1: 怎么写的？
0: 他是有连山有归藏嘛。
1: 哦，去你的吧。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
2: 是
1: 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
2: 嗯、
1: 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嗯，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
0: 嗯，
2: 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
0: 嗯、
2: 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克。

0: 庄子的话祝福所有的朋友们，我说老人们呢慢松手，愿你每一次呼吸都很顺畅。
1: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2: 我是安顺，
1: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哎，安顺你刚刚有听到吧，我们的今天的片头有一点点特别，就是监察委员呢给我们一段哇祝福的话，用邹竹语来说，就希望每一个朋友呢每一次呼吸都很顺畅。哇，这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对不对？那这段话呢是源自于我在6月15号去参加了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的发表了新书，我们监察委员特别送给在场所有的朋友的一段话，那我们也借此呢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那安顺，你对于台湾的林业山林哦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感觉？因为其实你偶尔也会到山里面走走嘛，你自己看到一些林相啊等等，从不同的海拔事实上我们都会看到不同的植物，对不对？然后呢除了植物之外，事实上有些区域还是会有人们居住在里面，包括原住民朋友啊，包括可能汉人啊都会在那边生活着。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些人为什么可以在那边住，是原来就属于他的土地吗？还是后来有做一些调整规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这个问题。
2: 当然会有一些疑问啦，尤其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很多的见识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为什么原住民一定要住在那个地方？尤其是更早期以前，在日治时期，
1: 是
2: 可能很多的原住民本来的这个居住地就是在高山里面喽。后来才知道说，哦，经过了，当然见识比较多一点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其实他们的生活就是跟自然是息息相关的。
1: 是的，
2: 简单讲就是他就是上天的孩子嘛，就是大森林的孩子哦。
1: 是 是。
2: 慢慢的才知道这个缘由。那我也知道说经过日治时期的底翻之后呢，其实就变得比较复杂一点点哦。这大概是我自己一点点微小的一个见识哦。
1: 对，那当然原住民朋友有分成生番跟熟番嘛，哈，早年会有这样划分。那你知道为什么阿美族跟卑南族的朋友呢，他们没有原住民的保留地吗？
2: 这个我倒是没有很特别去注意哎。
1: 哇，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有这一点哎的差别。我以为原住民都有保留地，原来有些族别事实上是因为早年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就没有被划入保留地里面。所以呢，这次
2: 的
1: 新书就是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那分成两大部哦，林野图集跟林野调书。哇，这个真的是巨著哎。
2: 巨著，
1: 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哦，哇，我觉得史诗级的这个书籍，感觉上因为25公斤重，两套书加起来是25公斤重哦，哇，所以署长呢特别呢说了一段话，其实他说他2016年上任之后，他就一直很希望帮台湾的林业史能够做一个比较系统化的整理，因为我们的林业史事实上攸关经济，攸关这个社会，还有政治，其实都息息相关，跟保育。那包括现在提到国产材的自己的的一个状况，所以事实上在在都很希望
2: 自己自
1: 主，对，能够将台湾林业的百年史呈现出来咯。那所以我们就要回望这百年来的前半段，也就是日治时期的这段历史，那我们就来听署长来告诉我们。
0: 台湾的林业发展，已经超过了百年。那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台湾的这个林业的发展对台湾不管是经济、环境跟社会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那不论是我们要去重新回望过去这条轨迹，或者是作为我们未来林业政策的规划。

跟前瞻，都有必要把台湾的这个林业史呢做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个史料的爬书，跟整体的这个历史历程的这个建构。所以从我上任的时候是105年，就是2016年，那时候开始我就跟我们的同仁说，希望我们把台湾这个林业史能够做一个有系统的盘点啊。那当然必须要分期分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当然就是从我们日治时代的这个对台湾的这个林业开采的这个历程开始啊。那很高兴这个我们就跟从学生时代啊就开始进行相关的这个调查跟研究的台大森林系的洪老师啊一起来合作，跟他的这个团队。那这中间历经了相当多的这个困难啊，当然这些资料虽然还保存着，但是也已经放在我们的这个档案柜有相当的这个时辰。那另外还有一些相关资料的这个调集，还有就是这些珍贵的这个史料很多是这个用比较早期这个古的这个日文撰写的，那这个翻译也花了相当多的这个时间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找一位日文的这个翻译来执行啊。这中间洪老师也花了相当大的这个精神，找到专业的这个伙伴一起来投入。那我们从整个资料整理完成，然后终于原位的让它呈现了。其实我们回望过去这个百年的历史，我们也可以发现到一些有趣的异同之处。但是100年走来，也不只是只有差异我们也可以发现到，即使是在过去投入台湾早期的这些森林资源调查的这些林业的工作人员，这些日本的这个技师，那他们在台湾经过了一二十年的资源调查之后，他们也兴起了一些感触，就是认为以台湾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多样化的这种气候带跟林相，那完全移植所谓的北方的林业，把它直接嫁接在这样子的一个气候带所产生的这些林型的这些来发展这些产业，可能并不适宜，那应该是要依据我们台湾自己所有的这些资源的这个特性有另外的发展。他也其中我印象深刻的，其中有一位林业技师也特别提到了比如说他当时当然是主要是开采樟脑了，那提到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非木质的林产物。我想这也跟我们今天所推动的台湾的这个林业不谋而合就是我们包含提升国产木材的自给率所在的这个木材的林产物，但是我们也积极的发展台湾这么多样化的这个森林环境里头可以有序利用的这些非木材的这些林产物。这套书我们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这些手写，然后还有一些附注，那也非常用心的这个过程当中研究的部分先不谈，那也做了非常多这些编排。我们希望说这套书可以对于台湾不管是林业史的研究，或者甚至台湾历史的研究，都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重要的这些参考。那当然未来也还期待可能还有一些散落在其他角落的这些史料能够

0: 陆续的被发掘，然后被整理，甚至能够被出版。我们希望一起来让过去的这些历史都更清晰。那当然，台湾的这个林业史现在只是刚开始走了第一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也会努力的继续把第二步、第三步逐步的让它能够有更完整的这个建构。
1: 署长说他很希望事实上散落在各地的资料未来也有机会出版，让我们的台湾史能够更完整。事实上我们就要邀请这次的就是洪广济教授，他特别来告诉我们，哎，真的不容易耶因为其实他们后来经过整个团队的调研跟了解复刻之后，事实上包括日文，可能比较古式的日文，基本上在翻译上事实上都有某种程度的困难度，那再加上地图是层层叠叠的补丁的状态底下，那南天数据本身也很不容易的把它抽丝剥茧的把原始状态能够重见天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调研，很大的一个工程，真的是不容易。尤其后来他们讨论到在当年可能因为都是人工抄写的，其实上是有些谬误的，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刊物呢？我们到底要不要把它修正呢？后来他们决定留住原来的状态。对，我们就来听洪教授来告诉我们。
2: 感觉到底花了八年甚至以上的这个时间，我们要出这个甚至计划事业区分调查的史料集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各位呢，手上应该都有拿到我们这一次准备的这个纪念品。如果可以的话，把里面那个地图拿出来，就是基本上就是上面这张地图。上面这张地图呢，其实也要跟各位分享，它的完整版到去年才出土的，因为总是会缺右上角那一张。对，这一张这个是朱峰南老师，他在之前在白石头工作，他在田野采集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一张完整的30万分之1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所以各位手上拿的这个地图其实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去年才出土了这个完整的这个地图集。好，那各位可以看上面那张图，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的整个结果。那1925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基本上我们各位知道的阿里山、八卦山、太平山这一些林场的开发，在那个时候其实都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了，那还有包括像台湾很有名的樟脑叶，还有像是这个用爱有限包围原住民的这个所谓林番试验，在这一个时期基本上都已经结束了，都已经完结了。但是1925年的时候呢，就是总督府他开始会觉得，那面对这个台湾，特别是中间的这个130万公顷这一些林地，这些林地到底要怎么样规划经营？过去呢，在这个130万公顷这个林地里面，基本上就是中间有绿色框起来的这个地方，总督府会觉得呢，里面多头马车啦，各式各样的人，有警察啦，有这个经营林场的啦，有做林政的啦，有这个实验林啦，基本上都在里面，好像都在里面圈地，都在里面做各式各样的事情。所以总督府就会觉得呢，应该要有一个一次的完整的、全面的、永远的这个计划，来替这个130万公顷的这个森林去打下这个森林经营的这个基础。所以在1925年那个时候，其实总督府的财政其实并没有很好，但是他还是努力去榨出钱出来，然后请那个时候的总督府山林客，他的地位其实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了。然后由这一些林业人来负责替130万公顷的这个森林来拟定，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就是未来不只是未来5年，不只是未来10年，而是永永远远我们的森林经营到底要怎么办？这就是1925年那个时候，这个日本总督府高层他们在思考的事情。那山林科接到这个指示，有了预算，有了人员，有了非常总督府全力的支持，所以差不多在1925年到1930年间，差不多用5年的时间，就开始替这个中间还没有多头马车，但是还不太知道中间到底要怎么办的这一个山林开始去做这个规划。那当然，规划第一步就是要确定这个土地大的类别到底是谁的，到底要怎么，有哪一些是国家要保留下来的，有哪一些是可以交给民间的，那有哪一些是可以交给那时候生活在这些山林里面的80000个原住民的。所以才依据这样的思考，就会产生出来3个主要的分类，就是要纯自林业呢，就是各位可以看到手上的地图，

0: 政府，这个就是从林业的观点，国家要牢牢的握在手里面，一寸都不能放的林业。那后来很多就会变成我们现在的所谓违反地。那准调存置林业呢，那个准调存置的那个准，我最近学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就是跟准幼儿园、准幼稚园、准公立幼稚园啊、哦，就是那个准的那个意思，就是它其实并不是公立幼稚园，但是它会比照公立幼稚园来办理。所以准要存置林野就是比照要存置林野，以要存置林野为准来办理的申领。那在那个时候会干嘛呢？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要保留给原住民去使用的。所以这也意味着什么？保留给原住民使用的申领还有这些土地，其实也是一样，要放在要国家必须要牢牢的控制住。那那个时候的想法是啊，避免这一些土地会流失到那个时候就开始会跑到山里面的这些资本家啊，这些汉人啊，就是要牢牢的握在这个国家的手里面，然后避免这个土地流失到原住民以外的身份的人手上。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存置林业，不要存置林业基本上就是其他，不是要存置也不是准要存置，那国家可以不用握在手里面，而是可以放你出去啊，给这个业者，然后还有在东台湾那些混同制的那些地方，就是啊，孙大师、川老师啊，您的部落在那个时候就是属于不要准置里面，因为你不是住在所谓藩地里面的原住民，对，那个时候的国籍是这个样子，住在外面的阿美族、卑南族都没有准要准置里面，而是不要准置里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东边的阿美族跟卑南族没有好的地，就是因为在这个时代就没有划到准要准置里面。对，那这个就是，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区分，基本上就是要去打向这一片森林130万公顷，里面有很多人在里面，有很多刚刚书上讲到的这些利益关系人，那我到底要怎么去处理啊？握在手里面的叫做要准制跟准要准制，可以放出去的那叫做不要准制。那各位从图里面可以看到，基本上90%都是要准制的，就是基本上大量的就是都是要跟准，这个是最主要最主要的类别。所谓的准要不要存置，实际上它占的类别非常非常少。那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有三类林业，可是各位在标题上只会看到要存置跟准要存置，因为不要存置基本上就是在那个时候的规划里面，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可以忽略的这个类别。要跟准才是那个时候这些林业的关系的这一些目标。
1: 其实有机会还是要邀请洪教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整个始末。你看他从攻读生时期就开始，当年大概民国91年左右吧，后来他出国念书，那后来在7年多之前呢，林保署邀集了大家再重新呢再借由洪教授团队之后呢，把他终于在今年3月就把它完成了。其实
2: 是
1: 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哦，所以事实上很多的政策你会发现土地利用，其实我听完之后其实就是国土规划的概念，只是它当时候是针对是林地的这个部分哦，准要跟要这件事情就不容易。所以基本上事实上有很多的事情在地图上都能够重现，但是对于档案的分析这件事情哦，叶高华教授事实上也是这一套书里面的导论人员之一哦。他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关于档案，因为档案现在是全世界非常学术界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那档案会停留在我们撰写，不管是图片或者是书写的部分，它会留在那个 moment 那个当下，但是。档案如果是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有没有可能后来是改变的？那这改变之后的计划，我们有没有留住这个档案？可能也没有人知道。所以关于档案这件事情，它的真实性，然后它的完成性到底如何，实际上我们的叶教授有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在认识档案或者是在做诠释档案的时候，实际上要特别小心，时间可能会改变一些事情。我们来听叶教授来告诉我们。
3: 这套史料对我来说，这一些修补的痕迹意义重大，因为它不只是让我看到一个三林课最初的构想，也会看到实际的在推展的过程当中，因应其他部门的要求，折冲出来的结果。所以这个东西也不只是拿来研究林业史，你当然不用说，你看到的是原住民方面的历史，你同时也看到了一些职场方面，尤其是热带栽培业方面开发的历史。

0: 都可以从这些地方看出来，这是我们所能得到第一点启发。一套地图当它在绘制完成的时候，它的时间就已经冻结，或者说一份调查报告它结果写好之后，它的时间也冻结在那边了，可是时间并不会因此停下来，时间仍然在持续的往前流动，而历史也不断的在发生变化。我就举我们今天的场地为例，好，当刚刚大家拍一张大合照，那张合照就把时间冻结在那里差不多。那你以后你要来认识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你透过那张大合照来认识，当然它反映了部分的真实，但是它就不会反映到我拍完照之后有人已经离开了，或者是拍完照之后有人才进来，这些变化你可能就没有掌握到了。那这个地图也是啊，啊，我们看到这些地图，它反映就是它画完那个时候的样子，可是之后历史不断在往前发展，不断在发生变化。但是非常庆幸的是，这些地图上面贴了非常多的补丁、补贴，去告诉我们后来发生的事情。这一套地图给我最大收获，其实就是这些补贴。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二个启发。我们经常只能透过某些时间的快照、时间切片来认识历史，那有时候可能就会疏忽了，在这个历史的快照之后呢，又发生一些变化，我们可能就疏忽了，没有注意到后面的变化。我因为看了那些补丁、这些服帖，我才发现，哦，原本很多的想法后来并没有实现，因为变。我开始对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敏感。那我再去看过去的一些跟原住民迁移有关的一些史料，哦，啊，都有一些规划案、计划书啦，那他都会写出，哦，这个社要搬到哪里哦，哪里要搬哦。那我们过去经常就是透过这种档案来认识历史嘛，我们觉得，嗯，历史大概是这个样子。可是我因为有这个敏感度，我会去注意说，它真的会落实吗？还是它会变？我一直去注意这一点，我才发现那个我们从规划书啊、计划书看到东西，很多后来是会变的，不是照着上面这样子写。这也是，我从这个地图上面贴贴补补这些东西，得到一个非常重大的启发。我们不管是做历史研究也好，或者是其他东西也好，你要注意的是，你看到的东西可能就是时间上面的瞬间而已啊。那但是我们的现实，我们世界不会冻结在那一瞬间，后面还在发展。好，那最后呢，我也要补充一点，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啊，就是那个魏敦先生，他是一个非常龟毛的人啊。我听过他讲一句话啊，他说呢，印错一个字，可是我印了一千本，所以是错了一千个字，所以他一个字都不能印错啊。那没想到到小魏先生一样龟毛，真的是家学渊源。但是在这过程中啊，就会遭遇到很多挣扎，因为这个史料本身就有很多错字，我们要把它改过。为了这个问题相当挣扎啊，因为那个台账是手写的，那手写好像都会写错，尤其是那些片假名的社名，日本也不熟悉，常会拼错或漏掉浊点或什么的啊。那我也跟小魏讨论过，我们要把它订正过来。然后小魏后来觉得不订正啊，如果原本的是错字，那就保留它的错字。所以请各位在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务必要努力，你要看得出来这里写错，你要自己看得出来。因为我们现在采取的方针是忠于史料，它本来怎么错我就把它呈现出来。
1: 好细微的观察哦，这个时间是会冻结住的，对，会冻结住一切的。嗯，所以就好像我觉得叶教授提到那一点很特别，就是我们当天有一个大合照，他说大合照之后就停留在那时候那个 moment 那个时间点，但是后来呢有人进来，后来有人出去，我们是不是都看不到？他就是这样子非常巧妙的诠释这件事情。哇，
2: 嗯哼，
1: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真的，
2: 不过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去做比较，为什么要把旧的东西留下来，我们才知道说过往是做了哪一些，那现在又做了怎么样的改变。

0: 也许从这里面可能可以去挖掘出一些更深层关于个人、关于民间的一些资料哦。
1: 哦，
0: 对，真
1: 是
0: 的
1: 的，
0: 是
1: 是
0: 可
1: 的。
0: 以做这样的一个尝试。好，那当
1: 嗯嗯。
0: 然今天呢，其实我们的孙大川老师，我昨天那天听他讲才知道说，哇，孙老师现在也有80几岁了哦。那
1: 嗯
0: 他事实上，他觉得他真的很感动。他昨天在那个地方，他觉得就是一整个就是回家的感觉哦。他觉得在这套书里面，他感受到，好像是重新认识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因为
1: 是。
0: 他特别提到，他说，其实重新认识中央山脉，因为其实当时候的存志跟准存志，其实大部分区域都是在中央山脉的整个我们的山林啦，其实也不止中央山脉。就整个山林的脉络，你看我们的山林是不是占了大概全台湾的60%到70%？所以呢，基本上他觉得空间一定要规划好，才能够对时间有一个承诺。这句话其实听起来真的蛮值得玩味的，对不对？
1: 是，还蛮深奥的。
0: 他特别提醒哦，历史档案的意义不应该只是保存过去，应该还要。成为对于未来的承诺，不管是100年或者是500年，因为好的空间治理其实是对时间最深远的回应。我们来听一听孙教授来告诉我们。
2: 深深的感动。我刚才坐在魏老板旁边啊，我们将近有40多年的友谊啊，从他早期收集这么多的东西，到包括图表，然后后来跟我们的杨安俊先生啊，一起合作，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这个背后当然都跟当时的林务局有很深的关系啊。我坐在他旁边，他跟我讲啊，哎，今天好像回家的感觉了哈，因为林务局现在所做的这些工作，是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台湾了，认识台湾了。台湾的格局大家也都知道，中央山脉几乎占了2/3了，这个3000公尺以上的山就有260几座。如果中央山脉没有治理好，台湾根本就没有前途。我有时候看这个日据时代的文献，在魏先生那里哦，有那么多在日据时代的这些图表，包括我们的山林河川，然后也看到非常非常多在都市的规划这个上面哦，那么多的图表。我以前常常说啊，一个对空间的好的处理，是一种空间对时间的承诺。我记得在1983年，我到比利时的老鲁汶的时候，它是一个现在是600年的学校，看到他们的石板路啊，他们说是罗马时期弄的，看到那些教堂，看到那些大学，都是500年、1000年的东西。你走在那边呢，那个历史是摸得到。看得到。那在过去，在台湾我们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些东西都被隐没了。我们都市的发展都非常的乱。中央山脉，我们这个大家很多，今天我看到好多原住民朋友来了哈。以前比较重视管制，有很多的管制的哨口，我们也不能够随便的进去。海洋旁边以前不是禁区，就是垃圾场。或者是坟墓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么美好的台湾，在过去长久的发展过程当中，变得很丑很丑啊。那现在正好100年了哦，那是1925年了啊，也正好你的10年啊，也是台湾这个100年过去了嘛。我们很多的发展都让我们有很可以有很多的盼望啊，但是除了这种经济跟政治的盼望之外，其实我们对未来500年的台湾可以做什么样的承诺，就变成是我觉得常常想的事情了哈。现在我们在修复的很多的古迹都是日据时代的，包括现在我们的五岳所在也都是啊。那现在林务局我看，因为我看过林山、林田山，然后太平山，还有 这个。

0: 罗东，还有嘉义的这些修复的过程，这些都是一个好的过去了。那但是这个还是一个在承接日据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东西，甚至我觉得我在卫星那边看到的哦，还有更多更多细致的资料。我觉得好像我们台湾应该更努力哦，要超越日据时代，能够做一些更细致的工作，能够为500年、1000年以后的台湾，让人家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值得纪念。然后活在台湾不是只有经济跟政治的这些发展，事实上我们是活在历史中哦。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来，因为那天我到卫星那里啊，他给我展示这些，哇，这么细致哦，要做那么多的工程啊。那我对洪教授啊，还有卫先生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敬佩。我觉得100年过去了，过去的这些东西啊，不要再纠缠。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未来100年，我们对台湾新的承诺，要比日据时代更精彩啊！
1: 哇，安顺连续这样听了几位老师，从署长，从洪广济教授，从叶高华老师到孙大川老师，给我们关于这部书。我觉得就是我们对林业的认识也许从这个基础点开始，因为一般人好像林业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嗯，
1: 你觉得林业跟我们有关系吗？有吧，
2: 当然有关系，
1: 对吧？
2: 对，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嘛。
1: 是的，
2: 而且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土地上，
1: 嗯，
2: 它这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生态系的相关性哦。
1: 嗯，
2: 不管你是没有到过山区，但是山区还是会影响到我们哦，这个是必然的哦。这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我们从生态的观点来看的话，那绝对是跟我们都息息相关的。嗯，
1: 对啊，所以其实在这边真的感触很多。我觉得这套书《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哦，它其实不应该只是林业研究的重要成果，应该可以让我们重新去思考人跟森林，人跟土地之间的关系。那这些其实好早好早以前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资料，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看到它。我觉得他们记录的不只是过去，更提醒着大家哦，面对下一个100年，或者是孙教授讲的500年，甚至更长远的未来，我们将如何跟这片山林共同前行呢？这个也是我们真的要认真思考的，对不对？
2: 对，这是我们的大课题。
1: 对，大课题。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来了解其他的环境新闻，因为这些任何的事情事实上都攸关我们的人们跟土地之间的是不是能够共好这件事情，人们跟土地跟所有在这个地球上的物种。我们稍后来进行一起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哦。

0: 纯净新闻都在
1: 小小鸟大世纪，
2: 赶快来关心我们的环境新闻哦！哇，今天安顺帮我们大家找到的，一个有关于台湾曾经的物种灭绝孔雀的体型，超过我们现在哇千元大钞上的地质哦。
3: 这一则新闻呢，就证实台湾在更新世的时候呢，有存在着比地质还要更巨大的。我要强调一下，这是特有种鸟类哦。经过这一次的这个研究呢，台大团队呢发现了这个灭绝孔雀。那灭绝孔雀很有趣，它发现的过程很简单，就是说曾经有一位教授呢，他捐赠了一个鸟类的肱骨啊，也就是大概是在翅膀的这个地方啦，他把这个肱骨呢捐献给了这个我们的研究团队，研究团队呢进行分析，透过化石去证实出来，哇，原来这个灭绝孔雀是台湾现存最大型特有种鸟类
2: 的化石，
3: 这种鸟种，对，没错没错，它是透过化石然后反推回去找到的哦。你知道它的这个肱骨长度呢可以达到13公分以上，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地质的肱骨呢只有88公分，所以多了快要5公分，所以就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灭绝孔雀真的是比地质还要大很多，不是大一点点，应该是还大蛮多的。那很有趣哦，根据他们的这个研究呢，这个灭绝孔雀大概是栖息在我们现在台南地区，很有意思哈。经过这样的推论哦，然后大概是距离现今大概80到40万年前哦，因为这个论据很大哈，大概就是好几十万年前的事情了哦，有留下化石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推测出来哦，原来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有灭绝孔雀的存在了哦。
2: 哇，那这个为什么叫做灭绝孔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新发现嘛，全新的物种已经不存在了，所以研究团队就把它命名为灭绝孔雀。它原来的名称，直接这样命名，
3: 已经没有了嘛。
2: 对啊，是啊，
3: 还蛮有意思的哦。
2: 那我们最近再来聊到猛禽，
3: 我记得我们曾经介绍过回面狂鹰的这个跨国的卫星研究计划，我们都知道。这个灰面狂鹰大概是在哪里繁殖，它迁徙的路线我们那时候都用猜测，大概也知道说怎么走，可是透过卫星呢是非常精准的哦。它也简单讲就是它被监视啊，这个鸟也蛮辛苦的哦，到哪里都有人看着它哦，原来你跑到哪里跑到哪里。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相关研究单位，像是我们的金管处这个国家公园哦，他们呢也曾经呢这个抓可能去有人送救伤这个受伤的猛禽呢到他们地去照护，那照护完了之后痊愈了之后呢，他们也想要来透过卫星来追踪这一些猛禽到底是怎么一个迁徙的路线哦。
2: 是
3: 像是在他们在今年2-3月的时候呢就也放了东方狂跟这个短耳鸮，没想到这两只鸟呢真的都被迁徙的路线完完整整的被记录下来哦，他们到底经过哪里，从金门出发之后呢飞到了哪里去，像是这个东方狂呢他就从金门的北山断崖出海之后就横跨了福建、江西、安徽、河南、河北到内蒙古甚至到吉林，这个迁徙的路线呢大概有3400公里，非常非常有远。那短耳鸮更厉害了，他整体的迁徙距离

0: 呢达到了3600公里。
1: 哇，
0: 你看一只小小的鸟可以飞这么远，飞了半个月、嗯、甚至快要一个月的时间呢、欸嗯、
1: 对啊，所以过去的野生动物的救伤然后野放之后呢，通常都是按照它的脚上的脚环，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嗯、比较属于被动式的回报、嗯、那现在呢用卫星发报器啊，就可以让这个整个医疗照护呢做到一个比较完整的野外的监护，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科技，对不对？嗯，
0: 没错没错、嗯、
1: 对，就可以因此呢也可以见证到他们的生命历程。哇，真的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好的一个方法、
0: 嗯这个、算是额外的收获吧、哦、因为拜科技之赐，像以前你要真的看得到脚环、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到它
1: 对啊，那现在
0: 因为是这个卫星发报，对，真的就跑不掉的，
1: 而且它现在越做越小、哦嗯、那它会符合它的体型来安装这个发报器。 OK， 再来谈到是哇，山羌，事实上我上去池上的浅山就有看到山羌，很容易耶、嗯、真的真的蛮容易 的、嗯、
0: 对，我觉得现在这个保育真的做得还不错、哦、现在在我们的浅山地区、
1: 嗯、
0: 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到山羌的这个踪迹哦。像是在这个台北市呢，今年统计、哦
1: 嗯、
0: 大概到快半年了嘛、哦嗯、总共接获到了24起山羌救援的通报。
1: Wow、
0: 可是因为山羌它很胆小、
1: 嗯、
0: 很敏感、哦、
1: 是
0: 根据这个台北市政府的统计呢，但今年通报案当中有24起，可是大概有30%的山羌呢都会因为呢过度惊吓然后呢急性休克就
1: 对
0: 他
1: 就
0: 说拜拜了、
1: 哦、生理机能停摆、嗯、哇，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真的对于山羌来讲它真的很胆小，非常非常的胆小、哦
1: 嗯、
0: 它经不住呢、嗯、这个这个很大的惊吓，他心脏可能会骤然的停止哦。
1: 哎、欸，其实跟鸟类也有点像哎、欸，鸟类其实也是
0: 对对对，有一些鸟也会这样。
1: 是，
0: 那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在这一些，因为山羌它很敏感，所以当你发现到山羌呢，嗯、这个误入到比较这个繁荣的区域的话呢、
1: 嗯，
0: 你也不要说想要去把它捕捉或什么的，
1: 是
0: 你就静静的观察，那用通报的方式，
1: 哦、
0: 让专业的人士呢来帮忙。可能他获救的几率会比较高，
1: 就是大家可
0: 以
1: 拨打这个24小时的通报电话1959、
0: 嗯嗯、是的，
1: 动物救援专线1959、嗯、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好、
0: 嗯、
1: 再来提到就是守护路线咯，这是每一年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守护的一个课题，对不对安生？
0: 对、
1: 嗯、
0: 对，这个是在屏东的小琉球、哦、
1: 是
0: 在每年的5到10月是我们小琉球呢、
1: 嗯、
0: 很多路线妈妈呢抱卵要过马路到大海去释放幼蟹的时候、
1: 哦、
0: 那因为这个季节大家看了、哦、5月到10月是什么季节？
1: 嗯、
0: 就是旅游
1: 旺
0: 季嘛。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小琉球是一个很热门的旅游的景点哦、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时间点呢在路上呢这个来往的车辆啊行人呢就特别的多。那根据这个相关单位的统计哦，他们就发现哦，这个在环岛公路上呢在这个季节经常会发现蟹饼。什么叫做蟹饼、
1: 啊、就是被压扁的吗？
0: 对对对，很简单的讲、wow、就是因为螃蟹被压扁变成饼的这个形状的时候他们叫蟹饼、哦、
1: 是。
0: 那他们也经过统计之后发现有很多个路段哦，其实都还蛮多这种蟹饼的这个状况哦、
1: 嗯。
0: 所以他们从这个像今年哦到五月底为止呢在小琉球的岛上的路杀事件也已经累积到204只了哦。
1: 哇、
0: wow ！所以我们的这个大鹏湾国家风景区呢，跟在地的这一些志工们呢，嗯、也从即日起啊、发起了这个保护路线妈妈哦，从现在呢到8月底为止呢，
1: 嗯、
0: 每天晚上的7点到10点会在每人路段。哦、这个美人路段这是当地的地名的一个路段的地名哦，
1: 是
0: 汇丰路哦，晚上的7点到10点在这个区域呢如果晚上要经过它的话呢也希望大家用徒步的方式、
1: 嗯
0: 哦、来代替开车、哦嗯、我们尽量呢让这一些抱暖的蟹妈妈们呢能够安全的到大海呢去、
1: 嗯、
0: 释放它的幼虫啊，它的幼雏能够呢再重新的回到我们的陆地上哦，所以也请大家呢、
1: 嗯
0: 能够配合、哦嗯、
1: 对啊，这我想也是对生态环境友善的一个守护行动。其实我觉得到离岛我真的觉得大家如果可以走路就用走路了，那如果觉得走路有点累的话
0: 嗯嗯嗯
1: 就骑

0: 骑单车，不然就是
1: 是
0: 骑
1: 的。
0: 电动脚踏车，哦，或者
1: 没
0: 现在
1: 错。
0: 可能也有电动机车啦。我觉得
1: 嗯哼。
0: 这感觉上就是对于我们的生物呢，比较不会造成太多的干扰。当然，走路是最
1: 嗯哼。
0: 好的，因为走路呢，你是慢慢走，你不会这么快。所以路上呢，只要有些生物不小心在你的脚下，你都会脚下留情，不会变
1: 啊，
0: 成
1: 对，
0: 饼，对吧？这
1: 对，
0: 真的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我
1: 但
0: 自
1: 是，
0: 己，
1: 对，如果大家要经过这些路段，可能也要带着个手电
0: 手电
1: 筒
0: 筒
1: 哦，会比较
0: 是。
1: 保险一点点。如果没有看到，也可能不小心会踩到他们哦。
0: 对啊，因为自己曾经到绿岛，那晚上呢，其实这个旅行业者呢有特别安排夜观嘛。那你在夜观的时候，你就突然听到整个山区有好多摩托车的声音，你就觉得哇，这样算生态旅游吗？我感觉就是会做一点点的干扰，所以
1: 没
0: 基本
1: 错。
0: 上我觉得如果能够的话，就安安静静的走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到离岛或者是到一些乡村聚落去细微观察的时候的一个的好方法，共同守护我们的环境。

0: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语世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2: 我是安顺。
1: 安顺，今天我们介绍的是什么鸟儿呢？
2: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呢，算是蛮大型的鸟，而且呢是喜欢漂泊在海上的一种海鸟。听到漂泊呢，大概就会想得到呢，在海上呢最孤独的这个旅行家呢，就是信天翁了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信天翁里面的一种鸟，叫做短尾信天翁。简单讲就是尾巴比较短的信天翁。其实它身长并不长大概只有89公分，可是它展翅之后呢，这个两翅之间的距离算蛮长的大概都超过150公分以上那它是属于比较中型的信天翁。成鸟的头跟身体呢，主要都是白色系。信天翁呢，不管哪一种信天翁，它的主要的体色就是白色的那短尾信天翁，它的头顶跟后颈是暗橙色的所以它是有这个像这个橘子那种颜色的只是没有那么明显而已。
1: 是，
2: 尾巴是白色的，那末端有黑色，翅膀呢是白色，倒是飞羽呢它是黑色的另外呢，它的幼鸟呢是黑褐色的那慢慢的就会随着它年纪的成长，它羽色就会越变越白这个短尾信天翁的这个脚呢是肉色的，然后它的嘴喙呢是粉红色的而且很大，是这一种鸟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所以呢，你只要看到这个粉红色的嘴喙的信天翁，大概就是短尾信天翁。可是很特别它的尖端这个嘴喙的尖端会随着年纪慢慢的变成粉红，变成蓝色的，只有尖端的部分短尾信天翁主要是繁殖在日本的小笠原群岛的鸟岛，还有钓鱼台的群岛附近所以它其实繁殖的区域不是很大但是它出现的范围就很大，因为它是在海上漂泊的大概广布于北太平洋的海域，所以呢在台湾是偶尔是可以看得到的那因为它曾经面临过很严重的这个猎捕吧，它曾经有一度呢被认为是灭绝的，在1940年代的时候不过后来呢在1951年又被重新发现，目前的族群其实数量也非常的稀少这个预估大概也不到2000只左右，所以也是在
1: 易危的状态
2: 里面。是的是的，他们除了繁殖季之外，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在大洋，都在大的海洋上面生活，很少出现在陆地上面那他们呢在海平面上呢，只要伸长它狭长的双翼，不需要振翅就靠着气流，它就可以长时间的在海面上滑翔，所以它只要展开翅膀呢它就会动，简单讲就是这样。
1: 好厉害好像滑翔翼
2: 对，当然它也可以在水面上漂浮主要吃的食物呢就是乌贼那他们也会吃这个渔船呢捕获之后处理后的这个杂碎，鱼杂碎那他们的叫声蛮特别的这个繁殖期的时候会发出像喉音的这种声音，或者是咕哝声，有时候呢甚至会嘴喙呢上下交打发出这种声音，我们来听听看

0: 这样的声音，好低
1: 嗯，
0: 沉吼。
1: 对，其实也蛮单调的啦。
0: 好像是那种汽笛声吗？也有那么一点点，但是很短促。
1: 是的，是的，是的。嗯，
0: 哎，好像就有刚刚你讲的那个牙齿，就是嘴巴有没有那地
1: 对，
0: 方
1: 嘴
0: 在
1: 会两个
0: 敲
1: 上下敲
0: 敲
1: 击
0: 打
1: 的这
0: 的
1: 种
0: 那个
1: 声
0: 声
1: 音
0: 音？
1: 哦。
0: 哇，
1: 没错。
0: 好难想象哦，一辈子都住在海上，
1: 几乎，
0: 几乎。哇，今天为朋友介绍就是短尾信天翁，想听到其他的声音的话，哎，可以上 eBird 去观看跟欣赏哦。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0: 好的，赶快来进行我们所有朋友们最爱的一个单元——野鸟朋友的私密生活。哇，今天仍然谈到跟巢穴有关系的，对不对，安生？
1: 是的，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这个鸟呢，我相信很多人也很少会听过这种鸟，它的名字叫做穴鸮。穴鸮，这个穴就是洞穴的穴。哦，大家应该顾名思义，我们都知道这个猫头鹰很喜欢在树洞里面嘛。哦，可是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穴鸮很特别，它是在地面上，然后呢，去利用人家
0: 用过的
1: 弃
0: 吗？
1: 置的。对，这个洞里面，然后来筑巢的哦，然后他们最常用的就是草原犬鼠的洞穴哦，可能呢不会太大吧，是怎么样的？就像我刚刚我提到的，一般我们一般人的刻板印象都会觉得猫头鹰应该是在树上筑树洞的哦，可是还是有很多的猫头鹰很特别哦，像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穴鸮，它呢不喜欢在树上活动。而且它也是，在猫头鹰里面比较少见的奏行性的猫头鹰。简单讲，奏行性就是说，我们的观念都觉得猫头鹰都在晚上出来活动的嘛，哈。可是呢，这个穴鸮跟我们台湾的另外一种鸟呢，叫做休鸟，很像。它们都白天也可以出来活动哦。不要都以为猫头鹰只有在晚上行动哦。像是穴鸮呢，就是在白天可以行动的这个。一种猫头鹰哦，那它们很特别哦。它们去筑巢的时候呢，它们不会去自己挖洞，可能地上也那么硬，不好挖吧。但是它们很聪明，它们会利用这个草原犬鼠、等等之类的动物弃置的现成洞穴来居住哦。它们是最会捡现成的一种呵呵鸟之一了哦。然后很特别，它们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习性哦。如果说在很冷的时候呢，穴鸮有一个很特殊的技能，它会去捡食别种动物的粪便，然后呢放到洞里面。因为呢，这个粪便呢，它会发酵的时候会产生热能啊，所以它会有保温的这个效果。所以简单讲，这个穴鸮很为这个资源再利用善用这个资源的生存的策略。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聪明，然后又独特的猫头鹰。简单讲，它就生于自然，取之于自然。就简单讲，它是一种非常非常有这个，这
0: 善用
1: 个
0: 资源
1: 呃广
0: 吧，对
1: 对
0: 吧？
1: 善用资源这种观念的一种鸟种哦。
0: 真的很棒哦！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场，其实花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来共同认识台湾百年来的林业史，因为最近出了一套书。那其实出版社本身的两位前后任的这个老板哦，事实上对于资料正确性这件事情真的非常强调，因为魏老板呢，大的魏老板就特别提到，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如果这本书错了一个字，我卖了1000本，就等于错了1000个字。所以他事实上是非常的谨慎的。那关于这套书要原汁原味的重新呈现这件事情，真的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
1: 是
0: 以
1: 的。
0: 呢，这套书的完成是经过4代人传承，花了7年多，因为有阶段性的任务要完成嘛，所以有4代的人呢共同来参与，大家也都是收获良多的。所以基本上呢，昨天在那个现场，觉得大家都是家人一样，透过这套书来重新认识我们台湾，见证台湾曾经百年来的林业历史。那当然这是一个第一个阶段，未来相信还有更多的资料，更多的资讯。

0: 可以提供给大家，但是真的要提醒大家，档案很重要，但诠释档案的人也非常的重要，那观看的人也非常重要。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1: 还有安顺
0: 为您主持的《鸟瞰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2: 世新。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0: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

0: 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可乐，等你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们是
2: 蹦怪物星人。
3: 老实说，我是哥伦苹果，美丽的波与中波
1: 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4: 世新电台
5: 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5: 世新广播电台
1: AM 729 FM 88.1。
3: 要你疯，要你走。
6: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You're listening to E-Radio.
4: E-Radio.
7: E-Radio.
8: E-Radio.
9: E-Radio.
10: E-Radio.
11: E-Radio.
12: Listener.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秋天。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秋。

0: Sunshine， 我是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1: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展开。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们是
2: 真 blue 幻蓝小熊。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在每个周末的下午，
2: 与你一起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
1: 午茶旋律，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9 FM 88.1，首播在每周六的下午3点，
2: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1点会在联友广播电台 FM 92.5重播哟。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2: 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51集咯，倒数第2集
1: 咯，51集了。对，哇，那再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给

0: 还没有听过的听众们，就是呢，我们节目就是在分享一些精选的歌手啊，还有新发行的好音乐，有分两个单元这样子，然后让听众们可以透过听音乐就好好放松。
1: 没错，那6月19号啊，已经过了端午节咯，就是大家都说过了端午节，就是真的正式进入夏天，很热的。
0: 可是我已经觉得很
1: 目
0: 热，
1: 前就已经
0: 超
1: 很
0: 热。
1: 热，对。
0: 我每天都在想啊，就是我去年的暑假到底都怎么度过的？因为真的是每天都觉得地板在烧，然后上面也在烧，
1: 哦，真
0: 然后整
1: 的，
0: 个空气中就是充满着热气这样。但是好家在最近都有那个午后雷阵雨，
1: 哦，就
0: 所
1: 是
0: 以
1: 下雨会比较
0: 对
1: 凉
0: 就
1: 一
0: 凉
1: 点，
0: 许多。可是就
1: 对，
0: 是如果你是属于午后需要出门远门，就是要在
1: 哦，就
0: 外
1: 是
0: 面
1: 很
0: 的
1: 麻
0: 人，
1: 烦，
0: 对你就
1: 对，昨
0: 是
1: 天下雨我看那个雨下超大哎，
0: 我家附近
1: 哦，
0: 直接淹
1: 对，我有看到
0: 水。
1: 你发，
0: 我们家那条路叫做幸福路，然后那个幸福路直接变成幸福游泳池，那个真
1: 太
0: 的是
1: 夸张
0: 鱼可
1: 了，
0: 以在上面游。
1: 为
0: 然
1: 什
0: 后
1: 么啊？排水管堵
0: 就
1: 住
0: 是
1: 了，可
0: 它
1: 能
0: 那
1: 水
0: 边
1: 沟
0: 比较
1: 太
0: 下
1: 低。
0: 去一点，就是它是以左前面的路跟在前面一点的路，这前面比较高，然后所以它这边比较低，然后水孔整排水孔也都全部都塞住了，然后。因为排水孔塞住了吧，那边是小强的家嘛，
1: 哎
0: 所以小
1: 呀，
0: 强的就要出来躲嘛，所以
1: 那下雨
0: 路
1: 天，
0: 上全部都是在躲雨的小强，不是小强，他们都是大强，这
1: 那
0: 种
1: 个
0: 爸
1: 淹
0: 爸妈
1: 水怎
0: 妈
1: 么办？
0: 强啊，
1: 淹水嘞？他们会游泳？
0: 他们就游上来吧，不然就他们可能有那个传声筒，要下雨喽，要下雨喽，赶快上去哦，然后有得
1: 好
0: 跑的就
1: 恶哦！
0: 跑上去，啊，没得跑可能就
1: 游
0: 溺
1: 泳，
0: 死之类的吧，我不知道哎，
1: 太
0: 小强
1: 可
0: 会游
1: 怕了，
0: 泳
1: 我不知
0: 吗？
1: 道，
0: 我只知道米奇会游
1: 恶
0: 泳，
1: 心，不行，受不了
0: 所
1: 了。
0: 以就是那个路上全部都是大强跟那个瓜牛，全部都在躲雨。然后昨天很好笑，就是呢，录音的前一天就是下超级无敌大雨，然后呢，我后面的一个人，我就听到有一个人一直在鬼叫，我就想说他怎么了，
1: 没
0: 然后
1: 想。
0: 我就想说他可能是有点生病，然后结果呢，那个人超过我，我才发现他是在叫小强。因为路上真的太多了，他叫到我就想说，这个人可
1: 他
0: 能
1: 超
0: 是有
1: 怕，
0: 生病这样子，
1: 超
0: 结果
1: 级怕
0: 没想
1: 的。
0: 到是因为真的是路上的大强太多
1: 对啦，
0: 了，
1: 因为真的不小心踩到，不吱一下，是真的蛮可
0: 我
1: 怕
0: 怕我
1: 的。
0: 还怕我踩到他不会死因为他真的是太大了，
1: 好可怕
0: 好
1: 哦！
0: 可怕，
1: 太
0: 大
1: 好
0: 家
1: 吃
0: 路
1: 了，
0: 上
1: 那
0: 要
1: 边
0: 小
1: 太幸福
0: 心。
1: 的美食了。
0: Yes，真的真的，就是你一冲上去就是一堆饮料店啊，还有那个吃的嘛，真的就是很幸福，很幸福。
1: OK，反正就是天气变热，就大家要好好多喝水，注意防晒
0: 然后雨
1: 啦。
0: 具记得要带，
1: 对，
0: 尽量午后不要出门。
1: 对，没错。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好好享受我们最后一个暑假
0: 有
1: 啦。
0: 点难过，希望就是要充实啦，要充实的度过我们这个暑假。
1: 对，要不就好好休息耍废，因为之后如果变社畜就没时间，没有寒暑假充实耍废。
0: 那天老板跟我说，就是那个啊，可以离职失业的时候再耍废。我说我不想要失业呀、失业
1: 哦，
0: 说不定
1: 对
0: 就可以
1: 呀，
0: 耍
1: 感觉
0: 废
1: 失
0: 了。
1: 业会有待业压力
0: 可是
1: 吗？
0: 说不定很容易被炒嘛，因为现在是 AI 当
1: 哦，
0: 道的时代，
1: 对。
0: 然后经济不景气，很容易遇到裁员的状态，所以
1: 哦。
0: 对啊，所以失业也是会有可能的啦。所
1: 太可
0: 以。
1: 怕了。
0: 但是我还是不想要失业，所以我现在提前先耍废一下，我不希望
1: 哦，
0: 等到之
1: 对
0: 后失
1: 啊。
0: 业再来耍废。但失业会有失业津贴，
1: 那是要失业很久吧？
0: 没有吧？应
1: 哦，
0: 该只
1: 只
0: 能，
1: 要我再待业，可能几个月
0: 对，
1: 以
0: 可
1: 上就
0: 能，
1: 可以去申请。
0: 对，等到需要的时候再来查一下。对，还没
1: 对。
0: 就业就在想失业，
1: 好啦，反正未来怎么样也不知 道。
0: 就是船到
1: 对。
0: 桥头自然直。
1: 对，没错没错，大不了一起辞职。
0: 对，大不了现在不什么00后整顿职场，
1: 哦，
0: 但
1: 对
0: 我是
1: 啊，
0: 没有那个勇气，我不
1: 我
0: 是
1: 也
0: 这
1: 不行，
0: 种
1: 我也是
0: 人。
1: 那种就是
0: 那个
1: 低声下气。哦，
0: 奴
1: 好
0: 才
1: 的好
0: 说的
1: 的，
0: 去，
1: 是，
0: 奴才这就去，老大您说的是，哎
1: 对，
0: 呀，然后告退这样子。
1: 对，好啦，那反正未来就是顺其自然
0: 那祝
1: 啦。
0: 福我们都有好的未来。
1: 没错，那就继续来听音乐送幸福，
0: 继续送幸福，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主
1: 主厨
0: 厨特
1: 特
0: 调。
1: 调。
0: 主厨特调，
1: 欢迎来到
0: 祝秋特辑

0: 聊。
1: 好，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精选一位歌手或团体来聚焦介绍，然后还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0: 没错，那今天要介绍的呢是美国的创作女歌手 ZZA，不是，
1: 不是 ZZA，
0: 完蛋了，
1: 被我搞混了。
0: 对，是 SZA 啦，因为
1: 是
0: 每次平均都会跟我说是 ZZA，
1: 因为
0: SZA，
1: 我不知道为什么，
0: S-Z-A、
1: 对 SZA，然后就。傻子啊，这个到底是什么词啊？就是好像很多人喜欢讲
0: 迷音说法吗？
1: 对，然后所以都会叫他傻子啊，
0: 但其实是 SZA， SZA，
1: 然后中文翻译是诗莎。
0: 对，那他是1989年出生的哟。
1: 对，没错。然后呢，因为我以为他很年轻耶，因为我其实不太常听西洋的音乐，我以为他可能20几岁出头，然后刚出道，结果没有，等下会介绍到，就是
0: 很多首歌曲了。
1: 对，原来如此，因为就是最近 ZA 这个词嘛，所以就是让我认识他这样。
0: 嗯，
1: 对。然后有趣的是，就是因为他的歌曲蛮多都会跟别人合作的，所以我一直以为他是男生，就是。我一直以为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一首发发发发发的那一首
0: 跟 Kendrick Lamar 啦，
1: 对，
0: 是 Kendrick Lamar 才是那个
1: 一直唱发发发的那个，
0: 他才是男的，
1: 对，他才是男的，
0: 然后 SZA 是
1: 女生，原来如此，恍然大悟，茅塞顿开了，
0: 超级好笑的，他终于让你知道，不然如果我们不讲 SZA， 你可能就会永远
1: 以为他
0: 是
1: 男生，真的，
0: 蛮好笑的，
1: 对。
0: 对，反正 SZA 他就是今年是37岁了，
1: 嗯，
0: 然后他的歌曲都是用那种创作风格，还有那种不同加入很多音乐的流派在他的歌曲里面，
1: 对，
0: 然后也是当代就是蓝调音乐很知名的推广人，就是他都是这种蓝调节奏，啊，
1: 对，我觉得他很厉害，
0: R&B
1: 他超会转音的，哎，
0: 哦，对，
1: 然后就是唱出一种很悠然，有很悠然啊，
0: 哦，
1: 然后有点听不太懂你在唱什么歌词的这种感觉，他有这一派，就是他有这个路线，
0: 松弛感
1: 嘛，
0: 对，
1: 这算对啦，有点那种感觉，然后也是有就是听得懂他在唱什么的，对，
0: 嗯，
1: 的那种路线，
0: 对，
1: 嗯，
0: 那他的艺名那个 SZA 嘛，因为他父亲是穆斯林，那 SZA 的第一个字母就是可以指救世主或是君主，然后 Z 跟 A 就是指那个锯齿形跟阿拉，
1: 哦，
0: 反正就
1: 是
0: 用不同的字母，对，变成他的一个艺名，
1: 哦，
0: 对，还蛮特别的，
1: 对。
0: 然后啊，他其实在2013年就已经签约他的经纪公司，因为他就是自己发迷你专辑嘛，然后网路力量太强了，
1: 哇，
0: 所以他其实2013就成为 Top Down 的娱乐的第一位女艺人哦。
1: 哦，所以他是第一个进去这一间公司的艺人
0: 的女艺人
1: 哦，女艺人，哇，真酷！
0: 因为可能以前，可能很早以前嘛，可能唱饶舌的女生歌手比较少嘛。
1: 哦，确实，然后就这种风格的吧。
0: 对对对，嗯，现在的话就已经很多元了，都
1: 超
0: 级多，超
1: 级多。现在感觉饶舌当道嘛，因为就是在韩国也是，有那种韩综艺选秀节目吗，
0: 嗯，
1: 就是饶舌的综选秀节目，
0: 对，什么 Show Me the Money，
1: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
0: 也是蛮多人听饶舌的，
1: 嗯，饶舌的那种出道那叫什么 solo 歌手很多，
0: 嗯，对，
1: 嗯，对，那他呢也是获奖非常非常多，还有7项格莱美奖哦，然后1项的全英音乐奖，
0: wow，
1: 3项全美音乐奖，1项音乐监工工会奖，
0: cool，
1: 然后还有2项的告示牌音乐女性奖，
0: Excellent，
1: 哇，
0: 对，
1: 好多音效，
0: 真的太厉害了，他真的是那个奖杯拿到手软吧，讲座
1: 要有那个章鱼很多只手才抱得住，
0: 对，
1: 这样，
0: 对，真的是，而且格莱美奖是很不容易的，每年都是非常多厉害的人去
1: 角逐
0: 的，
1: yes，
0: 对，
1: 真的是很厉害，
0: 对，反正 SZA 就是有非常多好听的歌，可能如果你去咖啡厅啊，可能如果他播这种轻柔的歌单，
1: 嗯，
0: 就有可能都是播什么 SZA 歌单，我觉得还蛮适合去那种做作业可以听
1: 哦。你说那种轻柔的这种风格，
0: 就是慵懒嘛，然后蓝调，啊，
1: 又不至于到睡着，
0: 对，但又不是那种超级饶舌，吵死你，对，我觉得就是还蛮舒服的，
1: 嗯嗯嗯嗯，不错不错，那我们就来介绍第一首歌曲。
0: 是在2013年10月他发的单曲。

0: Teen Spirit， 然后在2024年有收录在他的 EPZ 当中的歌哦。
1: 哦，
0: 也已经过了13年耶，13年前的歌了。
1: 对啊，
0: 就算是刚出道那时候的歌。
1: 嗯，
0: 对。
1: 然后这一首歌呢，是将一个偏执啊，还有内心心魔，还有混乱中爆发的控制欲这种的这三个感觉交织在一起的一首歌曲，这样子。
0: 对，是一个电子歌，然后就是透过这些合成器啊，写出就是现代人我们在这个聚光灯后面啊，在这个我精神世界里面那一些寂寞啊、焦虑还有恐惧，就是我都会被这些情绪给捆绑，所以我要进行一场密室逃脱。
1: 哦，在这个
0: 情绪当中，逃脱这些，对，
1: 嗯，密室逃脱出来的这种感觉，因为你就成为艺人吧，然后聚光灯下，
0: 哦，真的有点像是。在真的要逃脱吗？逃脱那些压力哦、喔，
1: 有可能
0: 一上台就要开始破关。等一下艺人又要，等一下那个记者又要问我什么，到时候又问一些白痴问题，我又不能讲的那个，我又不能像是 Cardi B 一样那个那个他在法庭上这么多。
1: 对，
0: 可能刚出道也不能，就是举止要顾一下是吧？
1: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欧美的话就比较没差、
0: 哦對對，其实
1: 比较可以有个性一点。就如果说我们是我们身为那个亚洲人，Yes， 我们就是会有那种。粉丝最大嘛，然后言行举止都要非常的注意，非常的小心。
0: 对，
1: 但是欧美的风气本来就比较没关系，
0: 对对对，
1: 比较自由，
0: 文化也不一样，
1: 这样子。对对对，
0: 有机会还是可以去看看。
1: 嗯，真的就是感觉比较不会有人会，虽然可能会讲，但他们就讲归讲，我自己个
0: 我喜欢听你歌就好啦，我
1: 对
0: 又不是对啊，
1: 我就自己想法上我也不会说太拘束到好像好多人讨厌我什么的
0: 哦，
1: 感觉
0: 对
1: 对, 對啦，他们
0: 因为现在韩团就是要有一个包装嘛
1: ，Yes， 他们真的是超多包
0: 装，所以其实也蛮累，然后又是他们会很认真走风格，走他们的
1: 嗯嗯
0: 可能这个这一次的概念要怎样啊，
1: 对，然后有时候公司可能也不会说太保护，有时候遇到事情就火速切割。
0: 哦、对啊对真的真的
1: 对啊，然后所以很多时候可能艺人也是要好好保护自己，你不可以说、我好像都有公司罩着，没有，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利益上金钱上的关系而已，
0: 对，
1: 所以
0: 其实真的
1: 对啊，你做什么事情你要为了自己着想，还要为了团体着想，然后还要为了公司着想，所以在亚洲这种风就是真
0: 的
1: 是聚光灯之下，你真的是要表现出非常好，然后全世界都在看你，你要做出好榜样的这种感觉。
0: 对，压力还是蛮大的。
1: 嗯，真的
0: 都大啦，当艺人当
1: 对啊，你
0: 目前压力一定更大。
1: 嗯，
0: 对，
1: 像 Justin Bieber 也是常常被骂嘛。
0: 哦，对，但是很多人喜欢呐、，Coachella 那时候又圈粉一波。
1: 对，真的。
0: 对，
1: 所以就是大家
0: 喜欢音乐当下就好了啦，不要、不要想那么多啦。
1: 对啊，你都自己都管不好了，你还管别人那
0: 么多？对啊，对啊，确实。
1: 对啊，不用这样子。
0: 对，不用管别人，来听这首 Sisa 的 Teen Spirit。

0: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都有播出哦。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Caesar 的 Teen Spirit，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Prom。
0: 没错，是在2017年发行的首张录音室专辑 Control 当中的歌曲，然后在专辑发行的首周就登上了告示牌200强专辑的第三名，然后销量达到60,000张、哦、
1: 哇，超扯的。
0: 然后这张专辑就让他获得4项格莱美奖的提名，然后也获得最佳新人奖的提名哦。
1: 哇，真的是超厉害，
0: 终于熬出头了。
1: 对，然后出发行了他的首张录音室专辑这样子。
0: 对，
1: 嗯，然后呢这张专辑它是叫 Control， 它是用那个电脑上面的那个 CTRL， 对对对，跟你的键盘上面，
0: 是它的简写吗？
1: 对，这是 Control 的简写，
0: 当做这一张专辑的名称。
1: 对，
0: 对，
1: 没错。
0: 因为这首歌那个舞会嘛 Prom 就是讲充满成长啊、焦虑还有亲密关系中的愧疚感，这些歌词反正就是二三十岁的人，因为刚好这时候
1: 他也就是
0: Caesar， 对，也是这个年纪，
1: 嗯，
0: 就可能会觉得自己做不够好，然后担心会虚度光阴，然后又觉得很多责任，然后你可能好多事情要做，你会身心俱疲。其实就跟我们现在有点像、欸、
1: 完了，我们是不是出社会毕业之后就会这样完蛋了、
0: 对，就是会有一些对成长的恐惧。
1: 确实，因为你就是这个时间好像是你人生当中要准备冲上去的时间吗？
0: 可能要 去寻找下一个路，我要去哪走。
1: 对，然后你要肯就是找到一个可以可能做到五六十岁，然后好像可以喂饱你的这一段日子，然后你好像如果一直找不到的话，你可能就会怀疑自己，然后我是不是会浪费这段时间。
0: 对，因为就像歌里面写的一样，就是他想要变更好，可是我这个当下环境我可能会就可能常常也会跟别人比较啊、
1: 哦、
0: 然后很多你也没做过的事你其实也不知道，就是有时候
1: 你不知道结果是什么。
0: 对，而且也不一定有那个勇气努力跨出，虽然大家都说什么你要跳脱舒适圈什么什么，
1: 然后什么做事情就是要趁早，试错就是要趁早什么的。
0: 对对对、嗯、所以这首歌就是讲了这种现代人内耗的感觉。
1: 哦，对啦，哎，那这样越讲就越不敢那个了，毕业那要不要读研究所？
0: 毕业、啊、没有这个打算、
1: 没有要读研究所，一直当个学
0: 生。那读研究所的学费也是差不多吗？还是会比较便宜啊？
1: 应该差不多，但是就是要研究出个什么东西啊、我好像没有

0: 研究个什么东西、
1: 啊、什么当代人滑手机使用时间为什么那么长就是因为好看的、啊、
0: 这个论文教授会 OK 吗对啊，所以就是对啊，什么东西都有烦恼，你继续读研究所也是一个烦恼，写不出论文也是一个烦恼啊，如果像我们这种要出社会的也是一个烦恼。
1: 对，真的就是人生有太多的烦恼了、
0: 嗯、想不完想不完。
1: 对啊，然后这首歌就是 prom 嘛，就是舞会，
0: 嗯，
1: 反正就是也是在讲，因为就是像是美国欧美可能有些西方国家就是他们毕业都会有一个毕业的舞会
0: 哦，就是那种真的是要穿礼服然后跳舞的那种，
1: 对，不是
0: 在开玩笑的
1: 夜店那
0: 种。
1: 台湾对对对，就你可能要找你的舞伴、嗯、然后要盛装出席的那种感觉。
0: 哦，像我高中以前没有，但是我记得我有听过别的学校高中有办那种毕业舞会，是真的要穿漂漂的那一种，但是不是真的要跳舞、哦、就是大家一起穿漂亮然后穿很帅这样。
1: 嗯嗯
0: 嗯，
1: 所以这首歌就是也有写，就是我在这个毕业舞会啊，因为都是毕业季前最后一个蛮重要的活动，
0: 嗯嗯，
1: 然后就会想说哇，我的未来会怎么样，是可以期待啊还是有更多方向还是怎么样的，反正他都、啊、这首歌就是我觉得这种很适合我们啊，就是在这个成长阶段
0: 确实
1: 快要毕业或是可能已经毕业、嗯、在寻找方向的人都很适合听这一首 SZA 的 Prom。

0: 刚听到的就是 Sisa 的 Prom。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Love Grower，是他收录在他的首张录音室专辑 Control 里面。然后呢，他是跟一个说唱歌手 Scott 一起在2017年合作的一首歌曲哦。
0: 没错，那

0: 这一首歌也是有 R&B，然后还有那个结合了 Scar 他的那种说唱风格，所以就是一首也是融合了很多嘻哈啊、灵魂乐的一首歌曲，然后有获得第60届葛莱美奖最佳说唱演唱表演奖的提名哦。
1: 哇，好酷哦！在格莱美奖还有一个说唱表演奖，真的是蛮酷的耶。就是你 rap 啊这些的，也是一个奖项，可以提名。
0: 对，葛莱美真的很多大奖，有机会上一上，没有
1: 有
0: 啦，
1: 机
0: 那
1: 会吗？有机会。
0: 他好像都是要从事艺术啊，音乐，
1: 对。
0: 对，
1: 然后感觉都很厉害啦，因为毕竟是全球，就
0: 对，
1: 是
0: 真的真的，
1: 大家都是很知名的。
0: 没错。
1: 歌词呢是有那种，就是早上他带着睡意呀，然后又有渴望的那个唱腔，就是他的唱腔就是很特别。然后呢，也勾勒出一段就是明知有毒，但是难以断舍的关系，这样。
0: 对，因为这歌名就是爱情很大量，很丰富。
1: 对，就很丰富的爱情，很丰富的爱，在就是这首歌的歌名这样子。
0: 对，所以就是说啊，既然如果你根本不想要我，你甚至说不定可能已经有另一半，说不定我是小三，那怎么不知三不知三当三？但你为什么还要来招惹我？所以就是在这一首歌曲里面写出说，就是在这种混乱的爱情中，我有突然感到很真实，所以我就觉得很生气。
1: 我突然顿悟了的那种感觉。
0: 对，所以其实哦，我根本不需要男人，姐就是女王，
1: 姐就是女王的那个
0: 自信放光芒，
1: 对对对，
0: 对。
1: 就她可以给自己更多的爱啦，不需要在这个有毒的关系当中继续再就是追求下去。
0: 没错，那接下来听听这一首 SZA 的《Love Galore》。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Sisa 的 Love Galore，
1: 接下来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Snooze 这首歌，
0: 没错，真的是超级热门，然后在串流上面有 3.4 亿播放量的歌曲，然后是在2022年的第二张专辑 SOS 当中的歌曲。
1: 对，真的就是他现在的，他一开始 MV 在短短一周内就获得了千万次观看，超扯的，然后还上发烧排名第一耶，真的很厉害耶，一首歌可以这样子的成绩，然后在 Billboard Hot 100上面还要拿到第十名，也成为他第八首前十名的歌曲哦。
0: 没错，然后是在 R&B Hip Hop 有一个排行榜上面排名第一名哦。
1: 真的，那这一张专辑 SOS 呢，他就希望说他可以尝试一些他之前都没有就是尝试过的音乐类型，然后去做结合啊，然后或者是说用他的话就是包含了一点点的所有事物，就是他什么都来一点来一点来一点，然后就成为了 everything 的各种风格，
0: 对，卖座唱片耶，
1: 真的。
0: 那这首歌就是有讲说 Sisa 他描写啦，描绘说他爱上一个那个坏人，
1: 坏人
0: 非法做很多非法事情的情人，
1: 那真的很坏哦，
0: 会抢劫啊，然后策划啊，藏尸体什么，
1: 哎，
0: 对，所以他们的关系就是像是玩火，很可怕。然后他就是有用电影那个《八面杀星》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些就是出现过的东西来作为隐喻，展现说对整个世界我只要你的这种感觉
1: 哦，就把这个有点像小彩蛋嘛藏在这里面，就懂的人就有感觉得到这样子。
0: 对，
1: 但这样会有点危险呢，就如果说你真的要跟一个做很多违法的事情的人，我会想要去拆穿他吗？我可能不敢，但是我可能会，
0: 因为如果你跟他离开，他下一个藏的尸体就是你。没有啦，
1: 太恐怖了。
0: 对，但就是因为他已经爱到不行了，就是热恋中的对方已经很重要了，所以所有其他任何事情都不会影响我了，就算我知道可能对方是个坏人啊，
1: 不行，
0: 然后他怎么样啊，对，就还是会爱他，就是一个，
1: 好吧，
0: 其实是一个就是爱的无法自拔的一首歌哦。
1: 这一个的感情也是非常有毒耶，跟上一首歌比起来，
0: 对，真的真的，但如果我的另一半真的是这种，我应该会赶快逃吧，我可能还会去改名哦，
1: 我可能需要
0: 很远哦，
1: 那个申请保护令吧，就是分手了的话，他可能会害怕你把事情全部都讲出来啊，所以他就需要毁尸灭迹，
0: 好可怕，
1: 好恐怖哦。
0: 对，大家要小心，就是像其实我们某一集的点心时刻，如果大家有认真听的话，有一首歌是 David 跟一个 Hana 一起合作那个歌曲，然后那个歌手 David 他就是
1: 藏了别人的尸体，他这样子，
0: 对，
1: 藏在他的车子的后车厢，
0: 所以他现在就是被抓去关了吧，
1: 起诉中吧，
0: 中
1: 应该就是抓着，然后还没有审判，
0: 所以是真的蛮可怕的，
1: 真的、
0: Crazy，
1: 真的，那时候我们刚介绍完他的歌曲，然后
0: 好像过不久，
1: 对，然后我就在 YouTube 上面看到这个消息，
0: 对，所以不管怎样，你在交往在一段关系中都是要小心谨慎，
1: 真的，然后不要让自己陷入危险，
0: 对，那就赶快来听听这首 Snooze。

0: 我是庭轩，
1: 我是雨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 九二点五都有播出。
0: 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Snooze。
1: 接下来介绍的是 Q Bill， 然后也是在2023年全球销量第三高的歌曲，然后也是百大单曲榜的单曲冠军哦，
0: 超扯的耶。他这张专辑，因为这首歌一样也是、
1: SOS 的专辑，
0: 对，收录在这一张专辑里面、真的是因为可能尝试了各种不同风格，让大家真的都吓到嘛、就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这张专辑的很多作品，
1: 吓到，太好听了，
0: 真的。然后呢，这一首 Kill Bill 呢是用一个摇篮曲，但是他唱的不是那种温馨，
1: 对，
0: 然后让你哄睡的歌词，它其实是在讲一个惊悚的剧情哦。
1: 对，就是说那个一封情杀的自白信写在那歌词里面了、就是有一个电影是追杀比尔，他就是用这个 Kill Bill 的这个电影当做他这个歌曲的意象、就是在讲一个很不平衡的一个失恋心理的，就是说我看到我的旧爱跟新欢他们在一起，我就想要Kill Bill，
0: 哎、他就没有办法接受蒙杀，
1: 对，太可怕了，
0: 那个谋生杀意的，
1: 他怎么都是讲这种那个情感情可怕的歌啊？
0: 可能他就有这个想法，但不能做出来的话，就写起来吗？
1: 哦、对，哦，
0: 不知道，
1: 是啦，是啦，
0: 有时候对啦，就用这种方式也可以一种宣泄释放的一个感觉吗？
1: 对，所以反正它是一个慵懒啊 ，R&B 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你就可能
0: 仔细看他歌词，
1: 因为我们不是母语者，如果是母语者听

0: 就像听中文歌什么你是我的小啊小苹果，你就知道啊，原来就是这个歌，
1: 就在唱一个小苹果的歌。
0: 所以其实他这一首 Kill Bill 就是在唱那种你超级有占有欲的可怕情歌、
1: 嗯、对对对，把那种我非常嫉妒啊，然后很病态很迷恋你的这种感觉推向巅峰的这种情歌。
0: 对，大家还是要小心感情中的坏人。
1: 哦，对，
0: 可怕的人，
1: 就是不要把整个感情全部都就是整个重心都在对方身上，很容易会有这种可能心里会没办法接受他跟任何异性或者是跟任何就是别人相处一起，你只要一看到你就会怎么可以这样子，我要去扁他的那种感觉可能不太好、哦、
0: 对，真的，
1: 对，
0: 要谨慎，做什么事情前都要想一下。
1: 嗯嗯嗯，真的。
0: 那就来听听这首 Kill Bill。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SZA 的 Kill Bill，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Center，
0: 是也是一样收录在这个 SOS 的专辑，但是它出了再版专辑哟。
1: 哦，就是把这些歌曲，就是可能多加一些新歌。
0: 对，然后是到2024年再次收录这个 SOS 的 Deluxe。的 Lana 这张再版专辑里面，
1: 嗯嗯，
0: 然后所以就收录了总共有42首歌啦。
1: 哈，那这首歌
0: 原本 SOS 的专辑就有23首了，
1: 然后
0: 他又加了，对，像是有把那个跟 Kendrick Lamar 一起合唱的那个 Thirty for Thirty 的那首歌也有加到里面，
1: 嗯，
0: 反正就是超级豪华完整再版
1: 哦。所以如果你超级无敌喜欢那个 SZA 的话，或者是你想要认识他的话，你就可以买这张专辑，然后就是或者是就去听这张专辑，然后里面就是
0: 让你听到饱、哦、
1: 真的哎，42首歌可以听个几个小时啊，
0: 假装一首歌3分钟的话，42首歌几分钟，
1: 两个多小时，
0: 对，
1: 超多哎，
0: 超多的，因为现在通常可能如果你一张专辑可能听完就40分钟，如果是正规，差不多、
1: 嗯、
0: 对。
1: 那这样子的话，我开一个演唱会，我就只要专唱这个专辑的、
0: 哦、对啊，专那个演唱会巡演，
1: 对，然后我就只要唱这张专辑，我就已经
0: 唱满了耶，而且中间还要休息耶，
1: 对啊，那我其他专辑都那个
0: 确、嗯、实，但是通常比如说像是我有跟别人一起合唱的歌，可能演唱会我就不会打算要唱，不然他的怕就要变成我唱、
1: 哦

0: 叫粉丝唱啊，你像500一样啊，这首歌都给别人唱啊，这样子
1: 很好笑。嗯嗯，那这首 Saturn 就是土星嘛，嗯，它就是在讲关于存在主义。哦，我们刚好英文那个考试的单词，
0: 那个存在主义者，那个
1: existential。
0: 对，它这个是存在主义，然后我们考试有背到这个单词。
1: 对，然后这首歌就是在讲关于存在主义啊，然后还有精神逃离的这个主题。
0: 嗯，没错，那就是歌词透过说他对现实社会的强烈厌倦，他已经就不可以再忍受这些生活中反复发生的痛苦啊，然后还有因果的不公，所以就是如果说当好人有意义的话，那这样我奖励在哪里勒？就我一直在做好事，可是我好像都没有得到回报的这种感觉嘛。
1: 对，
0: 然后主角他就是一直被脑中侵入的那些思考啊，然后折磨的动弹不得，他困在这里面了。
1: 对，所以最后就是在想说我对于土星的这个幻想，
0: 嗯，
1: 就是如果象征那边可以有一个什么打破命运之类的一个地方，那我会不会就想要逃离这个地心引力，我就是想要去哪，
0: 我不要待在这个地球了，
1: 就是不要待在地球都好，去哪都好，去土星，去木星，什么星，
0: 反正只要远离这个地方，这里谁爱待谁待了啊。
1: 啊，对，有事的话
0: 我
1: 先
0: 走
1: 了。对，有个贴图，就是它是那种那种社畜
0: 在新生啦，
1: 对对，
0: 我们只敢在自己的小群里面传，怎么可能敢在那个
1: 公事的
0: 对工作群组这样传呢？
1: 对，嗯，这里谁爱待谁待，让他坐一个火箭飞走，
0: 对，离开这
1: 个
0: 地球，这样子就是在讲他这个心情，他想去土星啦。
1: 对，那如果现在你觉得很累，我们就可以来听这首 Saturn 一起逃去土星。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SZA 的 Saturn，
1: 没错。那今天呢，介绍多非常 SZA 的歌曲，然后也让我知道啊，原来 SZA 是女生。

0: 对对对 ，Sisa 是女生哦。
1: 对对 对，因为真的听了非常多她跟别人合作的歌曲，真的是因为平常在听英文歌也是。可能听不太懂吗？就听不太懂歌词啦，然后会觉得旋律很好听啊，嗯、但是不会特别看歌手是谁。
0: 那、
1: 啊、
0: 今天就是透过节目，然后认识到哦，原来这些的歌词，嗯，
1: 然后这么多首听过的有名的歌曲，其实都是 Sisa 的歌曲，哎，
0: 对，
1: 嗯，然后讲了非常多这种就是有毒的爱情的这个主题，
0: 对，
1: 可能真的是情感非常的丰沛，因为真的是很多感情都。就是现在的人素食爱情嘛，
0: 确实，
1: 然后就会很多那种有毒的，所以大家还是要警惕、嗯、如果发现这段感情已经不太纯粹的话、
0: 嗯、
1: 真的就要小心，恐怖情人是很恐怖的，
0: 对，真的
1: 真的真的、嗯、所以呢大家就是如果非常喜欢 Sisa 的话，就是可以再去听他的更多歌曲，然后未来他也会发行更多好听的，
0: 对，那就祝福 Sisa 的未来都可以顺利，然后有更多很棒的歌曲。
1: 对，然后一张专辑都要塞个二三十首，大家才听得满意。
0: 听饱，
1: 真的，嗯嗯。
0: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1: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欢迎来到。
2: 点心时刻，
1: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聆听热门新歌。
0: 没错，那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就是阿令他发的最新单曲《一个人 Alone》。
1: 没错，那这首歌呢会出生就是源自于一场意外的机场相遇，就是呢、嗯、因为这首歌它是跟戴佩妮 Penny 他们一起就是合作的歌曲、嗯、那他们呢在机场相遇，他们在同个地方转机、
0: 嗯、
1: 然后结果遇上班机大 delay，
0: 哦，真的是 delay， 真的是会让你很绝望、欸、你要一直待在机场、
1: 啊、
0: 又不可能临时找个住宿什么的，
1: 对，然后你也不晓得说我到底
0: 什么时候
1: 会起
0: 飞，
1: 对，然后所以呢他们就经历了非常长久的等待、啊、然后过程中就是阿令也有跟 Penny 讲说我一直蛮期待就是有机会可以跟你合作这样子，所以呢这份期待就是让 Penny 也想到说哦对耶，其实我有一个珍藏已久的作品其实都还没有发行出来，也没有唱出来这样子、嗯、所以呢就是他把这首歌曲分享给阿令之后呢，阿令马上就哇这是个好东西，这是一个好歌啊、
0: 哦、
1: 好歌，
0: 所以他们就一起合作这一次的这个一个人这一首歌曲。
1: 对啊，真的也很难得耶，就是在机场上面然后还要巧遇到对方，然后还要巧遇到我们班机都没办法飞，然后就才可以促成这一次的这个缘分，
0: 嗯
1: 嗯，
0: 刚好有一段时间，
1: 对，真的。
0: 那这首 Alone 就是在描写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这种情感，
1: 嗯，
0: 所以就是在暧昧啊，然后反复来回，
1: 哎呀，
0: 决斗欲擒故纵，对的这个期间，就是唱出女性习惯独自承受情绪的这种感情
1: 啊，那种女生都不喜欢讲
0: 啊、
1: 这个，
0: 什么我不要，但其实怎么怎么样，
1: 对，用一个眼神让你自己猜，这样子、
0: 哦、都不好好直话直说，
1: 对啊，然后
0: 随便要吃什么随便，那吃牛排吗？
1: 不要。
0: 那你想吃什么随便
1: 都可以，你不会自己想吗？跟我在一起这么久了，你不知道我会喜欢吃什么吗？
0: 你会这样子吗？
1: 我不会、
0: 嗯嗯、
1: 但是我确实会说我不会说都可以，我会说我不知道，然后、
0: 哦、
1: 我不知道我要吃什么。
0: 你算是蛮有主见的人啊，
1: 算吗？在吃东西我会说我早上吃过面了，所以我现在不要吃面、
0: 嗯、
1: 然后所以就会有个路线可以走，就是要找饭的这样，
0: 对对对，至少不会随便，
1: 对，不会到说真的是完全随便这样子，
0: 嗯嗯嗯，没错，所以这首歌就是唱出这些献给所有一个人的人，
1: 对，没错。那这个 MV 的演员呢特别有邀请到了就是在十年都没有出现在荧光幕前面的安以轩，然后他跟阿令也是相识了非常久，他们认识了有15年哦，
0: 嗯，
1: 非常
0: 哇塞，
1: 对，
0: 然后那这一次就是邀请安以轩出演 MV 嘛，然后他当时一听到这个一个人歌曲的 demo 就很感动，所以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 MV 让大家都可以看到说这些每个人都曾经过的孤单时刻，
1: 对，然后
0: 这首歌可以陪伴每一个人，
1: 对，真的就是在这个很寂寞很 alone 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就需要这一首 alone，
0: 听这首阿令的歌，
1: 对，然后来陪伴大家，
0: 嗯哼，
1: 那所以呢我们最后就用这首一个人来跟大家说拜拜吧，
0: 这里是
2: 午茶旋律，
1: 在每个礼拜六的下午3

0: 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1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也有播出哟。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大家下周是舞台旋律第52集，一定要收听哦，
0: 真的真的
1: 最后一集，下一次哦，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5: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进来，
1: 我是梁静茹。
0: 我存在在你的存在，
1: 崇拜我的歌，细细品尝当中的感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我们是熊宝贝。
2: 是我们改变了吗？是我们改变了呀。
3: 陪你走过了年年岁岁，接下来也要一起迎向每一个 Rockable Day。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你还没听过的故事。戴上耳机，让世界暂停，让故事开始。这里是听有回声，用一段故事，一首歌，让回声带你回到那个时刻。欢迎收听今天的听有回声，我是主持人小米，希望今天的有回声可以陪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午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又来到了我们一个月一次的追梦进行式啦。这次呢也是比较特别一点，因为也是我们最后一集的追梦进行式了。那我们呢又邀请到了一位女团成员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让我们欢迎 HUR Plus 的丽善真。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丽善真。
0: 好，那我们照节目惯例，一样要请善真 Cindy 来回答我们一个问题。
1: 好，
0: 那就是，请用三个词形容现在的自己。
1: 蜕变、勇敢、觉醒。
0: 哇，那可以分别就是介绍一下为什么是这三个词吗？
1: 蜕变是刚好我近期发行了我自己个人作品，就是从女团然后蜕变到个人。当然在女团前面我有很多的身份，演员、空服员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蜕变很适合。然后勇敢就是这几年一直很努力的做一些突破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自己算是蛮勇敢的。然后觉醒就是这几年发现，哇，好像越来越肯定自己要的东西是什么，对，突然恍然大悟，好像找到方向的感觉。
0: 哇，感觉这三个词是

0: 很正能量的感觉，
1: 是必须要正能量。
0: 我觉得很棒哎，感觉就是全部就是感觉所有事情都有越来越好的感觉。
1: 对，你要相信，就是你觉得会越来越好，就真的会越来越好。
0: 要相信，相信的力量。
1: 对，显化，显化。
0: 对，就很多那个，我之前有发一个 reels， 他就说今年是显化的一年。
1: 是，我有看到。
0: 对，所以就是好像要一直就是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他就会显化出来。
1: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不只是这一年，应该是说一直以来都有一个这个心态的话，你一直想着要达到什么样目标，你一直想着就真的会。
0: 成功，
1: 对，会越来越靠近。
0: 嗯，真的好像，可是显化这个词好像是这几年才流行的。
1: 对对对，
0: 以前好像大家好像不太知道显化这个词。
1: 以前是说什么那个心想事成，
0: 对对对，那感觉就没有显化那么厉害的感觉。
1: 对，
0: 好，那我想问Cindy， 你有没有一个就是可能从小到大的梦想啊？
1: 其实我的人生中的第一个梦想就是当空服员。
0: 哇，
1: 就小时候志向问你要做什么工作，我都是写空姐。
0: 哇，
1: 对，然后突然的在大学之后我突然觉得我很想要当艺人。
0: 对，为什么会突然有这个想法？
1: 我大学之后就开始接触了演艺工作，一开始就是拍广告，电视广告，就从事广告演员，然后有试进一些戏剧的客串，然后当模特，然后开始，因为其实从小时候就很喜欢唱歌跳舞，但是那时候没有觉得自己想要当艺人，只是一个兴趣。然后到了大学参与了一些演艺工作之后才发现，哇，我对表演是非常有兴趣，我觉得它可以变成我的职业的，所以我突然转变了我的梦想，想要成为一个艺人。
0: 那你两个梦想都完成了。
1: 空服员是完成了，但我觉得艺人的这个梦想还没有达到我自己心目中的目标，还在努力中。
0: 感觉可以就是慢慢越来越好，但我觉得可以从空服员转行来到当艺人已经很不容易了。
1: 是真的蛮不容易的，这中间要去取舍这个决定蛮难的。
0: 那你在就是这两个在转换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啊？
1: 有啊，就是因为毕竟空服员就是有很好的又稳定的薪水嘛，所以你要舍弃一个稳定的薪水，然后去一个这么未知的领域
0: 、
1: 甚至是你也不知道他收入到底稳不稳定的一个地方，是蛮难的一个决定。
0: 哇，那你有没有，那你现在转行来之后，来当艺人之后，有没有觉得还好我坚持住？
1: 我觉得我没有后悔自己的决定耶。对，我觉得就是我很确定我想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不会后悔。
0: 那你就是在大学以前都没有接触过跟表演相关的课程啊，或者是可能表演上台的机会？
1: 有，就是社团，从国中开始就是有上舞蹈课，社团跳舞，
0: 热舞社。
1: 对，就是热舞社这种表演惩罚而已，就是没有其他更多的其他的课程，就真的只是兴趣。对。
0: 那你说你之前接触比较多的是空服员吗？
1: 也还好耶，就是因为其实空服员就是语言能力要好嘛，然后所以我小时候就对英文很有兴趣，我觉得上英文课很快乐。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如果我很喜欢英文，然后又当空服员好像可以去很多国家玩啊，然后漂漂亮亮的，所以就觉得哇，当空服员一定是一个很棒的工作，所以那时候才觉得我想要当空服员。对，
0: 当空服员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啊？可能什么乘客可能不太友善之类的？
1: 很多，
0: 真的
1: 很多。其实空服员很不容易，就当然很多人说空服员是飞机上的服务生，但其实那是因为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件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空服员只是服务生。但其实为什么空服员很难考？因为空服员要知道非常多的飞安相关的事情。就是当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空服员是非常重要的，空服员是可以救你命的人。
0: 对
1: 对，所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我们都要考非常多的考试，非常多的测验。然后我觉得最大困难就是我在受训的时候，因为会有两次面试嘛。第一次是投资料，像大学正式一样先投资料，然后第二次是面试。面试完之后你要进去公司里面受训3个月，然后每天就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半的整个课程。
0: 好久啊，
1: 很久，而且是不能用手机，然后就是一直在上课跟考试，上课跟考试每天。而且每一个考试，我那间航空公司是考试一定要100分。
0: 哇，
1: 就是你一定要到100分你才可以过关，但你有3次机会。
0: 嗯，
1: 如果你3次都没有到100，你就被刷掉了，你就会被淘汰，他会立刻叫你今天就打包行李回。

0: 好严肃的感觉啊，
1: 就是真的很严格，所以就是非安很重要，所以才会学习这么多这么多课程，然后全部的考试都是全英文。
0: 哇，那你感觉当空服员需要比一般的人还要冷静很多耶。
1: 是，所以我觉得空服员让我学会抗压性。
0: 哦，抗压性感觉很高，
1: 就是就算我很紧张，我要表现的我不紧张。因为如果你看到空服员如果坐在你面前，然后他超级害怕，那你一定觉得
0: 比他更害怕，
1: 乘客会吓死。
0: 对，那你自己在就是当空服员的时候，你有就是遇过什么比较严重的可能飞行安全问题吗？
1: 有，我有遇过乘客休克。
0: 哇，
1: 就是他是真的已经休克没有呼吸了。
0: 哇，那怎么办？
1: 就是要立刻的先寻求飞上有没有医生或是护士等等可以协助嘛，有没有医疗人员，然后再赶快帮他做 CPR。 刚好那一趟很就是很幸运有医生，
0: 哇，
1: 所以有立即的帮他做 CPR， 有救回来。
0: 感觉还好，就是感觉这也是幸运的一点。
1: 对，
0: 如果没有的话感觉会更紧张的感觉。
1: 是因为如果没有医疗人员的话，就是空服员本人要帮你做 CPR。
0: 所以你们有学要做 CPR？
1: 有。
0: 哇，那你有真的帮别人做过 CPR 吗？
1: 真人吗？真人我本人是没有。
0: 那感觉应该有对那个
1: 有那个安妮对
0: 做过很多次。
1: 对，
0: 哇，感觉这空服人好像也是一个就是学习到的知识，就之后日常也可能或许可以用得到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但是希望
1: 真的学习到蛮多，但当然真的希望不要。
0: 那就是你学到这个抗压性啊，是不是对你现在当女团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态的感觉？
1: 哦，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演艺圈也真的非常需要一个很强大的心脏。
0: 嗯，
1: 因为工作的不稳定啊，还有机会可能很突然来，也很可能突然没有。
0: 对，
1: 对，你必须要能够承受这些事件的突发状况。所以我觉得抗压性很重要，然后再加上现在演艺圈竞争很强。然后不是你真的你会唱歌跳舞或是就这么简单你就可以被看见。
0: 对，
1: 我觉得现在是很全方位，你要会很多很多事情。对，
0: 现在好像不止就是荧幕前面要厉害，你私底下你还会经营自
1: 己
0: 的 IG。
1: 社群。
0: 对啊，感觉经营社群应该比较困难嘛。你会觉得经营社群对你来说有难度吗？
1: 我觉得我有一段时间算是蛮茫然，就是觉得啊，好像不是这么随意做自己就可以。好像要持续的一直产出东西，然后大家才会继续的追踪我嘛的感觉。但后来我就调试自己心态，就是我觉得越真实的分享自己的生活，大家才会越喜欢真实的你。
0: 对，
1: 所以大家现在不喜欢包装出来的样子。
0: 嗯，
1: 因为我之前我觉得太多，我很因为我是一个工作狂，我觉得全部都是关于我工作的东西，就很少生活。然后后来就仔细检视我自己社群，就发现哇，天哪，我社群太工作了吧。
0: 感觉现在的就是这种我们这种民众啊，比较喜欢看到就是艺人就是自己的偶像啊，有分享工作啊，然后有私底下。 对，
1: 是，以前的艺人好像很有距离感，但现在没有，现在是你越亲民才越能够让人家喜欢。
0: 那你会觉得这样不好吗？就是
1: 不会啊，我觉得蛮好的。因为我反而喜欢很做自己的感觉。就如果你要就是保持很有距离，以前都不能发东西，就是会觉得啊好可惜哦，明明就私底下这么大家这么好玩，然后都不能分享。对，
0: 可是你会不会害怕就是有些粉丝可能觉得他已经跟你可能蛮熟的，然后可能讲话或者是他在社群上面的言论就会比较不好？
1: 我觉得这个有好有坏。就是我当然希望可以跟歌迷粉丝们很亲近，但有时候好像太过亲近，然后不小心他们讲话，我变他朋友了。
0: 对，
1: 但又觉得好像也没有不好。
0: 对，感觉就是好像就是就像是我们好了，就是可能我们也是好可能蛮常去看一个偶像艺人的，有时候觉得说好像很熟了，然后有时候讲话就会不小心可能会讲错话，所以好像有一点点的距离感还是有一点需要的。你会这样觉得吗？
1: 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还好。就是大家都有礼貌就好了。
0: 对。那你有没有遇过什么粉丝他的可能行动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
1: 很多耶。你是指感动呢还是特别
0: 都可以？就是你最印象深刻的。
1: 最印象深刻，我觉得我的粉丝们就是我的小榛果们都非常的有才华跟很有创意。就是我每次生日的时候他们都会很用心的准备很多的庆祝的方式。有很感动，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卡片，我都跟粉丝说不要送我礼物。那就会有粉丝帮我收集所有人写给我的明信片，他自己设计。

0: 集，然后收集成一本书，然后大家就写成，就是把他们的话就写给我，然后我收到那本，我就每一年收到，我都觉得很感动，
1: 真的
0: 很感动，我都会
1: 很
0: 想哭。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更比较浮夸式，就是会帮我办餐车活动啊，然后今年更特别是今年有一个打歌舞台，
1: 有我看到，
0: 对，我吓到，
1: 真的，我那时候看到我也觉得好夸张啊，
0: 真的，我真的吓到，我说这是认真的吗？
1: 对啊，那你们当初是怎么协调的、啊？就是这个活动，
0: 你说打歌舞台吗？就是粉丝寄信到公司的信箱，然后问公司说哦要帮我办一个这个应援活动，然后刚好我那时候发新歌。这样子、
1: 哦、
0: 对，
1: 哇，那我觉得主办的粉丝应该也很就是很激动，你真的可以来、這個、
0: 是一群人一起办，
1: 哇，
0: 有一个主办，然后但是大家一起策划，对，
1: 然后现在当粉丝也很有才华、欸、就是我看很多很多像是那种捷运站都会有那个应援的
0: 那个
1: 看板，對對對，那个
0: 应援灯箱也是，之前我们生日就是也有粉丝也有帮我们做应援灯箱，
1: 有，我在那个信义区的外面有看到你的应援的那个灯箱，
0: 还有电视墙，
1: 对对对，
0: 超级浮夸的，
1: 我就现在、欸、可是现在这样也很好，就是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你们，
0: 是，就是非常感恩，就是很谢谢粉丝，就是他们都很希望我们被更多人看到，所以他们就很用心。
1: 嗯，那回到刚刚这个梦想的这个话题上面、嗯、那你当初是怎么会想要去参加DD52的？
0: 哇，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因缘际会。
1: 嗯，
0: 因为我前面有提到我唱歌跳舞只是兴趣，
1: 嗯，
0: 所以我也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为女团，
1: 嗯，
0: 但那个时候是我已经在当空姐了，然后我就持续在假期的时候还是有去试镜拍广告，
1: 嗯，
0: 然后其实那时候我最大的目标是希望可以拍到电影、嗯、我还是希望可以成为一个专业的演员，
1: 嗯，
0: 我希望可以持续的拍戏，
1: 嗯，
0: 可是可能因为我的工作切换变成空姐之后，可能大家觉得哎、欸、我当空姐应该不会想要拍戏，可能机会就越来越少、
1: 嗯、对，
0: 我觉得不行，我一定要有个作品让大家看见，
1: 嗯，
0: 就是让大家认可我还是对演艺圈有兴趣，然后我是个艺人，所以那时候刚好有DD52这个比赛，
1: 嗯，
0: 然后我经纪公司那时候就说哎、欸、那你有兴趣吗，然后我就说我有兴趣啊，我说我可以去吗，
1: 嗯，
0: 然后他们也很压抑说啊我以为你没兴趣，我就说那我可以去吗，我就去参加DD52的海选，
1: 嗯，
0: 然后就误打误撞的走进这条路了，
1: 哇，
0: 对，
1: 感觉也是一个很梦幻的一个开场的感觉，感觉DD52是你的演艺生涯的一个开场的感觉，
0: 对，它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个性是这样，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我就算我觉得我试试看，但我又会觉得我不能做得太差，所以我原本的一个试试看的心情走进这里之后，就像我当空姐的时候我也觉得试试看，
1: 嗯，
0: 结果在考试的时候就算再累我觉得不行，还是一定要想办法过关，
1: 嗯，
0: 那我参加选秀节目的时候也是一进去之后本来想说没关系就顺其自然，
1: 嗯，
0: 看能待到哪一关就到哪一关，
1: 嗯，
0: 结果哇直接大走心，不行，我一定要撑到最后，我不要被淘汰，对，然后就开启我的女团之路，
1: 嗯，但当时候你们在 DD52 也是拿蛮多个第一名的、欸、
0: 哇，那时候压力超大的，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礼拜准备一首歌，
1: 嗯，
0: 就是包含录制跟排舞，
1: 哇，
0: 一个礼拜要完成，然后大家又才刚认识彼此嘛，也需要默契、嗯、要熟悉彼此，然后又要排练，那时候压力真的很大，
1: 压力感觉真的很大，
0: 对，而且在前期比赛的时候我是边飞边参加比赛的，
1: 哇，
0: 就更可怕了，
1: 对啊，边飞要怎么边这样不会有时间上就是冲突吗，
0: 会啊，很冲突，然后所以后来就很常请假、嗯、然后后来我觉得我很幸运，是我对我来说很幸运啊、嗯、就是刚好碰上疫情、嗯、然后飞机航班都开始取消、
1: 嗯、
0: 然后就开始可以很理所当然的留职停薪、嗯、我就专心比赛
1: 那你是到哪一个阶段你才决定说不想要做空服员，然后专心的就是参加选秀节目，
0: 就是 HR 正式出道之后
1: 哦、嗯、所以你是正式出道之后才没有当空服员，
0: 对，
1: 哇，所以你整个DD52都一边飞一边比赛耶、
0: 欸、前面有飞，后面就是因为疫情、嗯、所以留职停薪一段时间，对，然后后来就是疫情过了恢复航班，有一段时间也有重叠，就是边飞边女团训练，
1: 哇，
0: 但后来我发现哇人真的不能贪心只能选一件事情做
1: 感觉这样也太累了，因为感觉当空服员本身就有一定的 疲劳的程度，因为要飞行，
0: 还有常常上班时间就是有时候很早，有时候很晚，时差啊

0: 之类的。
1: 哇，那你当空服员，你最远有飞过哪里啊？
0: 欧美国家都有飞过，
1: 哇，很远的感觉耶。
0: 就是最远就是15个小时吧，
1: 那你
0: 对。
1: 们到的时候是马上回来吗？还是会在那边停留一下，然后你们再跟着下一班飞机回来？
0: 没有，空服员的其实不是每一个国家他都会停留，就是比如说很短的地方，香港啊，或者是日本、韩国，很多都很近的地方，我们是当天来回的，等于我们去是上班，回也是上班。那长程航班的话，就是看飞行的时间去决定它的停留时间，因为还会有符合一些劳基法啊，然后飞行时速等等。但是通常像美国，就是蛮累的，我们称4天班，就是你从出发到回来4天。所以其实你要想，你头尾都在飞，你其实到美国，你只睡一个晚上，隔天你又要回来了，
1: 哇，好
0: 就你
1: 辛
0: 时差还没
1: 苦，
0: 调完，然后你又
1: 你
0: 要
1: 又要
0: 飞
1: 再
0: 回
1: 回
0: 来，
1: 来，
0: 对，
1: 好辛苦的感觉哦。
0: 是真的蛮辛
1: 你有
0: 苦
1: 没有觉得
0: 的，
1: 现在当女团比较轻松一点点？
0: 也没有，我觉得是不一样的辛苦，一个是身体上的劳累，然后一个是心理上的劳累吧，对，哦，没有诶，好像当艺人比较辛苦一点，
1: 真的，我以为当空服员会辛苦一点诶。
0: 不一样，因为空服员你下班就真的好好休息啦。可是我觉得当艺人，我自己啦，我好像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
1: 感觉24小时都在上班的感
0: 对
1: 觉。
0: 啊，就是你要经营自己嘛，然后你又要训练自己的唱跳，然后也要团练，然后又要拍摄，就是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要做，
1: 哇，
0: 就也没有什么下班就没事的这种事。就你下班你还要打文案，还要修图，还要发文。
1: 感觉24小时都在那个线上的
0: 对，
1: 感
0: 然后还要想
1: 觉。
0: 计划，我明天要拍什么，后天要拍什么。
1: 那感觉艺人比空服员还要超时工作的感觉，
0: 我觉得是，
1: 而且还没有什么保障可以让你们休息的。
0: 是，这倒是真的。我觉得艺人真的比较辛苦，但是我觉得这个经验也是更特别、更难能可贵的。所以我觉得各位听众们真的想要走演艺圈的话，一定要很大很大的热忱跟决心。
1: 真的，感觉没有足够的可能热爱这个职业的话，好像办不太到这样。
0: 对，应该很容易就会被击垮
1: 对，
0: 了。
1: 因为好像一般人要上班就会觉得，哇，上这么久的班就好累了，
0: 而
1: 哇，
0: 且就是你上班至少还有薪水哦，但我觉得当艺人很多时候是你做的事情并不一定会有回馈的。
1: 好像真的就是比较累的一个职业了。
0: 各位听众们是不是听完之后觉得很可怕？
1: 突然
0: 没
1: 不
0: 有
1: 想
0: 啦，
1: 要当艺人了。
0: 不会啦，有梦还是很棒。我觉得当艺人是一个很，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1: 那你参加过《第5热》这个选秀节目，还有《未来少女》，对不对？那你觉得你在这两档节目里面，你有没有感受到自己可能哪边有改变的感觉？
0: 我觉得参加这两个选秀节目的时候，心态非常的不一样。第5热的时候就是一个懵懵懂懂，然后一切就很未知，然后我眼里只想着我不要被淘汰。但是在未来少女的时候，是因为已经有过一次选秀经验了，所以就大概可以知道，我大概知道我的接下来我要怎么做，跟接下来行程我可以怎么样更好。所以其实，在未来少女的时候压力是更大的，再加上因为我们本身就已经是选秀出道了，再一个选秀比赛，当然肯定是会觉得我们全部都觉得绝对不能输，会有这个心态。然后我觉得最难的是，我们会觉得我们要怎么样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我们。对，那时候的新的调整就是有了3个新成员嘛，然后我们风格也有一点点的在尝试新的样貌。对，所以我觉得未来少女的时候压力是更大的。
1: 感觉《第5热》是比较个人战的感觉，然后《未
0: 对，
1: 来少女》是团体战的
0: 没
1: 感
0: 错，确实是
1: 觉。
0: 这样。
1: 可是我觉得你们在《未来少女》里面好像也更抓到就是整个团体的风格啊，然后大概的想要的样子
0: 我觉得就是有尝试了一些我们原本 HR 里面就是给大家就是一个很酷、很个性、很中性的一个风格，完全就是这样。但在未来少女的时候，有大家让大家看到一些比较，甜也没有甜美耶，还是有点酷，但是好像比较辣、比较女生一点的那一面，对，没那么中性了。我们 HR 的时候很常笑笑我们自己，说我们就是男团。 我们个性也很像男团。
1: 对，可是我觉得反而是这种女团的风格更容易让人家记住。
0: 真的吗？
1: 就是我觉得很多可能女团都会做可能小清新啊，或者是甜美的感觉。可是我自己反而比较喜欢这种酷酷的感觉。
0: 真的。
1: 感觉就会在就是大家。

0: 大家可能都一样，你们就很突出。
1: 啊，对，我们很有个性，我们就很像那个校园里面的叛逆少女们。
0: 对对对，
1: 就叛逆少女就特别被关注到。
0: 有。那你参加过这两个节目之后，你有没有特别喜欢两个节目里面的哪一个舞台？
1: D D 五二的时候，我很喜欢 Painkiller，就是冠军赛那时候那个舞台，我觉得对我们意义很深重，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那首歌也是我们后来的出道曲第一首歌嘛，对，听众们可以去听看我们的 MV 哦，花了很多钱的 MV。然后未来少女的话，我很喜欢 Baddie 这个舞台，很酷，因为 Baddie 是改编一个儿歌，然后就变成一个电影舞曲，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
0: 感觉你们在未来少女的风格都好像比较偏这种的，
1: 对，对对，就
0: 对。
1: 是有点酷辣，对。
0: 但我很有一个印象很深的是，你在《D D 五二》里面好像有表演一首歌叫《Unlock
1: 哦，
0: 》。
1: 对，哦，真的吗？你对那首歌很有印
0: 我是觉得他这个主题定得很好，因为对，而且他这个舞超级洗脑的。
1: 解锁你 password。
0: 对对对，我觉得他这个就是我看你们前面好像有这行是有一个主题的，就是
1: 对，
0: 美的定义。
1: 哦，对对
0: 我觉得这
1: 对
0: 个很
1: 对对对，
0: 棒
1: 解锁，对，
0: 那你现在对美的定义跟你当初对美的定义有不一样吗？
1: 我觉得，我想一下哦，我觉得好像现在比较放宽心一点，就是我觉得，以前会有一个既定的，觉得哦，我要成为那个样子的，就是我自己眼里觉得漂亮的样子，但现在不会，现在比较觉得不管怎么样，就都是我。然后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美都不一样，就你的美跟你的美，每一个人的特色都不一样，就是应该要更广大去接受每个人不同的样子。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美的，但以前可能会有一个既定印象啊，我觉得那个大眼睛、那个平挺鼻子才最漂亮，但其实我觉得不是，对。
0: 可是就是当艺人，有时候就会很容易被就是。就是想要大众会想要你成为某一个样子，
1: 哦，但这是肯定的啦。但是我觉得自己本身心态很重要。像我以前也是包袱蛮重的，就是大家应该也都能看得出来，我以前就包袱很重。但现在近期就是我的社群就比较多一些，比较自然一点，然后也会发素颜。我就觉得，因为那就是真实的我啊。就如果都要一直包装，太累了。对。
0: 感觉好像常常经营社群媒体的话，就会越来越放宽自己的感觉，就不要限
1: 对，
0: 制那么
1: 真
0: 多。
1: 的，而且我觉得，其实越做自己，越有自己的魅力，这是真的。
0: 我也觉得，就是好像现在我其实最近有很有感觉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的人好像就是一直告诉大家，可能不要追求什么好，可能很瘦啊，或者是不要追求什么漂亮，但是好像在某一个地方，大家又一直觉得说这样才是好的。
1: 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嘛。那有些人喜欢瘦，有些人喜欢就是健康就好。我觉得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就是尊重，没有一定的标准的。对，因为有些人就是觉得他可能他自己就是要有点肉肉的才好看，确实是有些人是这样。但有些人他可能他真的是他一定要瘦，他才好看。对，但我觉得艺人最难就是。因为大家审美不一样嘛，那你就会接受很多声音。有人觉得你就是应该胖胖，有人觉得你就是要瘦，那怎么办？你要选谁听？所以你只能忠于自己的内心，你觉得你怎么样做自己舒服，你就做你想做的样子就好。
0: 哇，感觉你好像你会很容易受到就是网络上舆论的，
1: 会，我以前啦，以前会，现在比较不会了。
0: 你给我一种就是好像他们讲他们的，然后你还是做你
1: 是，
0: 自
1: 我
0: 己
1: 现
0: 的
1: 在
0: 感
1: 是这
0: 觉，
1: 样，因为
0: 很
1: 我以前很
0: 棒。
1: 容易被留言影响，就是以前选秀节目的时候，每一个留言我真的都会看，然后只要有一个不是很好的留言，我就会走心到不行，然后就会开始反思的话，我是不是真的做不好，我是不是怎么样，我是不是应该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当然，我觉得反省自己是很棒的一件事，因为可以是去成长会进步嘛，但是太过度的内耗跟去在乎这些意见就不好了。对，所以我就可以适当，就是哦，我听了你的意见，好，谢谢你的建议，但我要不要听取这些建议呢？就是取决于我自己的内心。我觉得我不好的地方，我可以继续改进更好。但如果我觉得我问心无愧，我就是真的有做好，那你讲你的吧。
0: 对，感觉当就是你们是很站在荧幕前面的人，就很真的很容易受到一些舆论的攻击。
1: 一定会啊，而且工作人物就是会

0: 以讨论嘛。
1: 嗯，
0: 对，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很强的心脏。
1: 那你有没有接受过你觉得就是你最无法接受的留言？
0: 无法接受哦，
1: 或是你觉得打击最大也可以。
0: 我想想，好像是哪一个比赛的有一个舞台，我有看到一个留言说我跳舞什么我跳舞很没力哦，对，
1: 嗯，
0: 但我那一场其实我超级用力耶，我跳真的超级用力，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明明这么努力，为什么你们就是没有看到我的努力，就直接说我跳舞很没有力？
1: 嗯，
0: 然后我就很走心，我觉得天哪，不行，我要自己更加油，我要自己更努力一点。
1: 嗯，
0: 但是我后来又想想，可是我当下我真的努力了，那你们没有看到我努力，也许就是我自己做不好，
1: 嗯，
0: 但是也轮不到你来讲。
1: 嗯，
0: 对，我后来调自己心态，就觉得没关系。我觉得我有没有进步，跟喜欢我的人可以看到我努力，那我问心无愧，那就好了。
1: 嗯，
0: 但如果今天因为你这个留言，我受到打击，我不想继续下去了，那我觉得很可惜。
1: 你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你好像不太会被情绪吞掉的感觉。
0: 现在是，
1: 嗯
0: 嗯，现在是，因为我以前很感性，
1: 真的、哦。
0: 对，
1: 所以你以前会被，就是你看到这种留言，你会先被情绪带跑
0: 吗？我会自己在家偷哭哎、欸，
1: 哇！
0: 然后就开始跟我朋友讲说怎么办、啊，我是不适合这一行啊之类的。
1: 但是感觉就是每个人遇到这种问题都会有的想法。
0: 对，但就是后来就觉得越挫越勇吧，就接受这些不好声音，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
1: 对，
0: 本来就是也很感谢那些点出我不够好的人，就是那些留言，我才会更继续的精进自己啊。
1: 嗯，
0: 所以如果有人就跳舞跳不好，那我就继续一直上舞蹈课。
1: 嗯，
0: 然后突然有一天跳了一个很好的作品的时候，别人就觉得啊，我真的有在努力。
1: 嗯，
0: 对。但如果我是因为这个留言，然后再也不敢跳舞了。哇，那真是称心如意，让他如了他的愿哎，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对啊，
1: 感觉其实有时候觉得说这种负面的舆论就是可以适度，但不要就是太，有的人讲话真的太难听了。
0: 对，因为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对自己是很没有自信的，
1: 嗯，
0: 然后我也自己也发现我怎么现在跳舞比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怎么会跳舞跳比以前学生时期跳舞还难看？
1: 嗯，
0: 就我觉得我已经跳舞。还没有这么的拘谨，怎么现在会这样？
1: 嗯，
0: 然后后来才发现，因为有太多束缚了，
1: 嗯，
0: 然后又再加上，现在唱跳变成一个工作，所以会有压力之余，然后我在表演当下，我已经是想太多了，我不是真的享受。可是我学生时期跳舞的时候，跳舞来对我来讲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所以我看起来就是很做自己，很开心。
1: 嗯，
0: 但当我被拘束，我在意那些声音的时候，我开始不敢这样，不敢那样。所以反而更捆绑自己了。
1: 嗯，
0: 后来我就找到问题了，就是不要在乎这些声音，就是好好的放开自己，然后就是有去找老师上课，然后老师也是鼓励我非常多。之后我就觉得现在表演方式比较自在一点。
1: 那你觉得从兴趣，就是把跳舞从兴趣变成职业，会让你对跳舞这件事没有原本那么多的热忱吗？
0: 不会没有热忱，但是确实自信心有一段时间是真的很没自信。就是我参加比赛之后才发现，哇，我只是喜欢跳舞这件事情，并不能够让我成为艺人。
1: 嗯，
0: 就是这是两回事。就我觉得要成为艺人，他不是真的只是会跳舞就好了，你会对拍就好，你会律动就好，不是，完全不是。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细节技巧，还有个人魅力等等的，然后你还会抓镜头。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我觉得当艺人之后，我才发现哇，我需要，我还有很多很多空间需要更加有。
1: 但我看 DD52 你的舞台，我忘记是 DD52 还是未来少女，我看几个你的舞台，我都觉得你表情管理做得很好、欸，
0: 谢谢。
1: 就我觉得是很自然，但是就很能够抓到人家眼球的那一种。
0: 但其实我都超级紧张。
1: 这就是空服员，我们刚刚学到的。
0: 对，
1: 把你的紧张都藏起来了、
0: 我想要分享一个我很紧张的时候我会做的，就是我会放空。我越紧张的时候会越放空。
1: 你是说紧张前放空，还是在紧张的时候放空？
0: 都是。
1: 那你一边放空要怎么跳舞？
0: 所以我上台前我就会不想要去想我等一下要干嘛，因为我反而我的个性是我越想了我越会出错。很奇怪，真的很奇怪。但只要我上台，我放空。就会一切都好
1: 啊，
0: 对，
1: 好厉害哦，
0: 很奇怪。但我觉得就是因为不能过度紧张，
1: 但有办法放空，然后还可以。

0: 欢迎回到听友回声，那我们就一起继续来听善真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咯。
1: 好，
0: 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DD52》跟《未来少女》这两个节目嘛，那你在这两个节目里面是不是都是队长这个角色啊？
1: 是。
0: 那你觉得当队长是不是又比别人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压力？
1: 会，真的会。一开始没想那么多，
0: 嗯，
1: 就觉得因为我也确实是里面年纪最大的姐姐，所以我本身也很喜欢照顾人，我就把大家真的当成我的好朋友、好姐妹，就是一起努力这样。所以一开始没想那么多，但我觉得真的压力是从出道之后，
0: 嗯，
1: 然后就会觉得哇，赋予队长这身份，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多做些什么？
0: 嗯，
1: 对，就会比较压力比较大。
0: 哦，那你觉得担任队长就是跟其他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有吗？你觉得？
1: 嗯，也不一样的地方。嗯，应该就是我很常就像个妈妈这样说，一开始就是我们刚出道，我会叮咛大家，今天要教什么，明天要记得教什么，
0: 嗯，
1: 然后公司也会说，善真你要记得叮咛大家要干嘛，因为我们一开始有住宿，住在一起嘛，
0: 对，
1: 哇，我就是一个大社监呢，就是照顾大家，就是哦，我们每周要缴那个公费哦，然后每什么时候要开会哦，就是帮大家安排好行程这样，然后哪天要交功课，哪天要怎样怎样怎样的，就是要帮大家安排好这些琐事。
0: 嗯，感觉你们好像当女团也是很忙的，好像没有我们看起来那么，我们看起来好像，你们感觉当艺人啊，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自由的感觉。
1: 哇，没有，其实没看到的时候都在做很多事。
0: 嗯，
1: 尤其是我们刚出道的时候住在一起嘛，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有很多的培训课程，我们真的是每天每天的，
0: 好累的感觉啊。
1: 然后就是出去一起排练完回家，哎，还是住在一起，
0: 怎么见还是这几个人？
1: 就真的工作跟生活都在一起。
0: 嗯，那你们在就是一起住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生？你们有没有发生什么？你觉得你还记到现在的事情？
1: 很多哎，但有很多很好玩，好像都不能讲。但我觉得印象很深的是，我们疫情的时候被关在家里，那时候不是都不能出门吗？
0: 嗯，
1: 我们被关在家里，然后那时候是我们正要发片。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焦虑，天啊，怎么会就是正觉得哇，我们要开始出去宣传，出去一直表演的时间，结果哇，我们只被关在家里。然后那时候我们是自己，就是公司送了几台相机来，我们自己架脚架，
0: 嗯，
1: 然后我们自己记录了我们在宿舍里面排练。然后我们有客厅嘛，我们就在客厅里面自己做体能，
0: 嗯，
1: 然后自己练舞，然后就是自己在里面拍我们的 YouTube。
0: 哇，很有趣的感觉，
1: 蛮有趣的，而且我们很常一起打游戏。对，
0: 那你们好像没有就是磨合的感觉？
1: 有啦，还是有，就是但那时候我就是每个礼拜都会跟大家开会，
0: 嗯，
1: 但开会不是说要检讨啊，当然有时候会检讨一些哦，我们觉得可以更好的地方，
0: 嗯，
1: 然后但是我还会做一件事，就是让大家聊聊你今天你这周发生什么，
0: 嗯，
1: 你今天感受你这周的感受心情是什么，有没有任何想分享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就让每个人都讲他想讲的，那你不愿意说也没关系，就是，嗯，但是你说出来你会更了解，多认识这个人一点，让大家彼此都更多认识彼此一点。
0: 嗯，你好适合当领导者的感觉啊，
1: 嗯，
0: 感觉很照顾到就是每个人的心情。
1: 就是我因为要凝聚大家，就是陌生人要凝聚在一起，嗯，就是需要时间相处。我觉得认识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多聊天嘛。
0: 嗯，对，
1: 因为你从聊天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个性大概怎么样啊，
0: 嗯，
1: 那你知道他发生什么，或是他去哪里做什么事情，你也大概可以分析出这个人他生活大概怎么样，或是他今天心情好不好。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就可以更减少一些摩擦。
0: 嗯，对，感觉就是你如果出生在我的大学生活，我一定会分组都找你。感觉跟你一起合作很舒服，而且你的领导是不让人家觉得很有压力的那种感觉。
1: 啊，是吗？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个很容易给人压力的人。
0: 真的吗？
1: 真的，我觉得啦，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容易无意间给大家压力的人。
0: 为什么？
1: 我自己觉得，因为我就是一个大 J 人，所以我会把事情一定要按照那个行程走，嗯，知道？所以，然后有时候就是会觉得不行，现在就是一定要按照这个行程跟这个规划去做。
0: 嗯，
1: 对。然后没有按照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为什么没有按照这个行程走？
0: 嗯，
1: 对。
0: 那你们 HR 里面都是 J 人比较多，还是 P 人比较多？
1: 好像一半一半
0: 啊。那其实这样也还好，至少。

0: 你是 J 人不
1: 但
0: 会很
1: 是我
0: 孤
1: 记得好
0: 单
1: 像 J 人多一点
0: 啊，那很棒哎、欸。
1: 对，
0: 至少你不会。假如说这一整群都是 P 人的话，那你完蛋
1: 了，我会疯掉，我真的会疯掉。
0: 那你真的完蛋了。像我们大学现在，其实我觉得人人都是 P 人，就是他们可能交作业都压在那个 deadline， 那你来应该不得了了。
1: 哎、欸，其实我很羡慕 P 人哎、欸，
0: 为什么？
1: 就是可以这么的随心所欲到最后一刻。
0: 嗯，
1: 其实有时候很羡慕、嗯，因为我做不到。嗯、我就是一个，我从我就好像从小就这样，从小就会自己写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几点到几点要干嘛。
0: 哇，
1: 我永远记得我的那个，我贴在我的衣柜门口、哦、有一个那个行程表。
0: 嗯，
1: 但虽然并不一定真的完全都真的按那个时间点这么准，
0: 嗯，
1: 但我就是会知道我几点到几点要干嘛。就除了学校安排以外、嗯、就是回家后什么六点后回家，晚餐后几点要读国文，几点读英文、
0: 啊、
1: 然后对，我后来想起这件事情，我才发现哇，我从小就是一个 J 人。
0: 嗯，你是我小时候最羡慕的女生耶、欸、
1: 为什么？
0: 就是我是一个很 P 的人，然后我很就小时候我就很喜欢看，不是很多人都会做什么可能手账啊或记录他自己读书之类的、啊、
1: 对
0: 我每天都看，然后我觉得说好，我下学期一定要变成这种人。一天都没有，就到下学期要开学，我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都是那种要放假前就很有热忱，可是那时候没事做，好啊，开学前一定要做，办不到。所以我很羡慕 P 人、HJ 人，其实有办法这样调劣势、哦，觉得他们的人生应该很
1: 蛮累的。
0: 可是我觉得人生
1: 蛮理性的，
0: 对啊，可能很清楚知道现在要干嘛。像是 P 人的人生，感觉就是很多雾这样子。
1: 是吗？
0: 对啊，
1: 没有。其实我后来发现，很多 P 人很聪明。他就是因为他很聪明，所以他可以很皮
0: 啊，
1: 就是在最后一刻他不用花太多时间去消耗他要做的事。
0: 嗯、哦，也有可能是临时抱佛脚能力
1: 啊，也是有可能。对对对对对，这也是蛮厉害的。
0: 对，我觉得现在的皮人很多，我遇到的皮人啊，超多都是很会临时抱佛脚。但我觉得，就我们都有一个很厉害的特点，就是一定会在只要交截止前给你这个东西，这东西一定会出来。所以
1: 对啊，
0: 像是我们之前有上课，然后老师就可能那老师是 J 人，一直催一直催，然后底下的 P 人就整个已经很不耐烦了。
1: 对、
0: 嗯，然后一直催，然后但是我们就觉得说没关系，我们截止前一定会伸出一个东西给你。
1: 所以我觉得 P 人很厉害，我就说很佩服，
0: 真的。
1: 对，
0: 像是我们，我觉得这互相佩服的感觉。
1: 是，有时候我也会想要让自己当一下 P 人。
0: 嗯，
1: 对，就是跟放假的时候我就想说好，那我今天当个 P 人，我什么都不想。
0: 嗯，
1: 但我发现我好没安全感。
0: 真的
1: 真的。
0: 所以你会喜欢有计，你到现在还是会喜欢有计划的做事情。
1: 现在也是。
0: 哇，
1: 我就是我应该把一整个月的行程都就会每天每天 check 我这一个整个月，或者我明天我下周，就是我就一直看行事历，然后一直确定我的行程。
0: 哇，
1: 然后就是像我今天我就会想哦，我等一下要干嘛，或者我明天的几点几点要干嘛。
0: 嗯，
1: 就几点几点我会想好。
0: 好厉害，我觉得能想好明天要干嘛已经很厉害了。
1: 所以我很受不了，因为像我妈就是一个 P 人。我每次问她说明天晚餐要吃什么，再看看，然后我就说什么再看，好，那吃什么什么，明天再看看。我说到底为什么再看看，我要先定位。她就说没有没关系啊，明天就明天再说嘛。
0: 嗯，
1: 但我就是要定位。我觉得炸掉，受不了。
0: 感觉我们家是这样，就是全部都不知道要吃什么。但要可能好，我们说那明天晚上一起出去吃。我们到出去的前一刻还不知道吃什么。
1: 哇，
0: 可能出去就晃。我觉得这个搞不好这个 MBTI 有遗传呢，就是我们要出去晃一圈才这样啊。那还是我们去那一间，然后这样走进去吃
1: 啊。那很 free 耶、欸。
0: 对啊，我觉得但这种很不好，就是我们可能决定要出去玩，没有一个人会安排行程。
1: 哦、oh, ，那很恐怖。
0: 对，所以我觉得 J 人也很厉害，我很喜欢跟 J 人出去玩，
1: 因为他们就会安排好。
0: 对，然后我是高度配合，就你们说什么我都 OK 啊，好，我就觉得很棒哎，所以我很想学习这个 J 人这个能力，但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办不到。
1: 你就试试看，就是安排好自己几点到几点这样。
0: 那你有试过就是 P 人的一天吗？就是整天都超 P 的那一种？
1: 有啦，就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就是会让自己放空一整天。
0: 嗯，
1: 对，我就会一直狂看剧，
0: 嗯，
1: 然后睡觉。
0: 哦，
1: 对。
0: 那你是 MBTI 是 E 人还是 I 人？
1: E，
0: 你是 E 人。
1: 我原本是 ENFJ， 最近变 ENTJ。
0: 哦、嗯，你的外表给人家看起来你很 I 人的感觉。
1: 对，我也觉得我应该是 I， 真的，我也以为，但我每次测都是 E。
0: 嗯。那我觉得可能就是你比较不怕生， 感觉 I 人的那个里面的细项还蛮多的。
1: 哦，是是是。嗯，那这样比的话，

0: 我是艺人。
1: 可是感觉你们这种行业好像当艺人比较好，当爱人好像比较不吃香。
0: 嗯，就是可能啊，比如说上节目啊，你一定要很勇敢的讲话嘛，不然的话你可能就都没有画面。
1: 嗯，
0: 这时候就是 I 人可能会比较辛苦，因为他可能想讲话，但他不知道怎么插话或者怎么开口。
1: 嗯，
0: 对，
1: 就他就会自己在心里面紧张的感觉。
0: 是，但是有些我有遇过有些艺人朋友是 I 人，可是他在工作状态就会变很 E。
1: 嗯，
0: 就他知道他在工作状态，他就是要呈现那个很 E 的样子，所以他会让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就是。维持他的工作状态，
1: 维持他的高能量。
0: 是是，
1: 那你对这 MBTI 你有很就是有研究吗？
0: 还好，就是 E 人、I 人、P 人、J 人这种基本的理解还行。
1: 嗯，感觉我们也是，就是感觉是 MBTI 现在已经变成大家就是第一次认识，就是
0: 对
1: 先交流一下那种感
0: 觉。但是你听了他的 MBTI， 你就大概可以分析哦，那这个人个性大概怎么样？
1: 哦，
0: 大概你可以有一个框架。
1: 嗯。我觉得 MBTI 比星座还要好认识一个人，你会觉得吗？
0: 会耶，我觉得如果我要找工作伙伴，我一定会先问他你是 J 人还是 P 人。
1: 啊，
0: 对，
1: 感觉就是，那你会喜欢跟 J 人合作还是 P 人合作
0: ？J 人
1: 啊 ，J 人跟 J 人在一起会不会？
0: 因为我觉得还好，因为工作上我就是会比较急，
1: 嗯，
0: 然后我就会很希望事情赶快把它做好。
1: 嗯，
0: 但 P 人就是太随性到我就会觉得天哪，可以赶快吗？对，所以工作上我还是比较喜欢跟 J 人一起工作，
1: 感觉 J 人跟 J 人一起合作效率超快的感觉。
0: 对，因为大家会知道就是我们现在按照这个步骤，所以他可能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嘛。
1: 嗯，
0: 但 P 人应该会 get 不到你的点。
1: 对，感觉你已经快要生气了，他还在怎么了吗？
0: 对，
1: 他们
0: 还说哦，慢慢来，没关系。
1: 对，
0: 我明天会给你。
1: 对对对，
0: 明天什么时候？我要知道明天的什么时候。
1: 嗯，感觉真的很精确的感觉，
0: 好控制欲哦。
1: 那应该也还好。你觉得你在生活中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吗？
0: 还好。
1: 对啊，
0: 我对工作比较会。
1: 嗯，你给人一种很沉稳的感觉。
0: 哦，真的吗？
1: 嗯，
0: 是一个姐姐，大姐姐。
1: 很棒，你会觉得这样不好吗？
0: 不会啊，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工作经验累积来的。
1: 嗯，
0: 对，
1: 就是像是这样跟你讲话，也会让人家觉得很放松的感觉。
0: 哦，真的哦，
1: 嗯，
0: 我以前都很怕我会不小心给人家很大的压力。
1: 嗯，为什么？
0: 对，就是在比如在团体里面啊，女团要当队长，我就很怕团员们会不会觉得我太严格之类的。一开始，
1: 那你一开始
0: 可能。太严格，他们就可能就会跟我很有距离感，我就真的变成一个队长姐姐，然后很多事情不敢让我知道，我就觉得天啊，我不想要成为这样的人，就很像一个很严厉的妈妈跟小孩相处不好。
1: 嗯，对，
0: 对，我就啊，我后来就觉得、哦、我不能这么的严格，就放宽心一点，有时候会带大家翘课这样。
1: 那你在当队长的时候，你会不会一开始很怕大家可能不听你的话，就是觉得有？
0: 我因为我觉得我当队长也不是要大家听我的话，
1: 嗯。
0: 就是是希望大家可以凝聚有一个共同目标，
1: 嗯，
0: 但我比较怕大家会不会跟我很有距离，
1: 哦，
0: 就是觉得因为我是队长，所以我要控制大家做什么做什么，
1: 嗯，
0: 但是我不希望成为这样子的相处模式，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就很自由行政，就是我不是因为我是队长，所以我去控制大家干嘛，所以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我都是投票制，
1: 嗯，
0: 你们觉得怎么样比较好，那大家一起投票，就不会是我自己一个人决定，我现在要大家干嘛。
1: 嗯，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领导者哎，
0: 理性理性，民主社会，
1: 很棒啊，很棒。那你刚好提到你之前是不是有演过几部戏啊？
0: 对，
1: 嗯，都是客串。那你觉得就是当演员跟当这种 idol， 你又觉得差别？你会觉得有差别吗？
0: 差很多哎，
1: 嗯
0: 嗯，我觉得当演员是你要一直体会不一样的角色，
1: 嗯，
0: 体会别人。
1: 嗯，
0: 你要去理解这个角色，这个个性，他讲的每一句话跟他这个个性会怎么样讲出这句话。
1: 嗯，
0: 你一直在演别人嘛，然后有时候你要拿掉你自己本身的个性。但我觉得当偶像好像要让大家很认识你，你要放大自己的优点。
1: 嗯，
0: 我觉得是有点完全不一样的。
1: 嗯，那你在当演员的时候，你演的角色的，你好像演过三部戏，对不对？
0: 有客串一些，如果广告都不算的话，戏剧、三部吗？有点忘记了。
1: 那没关系，那就是你演不同，你现在都会尝试不同的个性的角色吗？
0: 对，比如说我演过女鬼啊，
1: 对，我有看到这个。

0: 我有演过，富家千金，然后有演过就很强的女生，对，然后有演过就只是一个经过不开心的好姐妹，然后赏人一巴掌这种，就是对，就不一样的角色都有。
1: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演女鬼的时候，你要怎么揣摩这个女鬼啊？
0: 哎，我觉得演女鬼超难，因为没有台词。我虽然只是客串一个小角色，但我那一幕就是它是一个很感人的那一个画面，是一个老先生他终于找到他孙女，我就是那个孙女，我被丢在那个乱葬岗里面的孙女，然后我就是女鬼的样子，然后见到我外公，我也很感动，我们看到彼此也很感动，然后可是我没有台词，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很难，因为你已经是女鬼的样子，然后你要表现出很难过的样子，然后看到你爸爸看到爷爷要很感动，我觉得很难。我觉得不能讲话的戏是最难的，
1: 感觉像在演默剧。
0: 你要用眼神讲话，超难。
1: 但是演女鬼的时候会不会有点可怕？就
0: 会
1: 是，
0: 啊，而且我们那时候是半夜，然后在深山，然后在泥沼，因为那他我就是被丢在那种乱葬岗嘛，所以就很多女鬼就穿着一样的衣服，然后我们就大家在深山，然后在一个很多泥泞的地方拍戏。
1: 好可怕的感觉，我
0: 然
1: 光想
0: 后，
1: 象就觉得
0: 对，很
1: 好
0: 可
1: 可怕。
0: 怕。然后我们的休息的地方就是一个庙，这样。对，
1: 我就觉得进入那
0: 书
1: 个
0: 画
1: 庙，
0: 间
1: 觉
0: 是一
1: 得
0: 个庙。
1: 很安心的感 觉。
0: 对，
1: 哇，那你觉得你比较喜欢演员的时候，还是当 idol 的你？
0: 啊，好不一样哦。因为我一开始是想要当演员的嘛，后来突然变成女团之后。其实我很喜欢女团的工作，我会很享受表演。就是我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我觉得好开心哦。就是唱歌跳舞是一件很棒的事，然后看到大家喜欢我的作品，我也觉得很开心。就是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事。
1: 那你之后还会想要再尝试拍更多的戏剧吗？
0: 我还没达成我的目标呢，希
1: 所
0: 望。
1: 以这是目标之一。
0: 对啊，之前都只有客串而已，希望有机会可以演到主演之类
1: 哇，那我
0: 的。
1: 们也是很期待
0: 我继续加油，希
1: 耶。
0: 望可以有戏剧机会。
1: 那我们就要说，善珍她在3月的时候发了一张 EP，叫《Too Close》，然后里面有一首主打歌，就跟这个同名的，也叫《Too Close》。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张 EP 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概念吗？
0: 这张 EP 是我的个人的作品嘛，第一个个人 EP 作品，所以我当初就觉得我想要做出我真的想做的东西，想做的作品，跟传达我更内心的自己，因为在女团的时候都是比较凶狠、比较距离感的样貌，然后都是唱跳，我们歌又都是比较舞曲嘛。但其实我个人其实比较喜欢唱抒情歌，对，所以我们 HR 的那个《Feels Like Rain》那首歌我也很喜欢，就是抒情歌。所以当我要 solo 自己作品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想要好好的唱抒情歌，华语抒情歌。对，然后我这几张 EP 里面的作品有3首抒情歌，1首唱跳嘛。那其实这4首歌是呈现了我这几年的一些人生经历，跟我的一些比较内在的一些感受，就希望可以传达一些比较内在内心的东西，去由歌唱的方式去带给大家。那就是人生里面，我觉得不管是追梦，或是你的人生体验里面，都会经历很多，你受伤过。然后你觉得后悔过，或是你失去了一些东西的时刻，可是这些都是很棒的经历，每个人都会经历到。所以我觉得这张 EP 里面就是想传达我的一些人生过程，从失去、受伤、觉醒、获得一些感受，然后把它作为一个作品。像大约在冬季写的就是思念亲人、思念的一个氛围。那我知道你已经不爱，就很直接，就是一个失恋的歌。就是我真的很难过、受伤。那爱错也不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是我人生体验。就是不管是你在亲情、友情、爱情，其实你遇到很多很不好的事情，你曾经都会觉得哇，我好后悔，那时候怎么样？我好觉得那时候让我好痛苦、好辛苦。可是你没有经过这些事情，你不会知道你自己有多重要。所以爱错也不错，就是你要经历这些痛，你才会成长，然后这些就是让你变得更强壮的养分。所以《爱说也不错》就是一个比较励志一点的作品。那《Too Close》呢，就是唱跳是我里面唯一一个唱跳嘛。其实我原本想说是不是整张都做抒情歌，但我后来觉得我毕竟也是女团出身，我还是要来一个唱跳吧。对，所以就还是做了一首唱跳。然后 这首歌

0: too close 就是在表达因为以前都给的太多了，
1: 嗯，
0: 有时候其实你靠得太紧反而让自己容易受伤，所以 too close 不要太靠近，
1: 哦，
0: 对，就是保持一点距离是好的。
1: 嗯，歌名的谐音梗的感觉耶。
0: 对，
1: 我很喜欢《大约在冬季》这首歌，哎，
0: 谢谢。
1: 因为我看到你在你的 IG 上面有找很多人一起来，合唱这首歌，嗯，或者是改编那个写一段饶舌进去，嗯，我很喜欢耶，
0: 谢谢。
1: 我觉得这首歌给人家一种就是，因为我记得你那时候也是冬天发的，
0: 对，
1: 在冬天听的时候很有那个氛围感的感觉，
0: 真的。而且因为我外公外婆是在冬天过世，
1: 哇，
0: 所以我又更有感触，
1: 感觉就是就是你想传达出来的感觉有跟着这首歌这样一起传达给大家。
0: 是，
1: 那大家要多多去听善真的这张新 EP， 虽然已经不太新了，三个月前，
0: 是，
1: 但还是可以多听一下，因为我觉得这张 EP 给人家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你，尤其是 Too Close 这首歌，
0: 嗯，
1: 我一开始也以为你不会做唱跳，因为感觉就是抒情的很适合你，但看到这首歌，那你也说你第一次做唱跳的 solo。
0: 对，而且我那时候我第一次表演这首歌就是在我们演唱会，给大家一个惊喜，我永远记得粉丝被我吓疯了，他们就是吓到以为是其他团员，然后看到，或者是他们以为我要唱我的抒情歌，结果突然唱跳了，他们吓到，
1: 可能是给他们一个惊喜的感觉，
0: 有惊喜耶，他说哇，有让你们这么惊讶吗？
1: 有，你看就是一个很抒情的一个女生的感觉，
0: 哦，是，我本身也真的比较喜欢唱抒情歌，
1: 然后突然来一个这种比较炸裂一点的，大家就会哇被你吓到的感觉，
0: 不一样的风格。
1: 好啦，那我们聊着聊着也到了节目的尾声啦。其实现在呢，有很多人都在犹豫或思考要不要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因为有很多现实的声音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别人的参与，然后就会觉得说哇，这梦想是不是不能当饭吃？那可以请善真给这些正在犹豫不决的人一个建议吗？
0: 我觉得如果你有热忱，你想做这件事情，就是不要害怕，做就对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常常告诉我自己，就像很多人会问我会不会后悔，就是选择演艺圈嘛，放弃一个稳定工作。但我觉得你不做这件事情才会有遗憾，你到老都会很后悔你自己没做。可是当然很现实面，就是你要吃饱嘛。所以我那时候我在当空姐的时候，我就是一直存钱。然后就是存空姐的薪水啊，然后又接业配，就是存钱。我那时候存钱就觉得，因为我有一天有机会的时候，我不知道演艺圈可不可以把我养活，但我至少我要能够温饱自己，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同时可以做到的。你要替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规划，你想做完成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完成的，就是不要害怕。
1: 感觉在实现梦想前要替自己留个备案的感觉。
0: 对啊，就是当你在追梦的同时，你自己也要多充实自己嘛。那当然很现实面就是面包。对，那你还没得到机会的时候，那你就想办法获得面包。对，让那个囤饱那个面包之后，你要好好展现追梦的时候，你就啊，你至少不会饿死。
1: 对，我刚刚突然发现你是我最符合这个单元的人呢，因为你有真的有现实，还有你的梦想，
0: 哦，真的
1: 哎，对啊，我刚刚突然发现，
0: 谢谢，
1: 感觉真的大家有梦要追的都可以来听听看这一集，就是
0: 谢谢
1: 一个空服员为了自己的梦想，真的，哦，我觉得你好棒，就你这两个梦想都有完成哎。
0: 有，还艺人这块还有很多要再跟加油的，
1: 但我觉得跨出第一步已经是最棒的。
0: 是，
1: 那你有没有想要分享一首歌给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呢？
0: 好的，我想要分享我的《爱错也不错》给大家，希望大家在遇到人生任何挫折的时候都可以勇敢的跨过去。
1: 那善真最近有没有什么近期的规划或想宣传的？
0: 近期吗？我们八月有一个偶像季的一个演唱会，有很多男团女团的一个演唱会，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来参加，然后也可以期待之后新作品。
1: 好，
0: 不管是团体还是个人。
1: 好，那我们今天的有回声呢就到这边结束啦。我是主持人小米，
0: 我是立善真，
1: 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0: 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动力火车。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5: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和歌乐，当你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是 Eric 周星哲。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今天的欢笑一箩筐节目。节目当中为您选播两段非常有趣的相声段子，分别是由温龙豪、吴兆南他们两位所合说的理发记以及老老年。现在我们一块来收听
1: 理发记，温龙豪、吴兆南合说。
2: 哎，现在啊一切进步，就拿理发来说吧，跟从前呢就不一样了。
3: 怎么不一样了？
2: 名称都不一样了
3: 啊！
2: 从前呢不叫理发厅，也不叫理发馆，
3: 叫什么呀？
2: 叫剃头棚。
3: 哦，
2: 还有一种啊，挑着挑子串胡同的叫剃头雕子。
3: 嗯，
2: 哎，手里拿着那个呢叫换头。
3: 哦，哎，有句俗话，剃头挑子一头热，哎，就是指这个吧？
2: 哎，对。因为它这个挑子一边呢，是凳子跟小抽屉
3: 啊，
2: 一边呢是火炉子上啊一个脸盆，
3: 那是洗头用的。
2: 哎，这盆水啊一天也不换，一个洗完一个洗。
3: 嘿，那多脏啊，那是得淘汰。
2: 那理发用具啊就从没有消毒一说。
3: 嗯，您说现在这理发用具都消毒了？
2: 它，哎，它起码有这名词了呀。
3: 嘿，
2: 啊，
3: 要是能够每次啊真消毒，那就更好了。
2: 现在都讲究装冷气。
3: 哎，从前连电扇也没有，
2: 都在房梁上啊挂着一排那个布帘子，
3: 哎，
2: 拴根绳，让那小徒弟呢在那儿拉。这起名呢叫人工电扇。
3: 哦，
2: 哎，
3: 那学徒不学剃头，净拉风扇了。
2: 嗨，那哪是学徒啊，那简直是使唤小子。
3: 哦，小佣人呐。
2: 学徒啊要三年零一节。
3: 是啊。
2: 哎，去了叫小理发啊，那还早着呢。
3: 小理发去了吗？不小理发干什么呀？
2: 先得小做别的事儿。那会儿呢前头是剃头棚，后边呢是住家。
3: 哦，老板的家眷。
2: 哎，小徒弟呢前后忙啊。先得学什么淘米洗菜生炉子，刷盆洗碗看孩子，扫地跑腿带看门啊，铺床叠被倒尿盆啊。
3: 可
2: 哎。什么洗围巾呐、啊、拧手巾板啊、换零钱呐、啊、买烟卷啊，这都是他的事儿。
3: 呵，事儿还真多啊。
2: 哎，过这么两年呢，掌柜的给他一把破刀子
3: 啊，这就小剃头了。
2: 剃冬瓜了。
3: 啊，剃冬瓜
2: 啊，练这个手腕子嘛。

0: 这小徒弟那儿把师傅给的那把破刀子当宝贝儿似的，
1: 嗯，
0: 磨得可飞快，
1: 哦，
0: 抽空呢就跑到那个冬瓜那儿去练去，
1: 还真用心呢。
0: 哎，一刀子一刀子慢慢那儿剃，
1: 嗯，
0: 那儿正剃着呢，师娘那儿叫上来，
1: 哦，
0: 小二哥呀，炒菜没油了，打油去。
1: 哦，那掌柜的让买东西，快去吧。
0: 来喽，把那刀子，噗，
1: 怎么了？
0: 来，这剁在那冬瓜上了，
1: 啊，
0: 那买完了东西。回来再剃嘛，
1: 这倒省事嘿。
0: 哎，打完油没事了，把那刀子拿下来，接着剃，剃着剃着，师娘又喊上了：“小二哥，水开了，给你师傅把茶沏上。”
1: 哎，啊，剁上刀子去沏茶去吧。
0: 哎，就这样，这小徒弟学了快三年了。
1: 哦，
0: 赶上过年，剃头的人多，大家伙都得坐在那儿等啊。
1: 哎，
0: 碰巧有一位伙计。家里头有事儿，
1: 哦，
0: 空着一把椅子，
1: 嗯嗯，
0: 有一位卖猪肉的掌柜的
1: 啊，
0: 急着要剃头。
1: 哦，年节嘛，买肉的多。
0: 看见这小徒弟那儿闲着呢，哎，哎，我写小李本啊，你先这木席儿去吧，来给我剃剃头。说完了，坐在那张空椅子上了，
1: 剃吧，
0: 不敢剃呀，啊。这小徒弟在那儿不敢吭声。
1: 嗯，
0: 剃头棚掌柜的知道啊，没有他的话，小二哥是不敢剃的。
1: 啊，那要真让他剃那行吗？
0: 这小徒弟平常日子剃冬瓜，这掌柜的都看见了。肉杠掌柜的这是街坊嘛，没关系，又剃光头嘛，这小徒弟这手艺是富富有余了。
1: 哦，
0: 哎，那谁，小二哥，给大爷剃吧，啊，留点神。
1: 哎，掌柜的发话了。
0: 哎，小徒弟心里高兴啊，
1: 嗯，
0: 师傅让他干活了，
1: 嗯，
0: 还有点受宠若惊，
1: 嗯，
0: 赶紧给肉杠那掌柜的围上那条围巾，
1: 嗯，
0: 哎，洗了头，然后刷成一层肥皂，
1: 嗯，
0: 把那个破刀子拿出来了。
1: 那还能用啊？
0: 哎，怎么不也能用啊？
1: 啊，
0: 这还真快
1: 啊！
0: 刚一剃的时候啊，这个手啊，这有点哆嗦。
1: 哦，是吗？真害怕。
0: 哎，这剃下几刀子了呀？这小徒弟心里就高兴了，
1: 啊啊啊，
0: 这跟剃冬瓜一样
1: 啊，人脑袋跟冬瓜比呀，
0: 啊，这不能比呀，啊，这冬瓜手劲大了，顶多你把冬瓜肉给剃了，
1: 啊，
0: 这人脑袋这手劲一大，这就是一口子呀，
1: 对呀，啊，
0: 哎，对呀，剃一口子，
1: 呵嗨，
0: 小二哥撕了一个报纸角给贴上了，
1: 啊啊
0: 啊，哎，心里越慌啊，这越不敢下刀子，这不剃又不行，
1: 剃吧，
0: 噌，又一口子
1: 啊！
0: 这又用报纸给贴上了
1: 啊！好嘛，
0: 这剃头棚的掌柜的在一边啊给别人剃头，这一边还跟这肉杠掌柜的这儿直托付。哎，这孩子这没干过活啊，这个剃好剃坏的呢，这您可得多包涵啊！
1: 对，生手。
0: 这肉杠掌柜的呢也挺客气，莫学的啊，咱们都是老街坊了啊，这孩子的手艺还进不来。哎，你看嘛，我这个脑袋上才剃了三十多张纸
1: 啊，30多个口子了。
0: 这儿正说着呢，师娘后边那儿又叫上了：“小二哥，孩子尿了，赶紧拿尿片子来呀！”
1: 快去吧！
0: 噗一下
1: 啊，
0: 哎，把那刀子剁在那肉杠掌柜的脑袋上了
1: 啊，当冬瓜了。嗨，这还真不易，啊。
0: 哎，这个理发呢，我玩过票
1: 啊。
0: 嗯，
1: 这还有玩票的呢
0: 啊！
1: 您会吗？
0: 哎，我剃过冬瓜呀
1: 啊！
0: 哎，我上隔壁理发馆串门，赶上了，给咱们帮忙吧。
1: 哦，您行吗？
0: 这有什么不得了啊？有位先生剃光头，我来。
1: 哦，您来
0: 啊。先用这个热水洗头，
1: 嗯，
0: 再在脑袋上刷上那么层肥皂，
1: 嗯，
0: 把刀子在那个杠刀布上啊，
1: 啊，
0: 一杠。
1: 啊，
0: 这个一刀子一刀子刷刷刷，这剃吗？这个
1: 啊，您给那位贴了多少块报纸啊？
0: 这狗眼看人低吧，要是剃破了，那还能算能耐本事吗？
1: 哎，我真替您低了心呢。
0: 这怕什么
1: 啊？怕您出篓子？
0: 怕出篓子
1: 啊？
0: 出篓子了，
1: 怎么了？
0: 这刮脸的时候啊，这理发馆掌柜在那儿直夸我，这个人呢要是聪明呢，就是有办法，剃的是又干净又快。
1: 啊，掌柜的直夸你，啊，
0: 哎，我这么一高兴呢，蹭的一下
1: 啊，刮一口子。
0: 没有，我把那位的眉毛给剃下一条了
1: 啊。
0: 那位先生躺在椅子上呢，闭着眼睛，那还不知道呢。
1: 那怎么办呢？
0: 这我一拍他肩膀，我说先生，他您这眉毛是留着呀还是把他剃了啊？
1: 这是人话吗？
0: 那位先生一听愣了，啊，西面
1: 啊，问你的眉毛是留着还是剃了？
0: 满杯啊，啊，劳累啊！
1: 啊，是吗？眉毛得留着呀。
0: 哎呀呀，您刚才没告诉。

0: 帽子我已经给您剃下一条
1: 了。哎，少了一道了。
0: 立方洗米，
1: 剃下一条来了。
0: 哎呦喂，蹭一下子这位从椅子上站起来了。
1: 嗯嗯，
0: 一照镜子，哎呦喂，这边的模特这太快了，这
1: 不好看吗？
0: 是这哦，您说难看呢？
1: 啊，
0: 这那没关系啊，把那边的一块剃下，那不是就一样了吗？
1: 嗨，没听说过。
0: 还有一回，有位先生啊，推平头。
1: 哦，
0: 我来。
1: 你还来呢你？
0: 不，这平头好推啊。
1: 哦，
0: 这刮脸的时候注意点不是就行了吗？
1: 啊，对，别给眉毛剃下来了。
0: 这位先生啊，大概是打了一宿的麻将。
1: 喂，你怎么知道呢？
0: 他坐在那儿啊，低着脑袋，那就睡着了。
1: 哦，真困了。
0: 哎，他低着脑袋睡他的，我这儿推我的平头。
1: 嗯，
0: 推完了剪，剪完了修，啊，修齐了该洗头了，我把这位推醒了。先生，哎，洗头。
1: 对，别睡了。
0: 这位先生揉了揉眼睛，站起来了，对着镜子这么一看，愣了。
1: 怎么了？
0: 啊？怎么把我这头发都推光了？
1: 啊？光了？
0: 没有啊。
1: 人家不是说推平头吗？
0: 是平头啊。
1: 那位先生怎么说推光了呢？
0: 他用手这么一摸脑袋。然后又照了照镜子，这位先生也乐了。
1: 怎么了？
0: 平头是平头 啊，
1: 啊，
0: 他低着脑袋睡觉的时候啊，我把这平头给他留到后脑勺上
1: 了。哎，
2: 哇，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老了您，我叫南，魏龙豪和说。
1: 这个电器啊，跟这个人类有直接的关系。
0: 哎，这个气压高低啊，直接影响人的心情跟情绪。
1: 这老天爷也不好当啊。
0: 怎么呢？
1: 下雨也有人抱怨呢，是不下雨也有人抱怨。
0: 哦，那要不那干脆就别下了。
1: 那要是十天不下雨啊，这庄稼人就心慌了。
0: 哦，对，那农作物都要旱死了，那就得求雨了。
1: 如今台湾的这物价安定还不显。
0: 哦，那在大陆的时候是最明显。
1: 那是啊，那一缺雨，这米面哎都得涨价。
0: 哦，那主食都贵了吗？
1: 是啊，这面粉嘛，本来是120块钱一袋。
0: 120？
1: 哎，十天不下雨啊，140了。
0: 哦，这就涨20块。
1: 又半个月不下雨，这就160一袋了。
0: 嚯，您瞧瞧，
1: 没法子，求雨吧。
0: 求吧。
1: 那县长领头这么一求，
0: 这最好把济公活佛给请来。
1: 哎，心诚则灵啊，还真求下来了。
0: 哦，下雨了，
1: 哗哗哗，一下就是3天。
0: 哎，这回可好了
1: 啊，这面粉马上落价啊。
0: 哦，
1: 本来涨到160了，这一下就140了，
0: 这叫落20
1: 啊。哗哗哗，这又是3天大雨，
0: 这回可下透了，
1: 这面粉120了，
0: 恢复原价。
1: 哗哗哗，又是3天大雨。
0: 哎呀，真解气啊。
1: 这面粉98块了。
0: 哎呦，打破百元大关。
1: 哗哗哗，又是3天大雨
0: 啊。
1: 这面粉呢25一袋了。
0: 哎呦，这太便宜了。
1: 哗哗哗，再连下一个月
0: 啊，
1: 这面粉2块钱一袋了。
0: 哟，那太好了，这日子太好过了，一袋面才卖2块钱呢。
1: 2块钱一袋是不错，就是这个袋子小一点。
0: 小多少啊？
1: 那个袋啊，
0: 啊，
1: 就跟电影院门口卖瓜子那袋差不多了。
0: 啊，这一袋还没2两呢。
1: 是啊，那是庄稼都下涝了嘛。
0: 哦，对了，这雨下的太多了，也受不了。
1: 所以啊，最好的年头啊，要风调雨顺。
0: 哎，所以国泰民安嘛。
1: 对啊，那最好的年头您没赶上。
0: 是，哦，你赶上了。
1: 我也没赶上。
0: 这不是废话吗？
1: 那不过我听我们家大人说过呀。
0: 啊，那，哦，那您说的那是什么年头呢？
1: 姥姥年。
0: 什么叫姥姥年呢？
1: 就是老老的那年呢，那比你姥姥还老的那年。
0: 啊，那是哪年呢？
1: 200来年以前吧。
0: 200来年。哦哟，那要算算，那是清乾隆的时候。
1: 哎，对了，乾隆年笑呵呵，一个纸钱俩饽饽。
0: 哦，那会儿年头好过，一定是风调雨顺，
1: 春天不下雨
0: 啊，不下雨，
1: 下香油，
0: 麻油啊，
1: 春雨贵如油吗？
0: 哦，
1: 那冬天也不下雪，
0: 那下什么？
1: 下白面
0: 啊，
1: 那头场下的还不要，

0: 什么呢？
1: 那闲的瓦上啊，尘土太多，脏。
0: 哦，都扫下去。
1: 哎，等到二厂下来了，家家户户都忙了，
0: 干什么？
1: 拿笤帚簸箕搬梯子，把这个下来的这个洋白面呢，扫下来，收存好了。哎，这就够吃一年的了。
0: 嘿，
1: 那不过那时候冬天比现在冷啊。
0: 哦，
1: 比方说您打外头回家，外边很冷啊，到了屋里头有火呀，
0: 那赶紧烤烤吧。
1: 不成啊。
0: 怎么呢？
1: 一烤您这鼻子耳朵一扒拉，那都掉了
0: 哟。那多悬呐，那跟面捏的似的。
1: 在街上要碰见朋友啊，就是那么揣着手，拱拱手，点点头，不敢拉手。
0: 那怕什么呢？
1: 一拉手，俩人这手就冻在一块了，掰不开了。
0: 掰不开了
1: 啊！掰不开的交情就是那会儿留下的吗？
0: 那好嘛，
1: 拱拱手，点点头啊，俩人连话都不敢说。
0: 这说话怕什么呢？
1: 一说话好，说出来的哈气也都冻成了冰柱了。
0: 哦，有那么冷啊？
1: 啊，说出来的话您不承认都不行了。
0: 怎么呢？
1: 这在那冻着呢。
0: 这冻成了字儿了？
1: 不是字儿啊，是符号。
0: 符号
1: 啊，就是那注音符号吗？
0: 哦，波泼摩佛呀。
1: 啊，这注音符号呢就是那会儿留下的。
0: 好好，我真长了不少学问。
1: 这冬天不是冷吗？
0: 啊，
1: 那夏天还特别的热。
0: 哦，
1: 尤其这三伏天，您要是吃烙饼那可简单。
0: 怎么呢？
1: 把冬天下的这个白面呢，和好了，加上春天下的这个香油啊，擀成了饼，往这个石头上那么一放，您得赶紧翻呢。
0: 干什么呢？
1: 不翻就糊了。
0: 哇，这石头能烙饼啊？
1: 摊鸡蛋也行啊。
0: 啊，
1: 有那么句俗话吗？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嘛。大热的天吃这个方便呢。
0: 嘿，好嘛。
1: 您要是养的有鸭子呀，
0: 啊，
1: 赏乎天打鸭笼里头啊，往院里头这么一跑，
0: 那赶紧把它抓回来
1: 啊！不用抓了，跑不了了。
0: 怎么呢？
1: 成了烤鸭子了。
0: 哇，这这么快啊？
1: 那年头啊，吃什么都便宜啊。
0: 是吗？刚才您说过了吗？一个纸钱俩饽饽。
1: 那就是那么一说，比方说东西便宜，
0: 哦，
1: 其实啊，一个纸钱何止俩饽饽，那是吃一年。
0: 一年？
1: 哎，就是您给一个纸钱吃一年，爱吃多少吃多少。
0: 哎呀，那太便宜了。
1: 是啊。
0: 要是吃猪肉呢？
1: 猪肉贵一点，仨纸钱
0: 一斤，
1: 也是一年呢。
0: 啊
1: 啊，一年随便吃。
0: 哦，要吃多少吃多少。
1: 哎，天天让您吃肉，您也吃不多少嘛。
0: 哦，对，那倒是。哦，对了，那会儿一口猪得多少钱呢？
1: 也不过就是俩纸钱，小猪秧子一个纸钱六个。
0: 哎呦，那可真便宜。那青菜呢？
1: 您生了一个小孩，他收您一个纸钱，这一辈子菜他都包了。
0: 哦，不用再给钱了。
1: 不用了，三姐还给您送礼，到年给您拜年来。
0: 啊，那个豆腐，那甭说就更便宜了。
1: 豆腐
0: 啊，
1: 是没人吃啊，
0: 没人吃，
1: 白给都没人吃，那是鬼菜呀，一摁全是水，那谁吃？
0: 白给还没人吃
1: 啊？这豆腐打出来，派人呢在菜场门口等着。
0: 哦。派个小徒弟。
1: 不，小徒弟不行了，口才不好，说话得罪人呢。
0: 那派谁去啊？
1: 得派那口才伶俐的伙计。
0: 哦，
1: 穿戴整齐了，过来人呢先冲人递稀罕，打签儿请安，大叔您好啊。嘿嘿，哦，小少爷也出来了啊。
0: 哦，这位先生带着小孩呢。
1: 来，您带两块豆腐回府吧。
0: 哎呀，真客气啊。
1: 不要
0: 啊。哎，人家这么客气还不要啊？
1: 不跟您要钱。
0: 对了，这是白吃的。
1: 废话，讨厌呢。
0: 怎么了？
1: 刚才前边那三份我都没拿。哦，我拿你的。
0: 哦
1: 啊，哦，我就为你得罪他们仨人啊。哼，不要。
0: 嘿，您瞧。哎，
1: 不是啊，您天天吃这鸡鸭鱼肉的，那不是有点腻吗？
0: 就是。
1: 您带几块回去换换口味得了。
0: 哎，对对对。
1: 明天呢，我绝不麻烦您老人家了。
0: 啊，
1: 小少爷，您拿着吧。
0: 对，您听这话多周到啊，拿着吧。
1: 不拿还好啊。
0: 怎么了？
1: 小孩一接，这位真急了
0: 啊，
1: 把豆腐从小孩手上夺下来，往地下一扔，啪就是一个大嘴巴。
0: 哦，打那孩子？
1: 不，打这送豆腐的伙计。
0: 啊，那怎么打人呢？
1: 打你
0: 啊，
1: 这是好的
0: 啊，
1: 你给脸不要脸呢。去年我没拿你一回豆腐吗？这已经算是对得起你了。
0: 去年呢，
1: 啊，没结没完，我跟你有什么交情啊？
0: 哦，这还挨打受骂呀。
1: 大叔，您干嘛跟我生这么大的气？您瞧这牙都打出血来了，
0: 打破了。
1: 您这不是打了我了吗？
0: 没完了。
1: 那什么，您带两块豆腐回去得了。
0: 啊，还推豆腐呢？
1: 不是，真不容易啊。
0: 这什么不容易啊？您这话都没边儿了
1: 啊。要边儿啊？
0: 啊，
1: 那您头天说呀，要个30斤50斤的，拿车给您送过去。
0: 这什么呀？
1: 您不是要边儿吗？
0: 什么边儿啊？
1: 不是豆腐边儿吗？
0: 嗨，我说您说的这话都没边儿。

0: 像话。
1: 怎么呢？
0: 怎么啊？那豆腐白送人，人家不要哦，还带请安问好，挨打受气，图什么许的呢？这我不明白。
1: 哦，不单你不明白呀、啊，我也不明白。
0: 什么？这你不明白像话吗？
1: 不是，怎么不像话呀、啊？
0: 这，哎，这话谁说的？
1: 谁说的？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啊？哎，这还错得了啊？
1: 是，没错啊。这送豆腐白吃是不错呀，
0: 啊，
1: 盐打怎么咸呢？那个醋打怎么酸呢？这是一定的。
0: 嗯，
1: 可是人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那我说这话您明白了吗？
0: 我更糊涂了。哎，我问你，哎，为什么豆腐白送人，人家不要还要挨打受气？
1: 这个呀，
0: 啊，
1: 这怎么回事？那会儿的不是东西便宜吗？
0: 是啊，您说过那会儿都用小制钱。
1: 是啊，俩制钱买一口大猪，小猪秧子呢一个制钱六个。
0: 是。是啊，
1: 是大小猪呢相差12倍
0: 啊，
1: 所以这大伙儿养猪的这风气很盛啊。
0: 这不，你等会儿，我问的是你这个豆腐不要钱是怎么回事？你说养猪干什么？
1: 你别忙啊，这个小猪秧子喂大了不是能赚钱吗？所以就牵连到喂猪的这是猪饲料问题了。
0: 这猪，嗨，猪什么都吃啊，什么泔水啊、菜叶儿、地瓜皮啊，这
1: 那不成啊？
0: 啊，
1: 那吃那个长得慢呢，不能够踹大个儿啊，长不了大个儿，卖不了俩制钱一个呀。
0: 那吃什么呢？
1: 喂猪吃豆腐渣呀。
0: 哦，哎，对，那玩意儿是营养价值高，
1: 对吧？因为猪要吃豆腐渣，所以这个豆腐做得多，生产呢过剩了，所以这白吃豆腐不要钱，这是必然的现象，你明白了吧？
0: 哦，我明白了。哎，不对呀。不是，那您说的这一套道理是不错了，
1: 嗯，
0: 不过这个豆腐可以给猪吃吗？何必白送人呢？还得挨打受气。
1: 那不成啊！
0: 这怎么会不成呢？
1: 这豆腐不吃猪啊！
0: 哦
1: 啊，这是什么话呀？
0: 啊，
1: 叫豆腐不吃猪啊？
0: 这是你说的，
1: 是吗？
0: 啊，
1: 不能吧？
0: 这还有错吗？大伙儿这儿都听着呢。
1: 好，不是算是我说的，你把我怎么样吧你？
0: 这不打架呀？是怎么着？
1: 但是猪不吃豆腐。
0: 哎，对，那你说那个猪它为什么不吃豆腐？
1: 那豆腐是鬼菜呀，一兜水没筋骨，猪吃了净放屁，不长大个儿啊，卖不了俩日钱一个，你管呢？
0: 这不是，那还好办呢，那何必这么费事呢？干脆拿那个豆子喂猪，那不结了吗？
1: 不成啊，你混蛋呢？
0: 我怎么混蛋了？
1: 这猪不能吃豆子了。
0: 怎么会不能吃豆子呢？
1: 那会儿那猪没牙呀。
0: 这
1: 啊，不，那小猪秧子没牙呀，你给配假牙去。
0: 这不是，那也好办吗？你不会把那个豆子泡了，磨成豆铲子喂它吗？
1: 不成啊，你混蛋呢。
0: 我怎么又混蛋了？
1: 那会儿那个猪抵抗力弱，不能吃生冷啊，吃了生豆铲子拉稀，你给请大夫去。
0: 哦，还是不吃生冷那也好办呢。那不会把那个豆铲子用火烀熟了，拿熟豆铲子喂猪吗？
1: 不成啊，你混蛋呢。
0: 你怎么又骂人了？
1: 那个年头没火呀。
0: 啊，
1: 哟，我混蛋了，那没火怎么做豆腐来着？
0: 这你别来这。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你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庄子的话祝福所有的朋友们，我说老人不能啊慢松瘦，愿你每一次呼吸都很顺畅。
1: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瞰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2: 我是安顺，
1: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哎，安顺你刚刚有听到吧，我们的今天的片头有一点点特别，就是监察委员呢给我们一段哇祝福的话，用邹竹语来说，就希望每一个朋友呢每一次呼吸都很顺畅。哇，这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对不对？那这段话呢是源自于我在6月15号去参加了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的发表了新书，我们监察委员特别送给在场

0: 场所有的朋友的一段话。那我们也借此呢，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那安顺，你对于台湾的林业、山林哦，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感觉？因为其实你偶尔也会到山里面走走嘛，你自己看到一些林相啊等等，从不同的海拔，事实上我们都会看到不同的植物，对不对？然后呢，
1: 是的，
0: 除了植物之外，事实上有些区域还是会有人们居住在里面，包括原住民朋友啊，包括可能汉人。啊，都会在那边生活着，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些人为什么可以在那边住？是原来就属于他的土地吗？还是后来有做一些调整规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这个问题。
1: 当然我会有一些疑问啦，尤其在年轻的时候哦，没有很多的见识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诶，为什么原住民一定要住在那个地方？哦，尤其是更早期以前，在日治时期，可能很多的原住民本来的这个居住地就是在高山里面哦。后来才知道说，哦，经过了，当然见识比较多一点的时候，才知道说，哦，原来其实他们的生活就是跟自然是息息相关的。
0: 是
1: 简
0: 的，
1: 单
0: 是
1: 讲，就
0: 的，
1: 是他就是上天的孩子嘛，就是大森林的孩子哦。
0: 是是
1: 慢慢的
0: 是，
1: 才知道这个缘由。那我也知道说，经过日治时期的底翻之后呢，其实就变得比较复杂一点点哦。这大概是我自己一点点微小的一个见识哦。
0: 对，
1: 嗯，
0: 那
1: 对，
0: 当然，原住民朋友有分成生番跟熟番嘛，哈，早
1: 是
0: 年会有
1: 的，
0: 这样
1: 是的，
0: 划分。那你知
1: 嗯哼
0: 道为
1: 嗯哼。
0: 什么阿美族跟卑南族的朋友呢？他们没有原住民的保留地吗？
1: 这个我倒是没有很特别去注意，
0: 哇，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有这一点呢的差别。我以
1: 是
0: 为
1: 的，
0: 原住民都有保留地，原来有些族别事实上是因为早年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就没有被划入保留地里面。所以呢，
1: 是
0: 这
1: 的，
0: 次
1: 是
0: 的
1: 的，
0: 新
1: 是
0: 书
1: 的，
0: 就是《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那分成两大部哦，《林野图集》跟《林野调书》。哇，这个真的是巨著
1: 居住，
0: 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哦，哇，我觉得史诗级的这个书籍，感觉上因为25公斤重。两套
1: 哇，
0: 书加起来是
1: 二
0: 二
1: 十五
0: 十
1: 公
0: 五
1: 斤，
0: 公斤重哦，哇！所以署长呢特别呢说了一段话，其实他说他2016年上任之后，他就一直很希望帮台湾的林业史能够做一个比较系统化的整理，因为我们的
1: 是，
0: 林业史事实上攸关经济、攸关这个社会还有政治，其实都息
1: 还有
0: 息
1: 宝
0: 相
1: 玉，
0: 关跟
1: 对，
0: 保育。那
1: 是
0: 包
1: 的，
0: 括现在提到国产材的自己的一个状况啊，所以事实上在
1: 自给
0: 在都
1: 自
0: 很
1: 足，
0: 希望对能够将台湾林业的百年史呈现出来喽。那所以我
1: 是，
0: 们就要回望这百年来的前半段，也就是日治时期的这段历史。那我
1: 哦，
0: 们
1: 是。
0: 就来听署长来告诉我们。
2: 台湾的林业发展已经超过100年。那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台湾的这个林业的发展，对台湾不管是经济、环境跟社会，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那不论是我们要去重新回望过去这条轨迹，或者是作为我们未来林业政策的规划跟前瞻，都有必要把台湾的这个林业史呢，做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个史料的爬书，跟整体的这个历史历程的这个建构。所以从我上任的时候是105年，就2016年那时候开始，我就跟我们的同仁说，希望我们把台湾这个林业史能够做一个有系统的盘点那当然必须要分期分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当然就是从我们日治时代的这个对台湾的这个林业开采的这个历程开始那很高兴，这个我们就跟从学生时代就开始进行相关的这个调查跟研究的台大森林系的洪老师

0: 起来合作跟他的这个团队。那这中间历经了相当多的这个困难啊，当然这些资料虽然还保存着，但是也已经放在我们的这个档案柜有相当的这个时程。那另外还有一些相关资料的这个调集，还有就是这些珍贵的这个史料，很多是这个用比较早期这个古的这个日文啊撰写的，那这个翻译啊也花了相当多的这个时间啊，不是随随便便啊就可以找一位日文的这个翻译来执行啊。这中间洪老师也花了相当大的这个精神，找到专业的这个伙伴一起来投入。那我们从整个资料整理完成，然后终于原位的啊让它呈现啊，其实我们回望过去这个百年的历史，我们也可以发现到一些有趣的异同之处。但是一百年走来，也不只是只有差异啊，我们也可以发现到，即使是在过去投入台湾早期的这些森林资源调查的这些林业的工作人员，这些日本的这个技师，那他们在台湾经过了一二十年的资源调查之后，他们也兴起了一些感触，就是认为以台湾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多样化的这种气候带跟林相，那完全移植所谓的北方的林业，把它直接嫁接在这样子的一个气候带所产生的这些林型的这些来发展这些产业，可能并不适宜，那应该是要依据我们台湾自己所有的这些资源的这个特性有另外的发展。他也其中我印象深刻的，其中有一位林业技师也特别提到了比如说他当时当然是主要是开采樟脑了，那提到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非木质的林产物，我想这也跟我们今天所推动的台湾的这个林业不谋而合就是我们包含提升国产木材的自给率所在的这个木材的林产物，但是我们也积极的发展台湾这么多样化的这个森林环境里头可以有序利用的这些非木材的这些林产。这套书我们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这些手写，然后还有一些附注，那也非常用心的这个过程当中研究的部分先不谈，那也做了非常多这些编排。我们希望说这套书可以对于台湾不管是林业史的研究，或者甚至台湾历史的研究，都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重要的这些参考。那当然未来也还期待可能还有一些散落在其他角落的这些史料能够陆续的被发掘，然后被整理，甚至能够被出版。我们希望一起来让过去的这些历史都更清晰。那当然台湾的这个林业史现在只是刚开始走了第一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也会努力的继续把第二步第三步逐步的让它能够有更完整的这个建构。
1: 署长说他很希望事实上散落在各地的资料未来也有机会出版，让我们的台湾史能够更完整。事实上我们就要邀请这次的就是洪广济教授他特别来告诉我们，真的不容易耶因为其实他们后来经过整个团队的调研跟了解复刻之后，事实上包括日文可能比较古式的日文基本上在翻译上事实上都有某种程度的困难度，那再加上地图是层层叠叠的补丁的状态底下，那南天

0: 术局本身也很不容易的，把它抽丝剥茧的把原始状态能够重见天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调研，很大的一个工程，真的是不容易。尤其后来他们讨论到，在当年可能因为都是人工抄写的，其实上是有些谬误的。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刊物呢？我们到底要不要把它修正呢？后来他们决定留住原来的状态。对，我们就来听洪教授来告诉我们。
1: 感觉到底花了8年甚至以上的这个时间，我们要出这个甚至计划事业区分调查的史料集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各位呢，手上应该都有拿到我们这一次准备的这个纪念品。如果可以的话，把里面的那个地图拿出来，就是基本上就是上面这张地图。上面这张地图呢，其实也要跟各位分享，它是完整版，到去年才出土的，因为总是会缺右上角那一张。所以这一张这个是苏丰南老师他在之前在开始工作，他在田野采集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一张完整的1/30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所以各位手上拿的这个地图其实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去年才出土的这个完整的这个地图集。好，那各位可以看上面那张图，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的整个结果。那1925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基本上我们各位知道的阿里山、巴生山、太平山这一些林场的开发，在那个时候其实都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了，都已经有一定规模了。那还有包括像台湾很有名的樟脑叶，还有像是这个用艾勇线包围原住民的这个所谓林番试验，在这一个时期基本上都已经结束了，都已经完结了。但是1925年的时候呢，就是总督府他开始会觉得，那面对这个台湾，特别是中间的这个130万公顷这一些林地，这些林地到底要怎么样规划经营？过去呢，在这个130万公顷这个林地里面，基本上就是中间有绿色框起来的这个地方，总督府会觉得呢，里面多头马车啦，各式各样的人，有警察啦，有这个经营林场的啦，有做林证的啦，有这个实验林啦，基本上都在里面，好像都在里面圈地，都在里面做各式各样的事情。所以总督府就会觉得呢，应该要有一个一次的完整的、全面的、永远的这个计划，来替这个130万公顷的这个森林去打下这个森林经营的这个基础。所以在1925年那个时候，其实总督府的财政其实并没有很好，但是他还是努力去榨出钱出来，然后请那个时候的总督府山林客，他的地位其实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林业局自然保育署了。然后由这一些林业人来负责替130万公顷的这个森林来拟定，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就是未来不只是未来5年，不只是未来10年，而是永永远远我们的森林经营到底要怎么办？这就是1925年那个时候，这个日本总督府高层他们在思考的事情。那山林客接到这个指示，有了预算，有了人员，有了非常总督府全力的支持，所以差不多在1925年到1930年间差不多用5年的时间，就开始替这个中间还没有多头马车，但是还不太知道中间到底要怎么办的这一个森林开始去做这个规划。那当然规划第一步就是要确定这个土地大的类别到底是谁的，到底要怎么，有哪一些是国家要保留下来的，有哪一些是可以交给民间的，那有哪一些是可以交给那时候生活在这一些山林里面的8万个原住民的。所以才依据这样的思考，就会产生出来3个主要的分类，就是要纯制林业呢，就是各位可以看到手上的地图，它的分布都有了，就是这个就是从林业的观点，国家要牢牢的握在手里面，一寸都不能放的林业。那后来很多就会变成我们现在所谓的林番地。那准要纯制林业呢？那个准要纯制的那个准，我最近学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就是跟准幼儿园、准幼稚园、准公立幼稚园就是那个准的那个意思，就是它其实并不是公立幼稚园，但是它会比照公立幼稚园来办理。所以准要纯制林业就是比照要纯制林业，以要纯制林业为准来办理的森林。那在那个时候会干嘛呢？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要保留给原住民去使用的。所以这也意味着什么？保留给原住民使用的森林，还有这些土地，其实也是一样，要国家必须要牢牢的控制住。那个时候的想法是，避免这一些土地会流失到那个时候就开始跑到山里面的这些资本家啊，这些汉人啊，就是要牢牢的握在这个国家的手里面，然后避免这个土地流失到原住民以外的身份的人里面。

0: 人手上。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存置林业，不要存置林业基本上就是其他，不是要存置也不是主要存置。那国家可以不用握在手里面，而是可以放你出去啊，给这个业者。然后还有在东台湾的话，东台湾那些混农制的那些地方，就是啊，孙大师、川老师啊，您的部落在那个时候就是属于不要存置林业，因为你不是住在所谓番地里面的原住民。对，那个时候的国籍是这个样子，住在外面的阿美族、卑南族都没有准要准治林业，而是不要准治林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东边的阿美族跟卑南族没有保留地，就是因为在这个时代就没有划到准要准治林业里面。对，那这个就是，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区分，基本上就是要去打下这一片森林130万公顷，里面有很多人在里面，有很多刚刚局长讲到的这些利益关系人，那我到底要怎么去处理啊？握在手里面的叫做要准制跟准要准制，可以放出去的那叫做不要准制。那各位从图里面可以看到，基本上90%都是要准制的，就是基本上大量的就是都是要跟准，这个是最主要最主要的类别。所谓的不准要不要存置，实际上它占的类别非常非常少。那这也是为什么其实有三类林业，可是各位在标题上只会看到要存置跟准要存置，因为不要存置基本上就是在那个时候的规划里面，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可以忽略的这个类别。要跟准才是那个时候这些林业的关心的这些目标。
1: 其实有机会还是要邀请洪教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整个始末。他从攻读生时期就开始，当年大概民国91年左右吧，后来他出国念书，那后来在7年多之前呢，林保署邀集了大家再重新呢再借由洪教授团队之后呢，把他终于在今年3月就把它完成了。其实
2: 是
1: 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哦，所以事实上很多的政策你会发现土地利用，其实我听完之后其实就是国土规划的概念，只是它当时候是针对是林地的这个部分哦，准要跟要这件事情就不容易。所以基本上事实上有很多的事情在地图上都能够重现。但是对于档案的分析这件事情哦，叶高华教授事实上也是这一套书里面的导论人员之一哦。他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关于档案，因为档案现在是全世界非常学术界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那档案会停留在我们撰写，不管是图片或者是书写的部分，它会留在那个 moment 那个当下。但是档案如果是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有没有可能后来是改变的？那这改变之后的计划，我们有没有留住这个档案？可能也没有人知道。所以关于档案这件事情，它的真实性，然后它的完成性到底如何，是让我们的叶教授有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在认识档案或者是在做诠释档案的时候，事实上要特别小心，时间可能会改变一些事情。我们来听叶教授来告诉我们。
3: 这套史料对我来说，这一些修补的痕迹意义重大，因为它不只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三林课最初的构想，也会看到实际的在推展过程当中，因应其他部门的要求，折冲出来的结果。所以这个东西也不只是拿来研究林业史，你当然不用说，你看到的是原住民方面的历史，你同时也看到了一些殖产方面，尤其热带在渔业方面开发的历史，都可以从这些地方看出来。这是我们所能得到第一点启发。一套地图，当它在绘制完成的时候，它的时间就已经冻结，或者说一份调查报告，它结果写好之后，它的时间也冻结在那边了。可是时间并不会因此停下来，时间仍然在持续的往前流动，而历史也不断的在发生变化。我就举我们今天的场地为例啊，当刚刚大家拍一张大合照，那张合照就把时间冻结在那里差了。那你以后你要来认识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你透过那张大合照来认识，当然它反映了部分的真实，但是它就不会反映到我拍完照之后有人已经离开了，或者是拍完照之后有人来进来，这些变化你可能就没有掌握到。那这个地图也是啊，我们看到这些地图，它反映了它画完那个时候的样子，可是之后历史不断在往前发展，不断在发生变化，但是 非常庆幸的是，这些地图上面贴了非常多。

0: 钉服帖去告诉我后来发生的事情。这一套地图给我最大收获其实就是这些服帖，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二个启发。我们经常只能透过某些时间的快照、时间切片来认识历史，那有时候可能就会疏忽了在这个历史的快照之后呢又发生一些变化，我们可能就疏忽了，没有注意到后面的变化。我因为看了那些补丁、这些服帖，我才发现哦，原本很多的想法后来并没有实现，因为变，我开始对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敏感。那我再去看过去的一些跟原住民迁移有关的一些史料啊、哦，啊，都有一些规划案、计划书啦、啊。那他都会写出哦，这个社要搬到哪里哦，哪里要搬哦。那我们过去经常就是透过这种档案来认识历史嘛，我们觉得嗯，历史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我因为有这个敏感度，我会去注意说，它真的会落实吗？还是它会变？我一直去注意这一点，我才发现那个我们从规划书啊、计划书看到东西，很多后来是会变的，不是照着那上面这样子写。这也是我从这个地图上面贴贴补补这些东西得到一个非常重大的启发。我们不管是做历史研究也好，或者是其他东西也好，你要注意的是你看到的东西可能就是时间上面的瞬间而已啊、哦。那但是我们现实，我们世界不会冻结在那一瞬间，后面还在发展。好，那最后呢，我也要补充一点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啊，就是那个魏敦先生，他是一个非常龟毛的人啊。我听过他讲一句话啊，他说呢，印错一个字，可是我印了一千本，所以是错了一千个字，所以他一个字都不能印错啊。那没想到到小魏先生一样龟毛，真的是家学渊源。但是在这过程中啊，就会遭遇到很多挣扎，因为这个史料本身就有很多挫折，我们要把它改过，为这个问题相当挣扎啊，因为那个台账是手写的，那手写好像都会写错，尤其是那些片假名的社名，日本也不熟悉，常会拼错或漏掉浊点或什么的啊。那我也跟小魏讨论过，我们要把它订正过，然后小魏后来觉得不订正。啊，如果原本的是错字，那就保留它的错字。所以，请各位在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务必要努力，你要看得出来这里写错，你要自己看得出来。因为我们现在采取的方针是忠于史料，它本来怎么错，我就把它呈现出来。
1: 好细微的观察吼，这个时间是会冻结住的，对，会冻结住一切的。嗯，所以就好像我觉得叶教授提到那一点很特别，就是我们当天有一个大合照，他说大合照之后就停留在那时候那个 moment 那个时间点，但是后来呢有人进来，后来有人出去，我们是不是都看不到，他就是这样子非常巧妙的诠释这件事情。哇，
2: 嗯哼，
1: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真的，
2: 不过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去做比较，为什么要把旧的东西留下来，我们才知道说过往是做了哪一些，那现在又做了怎么样的改变哦，所以才有这种内容上的去做研究的这个价值啊、哦。
1: 当然当然，所以事实上从这一次的书节出版，我相信我们看见的可能不只是当年的一些土地的规划的问题而已，可能还可以看见整个土地或者人们在这边生活的一些历史的轨迹，从这边我们可以抽丝剥茧的去理解。如果大家有时间，其实很期待耶，因为这一套书真是重量级的。我那天还听到有民众在讨论说，哎，那像这套书如果运用在自己的生活上，我们到底可以做些什么运用呢？也许可以找到我们原来生活的根，也许从这里面可能可以去挖掘出一些更深层关于个人、关于民间的一些资料哦。对，真
2: 的
1: 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尝试。好，那当然今天呢，其实我们的孙大川老师，我昨天那天听他讲才知道说，哇，孙老师现在也有八十几岁了、哦、那他事实上他觉得他真的很感动，他昨天在那个地方他觉得就是一整个就是回家的感觉。

0: 觉哦。他觉得在这套书里面，他感受到好像是重新认识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因为他特别提到他说其实重新认识中央山脉，因为其实当时候的存志跟准存志其实大部分区域都在中央山脉的整个我们的山林啦，其实也不止中央山脉，就整个山林的脉络，你看我们的山林是不是占了大概全台湾的 60% 到 70%？
1: 是，
0: 所以呢基本上他觉得空间一定要规划好才能够对时间有一个承诺，这句话其实听起来真的蛮值得玩味的，对不对？
1: 是，还蛮深奥的。
0: 他特别提醒哦，历史档案的意义不应该只是保存过去，应该还要成为对于未来的承诺，不管是100年或者是500年，因为好的空间治理其实是对时间最深远的回应。我们来听听孙教授来告诉我们。
2: 我很深的感动。我刚才坐在魏老板的旁边啊，我们将近有40多年的友谊啊，从他早期收集这么多的东西，到包括图表，然后后来跟我们的杨安俊先生啊，一起合作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这个背后当然都跟当时的林务局有很深的关系啊。我坐在他旁边，他跟我讲啊，今天好像回家的感觉啊，因为林务局现在所做的这些工作，是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理解台湾啊，认识台湾。台湾的格局大家也都知道，中央山脉几乎占了2/3啊，那个这个3000公尺以上的山就有260几座。如果中央山脉没有治理好，台湾根本就没有前途。我有时候看这个日据时代的文献，在魏先生那里哦，有那么多在日据时代的这些图表，包括我们的山林河川，然后也看到非常非常多在都市的规划这个上面哦，那么多的图表。我以前常常说，一个对空间的好的处理是一种空间对时间的承诺。我记得在1983年我到比利时的劳鲁文的时候，它是一个现在是600年的学校，看到他们的石板路，他们说是罗马时期弄的，看到那些教堂，看到那些大学，都是500年1000年的东西。你走在那边呢，那个历史是摸得到看得到。那在过去在台湾我们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些东西都被隐没了，我们都市的发展都非常的乱。中央山脉，我们这个大家很多，今天我看到好多原住民朋友来了，以前比较重视管制，有很多的管制的哨口，我们也不能够随便的进去。海洋旁边以前不是禁区就是垃圾场或者是坟墓，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么美好的台湾，在过去长久的发展过程当中变得很丑很丑。那现在正好100年了哦，那是1925年嘛，也正好你的10年了哦，也是台湾这个100年过去了嘛。我们很多的发展都让我们有很可以有很多的盼望嘛，但是除了这种经济跟政治的盼望之外，其实我们对未来500年的台湾可以做什么样的承诺，就变成是我觉得常常想的事情了。现在我们在修复的很多的古迹都是日据时代的，包括现在我们的五院所在也都是。那现在林务局，我看因为我看过林田山，然后太平山，还有这个罗东，还有嘉义的这些修复的过程，这些都是一个好的过去了。那但是这个还是一个在承接日据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东西，甚至我觉得我在卫星那边看到的哦，还有更多更多细致的资料。我觉得好像我们台湾应该更努力哦，要超越日据时代，能够做一些

0: 要有一个未来100年我们对台湾新的承诺，要比日据时代更精彩、
1: 啊、哇，安顺连续这样听了几位老师，从署长，从洪广济教授，从叶高华老师到孙大川老师给我们关于这部书，我觉得就是我们对林业的认识也许从这个基础点开始、嗯、因为一般人好像哎，林业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嗯、
1: 你觉得林业跟我们有关系吗、嗯、有吧，
2: 当然有关系
1: 对吧
2: 对，
1: 我们
2: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嘛，
1: 是的，
2: 而且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土地上、
1: 嗯、
2: 它这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生态系的相关性哦。
1: 嗯嗯，
2: 不管你是没有到过山区，但是山区还是会影响到我们哦，这个是必然的哦，这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嗯、就我们从生态的观点来看的话，那绝对是跟我们都息息相关的。嗯，
1: 对啊，所以其实在这边真的感触很多，我觉得这套书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哦、
2: 嗯、
1: 它其实不应该只是林业研究的重要成果，应该可以让我们重新去思考人跟森林、嗯、人跟土地之间的关系。那这些其实好早好早以前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资料，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看到它。我觉得他们记录的不只是过去、嗯、更提醒着大家哦，面对下一个100年，或者是孙教授讲的500年，甚至更长远的未来、
2: 嗯、
1: 我们将如何跟这片山林共同前行呢？这个也是我们真的要认真思考的，对不对？
2: 对，这是我们的大课题、嗯、
1: 对，大课题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来了解其他的环境新闻，因为这些任何的事情事实上都攸关我们的人们跟土地之间的是不是能够共好这件事情，人们跟土地跟所有在这个地球上的物种，我们稍后来进行一起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哦。

0: 文静新闻都在
1: 小小鸟大世纪，
2: 赶快来关心我们的环境新闻哦！哇，今天安顺帮我们大家找到的，一个有关于台湾曾经的物种灭绝孔雀的体型。超过我们现在哇千元大钞上的地质哦。
3: 这一则新闻呢，就证实台湾在更新世的时候呢，有存在着比地质还要更巨大的。我要强调一下，这是特有种鸟类哦。经过这一次的这个研究呢，台大团队呢发现了这个灭绝孔雀。那灭绝孔雀很有趣，它发现的过程很简单，就是说曾经有一位教授呢，他捐赠了一个鸟类的肱骨。也就是大概是在翅膀的这个地方啦，他把这个肱骨呢捐献给了这个我们的研究团队，研究团队呢进行分析，透过化石去证实出来，哇，原来这个灭绝孔雀是台湾现存最大型特有种鸟类
2: 的化石，
3: 这种鸟种，对，没错没错，它是透过化石然后反推回去找到的哦。你知道它的这个肱骨长度呢可以达到13公分以上。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地质的肱骨呢只有88公分、所以多了快要5公分，所以就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灭绝孔雀真的是比地质还要大很多，不是大一点点，应该是还大蛮多的、那很有趣哦，根据他们的这个研究呢，这个灭绝孔雀大概是栖息在我们现在台南地区、很有意思、经过这样的推论、然后大概是距离现今大概80到40万年前哦，因为这个论及很大哈、大概就是好几十万年前的事情了哦，有留下化石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推测出来哦，原来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有灭绝孔雀的存在了哦。
2: 哇，那这个为什么叫做灭绝孔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新发现嘛，全新的物种已经不存在了，所以研究团队就把它命名为灭绝孔雀。它原来的名字直接这样命名，
3: 已经没有了嘛？
2: 对啊，是啊，
3: 还蛮有意思的、
2: 对，那我们最近再来聊到猛禽。
3: 我记得我们曾经介绍过回面狂鹰的这个跨国的卫星研究计划，我们都知道。这个回面狂鹰大概是在哪里繁殖，它迁徙的路线我们那时候都用猜测、大概也知道说、怎么走，可是透过卫星呢、是非常精准的哦。它也简单讲就是它被监视啊，这个鸟也蛮辛苦的哦，到哪里都有人看着它、原来你跑到哪里跑到哪里。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相关研究单位，像是我们的金管处这个国家公园哦、他们呢也曾经呢这个抓可能去有人送救伤这个受伤的猛禽呢到他们地去照护。那照护完了之后、痊愈了之后呢，他们也想要来透过卫星来追踪这一些猛禽到底是怎么一个迁徙的路线哦。
2: 是。
3: 像是在他们在今年二三月的时候呢，就也放了东方狂跟这个短耳鸮。没想到这两只鸟呢真的都被迁徙的路线完完整整的被记录下来哦，他们到底经过哪里？从金门出发之后呢，飞到了哪里去？像是这个东方狂呢，他就从金门的北山断崖出海之后，就横跨了福建、江西、安徽、河南、河北到内蒙古，甚至到吉林。这个迁徙的路线呢，大概有3400公里。非常非常远。他短耳鸮更厉害了、他整体的迁徙距离呢，达到了3600公里。
2: 哇，
3: 你看一只小小的鸟可以飞这么远，飞了半个月甚至快要一个月的时间呢、
2: 对啊，所以过去的野生动物的救伤然后野放之后呢，通常都是按照它的脚上的脚环，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2: 比较属于被动式的回报、那现在呢用卫星发报器啊，就可以让这个整个医疗照护呢做到一个比较完整的野外的监护，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科技，对不对？
3: 没错没错、
2: 对，就可以因此呢也可以见证到他们的生命历程。哇，真的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好的一个方法、
3: 算是额外的收获啦、因为拜科技之赐，像以前你要真的看得到脚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到它。
2: 对啊，那现在
3: 但是这个卫星发报，对，真的就跑不掉的，
2: 而且它现在越做越小、那它会符合它的体型来安装这个发报器。 OK， 再来谈到是哇， 山羌，事实上我上去池上的浅山就有看到。

0: 三枪很容易耶、嗯、真的真
1: 的
0: 蛮容易的。
1: 嗯、对，我觉得现在这个保育真的做得还不错、哦、现在在我们的浅山地区、
0: 嗯、
1: 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到山羌的这个踪迹哦。像是在这个台北市呢，今年统计、哦
0: 嗯、
1: 大概到快半年了嘛、哦
0: 嗯、
1: 总共接获到了24起山羌救援的通报。
0: 哇、哦、
1: 可是因为山羌它很胆小、
0: 嗯、
1: 很敏感哦。
0: 是。
1: 根据这个台北市政府的统计呢，但今年通报案当中有24起，可是大概有 30% 的山羌呢都会因为呢过度惊吓，然后呢急性休克就
0: 拜
1: 拜了齁、
0: 哦。生理机能停摆。哇、嗯。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嗯,
1: 嗯, 嗯所以这个真的对于山羌来讲它真的很胆小，非常非常的胆小哦、
0: 嗯嗯、
1: 它经不住呢这个这个很大的惊吓，他心脏可能会骤然的停止哦。
0: 哎、欸，其实跟鸟类也有点像哎、欸，鸟类其实也是
1: 对对对，有一些鸟也会这样。
0: 是，
1: 那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在这一些，因为山羌它很敏感，所以当你发现到山羌呢，
0: 嗯、
1: 这个误入到比较这个繁荣的区域的话呢、
0: 嗯，
1: 你也不要说想要去把它捕捉或什么的，
0: 是
1: 你就静静的观察，那用通报的方式，
0: 哦、
1: 让专业的人士呢来帮忙。可能他获救的几率会比较高，
0: 就是大
1: 家
0: 可以拨打这个24小时的通报电话1959，
1: 是
0: 动物救援专线1959，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好，再来提到就是守护路线喽，这是每一年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守护的一个课题，对不对，安生？
1: 对，
0: 嗯，
1: 对，这个是在屏东的小琉球哦，
0: 是
1: 在每年的5到10月，是我们小琉球呢，
0: 嗯、
1: 很多路线妈妈呢抱卵要过马路到大海去释放幼蟹的时候。
0: 哦，
1: 那因为这个季节大家看了、哦，5月到10月是什么季节？就是
0: 旅游旺季
1: 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小琉球是一个很热门的旅游的景点哦、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时间点呢在路上呢这个来往的车辆啊行人呢就特别的多。那根据这个相关单位的统计哦，他们就发现哦，这个在环岛公路上呢在这个季节经常会发现蟹饼。什么叫做蟹饼、
0: 啊、就是被压扁的吗？
1: 对对对，很简单的讲、wow. 就是因为螃蟹被压扁变成饼的这个形状的时候他们叫蟹饼、哦、
0: 是。
1: 那他们也经过统计之后发现有很多个路段、哦、其实都还蛮多这种蟹饼的这个状况、哦
0: 嗯、
1: 所以他们从这个像今年、哦、到五月底为止呢在小琉球的岛上的路杀事件也已经累积到204只了哦。
0: 哇、
1: wow. ！所以我们的这个大鹏湾国家风景区呢，跟在地的这一些志工们呢， mm-hmm. 也从即日起啊发起了这个保护路线妈妈哦，从现在呢到8月底为止呢， mm-hmm. 每天晚上的7点到10点会在每人路段。哦、这个美人路段这是当地的地名的一个路段的地名哦，
0: 是
1: 会封路哦，晚上的7点到10点在这个区域呢如果晚上要经过它的话呢也希望大家用徒步的方式、
0: 嗯
1: 哦、来代替开车、哦嗯、我们尽量呢让这一些抱暖的蟹妈妈们呢能够安全的到大海呢去、
0: 嗯、
1: 释放它的幼虫啊它的幼雏能够呢再重新的回到我们的陆地上哦，所以也请大家呢、
0: 嗯
1: 能够配合、哦嗯、
0: 对啊，这我想也是对生态环境友善的一个守护行动。其实我觉得到离岛我真的觉得大家如果可以走路就用走路了，那如果觉得走路有点累的话就骑单车，
1: 嗯嗯嗯
0: 不然就
1: 是
0: 骑电动脚踏车、哦、或者现在可能也有电动机车啦。我觉得这感觉上就是对于我们的生物呢比较不会造成太多的干扰，当然走路是最好的、
1: 嗯、
0: 因为走路呢你是慢慢走你不会这么快，所以路上呢只要有些生物不小心在你的脚下你都会脚下留情，不会变成饼、
1: 啊、
0: 对吧这真的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我自己嗯
1: 对，如果大家要经过这些路段可能也要带这个手电筒
0: 、
1: 哦、会比较保险一点点如果没有看到也可能不小心会踩到他们、哦嗯、
0: 对啊，因为自己曾经到绿岛，那晚上呢其实这个旅行业者呢有特别安排夜观嘛，那你在夜观的时候、
1: 嗯、
0: 你就突然听到整个山区有好多摩托车的声音，你就觉得、
1: 嗯、
0: 哇，这样算生态旅游吗？嗯，
1: 是
0: 我感觉就是会做一点点的干扰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如果能够的话就安安静静的走路

0: 觉得这个是我们到离岛、嗯、或者是到一些乡村聚落去细微观察的时候的一个的好方法，共同守护我们的环境。嗯，
1: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语世界。
0: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2: 我是安顺。
0: 安顺，今天我们介绍的是什么鸟儿呢？
2: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呢，算是蛮大型的鸟，而且呢、嗯、是喜欢漂泊在海上的一种海鸟。听到漂泊呢，大概就会想得到呢，在海上呢最孤独的这个旅行家呢，就是信天翁了啊、哦。嗯，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信天翁里面的一种鸟，叫做短尾信天翁啊、哦。简单讲，就是尾巴比较短的信天翁。其实它身长并不长哦，大概只有89公分。可是它展翅之后呢，这个两翅之间的距离算蛮长的哦，大概都超过150公分以上哦。那它是属于比较中型的信天翁，成鸟的头跟身体呢，主要都是白色。信天翁呢，不管哪一种信天翁，它的主要的体色就是白色的哦。那短尾信天翁，它的头顶跟后颈是暗橙色的哦，所以它是有这个像这个橘子那种颜色的哦，只是没有那么明显而已。
0: 是，
2: 尾巴是白色的，那末端有黑色啊，翅膀呢是白色。倒是飞羽呢，它是黑色的哦。
0: 嗯、
2: 另外呢，它的幼鸟呢是黑褐色的哦。那慢慢的就会随着它年纪的成长，它羽色就会越变越白哦。
0: 嗯、
2: 这个短尾信天翁的这个脚呢是肉色的，然后它的嘴喙呢是粉红色的，嗯，而且很大，是这一种鸟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嗯、所以呢，你只要看到这个粉红色的嘴喙的信天翁，大概就是短尾信天翁。可是很特别哦，它的尖端哦，这个嘴喙的尖端会随着年纪慢慢的变成粉红，变成蓝色的，只有尖端的部分哈、哦。短尾信天翁主要是繁殖在日本的小笠原群岛的鸟岛，还有钓鱼台的群岛附近，好、哦，所以它其实繁殖的区域不是很大哦。
0: 嗯哼，
2: 但是它出现的范围就很大，因为它是在海上漂泊的哦，
0: 嗯、
2: 大概广布于北太平洋的海域。所以呢，在台湾是偶尔是可以看得到的哦。
0: 嗯，
2: 那因为它曾经面临过很严重的这个猎捕吧，它曾经有一度呢，被认为是灭绝的，在1940年代的时候、哦。不过后来呢，在1951年又被重新发现。目前的族群其实数量也非常的稀少哦，这个预估大概也不到2000只左右，所以也是在
0: 易
2: 危
0: 的状
2: 态里面。
0: 哇，
2: 是的，是的，他们除了繁殖季之外，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在大洋，都在大的海洋上面生活，很少出现在陆地上面哦。
0: 嗯，
2: 那他们呢在海平面上呢，只要伸长它狭长的双翼，不需要振翅哦，就靠着气流，它就可以长时间的在海面上滑翔。所以它只要展开翅膀呢，它就会动。简单讲就是这样。
0: 好厉害哦，好像滑翔翼哦。
2: 对，当然它也可以在水面上漂浮哦。主要吃的食物呢就是乌贼哦、那他们也会吃这个渔船呢，捕获之后处理后的这个杂碎，鱼杂碎哦。
0: 嗯、
2: 那他们的叫声蛮特别的哦，这个繁殖期的时候会发出像喉音的这种声音，或者是咕哝声，嘿，有时候呢。甚至会嘴喙呢上下交打，发出这种声音，我们来听听看哦。嗯，
0: 这样的声音好低沉哦。
2: 对，其实也蛮单调的啦。
0: 好像是那种汽笛声吗？也有那么一点点，但是很短促。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好像就有刚刚你讲的那个。牙齿就是嘴巴有没有
2: 那地方
0: 在敲，
2: 嘴喙两个上下
0: 敲
2: 击
0: 的那
2: 种声
0: 音
2: 哦。嗯嗯嗯，没错。
0: 好难想象哦，一辈子都住在海上，
2: 几乎，
0: 几乎。哇，今天为朋友介绍就是短尾信天翁，想听到其他的声音的话，哎，可以上 eBird 去观看跟欣赏哦。
3: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0: 好的，赶快来进行我们所有朋友们最爱的一个单元。

0: 野鸟朋友的私密生活，哇，今天仍然谈到跟巢穴有关系的，对不对，安生？
1: 嗯，是的，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这个鸟呢，我相信很多人也很少会听过这种鸟，它的名字叫做穴鸮。穴鸮，这个穴就是洞穴的穴哦，嗯，大家应该顾名思义，欸，我们都知道这个猫头鹰很喜欢在树洞里面嘛，哦，
0: 是是是，
1: 可是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穴鸮很特别，它是在地面上，然后呢去利用人家
0: 用过的
1: 弃置的，对，哦，这个洞里面，然后来筑巢的哦，
0: 嗯，
1: 然后他们最常用的就是草原犬鼠的洞穴哦，可能呢，哦，不会太大吧，是怎么样的。就像我刚刚我提到的，一般我们一般人的刻板印象都会觉得猫头鹰应该是在树上筑树洞的哦，
0: 嗯，
1: 可是还是有很多的猫头鹰很特别哦，像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穴鸮，
0: 嗯，
1: 它呢不喜欢在树上活动，而且它也是在猫头鹰里面比较少见的昼行性的猫头鹰，
0: 嗯，
1: 简单讲昼行性就是说我们的观念都觉得猫头鹰都在晚上出来活动的嘛，哦，
0: 是，
1: 可是呢这个穴鸮跟我们台湾的另外一种鸟呢叫做休鸮很像，它们都白天也可以出来活动哦，
0: 嗯，
1: 不要都以为猫头鹰只有在晚上行动哦，
0: 嗯，
1: 像是穴鸮呢就是在白天可以行动的这个一种猫头鹰哦，那它们很特别哦，它们去筑巢的时候呢它们不会去自己挖洞，可能地上也那么硬不好挖吧，
0: 嗯，
1: 但是它们很聪明，他们会利用这个草原犬鼠等等之类的动物弃置的现成洞穴来居住哦，他们叫做他们是最会捡现成的一种鸟之一啦哦，
0: 是，
1: 嗯，然后很特别，他们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习性哦，如果说在很冷的时候呢，穴鸮有一个很特殊的技能，他会去捡食别种动物的粪便，然后呢放到洞里面，因为呢这个粪便呢它会发酵的时候会产生热能，
0: 嗯，
1: 啊，所以它会有保温的这个效果，
0: 是，
1: 所以简单讲这个穴鸮很为这个资源再利用，哦，善用这个资源的生存的策略，哦，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聪明然后又独特的猫头鹰，简单讲它就生于自然，取之于自然，就简单讲它是一种非常非常有这个
0: 善用资源吧，
1: 对，善用资源这种观念的一种鸟种，哦，
0: 真的很棒哦，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场其实花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来共同认识台湾百年来的林业史，因为最近出了一套书，那其实出版社本身的两位前后任的这个老板哦，事实上对于资料正确性这件事情真的非常强调，因为魏老板呢，大的魏老板就特别提到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如果这本书错了一个字，我卖了1000本就等于错了1000个字，所以他事实上是非常的谨慎的，那关于这套书要原汁原味的重新呈现这件事情，真的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这套书的完成是经过4代人传承，花了7年多，因为有阶段性的任务要完成嘛，所以有4代的人呢共同来参与，大家也都是收获良多的，所以基本上呢昨天在那个现场觉得大家都是家人一样，透过这套书来重新认识我们台湾，见证台湾曾经百年来的林业历史，那当然这是一个第一个阶段，未来相信还有更多的资料更多的资讯可以提供给大家，但是真的要提醒大家档案很重要，但诠释档案的人也非常的重要，那观看的人也非常重要，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1: 还有安顺
0: 为您主持的鸟看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是谢和弦，不过是想唱歌给你听。我的情歌虽然很拔辣，但是请你不要嫌弃我。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大家好，我是陈晓东。

Thank you.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查经我妹啊，难道阿娘阿咧？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赤心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天。
1: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 88.1 AM 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dash, I wanna dash, I wanna run it, run it. 大家好，我是严爵，每天打开 FM88.1 AM729，你就不孤独哦。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秋。

0: Sunshine， 我是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1: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展开。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2: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1: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在每个周末的下午，
2: 与你一起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
1: 午茶旋律，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首播在每周六的下午三点，
2: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会在联友广播电台 FM 92.5重播哟。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2: 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51集咯，倒数第二集了，
1: 51集了。对，哇，那再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给

0: 给还没有听过的听众们，就是呢，我们节目就是在分享一些精选的歌手啊，还有新发行的好音乐，有分两个单元这样子，然后让听众们可以透过听音乐就好好放松。
1: 没错，那6月19号啊，已经过了端午节咯，就是大家都说过了端午节，就是真的正式进入夏天，很热的。
0: 可是我已经觉得很热，
1: 目前就已经很热。对，
0: 我每天都在想啊，就是我去年的暑假到底都怎么度过的？因为真的是每天都觉得地板在烧，然后上面也在烧，
1: 真的。
0: 然后整个空气中就是充满着热气这样。但是好家在最近都有那个午后雷阵雨，
1: 哦，其实下雨会比较凉，
0: 就凉许多。嗯，可是就是如果你是属于午后需要出门远门，就是要在外面的人，
1: 就是、很麻烦。
0: 对，你就是
1: 昨天下雨，我看那个雨现在超大哎，
0: 我家附近直接淹水。
1: 我有看到你发，
0: 我这个我们家那条路叫做幸福路，然后那个幸福路直接变成幸福游泳池，那个真的
1: 太夸
0: 是
1: 张了，
0: 鱼可以在上面游。
1: 为
0: 然
1: 什
0: 后
1: 么啊？排水管堵住
0: 就是
1: 了，
0: 它
1: 你的
0: 那
1: 水
0: 边
1: 沟
0: 比
1: 太。
0: 较。下去一点，就是它是以左前面的路跟在前面一点的路，这前面比较高，然后所以它这边比较低，然后水孔整排水孔也都全部都塞住了，然后因为排水孔塞住了吧，那边是小强的家嘛，所以小强的就要出来躲嘛，所以路上全部都是在躲雨的小强，不是小强，他们都是大强，
1: 那
0: 那种
1: 个
0: 爸爸妈妈
1: 淹
0: 强。啊，
1: 水怎么办？淹水嘞？他们会游泳？
0: 他们就游上来吧，不然就他们可能有那个传声筒，要下雨喽，要下雨喽，赶快上去哦。然后有得跑的就跑上去，啊，没得跑可能就
1: 游
0: 溺
1: 泳，
0: 死之类的吧。我不知道欸，
1: 太
0: 小
1: 可
0: 强会
1: 怕
0: 游
1: 了，我
0: 泳
1: 不知
0: 吗？
1: 道，
0: 我只知道米奇会游
1: 恶
0: 泳。
1: 心，不行，受不了
0: 所
1: 了。
0: 以就是那个路上全部都是大强跟那个瓜牛，全部都在躲雨。然后昨天很好笑。就是呢，录音的前一天就是下超级无敌大雨，然后呢，我后面的一个人，我就听到有一个人一直在鬼叫，我就想说他怎么了，
1: 没
0: 然
1: 伞。
0: 后我就想说他可能是有点生病，然后结果呢，那个人超过我，我才发现他是在叫小强，因为路上的太多了，他叫到我就想说，这个人可
1: 他
0: 能
1: 超
0: 是有
1: 怕，
0: 生病这样子，
1: 超
0: 结
1: 级
0: 果
1: 怕
0: 没想
1: 的。
0: 到是因为真的是路上的大强太多
1: 对啦，
0: 了。
1: 因为真的不小心踩到，不吱一下，是真的蛮可
0: 我
1: 怕
0: 怕，我
1: 的。
0: 还怕我踩到它不会死欸，因为它真的是太大了，
1: 好可怕哦！
0: 好可怕！
1: 太
0: 大
1: 好
0: 家
1: 吃
0: 路
1: 了，
0: 上
1: 那
0: 要
1: 边
0: 小
1: 太幸福
0: 心。
1: 的美食了。
0: Yes，真的真的，就是你一冲上去就是一堆饮料店啊，还有那个吃的嘛，真的就是很幸福，很幸福。
1: OK，反正就是天气变热，就大家要好好多喝水，注意防晒
0: 然后雨
1: 啦。
0: 具记得要带，
1: 对
0: 尽量午后不要出门。
1: 对，没错。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好好享受我们最后一个暑假
0: 有
1: 啦。
0: 点难过，希望就是要充实啦，要充实的度过我们这个暑假。
1: 对，要不就好好休息耍废，因为之后如果变社畜就没时间，没有寒暑假充实耍废。
0: 那天老板跟我们说，跟我说就是那个啊，可以离职失业的时候再耍废。我说我不想要失业啊，失业
1: 哦，
0: 说不定
1: 对
0: 就可
1: 呀，
0: 以耍
1: 感觉
0: 废
1: 失
0: 了。
1: 业会有待业压力
0: 可
1: 吗？
0: 是说不定很容易被炒嘛，因为现在是 AI 当
1: 哦，
0: 道的时代，
1: 对。
0: 然后经济不景气，很容易遇到裁员的状态，所以
1: 哦，
0: 对啊，所以失业也是会有可能的啦。
1: 太
0: 所
1: 可
0: 以
1: 怕了。
0: 但是我还是不想要失业，所以我现在提前先耍废一下，我不希望
1: 哦，
0: 等到之
1: 对
0: 后失
1: 啊。
0: 业再来耍废。但失业会有失业津贴，
1: 那是要失业很久吧？
0: 没有吧？应
1: 哦，
0: 该只
1: 只
0: 能。
1: 要我再待业，可能几个月
0: 对，
1: 以
0: 可
1: 上
0: 能，
1: 就可以去申请。
0: 对，等到需要的时候再来查一下。
1: 哦，
0: 对，还没
1: 对。
0: 就业就在想失业，
1: 好啦，反正未来怎么样也不知道。
0: 就是船到
1: 对，
0: 桥头自然直。
1: 没错没错，大不了一起辞职。
0: 对，大不了现在有什么00后整顿职场，
1: 哦，
0: 但
1: 对
0: 我是
1: 啊，
0: 没有那个勇气，我不
1: 我
0: 是
1: 也
0: 这
1: 不行，
0: 种
1: 我也是那
0: 人。
1: 种就是
0: 那个
1: 低声下气。哦，
0: 奴
1: 好
0: 才
1: 的好
0: 说的
1: 的，
0: 去。
1: 是。
0: 奴才这就去。老大您说的是爱
1: 对。
0: 渣，然后告退这样子。
1: 对对对，好啦，那反正未来就是顺其自然
0: 那祝
1: 啦。
0: 福我们都有好的未来，
1: 没错，那就继续来听音乐送幸福。
0: 继续送幸福。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主
1: 主厨
0: 厨特
1: 特
0: 调。
1: 调。
0: 主厨特调，
1: 欢迎来到。
0: 祝出特

0: 聊。
1: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精选一位歌手或团体来聚焦介绍，然后还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0: 没错，那今天要介绍的呢是美国的创作女歌手 ZZA， 不是
1: 不是 ZZA，
0: 完蛋了，
1: 被我搞混了。
0: 对，是 ZZA 啦，因为每次敌人都会跟我说是 ZZA，
1: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对 S L A， 然后就。啥子啊？这个到底是什么词啊？就是好像很多人喜欢讲
0: 迷音说法吗？
1: 对，然后所以都会叫他啥子啊？
0: 但其实是 Siza， S Z A，
1: 然后中文翻译是诗莎。
0: 对，那他是1989年出生的哟。
1: 对，没错。然后呢，因为我以为他很年轻耶，因为我其实不太常听西洋的音乐，我以为他可能20几岁出头，然后刚出道，结果没有，等一下会介绍到，就是
0: 很多首歌曲。
1: 对，原来如此，因为就是最近 ZZA 这个词嘛，所以就是让我认识他这样。
0: 嗯，
1: 对。然后有趣的是，就是因为他的歌曲蛮多都会跟别人合作的，所以我一直以为他是男生，就是。我一直以为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一首发发发发发的那
0: 一首，跟 Kendrick Lamar 啦，
1: 对，
0: 是 Kendrick Lamar 才是那个
1: 一直唱发发发的那个，
0: 他才是男的，
1: 对，他才是男的，
0: 然后 Siza
1: 是
0: 女
1: 生，原来如此，恍然大悟，茅塞顿开了，
0: 超级好笑，他终于让你知道，不然如果我们不讲 Siza， 你可能就会永远以为
1: 他
0: 是
1: 男生，真的，
0: 蛮好笑的，
1: 对。
0: 对，反正 Siza 他就是今年是37岁了，
1: 嗯，
0: 然后他的歌曲都是用那种创作风格，还有那种不同加入很多音乐的流派在他的歌曲里面，
1: 对，
0: 然后也是当代就是蓝调音乐很知名的推广人，就是他都是这种蓝调节奏，啊，
1: 对，我觉得他很厉害，他超会转音的，哎，
0: 哦，对，
1: 然后就是唱出一种很悠然，有很悠然啊，然后有点听不太懂你在唱什么歌词的这种感觉，他有这一派，就是他有这个路线，对，松弛感嘛，
0: 对，
1: 这算对啦，有点那种感觉，然后也是有就是听得懂他在唱什么的，对的那种路线，
0: 对，
1: 嗯，
0: 那他的艺名。那个 Siza 嘛，因为他父亲是穆斯林，那 Siza 的第一个字母就是可以指救世主或是君主，然后 Z 跟 A 就是指那个锯齿形跟阿拉，反正就
1: 是
0: 用不同的字母，对，变成他的一个艺名，对，还蛮特别的，
1: 对。
0: 然后啊，他其实在2013年就已经签约他的经纪公司，因为他就是自己发迷你专辑嘛，然后网路力量太强了，
1: 哇，
0: 所以他其实2013就成为 Top Down 的娱乐的第一位女艺人哦。
1: 哦，所以他是第一个进去这一间公司的艺人
0: 的女艺人
1: 哦，女艺人，哇，真酷！
0: 因为可能以前，可能很早以前嘛，可能唱饶舌的女生歌手比较少嘛。
1: 哦，确实，然后就这种风格的吧。
0: 对对对，嗯，现在的话就已经很多元了，都超级多，
1: 超级多。现在感觉饶舌当道嘛，因为就是在韩国也是，有那种韩综艺选秀节目吗，
0: 哦，
1: 就是饶舌的综选秀节目，
0: 对，什么 Show Me the Money，
1: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
0: 也是蛮多人听饶舌的，
1: 嗯，饶舌的那种出道那叫什么 solo 歌手很多，
0: 哦，对，
1: 嗯，对，那他呢也是获奖非常非常多，还有7项格莱美奖哦，然后1项的全英音乐奖，3项全美音乐奖，1项音乐监工工会奖，然后还有2项的告示牌音乐女性奖，哇，
0: 对，
1: 好多音效，
0: 太厉害了，他真的是那个奖杯拿到手软吧，讲座
1: 要有那个章鱼很多只手才抱得住，
0: 对，
1: 这样
0: 对，真的是，而且格莱美奖是很不容易的，每年都是非常多厉害的人去
1: 角逐
0: 的，
1: yes，
0: 对，
1: 真的是很厉害，
0: 对，反正 Siza 就是有非常多好听的歌，可能如果你去咖啡厅啊，可能如果他播这种轻柔的歌单，
1: 嗯，
0: 就有可能都是播什么 Siza 歌单，我觉得还蛮适合去那种做作业可以听
1: 哦。你说那种轻柔的这种风格，
0: 就是慵懒嘛，然后蓝调啊，
1: 又不至于到睡着，
0: 对，但又不是那种超级饶舌，吵死你，对，我觉得就是还蛮舒服的，
1: 嗯，不错不错，那我们就来介绍第一首歌曲，
0: 是在2013年10月他发的单曲。

0: 曲 Teen Spirit， 然后在2024年有收录在他的 EP Z 当中的歌哦。
1: 哦，
0: 也已经过了13年耶，13年前的歌了。
1: 对啊，
0: 就算是刚出道那时候的歌。
1: 嗯，
0: 对。
1: 然后这一首歌呢，是将一个偏执啊，还有内心心魔，还有混乱中爆发的控制欲这种的这三个感觉交织在一起的一首歌曲，这样子。
0: 对，是一个电子歌，然后就是透过这些合成器啊，写出就是现代人我们在这个聚光灯后面啊，在这个我精神世界里面那一些寂寞啊、焦虑还有恐惧，就是我都会被这些情绪给捆绑，所以我要进行一场密室逃脱。
1: 然后在这个
0: 情绪当中，逃脱这些，对，
1: 嗯，密室逃脱出来的这种感觉，因为你就成为艺人吧，然后聚光灯下，
0: 哦，真的有点像是。在真的要逃脱吗？逃脱那些压力哦、喔，
1: 有可能
0: 一上台就要开始破关。等一下艺人又要，等一下那个记者又要问我什么，到时候又问一些白痴问题，我又不能讲的那个，我又不能像是 Cardi B 一样那个那个他在法庭上这么的。
1: 对，
0: 可能刚出道也不能，就是举止要顾一下是吧？
1: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欧美的话就比较没差、
0: 哦對對，其实
1: 比较可以有个性一点。就如果说我们是我们身为那个亚洲人，Yes， 我们就是会有那种。粉丝最大嘛，然后言行举止都要非常的注意，非常的小心。
0: 对，
1: 但是欧美的风气本来就比较没关系，
0: 比
1: 较自由，这
0: 样
1: 子。对对对，
0: 这个有机会还是可以去看看。
1: 嗯，真的就是感觉比较不会有人会，虽然可能会讲，但他们就讲归讲，我自己歌
0: 我喜欢听你歌就好啦，我
1: 对
0: 又不是对啊，
1: 我就自己想法上我也不会说太拘束到好像好多人讨厌我什么的
0: 哦，
1: 感觉
0: 对
1: 啦，他们
0: 因为现在韩团就是要有一个包装嘛
1: ，Yes， 他们真的是超多包装，
0: 所以其实也蛮累，然后又是他们会很认真走风格，走他们的可能这个这一次的概念要怎样啊，
1: 对，然后有时候公司可能也不会说太保护，有时候遇到事情就火速切割
0: 啊、哦，对啊，对，真的，真的，
1: 对啊，然后所以很多时候可能艺人也是要好好保护自己，你不可以说、我好像都有公司罩着，没有，就。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利益上、金钱上的关系而已。
0: 对，所以其实真的，
1: 对啊，你做什么事情，你要为了自己着想，还要为了团体着想，然后还要为了公司着想。所以在亚洲这种风，就是真
0: 的
1: 是聚光灯之下，你真的是要表现出非常好，然后全世界都在看你，你要做出好榜样的这种感觉。
0: 对，压力还是蛮大的。
1: 嗯，真 的, 真的
0: 都大啦，当艺人当
1: 对啊，你
0: 目前压力一定更大。
1: 嗯，
0: 对。
1: 像 Justin Bieber 也是常常被骂嘛。
0: 哦，对，但是很多人喜欢啊。Coachella 那时候又圈粉一波。
1: 对，真的。
0: 对，
1: 所以就是大家
0: 喜欢音乐当下就好了啦，不要、不要想那么多了啦。
1: 对啊，你都自己都管不好了，你还管别人那么
0: 多？对啊，对啊，确实。
1: 对啊，不用这样子。
0: 对，不用管别人，来听这首 SZA 的 Teen Spirit。

0: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都有播出哦。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Caesar 的 Teen Spirit，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Prom。
0: 没错，是在2017年发行的首张录音室专辑 Control 当中的歌曲，然后在专辑发行的首周就登上了告示牌200强专辑的第三名，然后销量达到60,000张、
1: 哇，超扯的。
0: 然后这张专辑就让他获得4项格莱美奖的提名，然后也获得最佳新人奖的提名哦。
1: 哇，真的是超厉害，
0: 终于熬出头了。
1: 对，然后出发行了他的首张录音室专辑这样子。
0: 对，
1: 嗯，然后呢这张专辑它是叫 Control， 它是用那个电脑上面的那个 CTRL， 对对对，跟你的键盘上面，
0: 是它的简写吗？
1: 对，这是 Control 的简写，
0: 当做这一张专辑的名称。
1: 对，
0: 对，
1: 没错，
0: 因为这首歌那个舞会嘛， Prom 就是讲充满成长啊、焦虑还有亲密关系中的愧疚感，这些歌词反正就是20-30岁的人，因为刚好这时候
1: 他也就是
0: 对，也是这个年纪，就可能会觉得自己做不够好，然后担心会虚度光阴，然后又觉得很多责任，然后你可能好多事情要做，你会身心俱疲，其实就跟我们现在有点像。
1: 完了，我们是不是出社会毕业之后就会这样？完蛋了。
0: 对，就是会有一些对成长的恐惧。
1: 确实，因为你就是这个时间好像是你人生当中要准备冲上去的时间吗？
0: 可能要去寻找下一个路，我要去哪走。
1: 对，然后你要肯就是找到一个可以可能做到50-60岁，然后好像可以喂饱你的这一段日子，然后你好像如果一直找不到的话，你可能就会怀疑自己，然后我是不是会浪费这段时间。
0: 对，因为就像歌里面写的一样，就是他想要变更好，可是我这个当下环境我可能会就可能常常也会跟别人比较啊、
1: 哦、
0: 然后很多你也没做过的事你其实也不知道，就是有时候
1: 你不知道结果是什么。
0: 对，而且也不一定有那个勇气努力跨出，虽然大家都说什么你要跳脱舒适圈什么什么，
1: 然后什么做事情就是要趁早，试错就是要趁早什么的。
0: 对对对、所以这首歌就是讲了这种现代人内耗的感觉。
1: 哦，对啦，哎，那这样越讲就越不敢那个了，毕业要不要读研究所？
0: 毕业、哦、没有，没有这个打算、
1: 没有要读研究所，一直当个学生。
0: 那读研究所的学费也是差不多吗？还是会比较便宜啊？
1: 应该差不多，但是就是要研究出个什么东西啊、我好像没有

0: 我想要研究个什么东西，
1: 对啊，什么当代人滑手机使用时间为什么那么长就是因为好看的、啊、
0: 这个论文教授会 OK 吗对啊，所以就是对啊，什么东西都有烦恼，你继续读研究所也是一个烦恼，写不出论文也是一个烦恼啊，如果像我们这种要出社会的也是一个烦恼。
1: 对，真的就是人生有太多的烦恼了、
0: 嗯、想不完想不完。
1: 对啊，然后这首歌就是 Prom 嘛，就是舞会，
0: 嗯，
1: 反正就是也是在讲，因为就是像是美国欧美可能有些西方国家就是他们毕业都会有一个毕业的舞会
0: 哦，就是那种真的是要穿礼服然后跳舞的那种，
1: 对，不是
0: 在开玩笑的
1: 夜店那种台湾，对对对，就你可能要找你的舞伴、嗯、然后要盛装出席的那种感觉
0: 哦。像我高中以前没有，但是我记得我有听过别的学校高中有办那种毕业舞会，是真的要穿漂漂的那一种，但是不是真的要跳舞、哦、就是大家一起穿漂亮然后穿很帅这样。
1: 嗯嗯
0: 嗯，
1: 所以这首歌就是也有写，就是我在这个毕业舞会啊，因为都是毕业季前最后一个蛮重要的活动，
0: 嗯嗯，
1: 然后就会想说哇，我的未来会怎么样，是可以期待啊还是有更多方向还是怎么样的，反正他都、啊、这首歌就是我觉得这种很适合我们啊，就是在这个成长阶段
0: 确实
1: 快要毕业或是可能已经毕业、嗯、在寻找方向的人都很适合听这一首 SZA 的 Prom。

0: 刚听到的就是 SZA 的 Prom。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Love Grower，是他收录在他的首张录音室专辑 Control 里面。然后呢，他是跟一个说唱歌手 Scott 一起在2017年合作的一首歌曲哦。
0: 没错，那

0: 这一首歌也是有 R&B， 然后还有那个结合了 Scar 他的那种说唱风格，所以就是一首也是融合了很多嘻哈啊、灵魂乐的一首歌曲，然后有获得第六十届葛莱美奖最佳说唱演唱表演奖的提名哦。
1: 哇，好酷哦！在葛莱美奖还有一个说唱表演奖，真的是蛮酷的耶。就是你 rap 啊这些的，也是一个奖项。可以提名，
0: 对，葛莱美真的很多大奖，有机会上一上，没
1: 有？有机会
0: 啦，
1: 吗？有机会，
0: 他好像都是要从事艺术啊，音乐，
1: 对，然后感觉都很厉害啦，因为毕竟是全球，
0: 对，
1: 就是
0: 真的真的，
1: 大家都是很知名的，
0: 没错。
1: 歌词呢是有那种。就是早上他戴着睡衣呀、啊，然后又有渴望的那个唱腔，就是他的唱腔就是很特别。然后呢，也勾勒出一段就是明知有毒，但是难以断舍的关系，这样。
0: 对，因为这歌名就是爱情很大量，很丰富。
1: 对，就很丰富的爱情，很丰富的爱，在就是这首歌的歌名这样子。
0: 对，所以就是说啊，既然如果你根本不想要我，你甚至说不定可能已经有另一半，说不定我是小三，那怎么不
1: 啊！
0: 知三不知三当三？但你
1: 哦，
0: 为什么还要来招惹我？所以就是在这一首歌曲里面写出说，就是在这种混乱的爱情中，我有突然感到很真实，所以我就觉得很生气。
1: 哦，我突然顿悟了的那种感觉，
0: 对对，所以其实哦，我根本不需要男人，姐就是女王，
1: 姐就是女王的那个
0: 自信放光芒。
1: 对对对，
0: 对，
1: 就她可以给自己更多的爱啦，不需要在这个有毒的关系当中继续再就是追求下去。
0: 没错，那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SZA 的《Love Galore》。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Sisa 的 Love Galore，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Snooze 这首歌。
0: 没错，真的是超级热门，然后在串流上面有 3.4 亿播放量的歌曲，然后是在2022年的第二张专辑 SOS 当中的歌曲。
1: 对，真的，就是他现在的他一开始 MV 在短短一周内就获得了千万次观看，超扯的。
0: Wow，
1: 然后还上发烧排名第一耶，真的很厉害耶，一首歌可以这样子的成绩。然后在 Billboard Hot 100上面还要拿到第十名，也成为他第八首前十名的歌曲哦。
0: 没错，然后是在 R&B Hip Hop 有一个排行榜上面排名第一名哦。
1: 真的，那这一张专辑 SOS 呢，他就希望说他可以尝试一些他之前都没有就是尝试过的音乐类型，然后去做结合啊，然后或者是说用他的话就是包含了一点点的所有事物，就是他什么都来一点来一点来一点，然后就成为了 everything 的各种风格。
0: 对，卖座唱片耶，
1: 真的。
0: 那这首歌就是有讲说 Sisa 他描写啦，描绘说他爱上一个那个坏人，
1: 坏人
0: 非法做很多非法事情的情人，
1: 那真的很坏哦，
0: 会抢劫啊，然后策划啊，藏尸体什么，
1: 哎，
0: 对，所以他们的关系就是像是玩火，很可怕。然后他就是有用电影那个《八面杀星》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些就是出现过的东西来作为隐喻，展现说对整个世界我只要你的这种感觉
1: 哦，就把这个有点像小彩蛋嘛藏在这里面，就懂的人就有感觉得到这样子。
0: 对，
1: 但这样会有点危险呢，就如果说你真的要跟一个做很多违法的事情的人，我会想要去拆穿他吗？我可能不敢，但是我可能会，
0: 因为如果你跟他离开，他下一个藏的尸体就是你。没有啦，
1: 太恐怖了。
0: 对，但就是因为他已经爱到不行了，就是热恋中的对方已经很重要了，所以所有其他任何事情都不会影响我了。就算我知道可能对方是个坏人啊，
1: 不行，
0: 然后他怎么样啊，对，就还是会爱他，就是一个，
1: 好吧，
0: 其实是一个就是爱的无法自拔的一首歌哦。
1: 这一个的感情也是非常有毒耶，跟上一首歌比起来。
0: 对，真的真的，但如果我的另一半真的是这种，我应该会赶快逃吧，我可能还会去改名哦，
1: 我可能需要
0: 很远哦，
1: 那个申请保护令吧，就是分手了的话，他可能会害怕你把事情全部都讲出来啊，所以他就需要毁尸灭迹。
0: 好可怕，哦，
1: 好恐怖哦。
0: 对，大家要小心，就是像其实我们某一集的点心时刻，如果大家有认真听的话，有一首歌是 David 跟一个 Hana 一起合作那个歌曲，然后那个歌手 David 他就是
1: 藏了别人的尸体，这样这样子，
0: 对，
1: 藏在他的车子的后车厢，
0: 所以他现在就是被抓去关了吧，
1: 起诉中吧，
0: 中
1: 应该就是抓着，然后还没有审判，
0: 所以是真的蛮可怕的，
1: 真的，
0: crazy，
1: 真的。那时候我们刚介绍完他的歌曲，然后
0: 好像过不久，
1: 对，然后我就在 YouTube 上面看到这

0: 我是庭轩，
1: 我是雨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 九二点五都有播出。
0: 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Snooze。
1: 接下来介绍的是 Q Bill， 然后也是在2023年全球销量第三高的歌曲，然后也是百大单曲榜的单曲冠军哦，
0: 超扯的耶。他这张专辑，因为这首歌一样也是、
1: SOS 的专辑，
0: 对，收录在这一张专辑里面、真的是因为可能尝试了各种不同风格，让大家真的都吓到嘛、就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这张专辑的很多作品，
1: 吓到，太好听了，
0: 真的。然后呢，这一首 Kill Bill 呢是用一个摇篮曲，但是他唱的不是那种温馨，
1: 对，
0: 然后让你哄睡的歌词，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惊悚的剧情哦。
1: 对，就是说那个一封情杀的自白信写在这歌词里面啦、就是有一个电影是追杀比尔，他就是用这个 Kill Bill 的这个电影当做他这个歌曲的意象、就是在讲一个很不平衡的一个失恋心理啦，就是说我看到我的旧爱跟新欢他们在一起，我就想要 Kill Bill，
0: 哎，他就没有办法接受蒙杀，
1: 对，太可怕
0: 了，
1: 他怎么都是讲这种那个情感情可怕的歌啊，
0: 可能他就有这个想法，但不能做出来的话就写起来吗、
1: 对，
0: 不知道，
1: 是啦是啦，
0: 有时候对啦，就用这种方式也可以一种宣泄释放的一个感觉吗？
1: 对，所以反正它是一个慵懒啊 R&B 的那种感觉，但是如果你就可能
0: 仔细看它，
1: 因为我们不是母语者，如果是母语者听，就像听中文歌什么你是我的小爱小苹果，你就知道啊，原来就是这个歌，
0: 就在唱一个小苹果的歌。
1: 所以其实他这一首 Kill Bill 就是在唱那种你超

0: 有占有欲的可怕情歌、嗯、
1: 对对对，把那种我非常嫉妒啊，然后很病态很迷恋你的这种感觉推向巅峰的这种情歌。
0: 对，大家还是要小心感情中的坏人。
1: 哦，对，
0: 可怕的人，
1: 就是不要把整个感情全部都就是整个重心都在对方身上，很容易会有这种可能心里会没办法接受他跟任何异性或者是跟任何就是别人相处一起，你只要一看到你就会怎么可以这样子，我要去扁他的那种感觉，可能不太好、哦、
0: 对，真的，
1: 对，
0: 要谨慎，做什么事情前都要想一下。
1: 嗯嗯嗯，真的。
0: 那就来听听这首 Kill Bill。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SZA 的 Kill Bill，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Center，
0: 是也是一样收录在这个 SOS 的专辑，但是它出了再版专辑哟。
1: 哦，就是把这些歌曲，就是可能多加一些新歌。
0: 对，然后是到2024年再次收录这个 SOS 的 Deluxe。的 Lana 这张再版专辑里面，然后所以就收录了总共有42首歌啦。
1: 哈，那这首歌
0: 原本 SOS 的专辑就有23首了，
1: 然后
0: 他又加了，对，像是有把那个跟 Kendrick Lamar 一起合唱的那个 Thirty for Thirty 的那首歌也有加到里面，反正就是超级豪华完整再版
1: 哦。所以如果你超级无敌喜欢那个 SZA 的话，或者是你想要认识他的话，你就可以买这张专辑，然后就是或者是就去听这张专辑，然后里面就是
0: 让你听到饱、哦、
1: 真的哎，42首歌可以听个几个小时啊，
0: 假装一首歌3分钟的话，42首歌有几分钟，
1: 两个多小时，
0: 对，
1: 超多哎，
0: 超多的，因为现在通常可能如果你一张专辑可能听完就40分钟，如果是正规，差不多。
1: 那这样子的话，我开一个演唱会，我就只要专唱这个专辑的、
0: 哦，对啊，那个演唱会巡演。
1: 对，然后我就只要唱这张专辑，我就已经唱满了
0: 耶，而且中间还要休息耶。
1: 对啊，那我其他专辑都那个，
0: 确实。但是通常比如说像是我有跟别人一起合唱的歌，可能演唱会我就不会打算要唱，不然他的 part 就要变成我唱。
1: 不会啊，叫粉丝唱啊，
0: 哦、
1: 你像500一样啊，整首歌都给别人唱啊，这样子
0: 很好笑。那这首 Saturn 就是土星嘛，它就是在

0: 讲关于存在主义哦，我们刚好英文那个考试的单词、
1: 那个存在主义者，那个
0: existential，
1: 对，它这个是存在主义，然后我们考试有背到这个单词，
0: 对，然后这首歌就是在讲关于存在主义啊，然后还有精神逃离的这个主题，
1: 嗯，没错，那。就是歌词透过说他对现实社会的强烈厌倦，他已经就不可以再忍受这些生活中反复发生的痛苦啊，然后还有因果的不公，所以就是如果说当好人有意义的话，那这样我奖励在哪里勒，就我一直在做好事、嗯、可是我好像都没有得到回报的这种感觉嘛。
0: 对，
1: 然后主角他就是一直被脑中侵入的那些思考啊，然后折磨的动弹不得，他困在这里面了。
0: 对，所以最后就是在想说我对于土星的这一个幻想，
1: 嗯，
0: 就是如果象征那边可以有一个什么打破命运之类的一个地方、嗯、那我会不会就想要逃离这个地心引力，我就是想要去哪，
1: 我不要待在这个地球了，
0: 对，就是不要待在地球都好，去哪都好、嗯、去土星去木星什么星，
1: 反正只要远离这个地方，这里谁爱待谁待了啊。
0: 啊，对，
1: 对，
0: 有事的话
1: 我先
0: 走
1: 了。
0: 对，有个贴图就是它是那种那种社畜
1: 在新生啦，
0: 对对，
1: 我们只敢在自己的小群里面传，怎么可能敢在那个
0: 公事的
1: 对工作群组怎样传呢，
0: 对、嗯、这里谁爱待谁待，让他坐一个火箭飞走，
1: 对，离开这
0: 个
1: 地球，这样子就是在讲他这个心情，他想去土星啦。
0: 对，那如果现在你觉得很累、嗯、我们就可以来听这首 Saturn 一起逃去土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SZA 的 Saturn。
1: 没错，那今天呢也介绍多非常 SZA 的歌曲，然后也让我知道啊，原来 SZA 是女生
0: 哦。对对对， SZA 是女生哦。
1: 对对 对，因为真的听了非常多她跟别人合作的歌曲，真的是因为平常在听英文歌也是

0: 可能听不太懂吗？就听不太懂歌词啦，然后会觉得旋律很好听啊，嗯、但是不会特别看歌手是谁。
1: 那、
0: 啊、
1: 今天就是透过节目，然后认识到哦，原来这些的歌词，嗯，
0: 然后这么多首听过的有名的歌曲，其实都是 Ziza 的歌曲，哎，
1: 对，
0: 嗯，然后讲了非常多这种就是有毒的爱情的这个主题，
1: 对，
0: 可能真的是情感非常的丰沛，因为真的是很多感情都。就是现在的人素食爱情吗？
1: 确实，
0: 然后就会很多那种有毒的，所以大家还是要警惕、嗯、如果发现这段感情已经不再纯粹的话、
1: 嗯、
0: 真的就要小心，恐怖情人是很恐怖
1: 的，对，真的
0: 真的真的、嗯、所以呢大家就是如果非常喜欢 Ziza 的话，就是可以再去听他的更多歌曲，然后未来他也会发行更多好听的，
1: 对，那就祝福 Ziza 的未来都可以顺利，然后有更多很棒的歌曲。
0: 对，然后一张专辑都要塞个二三十首，大家才听得满意。
1: 听饱，对，
0: 真的，嗯嗯。
1: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0: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欢迎来到
1: 点心时刻，
0: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聆听热门新歌。
1: 没错，那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就是阿令他发的最新单曲《一个人 Alone》。
0: 没错，那这首歌呢会出生就是源自于一场意外的机场相遇，就是呢、嗯、因为这首歌它是跟戴佩妮、佩妮他们一起就是合作的歌曲、嗯、那他们呢在机场相遇，他们在同个地方转机、
1: 嗯、
0: 然后结果遇上班机大 delay，
1: 哦，真的是 delay， 真的是会让你很绝望、欸、你要一直待在机场、
0: 啊、
1: 又不可能临时找个住宿什么的，
0: 对，然后你也不晓得说我到底
1: 什么时候
0: 会起
1: 飞，
0: 对，然后所以呢他们就经历了非常长久的等待、啊、然后过程中就是阿令也有跟佩妮讲说、嗯、我一直蛮期待就是有机会可以跟你合作这样子，所以呢这份期待就是让佩妮也想到说，哦，对耶，其实我一个珍藏已久的作品其实都还没有发行出来，也没有唱出来这样子、嗯、所以呢就是他把这首歌曲分享给阿令之后呢，阿令马上就哇，这是个好东西，这是一个好歌啊、
1: 哦、
0: 好歌，
1: 所以他们就一起合作这一次的这个一个人这一首歌曲。
0: 对啊，真的也很难得耶，就是在机场上面，然后还要巧遇到对方，然后还要巧遇到我们班机都没办法飞，然后就才可以促成这一次的这个缘分。
1: 嗯
0: 嗯，
1: 刚好有一段时间，
0: 对，真的。
1: 那这首 Alone 就是在描写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这种情感、
0: 嗯、
1: 所以就是在暧昧啊，然后反复来回、
0: 哎呀哎、呀
1: 决斗、欲擒故纵、对的这个期间，就是唱出女性习惯独自承受情绪的这种感情
0: 啊，那种女生都不喜欢讲、
1: 哦、
0: 这个
1: 什么我不要，但其实怎么怎么样，
0: 对，用一个眼神让你自己猜这样子、
1: 哦、都不好好直话直说，
0: 对啊，然后
1: 随便要吃什么随便，那吃牛排吗？
0: 不要
1: 那你想吃什么随便
0: 都可以，你不会自己想吗？跟我在一起这么久了，你不知道我会喜欢吃什么吗？
1: 你会这样子吗？
0: 我不会、
1: 嗯嗯、
0: 但是我确实会说我不会说都可以，我会说我不知道，然后、
1: 哦、
0: 我不知道我
1: 要吃什么。你算是蛮有主见的人了、啊，
0: 算吗？在吃东西我会说我早上吃过面了，所以我现在不要吃面、
1: 嗯、
0: 然后所以就会有个路线可以走，就是要找饭的这样，
1: 对对对，至少不会随便，
0: 对，不会到说真的是完全随便这样子，
1: 嗯嗯嗯，没错，所以这首歌就是唱出这些献给所有一个人的人，
0: 对，没错。那这个 MV 的演员呢特别有邀请到了就是在十年都没有出现在荧光幕前面的安以轩，然后他跟阿令也是相识了非常久，他们认识了有15年哦，
1: 嗯，
0: 非常
1: 哇塞，
0: 对，
1: 然后嗯嗯嗯，那这一次就是邀请安以轩出演 MV 嘛，然后他当时一听到这个一个人歌曲的 demo 就很感动，所以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 MV 让大家都可以看到说这些每个人都曾经过的孤单时刻，
0: 对，然后
1: 这首歌可以陪伴每一个人，
0: 对，真的就是在这个很寂寞很 alone 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就需要这一首 alone，
1: 听这首阿令的歌，
0: 对，然后来陪伴大家，
1: 嗯哼，
0: 那所以呢我们最后就用这首一个人来跟大家说拜拜吧，
1: 这里是
0: 午茶旋律，在每个礼拜六的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1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也有播出哟。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0:00。
1: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只听世新广播电台。
2: 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1: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大家好，我是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大家好，我是杨晨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你还没听过的故事。戴上耳机，让世界暂停，让故事开始。这里是听有回声，用一段故事，一首歌，让回声带你回到那个时刻。欢迎收听今天的听有回声，我是主持人小米，希望今天的有回声可以陪你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午后。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又来到了我们一个月一次的追梦进行式啦。这次呢也是比较特别一点，因为也是我们最后一集的追梦进行式了。那我们呢又邀请到了一位女团成员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让我们欢迎 HUR Plus 的立善真。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立善真。
0: 好，那我们照节目惯例，一样要请善真 Cindy 来回答我们一个问题。
1: 好，
0: 那就是，请用三个词形容现在的自己。
1: 蜕变、勇敢、觉醒。
0: 哇，那可以分别就是介绍一下为什么是这三个词吗？
1: 蜕变是刚好我近期发行了我自己个人作品，就是从女团然后蜕变到个人。当然在女团前面我还有很多的身份，演员、空服员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蜕变很适合。然后勇敢就是这几年一直很努力的做一些突破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自己算是蛮勇敢的。然后觉醒就是这几年发现，哇，好像越来越肯定自己要的东西是什么，对，突然恍然大悟，好像找到方向的感觉。
0: 哇，感觉这三个词是很正能量的。

0: 的感觉，
1: 是必须要正能量。
0: 我觉得很棒哎，感觉就是全部就是感觉所有事情都有越来越好的感觉。
1: 对，你要相信，就是你觉得会越来越好，就真的会越来越好。
0: 要相信，相信的力量。
1: 对，显化，显化。
0: 对，就很多那个，我之前有划一个 reels， 他说今年是显化的一年。
1: 是，我有看到。
0: 对，所以就是好像要一直就是相信自己会越来越好，他就会显化出来。
1: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不只是这一年，应该是说一直以来都有一个这个心态的话，你一直想着要达到什么样目标，你一直想着就真的会。
0: 成功，
1: 对，会越来越靠近。
0: 嗯，真的好像，可是显化这个词好像是这几年才流行的。
1: 对对对，
0: 以前好像大家好像不太知道显化这个词。
1: 以前是说什么那个心想事成，
0: 对对对，那感觉就没有显化那么厉害的感觉。
1: 对，
0: 好，那我想问Cindy， 你有没有一个就是可能从小到大的梦想啊？
1: 其实我的人生中的第一个梦想就是当空服员。
0: 哇，
1: 就小时候志向问你要做什么工作，嗯，我都是写空姐。
0: 哇，
1: 对，然后突然的在大学之后我突然觉得我很想要当艺人。
0: 为什么会突然有这个想法？
1: 我大学之后就开始接触了演艺工作，一开始就是拍广告，电视广告，就从事广告演员，然后有试镜一些戏剧的客串，然后当模特，然后开始，因为其实从小时候就很喜欢唱歌跳舞，但是那时候没有觉得自己想要当艺人，只是一个兴趣。然后到了大学参与了一些演艺工作之后才发现，哇，我对表演是非常有兴趣，我觉得它可以变成我的职业的，所以我突然转变了我的梦想，想要成为一个艺人。
0: 那你两个梦想都完成了欸。
1: 空服员是完成了，但我觉得艺人的这个梦想还没有达到我自己心目中的目标，还在努力中。
0: 感觉可以就是慢慢越来越好，但我觉得可以从空服员转行来到当艺人已经很不容易了欸。
1: 是真的蛮不容易，这中间要去取舍这个决定蛮难的。
0: 那你在就是这两个在转换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啊？
1: 有啊，就是因为毕竟空服员就是有很好的又稳定的薪水嘛，所以你要舍弃一个稳定的薪水，然后去一个这么未知的领域，甚至是你也不知道他收入到底稳不稳定的一个地方，是蛮难的一个决定。
0: 哇，那你有没有？那你现在转行来之后，来当艺人之后，有没有觉得还好我坚持住？
1: 我觉得我没有后悔自己的决定耶。对，我觉得就是我很确定我想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不会后悔。
0: 那你就是在大学以前都没有接触过跟表演相关的课程啊，或者是可能表演上台的机会？
1: 有，就是社团，从国中开始就是有上舞蹈课，社团跳舞，
0: 热舞社。
1: 对，就是热舞社这种表演惩罚而已，就是没有其他更多的其他的课程，就真的只是兴趣。对。
0: 那你说你之前接触比较多的是空服员吗？
1: 也还好欸，就是因为其实空服员就是语言能力要好嘛，然后所以我小时候就对英文很有兴趣，我觉得上英文课很快乐。对，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如果我很喜欢英文，然后又当空服员好像可以去很多国家玩啊，然后漂漂亮亮的，所以就觉得哇，当空服员一定是一个很棒的工作，所以那时候才觉得哦，我想要当空服员。对，
0: 那你当空服员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啊？可能什么乘客可能不太友善之类的？
1: 很多，
0: 真的
1: 很多。其实空服员很不容易，就当然很多人说空服员是飞机上的服务生，但其实那是因为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事件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空服员只是服务生。但其实为什么空服员很难考？因为空服员要知道非常多的飞安相关的事情。就是当今天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空服员是非常重要的，空服员是可以救你命的人。
0: 对
1: 对，所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而且我们都要考非常多的考试，非常多的测验。然后我觉得最大困难就是我在受训的时候，因为会有两次面试嘛。第一次是投资料，像大学正式一样先投资料，然后第二次是面试。面试完之后你要进去公司里面受训三个月，然后每天每天就是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半的整个课程。
0: 好久啊，
1: 很久，而且是不能用手机，然后就是一直在上课跟考试，上课跟考试每天。而且每一个考试，我那间航空公司是考试一定要100分。
0: 哇，
1: 就是你一定要到100分你才可以过关，但你有三次机会。如果你三次都没有到100，你就被刷掉了，你就会被淘汰，他会立刻叫你今天就打包行李回家。

0: 严肃的感觉啊，
1: 就是真的很严格，所以就是非安很重要，所以才会学习这么多这么多课程，然后全部的考试都是全英文。
0: 哇，那你感觉当空服员是要比一般的人还要冷静很多耶。
1: 是，所以我觉得空服员让我学会抗压性。
0: 哦，抗压性感觉很高，
1: 就是就算我很紧张，我要表现的我不紧张。嗯，因为如果你看到空服员如果坐在你面前，然后他超级害怕，那你一定觉得
0: 比他更害怕，
1: 乘客会吓死。
0: 对，那你自己在就是当空服员的时候，你有就是遇过什么比较严重的可能飞行安全问题吗？
1: 有，我有遇过乘客休克。
0: 哇，
1: 就是他是真的已经休克，没有呼吸了。
0: 哇，那怎么办？
1: 就是要立刻的先寻求飞机上有没有医生或是护士等等可以协助嘛，有没有医疗人员，然后再赶快帮他做 CPR。 刚好那一趟很就是很幸运有医生，
0: 哇，
1: 所以有立即的帮他做 CPR，
0: 嗯，
1: 有救回来，
0: 感觉还好，就是感觉这也是幸运的一点。
1: 对，
0: 如果没有的话感觉会更紧张的感觉。
1: 是因为如果没有医疗人员的话，就是空服员本人要帮你做 CPR。
0: 所以你们有学要做 CPR？
1: 有。
0: 哇，那你有真的帮别人做过 CPR 吗？
1: 真人吗？真人我本人是没有。
0: 那感觉应该有对那个
1: 有那个安妮，对，
0: 做过很多次。
1: 对，
0: 哇，感觉这空服人好像也是一个就是学习到的知识，就之后日常也可能或许可以用得到的那种感觉。
1: 对，
0: 但是希望
1: 是真的学习到蛮多，但当然真的希望不要。
0: 那就是你学到这个抗压性啊，是不是对你现在当女团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态的感觉？
1: 哦，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演艺圈也真的非常需要一个很强大的心脏。
0: 嗯，
1: 因为工作的不稳定啊，还有机会可能很突然来，也很可能突然没有。
0: 对，
1: 对，你必须要能够承受这些事件的突发状况。所以我觉得抗压性很重要，然后再加上现在演艺圈竞争很强，然后不是你真的你会唱歌跳舞或是就这么简单你就可以被看见。
0: 对，
1: 我觉得现在是很全方位，你要会很多很多事情。对，
0: 现在好像不止就是荧幕前面要厉害，你私底下你还会经营
1: 自己
0: 的 IG， 還要
1: 自己经营社群。
0: 对啊，跟经营社群应该比较困难嘛。你会觉得经营社群对你来说有难度吗？
1: 嗯，我觉得我有一段时间算是蛮茫然，就是觉得啊，好像不是这么随意做自己就可以。
0: 嗯，
1: 好像要持续的一直产出东西，然后大家才会继续的追踪我嘛的感觉。嗯，但后来我就调试自己心态，就是我觉得越真实的分享自己的生活，大家才会最喜欢真实的你。
0: 对，
1: 就大家现在不喜欢包装出来的样子。
0: 嗯，
1: 因为我之前我觉得太多，我很因为我是一个工作狂，我觉得全部都是关于我工作的东西，就很少生活。然后后来就仔细检视我自己社群，就发现哇，天哪，我社群太工作了吧。
0: 感觉现在的就是这种我们这种民众啊，比较喜欢看到就是艺人就是自己的偶像有分享工作啊，
1: 比较亲切，
0: 然后有私底下。
1: 对，是以前的艺人好像很有距离感，但现在没有，现在越亲民才越能够让人家喜欢。
0: 那你会觉得这样不好吗？就是
1: 不会啊，我觉得蛮好的。因为我反而喜欢很做自己的感觉。就如果你要就是保持很有距离，以前都不能发东西，就是会觉得啊好可惜哦，明明就私底下这么大家这么好玩，然后都不能分享。对，
0: 可是你会不会害怕就是有些粉丝可能觉得他已经跟你可能蛮熟的，然后可能讲话啊，或者是他在社群上面的言论就会比较不好？
1: 我觉得这个有好有坏。就是我当然希望可以跟歌迷粉丝们很亲近。但有时候好像太过亲近，然后不小心他们讲话，我变他朋友了。
0: 对，
1: 但又觉得好像也没有不好。
0: 对，感觉就是好像就是就像是我们好了，就是可能我们也是好可能蛮常去看一个偶像艺人的。有时候就说好像很熟了，然后有时候讲话就会不小心可能会讲错话，所以好像有一点点的距离感还是有一点需要的。你会这样觉得吗？
1: 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还好。就是大家都有礼貌就好了。
0: 对。那你有没有遇过什么粉丝他的可能行动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
1: 很多耶。你是指感动呢还是特别
0: 都可以？就是你最印象深刻的。
1: 最印象深刻，我觉得我的粉丝们就是我的小榛果们都非常的有才华跟很有创意。就是我每次生日的时候他们都会很用心的准备很多的庆祝的方式。有很感动，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卡片，我都跟粉丝说不要送我礼物。那就会有粉丝帮我收集所有人写给我的明信片，他自己设计，然后收集成

0: 本书，然后大家就写成，就是把他们的话就写给我，然后我收到那本，我就每一年收到，我都觉得很感动，
1: 真的
0: 很感动，我都会
1: 很
0: 想哭。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更比较浮夸式，就是会帮我办餐车活动啊，然后今年更特别是今年有一个打歌舞台，
1: 有我看到，
0: 对，我吓到，
1: 对，我那时候看到我也觉得好夸张啊，
0: 真的，我真的吓到，我说这是认真的吗？
1: 对啊，那你们当初是怎么协调的、啊？就是这个活动，
0: 你说打歌舞台吗？就是粉丝寄信到公司的信箱，然后问公司说哦，要帮我办一个这个应援活动，然后刚好我那时候发新歌。这样子、
1: 哦、
0: 对，
1: 哇，那我觉得主办的粉丝应该也很就是很激动，你真的可以来到、這個、
0: 是一群人一起办，
1: 哇，
0: 有一个主办，然后但是是大家一起策划，对，
1: 然后现在当粉丝也很有才华、欸、就是我看很多很多像是那种捷运站都会有那个应援的
0: 那个
1: 看板，對對對，那个
0: 应援灯箱也是，之前我们生日就是也有粉丝也有帮我们做应援灯箱，
1: 有，我在那个信义区的外面有看到你的应援的那个灯箱，
0: 还有电视墙，
1: 对对对，
0: 超级浮夸的，
1: 我就现在、欸、可是现在这样也很好，就是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你们，
0: 是，就是非常感恩，就是很谢谢粉丝，就是他们都很希望我们被更多人看到，所以他们就很用心。
1: 嗯，那回到刚刚这个梦想的这个话题上面、嗯、那你当初是怎么会想要去参加滴滴五二的？
0: 哇，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因缘际会。
1: 嗯，
0: 因为我前面有提到我唱歌跳舞只是兴趣，
1: 嗯，
0: 所以我也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为女团，
1: 嗯，
0: 但那个时候是我已经在当空姐了，然后我就持续在假期的时候还是有去试镜拍广告，
1: 嗯，
0: 然后其实那时候我最大目标是希望可以拍到电影、嗯、我还是希望可以成为一个专业的演员，
1: 嗯，
0: 我希望可以持续的拍戏，
1: 嗯，
0: 可是可能因为我的工作切换变成空姐之后，可能大家觉得哎、欸，我当空姐应该不会想要拍戏，可能机会就越来越少、
1: 嗯、对，
0: 我觉得不行，我一定要有个作品让大家看见，
1: 嗯，
0: 就是让大家认可我还是对演艺圈有兴趣，然后我是个艺人，所以那时候刚好有滴滴五二这个比赛，
1: 嗯，
0: 然后我经纪公司那时候就说哎、欸，那你有兴趣吗？然后我就说我有兴趣啊，我说我可以去吗？
1: 嗯，
0: 然后他们也很压抑说啊，我以为你没兴趣，我就说那我可以去吗？我就去参加滴滴五二的海选，
1: 嗯，
0: 然后就误打误撞的走进这条路了，
1: 哇，
0: 对，
1: 感觉也是一个很梦幻的一个开场的感觉，感觉滴滴五二是你的演艺生涯的一个开场的感觉，
0: 对，它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个性是这样，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我就算我觉得我试试看，但我又会觉得我不能做得太差，所以我原本的一个试试看的心情走进这里之后，就像我当空姐的时候我也觉得试试看，
1: 嗯，
0: 结果在考试的时候就算再累我觉得不行还是一定要想办法过关，
1: 嗯，
0: 那我参加选秀节目的时候也是一进去之后本来想说没关系就顺其自然，
1: 嗯，
0: 看能待到哪一关就到哪一关，
1: 嗯，
0: 结果哇直接大走心，不行，我一定要撑到最后，我不要被淘汰，对，然后就开启我的女团之路，
1: 嗯，但当时候你们在滴滴五二也是拿蛮多个第一名的、欸、
0: 哇，那时候压力超大的，
1: 嗯，
0: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礼拜准备一首歌，
1: 嗯，
0: 就是包含录制跟排舞，
1: 哇，
0: 一个礼拜要完成，然后大家又才刚认识彼此嘛，又需要默契、嗯、要熟悉彼此，然后又要排练，那时候压力真的
1: 压力感觉真的很大，
0: 对，而且在前期比赛的时候我是边飞边参加比赛的，
1: 哇，
0: 又更可怕了，
1: 对啊，边飞要怎么边这样不会有时间上就是冲突吗？
0: 会啊，很冲突，然后所以后来就很常请假、嗯、然后后来我觉得我很幸运，是我对我来说很幸运啊、嗯、就是刚好碰上疫情、嗯、然后飞机航班都开始取消、
1: 嗯、
0: 然后就开始可以很理所当然的留职停薪、嗯、我就专心比赛
1: 那你是到哪一个阶段你才决定说不想要做空服员，然后专心的就是参加选秀节目？
0: 就是 HR 正式出道之后
1: 哦、嗯、所以你是正式出道之后才没有当空服员？
0: 对，
1: 哇，所以你整个滴滴五二都一边飞一边比赛耶、
0: 欸、前面有飞，后面就是因为疫情、所以留职停薪一段时间、对，然后后来就是疫情过了恢复航班，有一段时间也有重叠，就是边飞边女团训练，
1: 哇，
0: 但后来我发现哇人真的不能贪心只能选一件事情做
1: 感觉这样也太累了，因为感觉当空服员本身就有一定的疲劳的程度，
0: 对、啊、
1: 因为要飞行
0: 还有常常上班时间就是有时候很早有时候很晚、时差啊之类的。

0: 你当空服员，你最远有飞过哪里啊？
1: 欧美国家都有飞过。
0: 哇，很远的感觉耶。
1: 嗯，就是最远就是15个小时吧。
0: 那你们到的时候是马上回来吗？还是会在那边停留一下，然后你们再跟着下一班飞机回来？
1: 嗯，没有，空服员的其实不是每一个国家他都会停留，就是比如说很短的地方，香港啊，或者是日本、韩国，很多都很近的地方，我们是当天来回的。等于我们去是上班，回是上班。那常常航班的话，就是看飞行的时间去决定它的停留时间，因为还会有符合一些劳基法啊，然后飞行时速等等。
0: 嗯，
1: 但是通常像美国，就是蛮累的。我们称4天班，就是你从出发到回来4天。所以其实你要想，你头尾都在飞，你其实到美国你只睡一个晚上，隔天你又要回来了。
0: 哇，好辛苦！
1: 你时差还没调完，然后你又要再回来
0: 。
1: 对。
0: 好辛苦的感觉哦，
1: 是真的蛮辛苦。
0: 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当女团比较轻松一点点？
1: 也没有，我觉得是不一样的辛苦，一个是身体上的劳累，
0: 嗯，
1: 然后一个是心理上的劳累吧。
0: 对，
1: 哦，没有哎，好像当艺人比较辛苦一点，
0: 真的，
1: 嗯，
0: 我以为当空服员会辛苦一点哎，
1: 不一样，因为空服员你下班就真的好好休息啦，
0: 嗯，
1: 可是我觉得当艺人。我自己啦，我好像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
0: 感觉24小时都在上班的感觉。
1: 对啊，就是你要经营自己嘛，然后你又要训练自己的唱跳，然后也要团练，然后又要拍摄，就是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要做，就也没有什么下班就没事的这种事。
0: 嗯，
1: 就你下班你还要打文案，还要修图，还要发文。
0: 对，感觉20小时都在那个线上的感觉。
1: 对，然后还要想细化，我明天要拍什么，后天要拍什么。
0: 那感觉艺人比空服员还要超时工作的感觉。
1: 我觉得是，
0: 而且还没有什么保障可以让你们休息的。
1: 是，这倒是真的。我觉得艺人真的比较辛苦，但是。我觉得这个经验也是更特别、更难能可贵的、嗯、所以我觉得各位听众们真的想要走演艺圈的话，一定要很大很大的热忱跟决心。
0: 真的可能没有足够的可能热爱这个职业的话，好像办不太到这样。
1: 对，应该很容易就会被击垮了。
0: 对，因为好像一般人要上班就会觉得哇，上这么久的班就好累了，
1: 而且就是你上班至少还有薪水哦。但我觉得当艺人很多时候是你做的事情并不一定会有回馈的。
0: 嗯，好像真的就是比较累的一个职业了。
1: 各位听众们是不是听完之后觉得很可怕，
0: 突然不想要当艺人了？
1: 不会啦，有梦还是很棒。我觉得当艺人是一个很、如果有机会的话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0: 嗯，那你参加过《弟弟五二》这个选秀节目还有《未来少女》对不对、那你觉得你在这两档节目里面，你有没有感受到自己可能哪边有改变的感觉？
1: 嗯，我觉得参加这两个选秀节目的时候心态非常的不一样。
0: 嗯，
1: 弟弟五的时候就是一个懵懵懂懂，然后一切就很未知，然后我眼里只想着我不要被淘汰。但是在未来少女的时候，是因为已经有过一次选秀经验了，所以就大概可以知道，我大概知道我的接下来我要怎么做，跟接下来行程我可以怎么样更好。所以其实在未来少女的时候压力是更大的，再加上因为我们本身就已经是选秀出道了，在一个选秀比赛，当然肯定是会觉得我们全部都觉得绝对不能输。
0: 对，
1: 会有这个心态。然后我觉得最难的是我们会觉得我们要怎么样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我们。对，那时候的新的调整就是有了3个新成员嘛，然后我们风格也有一点点的在尝试新的样貌。对，所以我觉得未来少女说压力是更大的，
0: 感觉弟弟五二是比较个人战的感觉，然后未来少女是团体战的感觉。
1: 没错，确实是这样。
0: 可是我觉得你们在未来少女里面好像也更抓到就是整个团体的风格啊，然后大概的想要的样子。
1: 我觉得就是有尝试一些我们原本 HR 里面就是给大家就是一个很酷，很个性、很中性的一个风格，
0: 对，
1: 完全就是这样。但在未来少女的时候，有大家让大家看到一些比较，甜也没有甜美耶，还是有点酷，但是好像比较辣、比较女生一点的那一面，
0: 对，
1: 没那么中性了。我们 HR 的时候很常笑我们自己说，我们就是男团。我们个性也很像男团。
0: 对、欸、可是我觉得反而是这种女团的风格更容易让人家记住、欸、
1: 真的吗？
0: 就是我觉得很多可能女团都会做可能小清新啊或者是甜美的感觉，可是我自己反而比较喜欢这种酷酷的感觉、
1: 真的
0: 感觉就会在就是大家可能都一样里面

0: 你们就很突出。
1: 对，我们很有个性，我们就很像那个校园里面的叛逆少女们，
0: 对对对，
1: 就叛逆少女就特别被关注到。
0: 有。那你参加过这两个节目之后，你有没有特别喜欢两个节目里面的哪一个舞台？
1: 《D D 五二》的时候，我很喜欢《Painkiller》，就是冠军赛那时候那个舞台，我觉得对我们意义很深重，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那首歌也是我们后来的出道曲第一首歌嘛，对，听众们可以去听看我们的 MV 哦，花了很多钱的 MV。然后未来少女的话，我很喜欢 Baddie 这个舞台，很酷，因为 Baddie 是改编一个儿歌，然后就变成一个电影舞曲，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
0: 感觉你们在未来少女的风格都好像比较偏这种的，
1: 就是有点酷辣。
0: 但我很有一个印象很深的是，你在《D D 五二》里面好像有表演一首歌叫《Unlock
1: 哦，真的吗？你对那首歌很有印象
0: 我是觉得他这个主题定得很好，因为而且他这个舞超级洗脑的，
1: 也 说你 password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就是我看你们前面好像有这行是有一个主题的，就是美的定义。我觉得这个很棒
1: 解锁，
0: 那你现在对美的定义跟你当初对美的定义有不一样吗？
1: 我觉得，我想一下哦，我觉得好像现在比较放宽心一点，就是我觉得，以前会有一个既定的，觉得哦，我要成为那个样子的，就是我自己眼里觉得漂亮的样子。但现在不会，现在比较觉得不管怎么样，就都是我。然后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美都不一样，就你的美跟你的美，每一个人的特色都不一样，就是应该要更广大去接受每个人不同的样子，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美的。但以前可能会有一个既定印象啊，我觉得那个大眼睛、那个挺挺鼻子才最漂亮。但其实我觉得不是，
0: 可是就是当艺人，有时候就会很容易被就是。就是想要大众会想要你成为某一个样子，
1: 但这是肯定的啦。但是我觉得自己本身心态很重要，像我以前也是包袱蛮重的。就是大家应该也都能看得出来，我以前就包袱很重，但现在近期就是我的社群就比较多一些，比较自然一点，然后也会发素颜，我就觉得，因为那就是真实的我啊。就如果都要一直包装，太累了。
0: 感觉好像常常经营社群媒体的话，就会越来越放宽自己的感觉，就不要限制那么
1: 真
0: 多。
1: 的，而且我觉得，其实越做自己，越有自己的魅力，这是真的。
0: 我也觉得，就是好像现在我其实最近有很有感觉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的人好像就是一直告诉大家，可能不要追求什么好，可能很瘦啊，或者是不要追求什么漂亮，但是好像在某一个地方，大家又一直觉得说这样才是好的。
1: 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嘛。那有些人喜欢瘦，有些人喜欢就是健康就好。我觉得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就是尊重，没有一定的标准的。对，因为有些人就是觉得他可能他自己就是要有点肉肉的才好看，确实是有些人是这样。但有些人他可能他真的是他一定要瘦，他才好看。对，但我觉得艺人最难就是，因为大家审美不一样嘛，那你就会接受很多声音。有人觉得你就是应该胖胖，有人觉得你就是要瘦，那怎么办？你要选谁听？所以你只能忠于自己的内心，你觉得你怎么样做自己舒服，你就做你想做的样子就好。
0: 感觉你好像你会很容易受到就是网络上舆论的，
1: 我以前啦，以前会，现在比较不会了。
0: 你给我一种就是好像他们讲他们的，然后你还是做你
1: 是，
0: 自
1: 我现
0: 己的
1: 在
0: 感
1: 是
0: 觉，
1: 这样，因为
0: 很
1: 我以
0: 棒
1: 前很
0: 啊！
1: 容易被留言影响，就是以前选秀节目的时候，每一个留言我真的都会看，然后只要有一个不是很好的留言，我就会走心到不行，然后就会开始反思的话，我是不是真的做不好，我是不是怎么样，我是不是应该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当然，我觉得反省自己是很棒的一件事，因为可以是去成长会进步嘛，但是太过度的内耗跟去在乎这些意见就不好了，对，所以我就可以适当就是哦，我听了你的意见，好，谢谢你的建议，但我要不要听取这些建议呢？就是取决于我自己的内心，我觉得我不好的地方，我可以继续改进更好。但如果我觉得我问心无愧，我就是真的有做好，那你讲你的吧。
0: 对，感觉当就是你们是很站在荧幕前面的人，就很真的很容易受到一些舆论的攻击。
1: 一定会啊，而且工作人物就是会被讨论嘛，

0: 对，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很强的心脏。
1: 那你有没有接受过你觉得就是你最无法接受的留言？
0: 无法接受哦，
1: 或是你觉得打击最大也可以。
0: 我想想，好像是哪一个比赛的有一个舞台，我看到一个留言说我跳舞什么我跳舞很没力哦，对，但我那一场其实我超级用力耶，我跳真的超级用力，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明明这么努力，为什么你们就是没有看到我的努力，就直接说我跳舞很没有力？然后我就很走心，我觉得天哪，不行，我要自己更加油，我要自己更努力一点。但是我后来会想想，可是我当下我真的努力了，那你们没有看到我努力，也许就是我自己做不好，但是也轮不到你来讲。对，我后来调自己心态，就觉得没关系，我觉得我有没有进步，跟喜欢我的人可以看到我努力，那我问心无愧，那就好了。但如果今天因为你这个留言，我受到打击，我不想继续下去了，那我觉得很可惜。
1: 你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你好像不太会被情绪吞掉的感觉。
0: 现在是，现在是，因为我以前很感性，
1: 真的、
0: 对，
1: 所以你以前会被，就是你看到这种留言，你会先被情绪带跑，
0: 会自己在家偷哭哇！然后就开始跟我朋友讲说怎么办，我是不适合这一行啊之类的。
1: 但是感觉就是每个人遇到这种问题都会有的想法。
0: 对，但就是后来就觉得越挫越勇吧，就接受这些不好声音，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
1: 对，
0: 本来就是也很感谢那些点出我不够好的人，就是那些留言，我才会更继续的精进自己啊。所以如果有人就跳舞跳不好，那我就继续一直上舞蹈课。然后突然有一天跳了一个很好的作品的时候，别人就觉得啊，我真的有在努力。对，但如果我是因为这个留言，然后再也不敢跳舞了。哇，那真是称心如意，让他如了他的愿
1: 对，对
0: 不对？对啊，
1: 感觉其实有时候觉得说这种负面的舆论就是可以适度，但不要就是太有人讲话真的太难听了。
0: 对，因为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对自己是很没有自信的，然后我也自己也发现我怎么现在跳舞比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怎么会跳舞跳比以前学生时期跳舞还难看？就我觉得我以前跳舞。还没有这么的拘谨，怎么现在会这样？然后后来才发现，因为有太多束缚了，然后又再加上，现在唱跳变成一个工作，所以会有压力之余，然后我在表演当下，我已经是想太多了，我不是真的享受。可是我学生时期跳舞的时候，跳舞来对我来讲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所以我看起来就是很做自己，很开心。但当我被拘束，我在意那些声音的时候，我开始不敢这样，不敢那样。所以反而更捆绑自己了。后来我就找到问题了，就是不要在乎这些声音，就是好好的放开自己，然后就是有去找老师上课，然后老师也是鼓励我非常多，之后我就觉得现在表演方式比较自在一点。
1: 那你觉得从兴趣，就是把跳舞从兴趣变成职业，会让你对跳舞这件事没有原本那么多的热忱吗？
0: 不会没有热忱，但是确实自信心有一段时间是真的很没自信，就是我参加比赛之后才发现哇，我只是喜欢跳舞这件事情并不能够让我成为艺人。就是这是两回事，就我觉得要成为艺人，他不是真的只是会跳舞就好了，你会对拍就好，你会律动就好，不是，完全不是。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细节技巧还有个人魅力等等的，然后你还会抓镜头，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所以我觉得当艺人之后，我才发现哇，我需要，我好像有很多很多空间需要更加有。
1: 但我看《滴滴五二》你的舞台，忘记是《滴滴五二》还是《未来少女》，我看几个你的舞台，我都觉得你表情管理做得很好。
0: 谢谢。
1: 就我觉得是很自然，但是就很能够抓到人家眼球的那一种。
0: 但其实我都超级紧张。
1: 这就是空服员我们刚刚学到的，
0: 对，
1: 把你的紧张都藏起来了。
0: 我想要分享一个我很紧张的时候我会做的，就是我会放空。我越紧张的时候会越放空。
1: 你是说紧张前放空还是在紧张的时候放空？
0: 都是。
1: 那你一边放空要怎么跳舞？
0: 所以我上台前我就会不想要去想我等一下要干嘛，因为我反而我的个性是我越想了我越会出错。很奇怪，真的很奇怪。但只要我上台我放空，就会一切都好
1: 啊。
0: 对，
1: 好厉害哦。
0: 很奇怪，但我觉得就是因为不能过度紧张。
1: 但有办法放空，然后还可以做到眼神这么

0: 店员是蛮厉害的一件事情。
1: 在表演当下是没有放空
0: 啦，因为放空要怎么表
1: 演？没有没有，当下是不会，我是上台前。
0: 嗯，我觉得很棒啊，我觉得你的表情管理是我那时候看到觉得哇，这个人怎么有被电到的感觉。
1: 谢谢。
2: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欢迎回到听有回声，那我们就一起继续来听善真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喽。
1: 好，
0: 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滴滴五二跟未来少女这两个节目嘛，那你在这两个节目里面是不是都是队长这个角色啊？
1: 是。
0: 那你觉得当队长是不是又比别人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压力？
1: 会，真的会，一开始没想那么多，
0: 嗯，
1: 就觉得因为我也确实是里面年纪最大的姐姐，所以我本身也很喜欢照顾人，我就把大家真的当成我的好朋友好姐妹，就是一起努力这样，所以一开始没想那么多，但我觉得真的压力是从出道之后，
0: 嗯，
1: 然后就会觉得哇，赋予队长这身份，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多做些什么？
0: 嗯，
1: 对，就会比较压力比较大。
0: 哦，那你觉得担任队长就是跟其他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有吗？你觉得？
1: 嗯，也不一样的地方，嗯，应该就是我很常就像个妈妈这样，我说一开始就是我们刚出道，我会叮咛大家，今天要教什么，明天要记得教什么，
0: 嗯，
1: 然后公司也会说，善真你要记得叮咛大家要干嘛，因为我们一开始有住宿，
0: 嗯，
1: 住在一起嘛，
0: 对，
1: 哇，我就是一个大社监啊，就是照顾大家，就是哦，我们每周要缴那个公费哦，然后每什么时候要开会哦，就是帮大家安排好行程这样，然后哪天要交功课，哪天要怎样怎样怎样的，就是要帮大家安排好这些琐事。
0: 嗯，感觉你们好像当女团也是很忙的，好像没有我们看起来那么，我们看起来好像，你们感觉当艺人啊，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很自由的感觉。
1: 哇，没有，其实没看到的时候都在做很多事。
0: 嗯，
1: 尤其是我们刚出道的时候住在一起嘛，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有很多的培训课程，我们真的是每天每天的。
0: 好累的感觉啊。
1: 然后就是出去一起排练完回家，还是住在一起。
0: 怎么见还是这几个人，
1: 就真的工作跟生活都在一起。
0: 嗯，那你们在就是一起住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生什么你觉得你还记到现在的事情？
1: 很多欸，但有很多很好玩好像都不能讲。但我觉得印象很深的是我们疫情的时候被关在家里，那时候不是都不能出门吗？
0: 嗯，
1: 我们被关在家里，然后那时候是我们正要发片，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焦虑，天啊，怎么会就是正觉得哇，我们要开始出去宣传，出去一直表演的时间，结果哇，我们只能被关在家里。然后那时候我们是自己，就是公司送了几台相机来，我们自己架脚架，
0: 嗯，
1: 然后我们自己记录了我们在宿舍里面排练，然后我们有客厅嘛，我们就在客厅里面自己做体能，
0: 嗯，
1: 然后自己练舞，然后就是自己在里面拍我们的 YouTube。
0: 哇，很有趣的感觉，
1: 蛮有趣的，而且我们很常一起打游戏。
0: 哦，
1: 对，
0: 那你们好像没有就是磨合的感觉。
1: 有啦，还是有，就是但那时候我就是每个礼拜都会跟大家开会，
0: 嗯，
1: 但开会不是说要检讨哦，当然有时候会检讨一些哦，我们觉得可以更好的地方，
0: 嗯，
1: 然后但是我还会做一件事，就是让大家聊聊你今天你这周发生什么，
0: 嗯，
1: 你今天感受你这周的感受心情是什么，有没有任何想分享的事情，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就让每个人都讲他想讲的，那你不愿意说也没关系，就是，嗯，但是你说出来你会更了解，多认识这个人一点，让大家彼此都更多认识彼此一点。
0: 嗯，你好适合当领导者的感觉啊，感觉很照顾到就是每个人的心情。
1: 就是我因为要凝聚大家，就是陌生人要凝聚在一起，嗯，就是需要时间相处。我觉得认识一个人最快的方式就是多聊天嘛。
0: 嗯，对，
1: 因为你从聊天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个性大概怎么样啊，
0: 嗯，
1: 那你知道他发生什么，或是他去哪里做什么事情，你也大概可以分析出这个人他生活大概怎么样，或是他今天心情好不好。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就可以更减少一些摩擦。
0: 嗯，对，嗯，感觉就是你如果出生在我的大学生活，我一定会分组都找你。感觉跟你一起合作很舒服，而且你的领导是不让人家觉得很有压力的那种感觉。
1: 啊，是吗？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个很容易给人压力的人。
0: 真的吗？
1: 真的，我觉得啦，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容易无意间。

0: 疯掉。
1: 那你真的完蛋了。像我们大学现在其实我觉得人人都是批人，就是他们可能交作业都压在那个 deadline， 那你来应该不得了了。
2: 欸，其实我很羡慕批人欸。
1: 为什么？
2: 就是可以这么的随心所欲到最后一刻。嗯，就是有时候我很羡慕，因为我做不到。嗯，我就是一个我就好像从小就这样，从小就会自己写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几点到几点要干嘛。哇，我永远记得我的那个，我贴在我的衣柜门口，有一个那个行程表。嗯，但虽然并不一定真的完全都真的按那个时间点这么准，嗯，但我就是会知道我几点到几点要干嘛。就除了学校安排以外，嗯，就是回家后什么六点后回家，晚餐后几点要读国文，几点读英文。
1: 啊，
2: 然后对，我后来想起这件事情，我才发现哇，我从小就是一个 J 人。
1: 嗯，你是我小时候最羡慕的女生欸。
2: 为什么？
1: 就是我是一个很 P 的人，然后我很就小时候我就很喜欢看，不是很多人都会做什么，可能手账啊，或记录他自己读书之类的。我每天都看，然后我就觉得说，好，我下学期一定要变成这种人，一天都没有，就到下学期要开学，我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都是那种要放假前就很有热忱，可是那时候没事做，好啊，开学前一定要做，办不到，所以我很羡慕 P 人 HJ 人，就是有办法这样调劣势，觉得，就是，他们的人生应该很。
2: 蛮累的，
1: 可是我觉得人生
2: 蛮理性的，
1: 对啊，可能很清楚知道现在要干嘛。像是 P 人的人生感觉就是很多雾这样子，
2: 是吗？
1: 对啊，
2: 没有。其实我后来发现，很多 P 人很聪明，他就是因为他很聪明，所以他可以很 P 啊，就是在最后一刻他不用花太多时间去消耗他要做的事。嗯，
1: 也有可能是临时抱佛脚能力
2: 啊，也是有可能。对，这也是蛮厉害的。
1: 我觉得现在的 P 人很多，我遇到的 P 人啊，超多都是很会临时抱佛脚，但我觉得。就我们都有一个很厉害的特点，就是一定会在缴交截止前给你这个东西，这东西一定会出来。所以，
2: 对啊，
1: 像是我们之前有上课，然后老师就可能那老师是 J 人，一直催，然后底下的 P 人就整个已经很不耐烦了，
2: 对，
1: 然后一直催，然后但是我们就觉得说，没关系，我们截止前一定会伸出一个东西给你。
2: 所以我觉得 P 人很厉害，我就说很佩服，
1: 真的，
2: 对，
1: 像是我们，我觉得是互相佩服的感觉。
2: 是，有时候我也会想要让自己当一下 P 人。嗯，对，就是跟放假的时候我就想说，好，那我今天当个 P 人，我什么都不想。嗯，但我发现我好没安全感。
1: 真的
2: 真的。
1: 所以你会喜欢有计，你到现在还是会喜欢有计划的做事情。
2: 现在也是。
1: 哇，
2: 我就是我应该把一整个月的行程都就会每天 check 我这一个整个月，或者我明天我下周，就是我就一直看行事历，然后一直确定我的行程。哇，然后就是像我今天我就会想，哦，我等一下要干嘛，或是我明天的几点几点要干嘛。嗯，就几点几点我会想好。
1: 好厉害，我觉得能想好明天要干嘛已经很厉害了。
2: 所以我很受不了，因为像我妈就是一个 P 人。我每次问她说明天晚餐要吃什么，再看看，然后我就说什么再看，好，那吃什么什么，明天再看看。我说到底为什么再看看，我要先定位。她就说没有没关系啊，明天就明天再说嘛。嗯，但我就是要定位。我觉得炸掉，受不了。
1: 感觉我们家是这样，就是全部都不知道要吃什么。但要可能好，我们说那明天晚上一起出去吃了。我们当要出去的前一刻还不知道吃什么，哇！可能出去就晃。我觉得这个搞不好这个 MBTI 有遗传欸，就是我们要出去晃一圈才这样啊。那还是我们去那一间，然后这样走进去吃
2: 啊，那很 free 欸。
1: 对啊，我觉得但这种很不好，就是我们可能决定要出去玩，没有一个人会安排行程。
2: 哦，那很恐怖。
1: 对，所以我觉得 J 人也很厉害，我很喜欢跟 J 人出去玩，
2: 因为他们就会安排好。
1: 对，然后我是高度配合，就你们说什么我都 OK 啊，好，我就觉得很棒哎，所以我很想学习这个 J 人这个能力，但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办不到。
2: 你就试试看，就是安排好自己几点到几点这样。
1: 那你有试过就是 P 人的一天吗？就是整天都超 P 的那一种？
2: 有啦，就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就是会让自己放空一整天。嗯，对，我就会一直狂看剧，嗯，然后睡觉。嗯，哦，对。
1: 那你是 MBTI 是 E 人还是 I 人？
2: E，
1: 你是 E 人。
2: 我原本是 ENFJ， 最近变 ENTJ。哦，
1: 嗯，你的外表给人家看起来你很 I 人的感觉。
2: 对，我也觉得我应该是 I， 真的，我也以为，但我每次测都是 E。哦，
1: 嗯。那我觉得可能就是你比较不怕生，感觉 I 人的那个里面的细项还蛮多的。
2: 哦，是是是，嗯，那这样比的话，嗯，我是 E 人。
1: 可是感觉你们这种行业好像当 E 人比较好，但 I 人好像比较不吃香。
2: 嗯，就是可能

0: 比如说上节目啊，你一定要很勇敢的讲话嘛，
1: 嗯，
0: 不然的话你可能就都没有画面，
1: 嗯，
0: 这时候就是 I 人可能会比较辛苦，因为他可能想讲话，但他不知道怎么插话或者怎么开口，
1: 嗯，
0: 对，
1: 就他就会自己在心里面紧张的感觉。
0: 是，但是有些我有遇过有些艺人朋友是 I 人，可是他在工作状态就会变很 E。
1: 嗯、
0: 就他知道他在工作状态，他就是要呈现那个很 E 的样子，所以他会让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就是维持他的工作状态，
1: 维持他的高能量。
0: 是是。
1: 那你对这 MBTI 你有很就是有研究吗？
0: 还好，就是 E 人、I 人、P 人、J 人这种基本的理解还行。
1: 嗯，感觉我们也是，就是感觉是 MBTI 现在已经变成大家就是第一次认识，就是
0: 对
1: 先交流一下那种感觉。
0: 但是你听了他的 MBTI， 你就大概可以分析哦，那这个人个性大概怎么样？
1: 嗯、
0: 大概你可以有一个框架。
1: 嗯，我觉得 MBTI 比星座还要好认识一个人，你会觉得吗？
0: 会耶，我觉得如果我要找工作伙伴，我一定会先问他你是 J 人还是 P 人。
1: 嗯、
0: 对。
1: 感觉就是，那你会喜欢跟 J 人合作还是 P 人合作
0: ？J 人
1: 啊 ，J 人跟 J 人在一起会不会？
0: 因为我觉得还好，因为工作上我就是会比较急，
1: 嗯，
0: 然后我就会很希望事情赶快把它做好，
1: 嗯。
0: 但 P 人就是太随性到，我就会觉得天哪，可以赶快吗？对，所以工作上我还是比较喜欢跟 J 人一起工作，
1: 感觉 J 人跟 J 人一起合作效率超快的感觉。
0: 对，因为大家会知道，就是我们现在按照这个步骤，
1: 嗯、
0: 所以。他可能知道你下一步要干嘛，
1: 嗯，
0: 但 P 人应该会 get 不到你的点，
1: 对，感觉你已经快要生气了，他还在，怎么了吗？
0: 对，
1: 他还
0: 在说哦，慢慢来，没关系，
1: 对，
0: 我明天会给你，
1: 对对对，
0: 明天什么时候？我要知道明天的什么时候？
1: 嗯，感觉这人很精确的感觉，
0: 好控制欲哦，
1: 那应该也还好。你觉得你在生活中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人吗？
0: 还好，
1: 对啊，
0: 我对工作比较会，
1: 嗯。你给人一种很沉稳的感觉
0: 哦，真的吗？
1: 嗯，
0: 是一个姐姐，大姐姐，
1: 很棒。你会觉得这样不好吗？
0: 不会啊，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工作经验累积来的。
1: 嗯，
0: 对，
1: 就是像是这样跟你讲话，也会让人家觉得很放松的感觉。
0: 哦、真的，哦，
1: 嗯，
0: 我以前都很怕我会不小心给人家很大的压力。
1: 嗯，为什么？
0: 对，就是在比如说在团体里面啊，女团啊，当队长，我就很怕团员们会不会觉得我太严格之类的。一开始。
1: 那你一开始
0: 可能太严格，他们就可能就会跟我很有距离感，我就真的变成一个队长姐姐，然后很多事情不敢让我知道，
1: 他
0: 就觉得天啊，我不想要成为这样的人，就很像一个很严厉的妈妈跟小孩相处不好。
1: 嗯，对，
0: 对我就啊、哦，我后来就觉得、哦、我不能这么的严格，就放宽心一点，有时候会带大家翘课这样。
1: 那你在当队长的时候，你会不会一开始很怕大家可能不听你的话，就是觉得有？
0: 我因为我觉得我当队长也不是要大家听我的话，
1: 嗯。
0: 就是是希望大家可以凝聚有一个共同目标，
1: 嗯，
0: 但我比较怕大家会不会跟我很有距离，
1: 哦，
0: 就是觉得因为我是队长，所以我要控制大家做什么做什么，
1: 嗯，
0: 但是我不希望成为这样子的相处模式，
1: 嗯，
0: 对，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就很自由行政，就是我不是因为我是队长，所以我去控制大家干嘛，所以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我都是投票制，
1: 嗯，
0: 你们觉得怎么样比较好？那大家一起投票，就不会是我自己一个人决定，
1: 嗯，
0: 我现在要大家干嘛。
1: 嗯，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领导者哎，
0: 理性理性，民主社会，
1: 嗯，很棒啊，很棒。那你刚好提到你之前是不是有演过几部戏啊？
0: 对，
1: 嗯，都是客串。那你觉得就是当演员跟当这种 idol，
0: 啊，
1: 你又觉得差别？你有觉得有差别吗？
0: 差很多哎，
1: 嗯
0: 嗯，我觉得当演员是你要一直体会不一样的角色，
1: 嗯，
0: 体会别人。
1: 嗯，
0: 你要去理解这个角色，这个个性，他讲的每一句话，跟他这个个性会怎么样讲出这句话。
1: 嗯，
0: 你一直在演别人嘛，然后有时候你要拿掉你自己本身的个性。但我觉得当偶像好像要让大家很认识你，你要放大自己的优点。
1: 嗯，
0: 我觉得是有点完全不一样的。
1: 嗯，那你在当演员的时候，你演的角色的，你好像演过三部戏，对不对？
0: 有客串一些，如果广告都不算的话，戏剧，
1: 嗯，
0: 三部吗？有点忘记了。
1: 那没关系，那就是你演不同，你现在都会尝试不同的个性的角色吗？
0: 对，比如说我演过女鬼啊，
1: 对，我有看到这个，
0: 我也有演过富家千金，然后也有演过就很鏘的女神，
1: 嗯，
0: 对，然后也有演过就只是。

0: 一个经过不开心的好姐妹，然后赏人一巴掌这种，就是对，就不一样的角色都有。
1: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演女鬼的时候，你要怎么揣摩这个女鬼啊？
0: 哎，我觉得演女鬼超难，因为没有台词。
1: 嗯，
0: 我虽然只是客串一个小角色，
1: 嗯。
0: 但我那一幕就是它是一个很感人的那一个画面，是一个老先生他终于找到他孙女，我就是那个孙女，我被丢在那个乱葬岗里面的孙女，然后我就是女鬼的样子，然后见到我外公，我也很感动，我们看到彼此也很感动，然后可是我没有台词。然后我就觉得真的很难，因为你已经是女鬼的样子，然后你要表现出很难过的样子，然后看到你爸爸、看到爷爷要很感动，我觉得很难。我觉得不能讲话的戏是最难的，
1: 感觉像在演默剧。
0: 你要用眼神讲话，
1: 嗯，
0: 超难。
1: 但是演女鬼的时候会不会有点可怕？就
0: 会
1: 是，
0: 啊，而且我们那时候是半夜，然后在深山，然后在泥沼，因为那他我就是被丢在那种乱葬岗嘛，所以就很多女鬼。就穿着一样的衣服，然后我们就大家在深山，然后在一个很多泥泞的地方拍戏，
1: 好可怕的感觉！我
0: 然
1: 光想
0: 后
1: 象就觉得
0: 对，很
1: 好
0: 可
1: 可怕。
0: 怕，然后我们的休息的地方就是一个庙，这样，对，
1: 我觉得进入那
0: 书
1: 个
0: 画
1: 庙，
0: 间
1: 觉
0: 是一
1: 得
0: 个庙，
1: 很安心的感觉。
0: 对，
1: 哇，那你觉得你比较喜欢演员的时候，还是当 idol 的你？
0: 啊，好不一样哦。因为我一开始是想要当演员的嘛，后来突然变成女团之后，其实我很喜欢女团的工作，我会很享受表演，就是我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我觉得好开心哦，就是唱歌跳舞是一件很棒的事，然后看到大家喜欢我的作品，我也觉得很开心，就是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事。
1: 那你之后还会想要再尝试拍更多的戏剧吗？
0: 我还没达成我的目标呢，希
1: 所
0: 望。
1: 以这是目标之一。
0: 对啊，之前都只有客串而已，希望有机会可以演到主演之类的。
1: 哇，那我们也是很期 待
0: 我继续加油，希
1: 耶。
0: 望可以有戏剧机会。
1: 那我们就要说，善珍她在3月的时候发了一张 EP，叫《Too Close》，
0: 对，
1: 然后里面有一首主打歌，就跟这个同名的，也叫《Too Close》。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张 EP 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概念吗？
0: 这张 EP 是我的个人的作品嘛，第一个个人 EP 作品，所以我当初就觉得我想要做出我真的想做的东西，想做的作品，跟传达我更内心的自己。因为在女团的时候都是比较凶狠、比较距离感的样貌，然后都是唱跳，我们歌又都是比较舞曲嘛。但其实我个人其实比较喜欢唱抒情歌，对，所以我们 HR 的那个 Feels Like Rain 那首歌我也很喜欢，就是抒情歌。所以当我要 solo 自己作品的时候，我就觉得哇，我想要好好的唱抒情歌，华语抒情歌。对，然后我这几张 EP 里面的作品有3首抒情歌，1首唱跳嘛。那其实这4首歌是呈现了我这几年的一些人生经历，跟我的一些比较内在的一些感受，就希望可以传达一些比较内在内心的东西去。由歌唱的方式去带给大家，那就是人生里面，我觉得不管是追梦，或是你的人生体验里面，都会经历很多，你受伤过，然后你觉得后悔过，或是你失去了一些东西的时刻，可是这些都是很棒的经历，每个人都会经历到，所以我觉得这张 EP 里面就是想传达我的一些人生过程，从失去、受伤。觉醒，获得一些感受，然后把它作为一个作品。像大约在冬季写的就是思念亲人、思念的一个氛围。那我知道你已经不爱，就很直接，就是一个失恋的歌。就是我真的很难过，我受伤。那爱错也不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是我人生体验。就是不管是你在亲情、友情、爱情，其实你遇到很多很不好的事情，你曾经都会觉得哇，我好后悔，那时候怎么样？我好觉得那时候让我好痛苦，好辛苦。可是你没有经过这些事情，你不会知道你自己有多重要。所以爱错也不错，就是你要经历这些痛，你才会成长。然后这些就是让你变得更强壮的养分。所以爱错也不错，就是一个比较励志一点的作品。那 Too Close 呢，就是唱跳是我里面唯一一个唱跳嘛。其实我原本。想说是不是整张都做抒情歌？但我后来觉得，我毕竟也是女团出身，我还是要来个唱跳吧。对，所以就还是做了一首唱跳。然后这首歌《Too Close》就是在表达， 因为以前都给的太多了，
1: 嗯，
0: 有时候其实你靠得太近反而让自己容易受伤，所以 too close 不要太到近
1: 哦，
0: 对，

0: 保持一点距离是好的。
1: 嗯，歌名的谐音梗的感觉耶。
0: 对。
1: 我很喜欢《大约在冬季》这首歌，哎，
0: 谢谢。
1: 因为我看到你在你的 IG 上面有找很多人一起来，合唱这首歌，或者是改编那个写一段饶舌
0: 进
1: 去，我很喜欢
0: 谢
1: 呢。
0: 谢。
1: 我觉得这首歌给人家一种就是，因为我记得你那时候也是冬天发的，
0: 对，
1: 在冬天听的时候很有那个氛围感的感
0: 真
1: 觉。
0: 的，而且因为我外公外婆是在冬天过世，
1: 哇，
0: 所以我又更有感触。
1: 感觉就是就是你想传达出来的感觉，有跟着这首歌这样一起传达
0: 对，
1: 给大家。
0: 是，
1: 那大家要多多去听善真的这张新 EP，虽然已经不太新啊，3个月前，
0: 是，
1: 但还是可以多听一下，因为我觉得这张 EP 给人家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你，尤其是《Too Close》这首歌。我一开始也以为你不会做唱跳，因为感觉就是抒情的，很适合你。但看到这首歌，你也说你第一次做唱跳的 solo。
0: 对，而且我那时候我第一次表演这首歌，就是在我们演唱会。给大家一个惊喜，我永远记得粉丝被我吓疯了，他们就是吓到以为是其他团员，然后看到或者是他们以为我要唱我的抒情歌，结果突然唱跳了，他们吓到，
1: 可能是给他们一个惊喜 的
0: 有
1: 感
0: 惊喜
1: 觉。
0: 耶！他说哇，有让你们这么惊讶吗？
1: 有，你看，就是一个很抒情的一个女生的感
0: 哦，
1: 觉。
0: 是我本身也真的比较喜欢唱抒情歌，
1: 然后突然来一个这种比较炸裂一点的，大家就会哇。被你吓到的
0: 不
1: 感
0: 一样的
1: 觉，
0: 风格，对。
1: 好啦，那我们聊着聊着也到了节目的尾声啦。其实现在呢，有很多人都在犹豫或思考，要不要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因为有很多现实的声音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别人的参与，然后就会觉得说，哇，这梦想是不是不能当饭吃？那可以请善真给这些正在犹豫不决的人一个建议吗？
0: 我觉得如果你有热忱，你想做这件事情，就是不要害怕，做就对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常常告诉我自己，就像很多人会问我会不会后悔，就是选择演艺圈嘛，放弃一个稳定工作。但我觉得你不做这件事情才会有遗憾，你到老你都会很后悔你自己没做。可是当然很现实面就是你要吃饱嘛，所以我那时候我在当空姐的时候，我就是一直存钱。然后又就是存空姐的薪水啊，然后又接业配，就是存钱。我那时候存钱就觉得，因为我有一天有机会的时候，我不知道演艺圈可不可以把我养活，但我至少我要能够温饱我自己。所以就是我觉得同时，这是同时可以做到的。你要替自己的人生有一个规划，你想做完成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完成的，就是不要害怕。
1: 感觉在实现梦想前，要替自己留个备案的感
0: 对
1: 觉。
0: 啊，就是当你在追梦的同时，你自己也要多充实自己嘛。那当然很现实面就是面包，对。那你还没得到机会的时候，那就想办法获得面包，对，让那个囤饱那个面包之后，你要好好展现追梦的时候，你就啊，你至少不会饿死。
1: 对，我刚突然发现你是我最符合这个单元的人呢，因为你有真的有现实，还有你的 梦
0: 哦，
1: 想。
0: 真的
1: 对
0: 哎。
1: 啊，我刚刚突然发现，
0: 谢谢，
1: 感觉真的大家有梦要追的都可以来听听看这一集，就是
0: 谢谢。
1: 一个空服员为了自己的梦想，真的，我觉得你好棒，就你真的两个梦想都有完成呢。
0: 有，还艺人这块还有很多要再更加油的。
1: 但我觉得跨出第一步已经是最棒的了。
0: 是。
1: 那你有没有想要分享一首歌给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呢？
0: 好的，我想要分享我的《爱错也不错》给大家，希望大家在遇到人生任何挫折的时候，都可以勇敢的跨过去。
1: 那善真最近有没有什么近期的规划或者想宣传的？
0: 近期吗？我们8月有一个偶像季的一个演唱会，有很多男团、女团的一个演唱会，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来参加，然后也可以期待之后的新作品，
1: 好，
0: 不管是团体还是个人。
1: 好，那我们今天的有回声呢，就到这边结束啦。我是主持人小米，
0: 我是立善真，
1: 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0: 大家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习惯啊，我是 Penny 戴佩妮。
2: 怎么样我们被迫改变它，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7: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和歌流到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怀小一箩筐的节目。有人说行行出状元，有人说隔行如隔山，的确每一个行业不同的专业领域都有它的甘苦之谈。今天呢，要为您介绍这段相声是由卫龙豪及吴兆南两位大师所说有关小跑堂的训练过程，非常有趣。现在我们一块来收听这段小跑堂。
1: 小跑堂，卫龙豪、吴兆南合说。
2: 无论什么事儿啊，都要讲究研究发展。
3: 哎，不研究不成。
2: 是啊，您甭说这个原子核子了，您就拿一位工程师来说吧。这首先呢，得会画图。
3: 那当然了，
2: 工程师拿过这个笔来，不用几笔，刷刷刷，画完了之后，六层楼盖起来了，连窗户带门、地印子、停车场，全都把它留好了。
3: 那是啊，人家专家嘛，
2: 外行。您要是不懂不研究那行吗？
3: 不懂不研究那可不成。
2: 我有一个朋友，他愣说这玩意儿算不了什么
3: 啊，
2: 这画图有什么不得了啊？
3: 啊，嘿，有什么
2: 啊？有个朋友要盖房，他给人家画
3: 啊。
2: 没关系，我给你们画。是这有什么不得了啊？玩票不要设计费
3: 啊，
2: 刷刷刷画完了也是六层楼，
3: 嘿，盖好了。
2: 盖好了又拆了。
3: 怎么了？
2: 没留门
3: 啊？好嘛，他这气烟筒呢。
2: 哎，您说那怎么住啊？
3: 说的就是，
2: 是吧？哪行哪业都不简单。
3: 对，360行，行行出状元。
2: 不过呢，您得自己研究。
3: 哎，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2: 非得钻研不可。
3: 嗯，
2: 你拿我兄弟来说吧。
3: 啊，
2: 我
3: 哎哎
2: 啊，
3: 你哪个兄弟呀？
2: 比我小
3: 啊。废话，这比你大是你哥哥。
2: 哎，对呀、啊，
3: 什么对呀、啊？你好几个兄弟呢？你说的是哪个兄弟呀、
2: 啊？哦、啊，就是我最小的那个兄弟嘛。
3: 哦，铁蛋呢？
2: 啊，对呀、啊，对对、
3: 那不是在部队里头服兵役呢吗？
2: 兵役服完了。
3: 哦，在家里闲着呢？
2: 没有，早就有了职业了。
3: 在哪儿做什么？
2: 饭馆里跑堂。
3: 啊？
2: 这个工作很伟大哟。
3: 嗨。
2: 怎么了？
3: 你怎么让他单干那个呀？
2: 那干什么去啊？
3: 那行啊，他没有什么出息、啊、
2: 你有出息、啊、
3: 我
2: 那怎么了？哎，我告诉你啊，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这饭馆餐厅这种行业这是不可缺少的呀。
3: 哦，您说这个饭馆
2: 啊？当然了，这没饭馆行吗？
3: 他那我就行啊。
2: 哦，在外头办完了事儿，您饿了您哪儿吃饭去？
3: 我家吃去啊。
2: 哎，对啊，这家吃去
3: 啊我回家吃去啊。
2: 哦，你当

0: 演员是老在一个地方演出吗？
1: 那不一定啊，哪儿都去啊。
0: 所以啊，今天在台北，明儿就台中了，后就高雄了，要不然就跑东部去了。你说花莲离这儿多远啊？大家伙演完了一场，该吃饭了，人家都上饭馆了，你上机场
1: 啊？
0: 到了机场上飞机，下了飞机倒公共汽车、计程车，到家吃顿饭，吃完了饭以后你再赶回家。
1: 可我干嘛？我折腾啊？
0: 还是的呀。那你上哪儿吃饭去？
1: 那我就得上。
0: 所以嘛，
1: 哎不
0: 啊，
1: 我自己坐着吃。
0: 自己坐？
1: 自己坐。
0: 哦，那你要是跟着团体出去，那你怎么办呢？
1: 嗯，
0: 哦，走的时候左边扛着米，右边扛着面啊，左手提了着铁锅，右手拿着铁勺，左嘎着窝夹着酱油瓶，右嘎着窝夹着醋瓶啊，前胸挂着案板，脊梁上背着蒸笼，脑袋上顶着锅盖啊，左耳朵眼里头塞着花椒，右耳朵眼里头塞着大料，嘴里叼着擀面棍，一走道这么叮当乱响。您说这好干吗？
1: 可我这是说相声去吗？
0: 你这是给饭馆搬家呢？你
1: 哎，不像话呀！
0: 啊，没饭馆行吗？啊，说呀！
1: 这我说什么呀？我都说完了。
0: 他你呀，我告诉你，你还不如我兄弟呢。
1: 你兄弟
0: 啊？我兄弟在学校是个好学生，在部队里服役是位好战士，在饭馆是个好跑堂呢。
1: 哦哦哦，
0: 无论做什么事，他都勤学苦练，把握时间去研究发展，不浪费时间。
1: 那好啊。
0: 不过可也有一样。
1: 什么呀？
0: 他说这个跑堂这个行业啊，没有技术可不。
1: 对呀。
0: 不啊，什么对呀？
1: 刚才我那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
0: 啊。
1: 这个我说那个这行没有劲呢，就是这个他本来嘛，有什么技术啊？端端汤，拿拿菜，这顶多嘛盛碗饭，就这个吗？
0: 嘿啊，这端汤拿菜就是技术啊，这没技术就不行了。
1: 是什么技术
0: 啊？当然了
1: 啊，
0: 甭说客人要别的，就要一个干炸丸子吧，这算什么？
1: 是啊。
0: 哎，你端起这干炸丸子来都得有姿势，不能胡来。
1: 什么姿势啊？
0: 哎，那得有技术啊。
1: 啊，
0: 右手端起这个炸丸子来，手腕子往里，盘子边靠在胸前，这可不能挨上，那挨上蹭油啊。
1: 哦，
0: 左手在前边护着，这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劳驾少回身，蹭油靠边往里。您呢？嘿，您吃这干炸丸子，您这32个，您看看，嘿，干净利落，没技术这行吗？
1: 嘿，这怎么拿都行啊！
0: 啊，这怎么拿都行啊！
1: 嗯，
0: 这没技术就不行。
1: 没听说过。
0: 没技术，这32个炸丸子从后边灶上这么一甩，这就出来了。嘿，劳驾少回身，蹭油靠边往里。您那哟，这怎么剩仨了？
1: 啊，那29个哪儿去了？
0: 这都甩出去了，拉了了。
1: 哦，全掉了。
0: 这所以了，这您说没技术这行吗？
1: 哎，这是得有点技术啊。
0: 啊，还是的。
1: 嗯，那这端汤那就省事多了。
0: 端汤啊？
1: 啊，
0: 那更得有技术了。
1: 嗯。
0: 这个炸丸子是干的，汤是稀的，这更得有技术啊。
1: 哦，那有什么技术啊？
0: 哦，您说没技术
1: 没什么了不起啊。
0: 那么好，我给您一碗汤，您怎么端法？
1: 好好，这个来
0: 啊。
1: 哎，这两只手这么一端
0: 啊，
1: 把这俩大拇指往里掐好了。
0: 嗯，
1: 哎，这往哪儿跑吧？你说啊，老家少回身靠边，这就来了嘛。您想，哎，怎么不行啊？
0: 这各位在这儿都看着呢啊，您这是怎么端汤的啊？这俩大拇指往汤里头这么一搁，您说这卫生吗？您这不是三鲜汤啊，
1: 这什么呀？
0: 您这是洗手盆啊？
1: 啊，
0: 这碗汤还能喝吗？这
1: 那应该怎么端呢？
0: 啊，没告诉您吗？这就得要技术啊。
1: 哦，
0: 把这汤端起来，这5个手指头都得有用。
1: 有什么用啊？
0: 这大拇哥在这碗边上
1: 啊，
0: 不能沾这个汤。
1: 嗯，
0: 第4个、第5个手指头，
1: 嗯，
0: 要抠住这个碗足，行不行？
1: 嗯，
0: 啊，这2个、第3个手指头，
1: 嗯，
0: 在这儿来掌握它的平衡。
1: 嘿，
0: 啊，
1: 你瞧哎，
0: 端起这碗汤来，不能晃，不能洒。
1: 嗯，
0: 用左手在前面这儿护着。
1: 哦，
0: 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就来了。劳驾少回身，蹭油靠边往里。您呢？哎，您喝这碗汤啊。这里头我们给您敲的是这黄瓜片，哎，您看这是刚下来的小黄瓜，您看还顶着花呢，这多干净。
1: 哎。 哎，要照你这么说，还真得有点技术、啊。
0: 这是所以嘛。不过呢，起先我兄弟呀、啊，也认为这个端汤啊，这个算不。

0: 在蹭油靠边还往里小孩你跑什么你还哎呦别他
1: 怎么了
0: 这碗汤全扣在脚上
1: 嗨你瞧出事了不是
0: 哎从出了这回事啊我兄弟自个儿可就想了哎呀要想当个跑堂呢可是真不简单
1: 哦不容易
0: 没关系练
1: 怎么练呢
0: 每天练
1: 哦
0: 晚上回家早上不上班的时候找一个大茶壶沏了茶在家里给我母亲呢给我父亲们倒茶
1: 哦就拿您那小茶碗
0: 啊那小茶碗怎么行啊都是那盛汤的大海碗六
1: 啊那跟盆似的那个
0: 哎那差不了多少哗这就倒好了
1: 啊
0: 挨着个耳朵送哎老家少回人蹭油靠边往里念念哎妈您喝汤
1: 是什么
2: 你说什么呀大碗巴色的我喝汤干什么不你
1: 说的是
2: 哎这哦妈那我说错了是您喝茶吧哎这喝茶最好啊喝
1: 哎喝
2: 哎哎这茶怎么这么大碗啊
1: 是啊
2: 这妈妈您不知道吗这不是是大碗茶的吗
1: 好嘛大碗茶都卖到家里来了
0: 哎这爸爸您那还没呢是吧我再给您倒一碗老家少回真蹭油靠边往里您哎爸爸您喝茶哟嫂子那儿也没有啊哗哎老家少回真蹭油靠边往里您嫂子您喝茶哎您喝哎妈您快喝嘛这待会儿凉了不好哎这喝凉茶闹肚子呀您瞧瞧您家那还有半碗吗您快喝嘛哎这不就行了吗
1: 好嘛这还带催的
0: 老家守真蹭油靠边往里您呢哎小妈您喝茶
1: 快喝吧
2: 我喝呀我喝什么呀我喝
1: 怎么了
2: 这么会儿我喝六碗了我
0: 就这样天天练端汤哎练了些日子行了这不成问题了
1: 哦在饭馆里头能端汤了
0: 哎这能端汤上菜不成啊这还得会算账啊
1: 那没关系啊他们在学校里的时候那学过算术啊中学生还不会算账啊
0: 中学生是会算账啊不过他们那个中学里算的那个呢是三角几何跟饭馆里这不一样啊
1: 哦对不一样饭馆里头这三角啊是甜的
0: 啊
1: 这三角里头有馅儿吗
0: 哦糖三角你饿嗝呀你
1: 你说什么三角啊
0: 中学那个三角几何啊那是数学
1: 哦
0: 哎饭馆这账呢是口面账
1: 哦得使嘴算
0: 哎老师傅算这账呢不管他是三位五位十位八位
1: 啊
0: 吃完了之后不用一分钟就能把这个账算出来
1: 哦这怎么个算法
0: 哎呀32 46这是78 78加104这是182 182加34这是216块
1: 嚯、哦、真快呀、
0: 哎、这我兄弟不行
1: 那你兄弟
0: 他靠这个口面账不行
1: 哦那他怎么算呢
0: 人家吃完了哎伙计这算账啊
1: 哎
0: 好您呢这您哎您今儿真吃了不少啊这是32啊32这个这哎呀这张师傅鲤鱼三吃多少钱呢
1: 好嘛还不知道价呢
0: 这46哦46这个哎怎么这个菜多带零啊这个32这是46啊46323的
1: 哦书手指头啊
0: 不是干脆咱们先算整得了啊
1: 好嘛、这个、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0: 这个30啊30这是4034这3412这不对
1: 啊
0: 这乘法这个3040对对哎这刚才多少钱来着
1: 嘿
0: 啊
1: 暂时40那是70
0: 啊对这70啊70这是6块啊这是7676嘿7878这还有一笔呢还什么您没事您吃这么多菜干什么的吧哎呀这是104对104的47
1: 你脱袜子算吧你
0: 这10478这先生这干脆您还是到门口柜台上算吧
1: 干什么柜台算了
0: 这他算不上来了吗
1: 那还

0: 行啊，
1: 不行啊，
0: 啊，
1: 没关系啊，练呢，
0: 啊啊，这又怎么练呢？
1: 这整天早上起来这下功夫，
0: 这个怎么下功夫？
1: 跟我一样嘛，
0: 啊，
1: 我们这说相声的每天早上起来也得下功夫，
0: 练什么呀？
1: 我们住在一块儿，我那儿练绕口令。
0: 哦哦，
1: 啊，前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北边来个喇嘛，提了五斤
0: 那么大呢？
1: 他那32、46，这78年呢。
0: 嘿，这可有意思啊！
1: 哎嚯，这早上起来我们那儿天天练呢。
0: 啊啊，
1: 前边来了个喇嘛，提了五斤塔嘛，32、64、78北边来个喇嘛，这
2: 他也喇嘛了，大爷
0: 串了辙了。
1: 这不单他串呢，这有时候我也串了。
0: 好嘛，
1: 哎，您别瞧这么串，没练多少日子。这个算账啊是滚瓜烂熟，算的还是特别好。
0: 哦，
1: 我兄弟想了，这回呀
0: 差不多了。
1: 你怎么知道啊？
0: 我这个算账也行了，端汤也行了吗？
1: 哦，就会算账就会端汤，这就算行了。
0: 那还要干什么呀？
1: 这孩子会说话呀。我兄弟他不会说话。
0: 哎呦，他是哑巴呀。
1: 这嗨，他招待客人呢应该和蔼可亲，这些个话他有时候就不会说
0: 那好说呀。
1: 哦，不简单。
0: 怎么呢？
1: 哎，这个当一个跑堂的呀可不是那么简单。
0: 哦，
1: 这个客人进门来，吃饭的时候，首先你说的这个话就得研究。
0: 这研究什么呀？
1: 哎，你要会说话
0: 啊。
1: 这位客人这回到你这儿来吃来了，下回请客还上你这儿来。你要是不会说话，不但不在你这儿吃饭了，可能你还把客人都得罪走了
0: 啊。这么严重吗？
1: 那不，你要不信嘛，咱们俩人就成样成样。
0: 可以呀。
1: 啊，
0: 怎么成样？
1: 你来那客人，
0: 嗯
1: 啊，我来我兄弟，咱们俩试验试验。
0: 好啊，
1: 啊，
0: 我当那客人。
1: 哎哎，咱们试验试验嘛。
0: 来，
1: 啊，好好，哎，哎，您刚来
0: 啊？刚来。
1: 您请坐。
0: 啊，我哪坐呀？我什么连把椅子都没有。
1: 不是，你在那比划就行了啊。
0: 好，
1: 哎，您请坐。
0: 好，行。
1: 您没吃呢吧？
0: 我吃了那饭能上这儿来吗？
1: 哦，对，没吃呢。这您今儿没事啊？
0: 没事。
1: 您就一个人啊？
0: 一个人，就一个人
1: 啊，
0: 一个人。
1: 您还在那儿住呢？
0: 没搬家。
1: 在哪儿住啊？
0: 呵嗨。
1: 您在那儿住呢是吧？
0: 我在锦州街。
1: 哦。您家里几口人呢？
0: 我查户口呢。
1: 啊，
0: 户口。
1: 哦，这还有谁啊？
0: 一个太太，仨孩子。
1: 哦，您结婚了吗？
0: 嗨，废话嘛。
1: 对，结婚了，是结婚了，结婚了。
0: 什么跟什么呀？
1: 这你所以说嘛，我说他不会说话吧，这就是没有锻炼。
0: 哦，
1: 哎，这只要一锻炼就行了。老师傅也是跟他这么说。铁蛋呐，客人到咱们这儿来呀。主要的是吃饭，咱们这个说话必须得有分寸，要说得恰当，
0: 哎，让人听了顺耳，
1: 哎，最好呢，咱们不卖苦脸饭，客人来了，咱们让人笑着来，笑着走，
0: 哎，这个省事
1: 啊，什么省事啊？
0: 嗯，
1: 这会笑的客人看见了是自然的，这不会笑的还不如不笑呢
0: 啊？这简单吗？
1: 啊，
0: 越说越难了，可是。
1: 哎，不是，您要是不会笑的。这客人什么也不吃了，能让您给吓跑了，你信不信？
0: 那我不信
1: 啊！
0: 这有什么呀？
1: 你怎么老抬杠呢？你不信没关系，咱们俩再试验试验。
0: 可以啊，这你沿着越说越难了嘛。
1: 好，您刚来？
0: 啊，刚来啊。这毛病是怎么着？
1: 您请坐。
0: 好。
1: 这您打算吃点什么？
0: 我什么也不吃，你有神经病，我跑了我。
1: 所以说嘛，我说他就不会乐嘛。
0: 啊，
1: 后来我兄弟这么一想啊，
0: 没
1: 关
0: 系，
1: 练。哎，你怎么都知道了？
0: 是吗？没第二条路走嘛。
1: 啊，
0: 这怎么练呢？
1: 哎，这个每天只要没事啊，就冲着这个大镜子乐。
0: 哦，哎，这也是个办法
1: 啊。那大镜子里呢，那就是顾客
0: 啊。
1: 您刚来。您请坐。您吃点什么？
0: 行了，别乐了，你这乐比哭还寒碜呢。
1: 这是老师傅也是这么说。那这铁蛋呢，这个乐呀，这可不是技术，这是要让他发自内在乐出来呢，要真实的，要自然的。 这你这样乐啊，这乐一辈子也是假的，不自然呢、
0: 啊。不错呀，哎，这在脸上啊看得出来。
1: 哎，可是我兄弟他自个儿努力呀、
0: 嗯，
1: 再加上老师傅的指导
0: 啊，
1: 这才乐好了。而且呢，每天都有不。

0: 少的这个老客人呢，去照顾我兄弟他们。
1: 哎，你瞧，哎，好啊，
0: 哎，好不是吗？
1: 啊，
0: 过了几天又闹笑话了。
1: 又闹什么笑话了？
0: 有位老先生啊，他上那儿吃饭去。
1: 啊啊啊！
0: 这位老先生啊，大概有六七十了。
1: 哦哦哦，上了年岁了。
0: 哎，这个腿脚啊都不大利落了。
1: 你瞧，
0: 牙口呢也不好了。
1: 嗯，
0: 六七十岁了嘛，是吧？
1: 啊啊，
0: 就这个右边还有一颗牙。
1: 哦，硕果仅存了。
0: 哎，这个老先生呢，想上饭馆吃点软和的东西啊。哎，我在这个家里头吃东西呀，老是不对我这牙口啊。今儿个我到饭馆呢，哎，去吃点什么吧？
1: 对，换换口味。
0: 哎，这刚一进门呢，正赶上我兄弟在那儿招呼客人。
1: 哦，
0: 哎，我现在好了，现在也知道怎么乐了，乐着就过去了。哎，老先生，您刚来呀？哎，是啊。哎，您上楼吧。你说什么？
1: 请您上楼。
0: 好，上楼啊？你背着我上楼啊？啊，我走道我还摔跟头呢，我还上楼啊？上楼我就楼了。
1: 对，这倒是。
0: 哎，那干脆咱们就楼底下吃吧。
1: 对了，就这儿吧。
0: 哎，对对对，老先生，咱们哎，您那老先生，您吃点什么啊？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菜啊？
1: 问问吧。
0: 哦，您要吃菜啊？哦，那我们这儿可最齐全，红丸子、白丸子、南疆丸子、四喜丸子、桃肉、扣肉、米粉肉、红烧肉啊，红烧排骨啊。
1: 您听听。
0: 哎，你等会儿啊，你说多了啊，我这个脑子啊我也记不住啊。我呢就喜欢吃这个红烧的东西。
1: 嗯，
0: 你呀给我来一个就行了。
1: 哎，让你兄弟看着办了。
0: 那没问题。哎，老先生，您喜欢吃这个红烧的东西是吧？哎，对了，
1: 问清楚了。
0: 哎，我兄弟走了，没有多大功夫就给端来了。
1: 哇，真快啊。
0: 老先生是真馋了，用筷子夹起来放到嘴里，吭吭就是一口。哎呦，哇，
1: 怎么了？
0: 老先生最后的那颗牙也掉下来了。哎呦，我天呀，你们这是什么呀？
1: 这一定是红烧肉啊。
0: 哪儿啊？我兄弟给他叫的红烧排骨。
1: 嗨，
2: 哇，全新的 FM88.1 音乐频道，还有原味的 AM729 读书人频道，欢迎大家通通来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就为您进行到这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看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种子的话，祝福所有的朋友们。我说老人不能呢，慢松手，愿你每一次呼吸都很顺畅。
1: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2: 我是安顺，
1: 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哎，安顺，你刚刚有听到吧？我们的今天的片头有一点点特别，就是监察委员呢给我们一段哇祝福的话，用邹竹语来说，就希望每一个朋友呢每一次呼吸都很顺畅。哇，这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对不对？那这段话呢是源自于我在6月15号去参加了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的发表了新书，我们监察委员特别送给在场所有的朋友的一段话，那我们也借此呢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那安顺，你对于台湾的林业山林哦，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感觉？因为其实你偶尔也会到山里面走走嘛，你自己看到一些林相啊等等，从不同的海拔，事实上我们都会看到不同的植物，对不对？然后呢，除了植物之外，事实上有些区域还是会有人们居住在里面，包括原住民朋友啊，包括可能汉人啊，都会在那

0: 边生活着，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些人为什么可以在那边住？是原来就属于他的土地吗？还是后来有做一些调整规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想过这个问题。
1: 当然会有一些疑问啦，尤其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很多的见识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原住民一定要住在那个地方、尤其是更早期以前，在日治时期，
0: 是
1: 可能很多的原住民本来的这个居住地就是在高山里面喽、后来才知道说，经过了当然见识比较多一点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其实他们的生活就是跟自然是息息相关的。
0: 是的，
1: 简单讲，就是他就是上天的孩子嘛，就是大森林的孩子哦。
0: 是 是。
1: 慢慢的才知道这个缘由。那我也知道说，经过日治时期的底翻之后呢，其实就变得比较复杂一点点哦。这大概是我自己一点点微小的一个见识哦。
0: 对，那当然原住民朋友有分成生番跟熟番嘛，哈，早年会有这样划分。那你知道为什么阿美族跟卑南族的朋友呢，他们没有原住民的保留地吗？
1: 这个我倒是没有很特别去注意哎，
0: 哇！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有这一点哎的差别。我以为原住民都有保留地，原来有些族别事实上是因为早年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就没有被划入保留地里面。所以呢，这次
1: 的
0: 新书就是《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那分成两大部哦，《林野图集》跟《林野调书》。哇，这个真的是巨著哎。
1: 居住
0: 对这样的一个历史哦，哇，我觉得史诗级的这个书籍耶，感觉上因为25公斤重，两套书加起来是25公斤重哦，哇，所以署长呢特别呢说了一段话，其实他说他2016年上任之后，他就一直很希望帮台湾的林业史能够做一个比较系统化的整理，因为我们的林业史事实上攸关经济，攸关这个社会，还有政治，其实都息息相关，跟保育。那包括现在提到国产材的自己 的一个状况、所以事实上在在都很希望
1: 自己自
0: 主能够将台湾林业的百年史呈现出来咯。那所以我们就要回望这百年来的前半段，也就是日治时期的这段历史、那我们就来听署长来告诉我们。
2: 台湾的林业发展、已经超过百年，那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台湾的这个林业的发展对台湾不管是经济环境跟社会都产生了非常重大的这个影响。那不论是我们要去重新回望过去这条轨迹，或者是作为我们未来林业政策的规划跟前瞻，都有必要把台湾的这个林业史呢做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个史料的爬书，跟整体的这个历史历程的这个建构。所以从我上任的时候是105年，就2016年那时候开始，我就跟我们的同仁说，希望我们把台湾这个林业史能够做一个有系统的盘点啊。那当然必须要分期分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当然就是从我们日治时代的这个对台湾的这个林业开采的这个历程开始啊。那很高兴这个我们就跟从学生时代就开始进行相关的这个调查跟研究的台大森林系的洪老师一起来合作，跟他的这个团队。那这中间历经了相当多的这个困难当然这些资料虽然还保存着，但是也已经放在我们的这个档案柜有相当的这个时程。那另外还有一些相关资料的这个调集，还有就是这些珍贵的这个史料很多是这个用比较早期这个

0: 古的这个日文哦撰写的，那这个翻译哦也花了相当多的这个时间啊、哦，不是随随便便啊、哦、就可以找一位啊日文的这个翻译来执行啊、哦。这中间洪老师也花了相当大的这个精神，找到专业的这个伙伴一起来投入。那我们从整个资料整理完成，然后终于原位的啊让它呈现啊，其实我们回望过去这个百年的历史，我们也可以发现到一些有趣的异同之处。但是一百年走来也不只是只有差异啊，我们也可以发现到即使是在过去投入台湾早期的这些森林资源调查的这些林业的工作人员，这些日本的这个技师，那他们在台湾经过了一二十年的资源调查之后，他们也兴起了一些感触，就是认为以台湾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多样化的这种气候带跟林相，那完全移植所谓的北方的林业，把它直接嫁接在这样子的一个气候带所产生的这些林型的这些来发展这些产业，可能并不适宜，那应该是要依据我们台湾自己所有的这些资源的这个特性啊，有另外的发展。他也其中我印象深刻的，其中有一位林业技师也特别提到了比如说他当时当然是主要是开采樟脑啊，那提到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非木质的林产物，我想这也跟我们今天所推动的台湾的这个林业不谋而合就是我们包含提升国产木材的自给率所在的这个木材的林产物，但是我们也积极的发展台湾这么多样化的这个森林环境里头可以有序利用的这些非木材的这些林产物。这套书我们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这些手写，然后还有一些附注，那也非常用心的这个过程当中研究的部分先不谈，那也做了非常多这些编排。我们希望说这套书可以对于台湾不管是林业史的研究，或者甚至台湾历史的研究，都能够提供更多的这种重要的这些参考。那当然未来也还期待可能还有一些散落在其他角落的这些史料能够陆续的被发掘，然后被整理甚至能够被出版。我们希望一起来让过去的这些历史都更清晰。那当然台湾的这个林业史现在只是刚开始走了第一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也会努力的继续把第二步第三步逐步的让它能够有更完整的这个建构。
1: 署长说他很希望事实上散落在各地的资料未来也有机会出版，让我们的台湾史能够更完整。事实上我们就要邀请这次的就是洪广济教授他特别来告诉我们真的不容易耶因为其实他们后来经过整个团队的调研跟了解复刻之后，事实上包括日文可能比较古式的日文基本上在翻译上事实上都有某种程度的困难度，那再加上地图是层层叠叠的补丁的状态底下，那南天数据本身也很不容易的把它抽丝剥茧的把原始状态能够重见天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调研很大的一个工程，真的是不容易。尤其后来他们讨论到在当年可能因为都是人工抄写的，其实上是有些谬误的，那我们到底要不要刊物呢我们到底要不要把它修正呢？后来他们决定留住原来的状态。对，我们就来听洪教授来告诉我们。
2: 感觉到底花了八年甚至以上的这个时间，我们要出这个森林计划事业。

调查的史料集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各位呢，手上应该都有拿到我们这一次准备的这个纪念品，如果可以的话，把里面的那个地图拿出来，就是基本上就是上面这张地图。上面这张地图呢，其实也要跟各位分享，它是完整版，到去年才出土的，因为总是会缺右上角那一张。所以这一张，这个是啊，苏峰南老师他在之前在台中工作，他在田野采集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一张完整的30万分之1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所以各位手上拿的这个地图其实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去年才出土了这个完整的这个地图集。好，那各位可以上看上面那张图，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的整个结果。那1925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基本上我们各位知道的阿里山、八车山、太平山这一些林场的开发，在那个时候其实都已经有一定的规模了，那还有包括像啊台湾很有名的樟脑叶，还有像是这个用爱永线包围原住民的这个所谓闽番试验，在这一个时期基本上都已经结束了，都已经完结了。但是1925年的时候呢，就是总督府他开始会觉得，那面对这个台湾，特别是中间的这个130万公顷这一些林地，这些林地到底要怎么样规划经营？过去呢，在这个130万公顷这个林地里面，基本上就是中间有绿色框起来的这个地方。总督府会觉得呢，里面多头马车啦，各式各样的人，有警察啦，有这个经营林场的啦，有做林证的啦，有这个实验林啦，基本上都在里面，好像都在里面圈地，都在里面做各式各样的事情。所以总督府就会觉得呢，应该要有一个一次的完整的、全面的、永远的这个计划，来替这个130万公顷的这个森林去打下这个森林经营的这个基础。所以在1925年那个时候，其实总督府的财政其实并没有很好，但是他还是努力去榨出钱出来，然后请那个时候的总督府山林客，他的地位其实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林业及自然保育署了。然后由这一些林业的来负责替130万公顷的这个森林来拟定，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就是未来不只是未来5年，不只是未来10年，而是永永远远我们的森林经营到底要怎么办？这就是1925年那个时候，这个日本总督府高层他们在思考的事情。那山林科接到这个指示，有了预算，有了人员，有了非常总督府全力的支持，所以差不多在1925年到1930年间，差不多用5年的时间，就开始替这个中间还没有多头马车，但是还不太知道中间到底要怎么办的这一个森林开始去做这个规划。那当然规划第一步就是要确定这个土地大的类别到底是谁的，到底要怎么，有哪一些是国家要保留下来的，有哪一些是可以交给民间的，那有哪一些是可以交给那时候生活在这一些山林里面的8万个原住民的。所以才依据这样的思考，就会产生出来三个主要的分类，就是要纯治林野呢，就是各位可以看到手上的地图还有分布都有了，就是这个就是从林业的观点，国家要牢牢的握在手里面，一寸都不能放的林业。那后来很多就会变成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林番地。那准要纯治林野呢，那个准要纯治的那个准，我最近学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就是跟准幼儿园、准幼稚园、准公立幼稚园啊，就是那个准的那个意思，就是它其实并不是公立幼稚园，但是它会比照公立幼稚园来办理。所以准要纯治林野就是比照要纯治林野，以要纯治林野为准来办理的森林。那在那个时候会干嘛呢？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就是要保留给原住民去使用的。所以这也意味着什么？保留给原住民使用的森林还有这些土地，其实也是一样要放在要国家必须要牢牢的控制住。那个时候的想法是避免这一些土地会流失到那个时候就开始跑到山里面的这些资本家啊，这些汉人啊，就是要牢牢的握在这个国家的手里面，然后避免这个土地流失到原住民以外的身份的人手上。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不要纯治林业，不要纯治林业基本上就是其他，不是要纯治也不是主要纯治，那国家可以不用握在手里面，而是可以放你出去给这个业者，然后还有在东台湾的话，东台湾那些混农制的那些地方，就是孙大川老师啊，您的部落在那个时候就是属于不要纯治里面，因为你不是住在所谓番地里面的原住民，对，那个时候的国籍是这个样子，住在外面的阿美族、卑南族都没有准要纯治林野，而是不要。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东边的阿美族跟卑南族没有保留地，就是因为在这个时代就没有划到主教水之林里面。对，那这个就是，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区分，基本上就是要去打下这一片森林130万公顷，里面有很多人在里面，有很多刚刚局长讲到的这些利益关系人，那我到底要怎么去处理啊？或在手里面的叫做要准制跟准要准制，可以放出去的，那叫做不要准制。那各位从图里面可以看到，基本上90%都是要准制的，就是基本上大量的就是都是要跟准，这个是最主要最主要的类别。所谓的不准要不要准制，实际上它占的类别非常非常少。那这也是为什么只有三类林业，可是各位在标题上只会看到要准制跟准要准制，因为不要准制基本上就是在那个作为规划里面，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可以忽略的这个类别。要跟准才是那个时候这些林业人关心的这些目标。
1: 其实有机会还是要邀请洪教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整个始末。他从攻读生时期就开始，当年大概民国91年左右吧，后来他出国念书，那后来在7年多之前呢，林保署邀集了大家再重新呢再借由洪教授团队之后呢，把他终于在今年3月就把它完成了。其实
2: 是
1: 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哦，所以事实上很多的政策你会发现土地利用，其实我听完之后其实就是国土规划的概念，只是它当时候是针对是林地的这个部分哦，准要跟要这件事情就不容易。所以基本上事实上有很多的事情在地图上都能够重现，但是对于档案的分析这件事情哦，叶高华教授事实上也是这一套书里面的导论人员之一哦。他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关于档案，因为档案现在是全世界非常学术界非常看重的一件事情。那档案会停留在我们撰写，不管是图片或者是书写的部分，它会留在那个 moment 那个当下，但是。档案如果是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有没有可能后来是改变的？那这改变之后的计划，我们有没有留住这个档案？可能也没有人知道。所以关于档案这件事情，它的真实性，然后它的完成性到底如何，是让我们的叶教授有特别提醒我们，我们在认识档案或者是在做诠释档案的时候，事实上要特别小心，时间可能会改变一些事情。我们来听叶教授来告诉我们。
3: 这套史料对我来说，这一些修补的痕迹意义重大，因为它不只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三林课最初的构想，也会看到实际的在推展的过程当中，因应其他部门的要求，折冲出来的结果。所以这个东西也不只是拿来研究林业史，你当然不用说，你看到的是原住民方面的历史，你同时也看到了一些殖产方面，尤其是热带栽培业方面开发的历史，都可以从这些地方看出来。这是我们所能得到第一点启发。一套地图，当它在绘制完成的时候，它的时间就已经冻结了，或者说一份调查报告，它结果写好之后，它的时间也冻结在那边了。可是时间并不会因此停下来，时间仍然在持续的往前流动，而历史也不断的在发生变化。我就举我们今天的场地为例好，当刚刚大家拍一张大合照，那张合照就把时间冻结在那里差不多。那你以后你要来认识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情，你透过那张大合照来认识，当然它反映了部分的真实，但是它就不会反映到我拍完照之后有人已经离开了，或者是拍完照之后有人来进来，这些变化你可能就没有掌握到。那这个地图也是啊，我们看到这些地图，它反映就是它画完那个时候的样子，可是之后历史不断在往前发展，不断在发生变化。但是非常庆幸的是，这些地图上面贴了非常多的补丁补贴，去告诉我们后来发生的事情。这一套地图给我最大收获其实就是这些补贴，这是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二个启发。我们经常只能透过某些时间的快照、时间切片来认识历史，那有时候可能就会疏忽了，在这个历史的快照之后呢，又发生一些变化，我们可能就疏忽了，没有注意到后面那些变化。我因为看了那些补丁、这些服帖。

0: 我才发现，哦，原本很多的想法后来并没有实现，因为变，我开始对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敏感。那我再去看过去的一些跟原住民迁移有关的一些史料，哦，啊，都有一些规划案、计划书啊，那他都会写出，哦，这个社要搬到哪里哦，哪里要搬哦。那我们过去经常就是透过这种档案来认识历史嘛，我们觉得，嗯，历史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可是我因为有这个敏感度，我会去注意说，它真的会落实吗？还是它会变？我一直去注意这一点，我才发现那个我们从规划书啊、计划书看到东西，很多后来是会变的，不是照着那上面这样子写。这也是，我从这个地图上面贴贴补补这些东西，得到一个非常重大的启发。我们不管是做历史研究也好，或者是其他东西也好，你要注意的是，你看到的东西可能就是时间上面的瞬间而已啊。那但是我们的现实，我们世界不会冻结在那一瞬间，后面还在发展。好，那最后呢，我也要补充一点，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啊，就是这个魏敦先生，他是一个非常龟毛的人啊。我听他讲一句话啊，他说呢，印错一个字，可是我印了一千本，所以是错了一千个字，所以一个字都不能印错啊。那没想到到了小魏先生一样龟毛，真的是家学渊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就会遭遇到很多挣扎，因为这个史料本身就有很多挫折，我们要把它改过。为这个问题相当挣扎啊，因为那个台账是手写的，那手写好像都会写错，尤其是那些片假名的社名，日本也不熟悉，常会拼错或漏掉左柄或什么的啊。那我也跟小魏讨论过，我们要把它订正过。然后小魏后来觉得不订正啊，如果原本的是错字，那就保留它的错字。所以请各位在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务必要努力，你要看得出来这里写错，你要自己看得出来。因为我们现在采取的方针是忠于史料，它本来怎么错我就把它呈现出来。
1: 好细微的观察吼，这个时间是会冻结住的，对，会冻结住一切的。所以就好像我觉得叶教授提到的那一点很特别，就是我们当天有一个大合照，他说大合照之后就停留在那时候那个 moment 那个时间点，但是后来呢有人进来，后来有人出去，我们是不是都看不到？他就是这样子非常巧妙的诠释这件事情。哇，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
2: 真的，不过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去做比较，为什么要把旧的东西留下来，我们才知道说过往是做了哪一些，那现在又做了怎么样的改变哦，所以才有这种内容上的去做研究的这个价值啊。
1: 当然当然，所以事实上从这一次的书节出版，我相信我们看见的可能不只是当年的一些土地的规划的问题而已，可能还可以看见整个土地或者人们在这边生活的一些历史的轨迹，从这边我们可以抽丝剥茧的去理解。如果大家有时间，其实很期待耶，因为这一套书真的是重量级的。我那天还听到有民众在讨论说，哎，那像这套书如果运用在自己的生活上，我们到底可以做些什么运用呢？也许可以找到我们原来生活的根，也许从这里面可能可以去挖掘出一些更深层关于个人关于民间的一些资料。对，真
2: 的
1: 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尝试。好，那当然今天呢，其实我们的孙大川老师，我昨天那天听他讲才知道说，哇，孙老师现在也有八十几岁了。那他事实上他觉得他真的很感动，他昨天在那个地方他觉得就是一整个就是回家的感觉哦。他觉得在这套书里面他感受到好像是重新认识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因为他特别提到他说其实重新认识中央山脉，因为其实当时候的存志跟准存志其实大部分区域都在中央山脉的整个我们的山林啦，其实也不止中央山脉，就整个山林的脉络，你看我们的山林是不是占了大概全台湾的 60% 到 70%？
2: 是，
1: 所以呢基本上他觉得 空间一定要规划

0: 好，才能够对时间有一个承诺。这句话其实听起来真的蛮值得玩味的，对不对？
1: 是，还蛮深奥的。
0: 他特别提醒哦，历史档案的意义不应该只是保存过去，应该还要成为对于未来的承诺，不管是100年或者是500年，因为好的空间治理其实是对时间最深远的回应。我们来听听孙教授来告诉我们。
2: 我是很深的感动。我刚才坐在魏老板旁边啊，我们将近有40多年的友谊啊，从他早期收集这么多的东西，到包括读表，然后后来跟我们的杨南俊先生啊，一起合作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这个背后当然都跟当时的林务局有很深的关系啊。我坐在他旁边，他跟我讲啊，哎，今天好像回家的感觉啊，因为林务局现在所做的这些工作，是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理解台湾啊，认识台湾。台湾的格局大家也都知道。中央山脉几乎占了2/3，那个这个3000公尺以上的山就有260几座。如果中央山脉没有治理好，台湾根本就没有前途。我有时候看这个日据时代的文献，在魏先生那里哦，有那么多在日据时代的这些图表，包括我们的山林河川。然后也看到非常非常多在都市的规划这个上面哦，那么多的图表。我以前常常说啊，一个对空间的好的处理是一种空间对时间的承诺。我记得在1983年我到比利时的劳鲁本的时候，它是一个现在是600年的学校，看到他们的石板路啊，他们说是罗马时期弄的，看到那些教堂，看到那些大学，都是500年、1000年的东西。你走在那边呢，那个历史是摸得到、看得到。那在过去在台湾我们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些东西都被隐没了。我们都市的发展都非常的乱，中央山脉，我们这个大家很多，今天我看到好多原住民朋友来。以前比较重视管制，有很多的管制的哨口，我们也不能够随便的进去。海洋旁边以前不是禁区就是垃圾场或者是坟墓，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么美好的台湾，在过去长久的发展过程当中变得很丑很丑。那现在正好100年了哦，那是1925年嘛，也正好你的10年啊，也是台湾这个100年过去了嘛。我们很多的发展都让我们有很可以有很多的盼望啊。但是除了这种经济跟政治的盼望之外，其实我们对未来500年的台湾可以做什么样的承诺，就变成是我觉得常常想的事情了哈。现在我们在修复的很多的古迹，都是日据时代的。包括现在我们的五院所在也都是啊。那现在林务局我看因为我看过林田山，然后太平山，还有这个罗东，还有嘉义的这些修复的过程，这些都是一个好的过去了。那但是这个还是一个在承接日据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东西，甚至我觉得我在卫星那边看到的哦，还有更多更多细致的资料，我觉得好像我们台湾应该更努力啊，要超越日据时代，能够做一些更细致的工作，能够为500年、1000年以后的台湾，让人家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值得纪念。然后活在台湾不是只有经济跟政治的这些发展，事实上我们是活在历史中啊，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来，因为那天我到魏先生那里啊，他给我展示这些，哇，这么细致哦，要做那么多的工程啊。那我对洪教授啊，还有魏先生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敬佩。我觉得100年过去了，

0: 过去的这些东西啊，不要再纠缠，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未来100年我们对台湾新的承诺，要比日据时代更精彩、
1: 啊、哇，安顺连续这样听了几位老师，从署长，从洪广济教授，从叶高华老师到孙大川老师给我们关于这部书，我觉得就是我们对林业的认识也许从这个基础点开始、嗯、因为一般人好像哎，林业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嗯、
1: 你觉得林业跟我们有关系吗、嗯、有吧，
2: 当然有关系
1: 对吧
2: 对，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嘛，
1: 是的，
2: 而且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土地上、
1: 嗯、
2: 它这本来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生态系的相关性哦。
1: 嗯嗯嗯、
2: 不管你是没有到过山区，但是山区还是会影响到我们哦，这个是必然的哦，这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嗯、就我们从生态的观点来看的话，那绝对是跟我们都息息相关的。嗯，
1: 对啊，所以其实在这边真的感触很多，我觉得这套书《日治时期森林计划事业区分调查史料》哦、
2: 嗯、
1: 它其实不应该只是林业研究的重要成果，应该可以让我们重新去思考人跟森林、嗯、人跟土地之间的关系。那这些其实好早好早以前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资料，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看到它。我觉得他们记录的不只是过去、嗯、更提醒着大家哦，面对下一个100年，或者是孙教授讲的500年，甚至更长远的未来、
2: 嗯、
1: 我们将如何跟这片山林共同前行呢？这个也是我们真的要认真思考的，对不对？
2: 对，这是我们的大课题、嗯、
1: 对，大课题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来了解其他的环境新闻，因为这些任何的事情事实上都攸关我们的人们跟土地之间的是不是能够共好这件事情，人们跟土地跟所有在这个地球上的物种，我们稍后来进行一起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哦。

0: 这一则新闻呢，就证实台湾在更新世的时候呢，诶，有存在着比地质还要更巨大的，我要强调一下，这是特有种鸟类哦。经过这一次的这个研究呢，台大团队呢发现了这个灭绝孔雀。那灭绝孔雀很有趣，它发现的过程很简单，就是说曾经有一位教授呢，他捐赠了一个鸟类的肱骨啊，也就是大概是在翅膀的这个地方啦，
1: 齁、
0: 他把这个肱骨呢捐献给了这个我们的研究团队，研究团队呢进行分析，透过化石去证实出来，哇，原来这个灭绝孔雀是台湾现存最大型特有种鸟类
1: 的化石，
0: 这种鸟种，对，没错没错，它是透过化石然后反推回去找到的哦。你知道它的这个肱骨长度呢可以达到13公分以上，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地质的肱骨呢只有88公分、所以多了快要5公分，所以就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灭绝孔雀真的是比地质还要大很多，不是大一点点，应该是还大蛮多的、那很有趣哦，根据他们的这个研究呢，这个灭绝孔雀大概是栖息在我们现在台南地区、很有意思、经过这样的推论、然后大概是距离现今大概80到40万年前哦，因为这个论据很大哈、大概就是好几十万年前的事情了哦，有留下化石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推测出来哦，原来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有灭绝孔雀的存在了哦。
1: 哇，那这个为什么叫做灭绝孔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新发现嘛，全新的物种已经不存在了，所以研究团队就把它命名为灭绝孔雀。它原来的名字，
0: 对对，
1: 直接这样命名
0: 已经没有了嘛？
1: 对啊，是啊，
0: 还蛮有意思的哦。
1: 对，那我们最近再来聊到猛禽。
0: 我记得我们曾经介绍过回面狂鹰的这个跨国的卫星研究计划，我们都知道。这个回面狂鹰大概是在哪里繁殖，它迁徙的路线我们那时候都用猜测、大概也知道说、怎么走，可是透过卫星呢、是非常精准的哦、它也简单讲就是它被监视啊，这个鸟也蛮辛苦的哦，到哪里都有人看着它、原来你跑到哪里跑到哪里。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相关研究单位，像是我们的经管处这个国家公园哦、他们呢也曾经呢这个抓可能去有人送救伤这个受伤的猛禽呢到他们地去照护，那照护完了之后、痊愈了之后呢，他们也想要来透过卫星来追踪这一些猛禽到底是怎么一个迁徙的路线哦。
1: 是，
0: 像是在他们在今年2、3月的时候呢，就野放了东方狂跟这个短耳鸮，没想到这两只鸟呢真的都被迁徙的路线完完整整的被记录下来哦，他们到底经过哪里？从金门出发之后呢，飞到了哪里去？像是这个东方狂呢，他就从金门的北山断崖出海之后，就横跨了福建、江西、安徽、河南、河北到内蒙古，甚至到吉林。
1: 哇、
0: 这个迁徙的路线呢，大概有3400公里。
1: 嗯哼，
0: 非常非常远。那短耳鸮更厉害了、它整体的迁徙距离呢，达到了3600公里。
1: 哇，
0: 你看一只小小的鸟可以飞这么远，飞了半个月甚至快要一个月的时间呢、
1: 对啊，所以过去的野生动物的救伤然后野放之后呢，通常都是按照它的脚上的脚环，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比较属于被动式的回报。那现在呢，用卫星发报器啊，就可以让这个整个医疗照护呢做到一个比较完整的野外的监护，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科技，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对，就可以因此呢也可以见证到他们的生命历程。哇，真的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好的一个方法、
0: 算是额外的收获吧、因为拜科技之赐，像以前你要真的看得到脚环、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到它
1: 对啊，那现在
0: 因为这个卫星发报，对，真的就跑不掉的，
1: 而且它现在越做越小、那它会符合它的体型来安装这个发报器。 OK， 再来谈到是哇，山羌，事实上我上去池上的浅山就有看到山羌，很容易耶、真的真的蛮容易的。
0: 对，我觉得现在这个保育真的做得还不错、现在在我们的浅山地区、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到山羌的这个踪迹哦。像是在这个台北市呢，今年统计、大概到快半年了嘛、总共接获到了24起山羌救援的通报。可是因为山羌它很胆小、很敏感哦。根据这个台北市政府的统计呢，但今年通报案当中有24起，可是大概有30%的山

0: 腔呢，都会因为呢过度惊吓，然后呢急性休克，
1: 就
0: 拜拜了哈，
1: 生理机能停摆。哇、wow,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真的对于三腔来讲他真的很胆小，非常非常的胆小他经不住呢这个这个很大的惊吓，他心脏可能会骤然的停止哦。
1: 欸，其实跟鸟类也有点像欸，鸟类其实也是，
0: 对对对，有一些鸟也会这样。
1: 是，
0: 那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在这一些，因为三腔它很敏感，所以当你发现到三腔呢，这个误入到比较这个繁荣的区域的话呢，你也不要说想要去把它捕捉或什么的，你就静静的观察，那用通报的方式，让专业的人士呢来帮忙，可能他获救的几率会比较高。
1: 就是大家可以拨打这个24小时的通报电话1959。
0: 是
1: 动物救援专线1959，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好，再来提到就是守护路线咯，这是每一年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守护的一个课题，对不对，安生？
0: 对，对，这个是在屏东的小琉球哦，
1: 是
0: 在每年的5到10月，是我们小琉球呢，很多路线妈妈呢抱卵要过马路到大海去释放幼蟹的时候，那因为这个季节大家看了，五月到十月是什么季节？就是旅游旺季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小琉球是一个很热门的旅游的景点哦，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时间点呢，在路上呢这个来往的车辆啊行人呢就特别的多。那根据这个相关单位的统计哦，他们就发现哦，这个在环岛公路上呢，在这个季节经常会发现蟹饼。什么叫做蟹饼？
1: 哇，就是被压扁的吗？
0: 对对对，很简单的讲，就是因为螃蟹被压扁变成饼的这个形状的时候，他们叫蟹饼哦。
1: 是。
0: 那他们也经过统计之后，发现有很多个路段哦，其实都还蛮多这种蟹饼的这个状况哦。所以他们从这个像今年哦，到五月底为止呢，在小琉球的岛上的路杀事件也已经累积到204只了哦。
1: 哇、
0: wow. ！所以我们的这个大鹏湾国家风景区呢，跟在地的这一些志工们呢，也从即日起啊发起了这个保护路线妈妈哦，从现在呢到8月底为止呢，每天晚上的7点到10点会在每人路段。哦，这个美人路段这是当地的地名的一个路段的地名哦，
1: 是
0: 会封路哦。晚上的7点到10点，在这个区域呢，如果晚上要经过它的话呢，也希望大家用徒步的方式，来代替开车哦。我们尽量呢，让这一些抱卵的蟹妈妈们呢，能够安全的到大海呢去，释放它的幼虫啊，它的幼雏，能够呢再重新的回到我们的陆地上哦。所以也请大家呢。能够配合、
1: 对啊，这我想也是对生态环境友善的一个守护行动。其实我觉得到离岛，我真的觉得大家如果可以走路就用走路了，那如果觉得走路有点累的话就骑单车，不然就
0: 是
1: 骑电动脚踏车、或者现在可能也有电动机车啦。我觉得这感觉上就是对于我们的生物呢比较不会造成太多的干扰，当然走路是最好的，因为走路呢你是慢慢走，你不会这么快，所以路上呢只要有些生物不小心在你的脚下，你都会脚下留情，不会变成饼、对吧这真的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我自己
0: 对，如果大家要经过这些路段，可能也要带这个手电筒
1: 、
0: 会比较保险一点点如果没有看到也可能不小心会踩到他们、
1: 对啊，因为自己曾经到绿岛，那晚上呢其实这个旅行业者呢有特别安排夜观嘛，那你在夜观的时候你就突然听到整个山区有好多摩托车的声音，你就觉得哇，这样算生态旅游吗？
0: 是
1: 我感觉就是会做一点点的干扰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如果能够的话就安安静静的走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到离岛或者是到一些乡村聚落去细微观察的时候的一个的好方法，共同守护我们的环境。

0: 鸟语花香，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鱼世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0: 我是安顺。
1: 安顺，今天我们介绍的是什么鸟儿呢？
0: 今天我们要来认识呢，算是蛮大型的鸟，而且呢是喜欢漂泊在海上的一种海鸟。听到漂泊呢，大概就会想得到呢，在海上呢最孤独的这个旅行家呢，就是信天翁了啊。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信天翁里面的一种鸟，叫做短尾信天翁啊。简单讲，就是尾巴比较短的信天翁。其实它身长并不长哦，大概只有89公分。可是它展翅之后呢，这个两翅之间的距离算蛮长的哦，大概都超过150公分以上哦。那它是属于比较中型的信天翁，成鸟的头跟身体呢，主要都是白色。信天翁呢，不管哪一种信天翁，它的主要的体色就是白色的哦。那短尾信天翁，它的头顶跟后颈是暗橙色的哦，所以它是有这个像这个橘子那种颜色的哦，只是没有那么明显而已。
1: 是，
0: 尾巴是白色的，那末端有黑色，那翅膀呢是白色。倒是飞羽呢，它是黑色的哦。另外呢，它的幼鸟呢是黑褐色的哦。那慢慢的就会随着它年纪的成长，它羽色就会越变越白哦。这个短尾信天翁的这个脚呢是肉色的，然后它的嘴喙呢是粉红色的，而且很大，是这一种鸟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所以呢，你只要看到这个粉红色的嘴喙的信天翁，大概就是短尾信天翁。可是很特别哦，它的尖端哦，这个嘴喙的尖端会随着年纪慢慢的变成粉红，变成蓝色的，只有尖端的部分哈。短尾信天翁主要是繁殖在日本的小笠原群岛的鸟岛，还有钓鱼台的群岛附近，所以它其实繁殖的区域不是很大哦。但是它出现的范围就很大，因为它是在海上漂泊的哦，大概广布于北太平洋的海域，所以呢在台湾是偶尔是可以看得到的哦。那因为它曾经面临过很严重的这个猎捕吧，它曾经有一度呢被认为是灭绝的，在1940年代的时候哦。不过后来呢，在1951年又被重新发现，目前的族群其实数量也非常的稀少哦，这个预估大概也不到2000只左右，所以也是在
1: 异危的状态里面。
0: 是的，是的，他们除了繁殖季之外，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在大洋，都在大的海洋上面生活，很少出现在陆地上面哦。那他们呢在海平面上呢，只要伸长它狭长的双翼，不需要振翅哦，就靠着气流，它就可以长时间的在海面上滑翔。所以它只要展开翅膀呢，它就会动。简单讲就是这样。
1: 好厉害哦，好像滑翔翼哦。
0: 对，当然它也可以在水面上漂浮哦。主要吃的食物呢就是乌贼哦，那他们也会吃这个渔船呢，捕获之后处理后的这个杂碎，鱼杂碎哦。那他们的叫声蛮特别的哦，这个繁殖期的时候会发出像喉音的这种声音，或者是咕哝声，嘿，有时候呢。甚至会嘴喙呢上下交打，发出这种声音，我们来听听看哦。
1: 这样的声音好低沉哦。
0: 对，其实也蛮单调的啦。
1: 好像是那种汽笛声吗？也有那么一点点，但是很短促。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像就有刚刚你讲的那个。牙齿就是嘴巴有没有那地方在敲，
0: 对，嘴喙两个上下
1: 敲
0: 击
1: 的那
0: 种声
1: 音
0: 哦。没错。
1: 好难想象哦，一辈子都住在海上，
0: 几乎，
1: 几乎。哇，今天为朋友介绍就是短尾信天翁，想听到其他的声音的话，可以上 eBird 去观看跟欣赏哦。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好的，赶快来进行我们所有朋友最爱的一个单元，野鸟朋友的私密生活。哇，今天仍然谈到跟巢穴有关系的，对不对，安顺？
0: 是的，今天我们要来认识的这个鸟呢，我相信很多人也很少会听过这种鸟，它的名字叫做穴鸮。穴鸮，这个穴就是洞穴的穴哦。大家应该顾名思义，我们都知道这个猫头鹰很喜欢在树洞里面嘛哦。
1: 是是
0: 是，可是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穴鸮很特别，它是在地面上，然后呢去利用人家
1: 用过的
0: 弃置的，对，这个

0: 洞里面然后来筑巢的哦。然后他们最常用的就是草原犬鼠的洞穴哦，可能呢、哦、不会太大吧是怎么样的就像我刚刚我提到的，一般我们一般人的刻板印象都会觉得猫头鹰应该是在树上筑树洞的哦、
1: 嗯、
0: 可是还是有很多的猫头鹰很特别哦，像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血鸮，
1: 嗯，
0: 它呢不喜欢在树上活动，而且它也是在猫头鹰里面比较少见的昼行性的猫头鹰、
1: 嗯、
0: 简单讲昼行性就是说我们的观念都觉得猫头鹰都在晚上出来活动的嘛、哦、
1: 是，
0: 可是呢这个血鸮跟我们台湾的另外一种鸟呢叫做休鸟很像，它们都白天也可以出来活动哦、
1: 嗯、
0: 不要都以为猫头鹰只有在晚上行动哦、
1: 嗯、
0: 像是血鸮呢就是在晚白天可以行动的这个一种猫头鹰哦。那它们很特别哦，它们去筑巢的时候呢它们不会去自己挖洞，可能地上也那么硬不好挖吧但是他们很聪明，他们会利用这个草原犬鼠等等之类的动物弃置的现成洞穴来居住、哦、他们叫做他们是最会捡现成的一种鸟之一啦、哦、
1: 是、
0: 嗯、然后很特别，他们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习性哦。如果说在很冷的时候呢，血鸮有一个很特殊的技能，他会去捡食别种动物的粪便，然后呢放到洞里面，因为呢这个粪便呢它会发酵的时候会产生热能，
1: 嗯
0: 啊，所以它会有保温的这个效果，
1: 是，
0: 所以简单讲这个血鸮很为这个资源在利用齁、哦、善用这个资源的生存的策略 哦，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聪明然后又独特的猫头鹰，简单讲它就生于自然取之于自然就简单讲它是一种非常非常有这个
1: 善用资源吧
0: 对，善用资源这种观念的一种鸟种、哦、
1: 嗯，真的很棒哦。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场、嗯、其实花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来共同认识台湾百年来的林业史，因为最近出了一套书，那其实出版社本身的两位前后任的这个老板哦，事实上对于资料正确性这件事情真的非常强调，因为魏老板呢，大的魏老板就特别提到，曾经说过一段话，他说：“如果这本书错了一个字，我卖了一千本，就等于错了一千个字。”所以他事实上是非常的谨慎的。那关于这套书要原汁原味的重新呈现这件事情，真的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这套书的完成是经过四代人传承，花了七年多，因为有阶段性的任务要完成嘛，所以有四代的人呢共同来参与，大家也都是收获良多的。所以基本上呢，昨天在那个现场，觉得大家都是家人一样。透过这套书来重新认识我们台湾，见证台湾曾经百年来的林业历史。那当然这是一个第一个阶段，未来相信还有更多的资料，更多的资讯可以提供给大家。但是真的要提醒大家，档案很重要，但诠释档案的人也非常的重要，那观看的人也非常重要。非常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别忘了下礼拜继续收听由我尼克
0: 还有安顺
1: 为您主持的鸟看台湾，我们下周空中再会了。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

0: 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个神秘之都，故事全埋在风沙里。当热风追逐你，当艳阳拥抱你，
1: 骆驼会说：嘿，跟我来。
0: 驼铃声响叮当，狂风吹，尘沙飞，好戏此刻正要上演。来吧，与我一起乘

AM 七二九 ，FM 88.1。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地，多么辽阔无际，围绕在身边，梦想就在眼前，告诉自己可以，
1: 可以吗？不，
0: 不会哭。

0: 我是 Hebe 田馥甄。
1: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轩。

0: Sunshine，
1: 我是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0: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展开。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赤心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七点。
1: 全世界的人拢唱咱的歌，
2: 这是咱的舞台，这是咱的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建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在这段午后时光，一起细细品味好音乐，
2: 欢迎光临午茶旋律，
1: 在每个周末的下午
2: 与你一起共度悠闲的音乐时光。欢迎收听
1: 午茶旋律，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9 FM 88.1，首播在每周六的下午三点，
2: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会在联友广播电台 FM 92.5重播哟。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2: 今天是我们节目的第51集咯，倒数第二集了，
1: 51集了。对，哇，那在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给还没有听过的听众们，就是呢，我们节目就是在分享一些精选的歌手啊，还有新发行的好音乐，有分两个单元这样子，然后让听众们可以透过听音乐就好好放松。
2: 没错，那6月19号啊，已经过了端午节咯，就是大家都说过了端午节，就是真的正式进入夏天，很热的。
1: 可是我已经觉得很热，
2: 目前就已经很热。

0: 对，
1: 我每天都在想啊，就是我去年的暑假到底都怎么度过的？因为真的是每天都觉得地板在烧，然后上面也在烧，
0: 真的，
1: 然后整个空气中就是充满着热气这样。但是好家在最近都有那个午后雷阵雨。
0: 哦，其实下雨会比较凉，
1: 就凉许多。嗯，可是就是如果你是属于午后需要出门远门，就是要在外面的人，
0: 就是、很麻烦。
1: 对，
0: 对
1: 你、就是、
0: 昨天下午我看那个雨下超大哎，
1: 我家附近直接淹水。
0: 我有看到你发，
1: 我这个我们家那条路叫做幸福路、嗯，然后那个幸福路直接变成幸福游泳池，那个真的是鱼可以在上面游。
0: 然后为什么啊？排水管堵住，
1: 就是它那边比较。下去一点，就是它是以左前面的路跟在前面一点的路，这前面比较高，然后所以它这边比较低，然后水孔整排水孔也都全部都塞住了，然后因为排水孔塞住了吧，那边是小强的家嘛，所以小强的就要出来躲嘛，所以路上全部都是在躲雨的小强，不是小强，他们都是大强，
0: 那个
1: 爸爸妈妈强。
0: 啊，淹水嘞！他们会游泳，
1: 他们就游上来吧，不然就他们可能有那个传声筒，要下雨咯，要下雨咯，赶快上去哦。然后有得跑的就跑上去，没得跑可能就溺死之类的吧。我不知道哎、欸，小强会游泳吗？
0: 我不知道，
1: 我只知道米奇会游泳。
0: 嗯，不行，受不 了。
1: 所以就是那个路上全部都是大强跟那个瓜牛，全部都在躲雨。然后昨天很好笑。就是呢，录音的前一天就是下超级无敌大雨，然后呢，我后面的一个人，我就听到有一个人一直在鬼叫，我就想说他怎么了，
0: 没事，
1: 然后我就想说他可能是有点生病，然后结果呢，那个人超过我，我才发现他是在叫小强，因为路上的太多了，他叫到我就想说，这个人可能是有生病这样子。结果没想到是因为真的是路上的大墙太多了，
0: 对啦，因为真的不小心踩到不知一下是真的蛮可怕的，
1: 我还怕我踩到他不会死、欸、因为他真的是太大了，
0: 嗯，好可怕、喔、
1: 好可怕，大家路上要小心，
0: 太幸福的美食了，
1: yes yes， 真的真的就是你一冲上去就是一堆饮料店啊还有那个吃的嘛，真的就是很幸福很幸福。
0: OK， 嗯，反正就是天气变热，就大家要好好多喝水，注意防晒啦。
1: 然后雨具记得要带，
0: 对对，
1: 尽、嗯、量午后不要出门。
0: 对，没错，嗯。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好好享受我们最后一个暑假啦。
1: 有点难过，希望就是要充实啦，要充实的度过我们这个暑假。
0: 对，要不就好好休息耍废，因为之后如果变社畜就没时间，没有寒暑假充实耍废。
1: 那天老板跟我们说，跟我说就是那个啊，可以离职失业的时候再耍废。我说我不想要失业啊，失业说不定就可以耍废了、
0: 哦对啊。感觉失业会有待业压力吗？
1: 可是说不定很容易被炒嘛，因为现在是 AI 当道的时代，
0: 哦、
1: 然后经济不景气，很容易遇到裁员的状态，所以哦，对啊。所以失业也是会有可能的啦，嗯，
0: 太可怕了。
1: 但是我还是不想要失业，所以我现在提前先耍废一下，我不希望等到之后失业再来耍废、
0: 哦啊啊。
1: 但失业会有失业津贴，
0: 那是要失业很久吧？
1: 没有吧？哦、应该只能
0: 只要我再待业，可能几个月
1: 可能
0: 就可以去申请。
1: 嗯，对，等到需要的时候再来查一下。
0: 哦哦，
1: 对，还没就业就在想失业。
0: 嗯，好啦，反正未来怎么样也不知道，
1: 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
0: 对，没错没错，大不了一起辞职。
1: 对，大不了现在有什么00后整顿职场、
0: 哦、
1: 但我是没有那个勇气、
0: 啊、我
1: 不是这种人，
0: 我也是那种就是
1: 那个
0: 低声下气、
1: 奴才说
0: 的
1: 去、
0: 哦、是
1: 奴才这就去，嗯，老大您说的是爱渣，然后告退这样子。
0: 对对对，好啦、嗯、那反正未来就是顺其自然啦，
1: 那祝福我们都有好的未来。
0: 没错，那就继续来听音乐送幸福，
1: 继续送幸福，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0: 主厨特调。
2: 主厨特调，
0: 欢迎来到
2: 主厨特调。
1: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精选一位歌手或团体来聚焦介绍，然后还分享他的发展创作历程，还有我们推荐的歌曲。
0: 没错，那今天要介绍的呢是美国的创作女歌手 ZZA， 不是
1: 不是 ZZA，
0: 完蛋了，
1: 被我搞混了。
0: 对，是 ZZA 啦，因为每次敌人都会跟我说是 ZZA。

0: Lisa，
1: 我不知道为什么。
0: S-D-A、
1: 对 ，S L I A， 然后就啥子啊？这个到底是什么词啊？就是好像很多人喜欢讲、欸、
0: 迷音说法吗？
1: 对，然后所以都会叫他啥子啊？
0: 但其实是 Lisa， S L I A，
1: 然后中文翻译是诗莎。
0: 对，那他是1989年出生的哟。
1: 对，没错。然后呢，因为我以为他很年轻诶，因为我其实不太常听西洋的音乐，我以为他可能20几岁出头，然后刚出道，结果没有，等下会介绍到，就是
0: 很多首歌曲了。
1: 对，原来如此，因为就是最近啥这个词嘛，所以就是让我认识他这样。
0: 嗯，
1: 对，然后有趣的是，就是因为他的歌曲蛮多都会跟别人合作的，所以我一直以为他是男生，就是我一直以为就是那个很有名的那一首发发发发发的那
0: 跟 Kendrick Lamar 啦，
1: 对，
0: 是 Kendrick Lamar 才是那个
1: 一直唱发发发的那一个，
0: 他才是男的，
1: 对，他才是男的，
0: 然后 Lisa
1: 是
0: 女
1: 生，原来如此，恍然大悟，茅塞顿开了，
0: 超级好笑的，他终于让你知道，不然如果我们不讲 Lisa， 你可能就会永远
1: 以为他是男生，真的。
0: 蛮好笑的，
1: 对
0: 对，反正 Lisa 她就是今年是37岁了，
1: 嗯，
0: 然后她的歌曲都是用那种创作风格，还有那种不同加入很多音乐的流派在她的歌曲里面，
1: 对，
0: 然后也是当代就是蓝调音乐很知名的推广人，就是她都是这种蓝调节奏、啊，
1: 对，我觉得她很厉害，她超会转音的哎、
0: 哦，
1: 然后就是唱出一种很悠然，有很悠然啊，
0: 哦、
1: 然后有点听不太懂你在唱什么歌词的这种感觉，他有这一派，就是他有这个路线，对，松弛感嘛，
0: 对，
1: 这算对啦，有点那种感觉，然后也是有就是听得懂他在唱什么的，对、
0: 嗯、
1: 的那种路线，
0: 对，
1: 嗯，
0: 那他的艺名那个 Caesar 嘛，因为他父亲是穆斯林，那 Caesar 的第一个字母就是可以指救世主或是君主，然后 Z 跟 A 就是指那个锯齿形跟阿拉，反正就
1: 是
0: 用不同的字母，对，变成他的一个艺名，对，还蛮特别的。
1: 对，
0: 然后啊，他其实在2013年就已经签约他的经纪公司，因为他就是自己发迷你专辑嘛，然后网路力量太强了，
1: 哇，
0: 所以他其实2013就成为 Top Down 的娱乐的第一位女艺人哦。
1: 哦，所以他是第一个进去这一间公司的艺人
0: 的女艺人
1: 哦，女艺人，哇，真酷！
0: 因为可能以前，可能很早以前嘛，可能唱饶舌的女生歌手比较少嘛。
1: 哦，确实，然后就这种风格的吧。
0: 对、嗯，现在的话就已经很多元了，都
1: 超
0: 级多，超
1: 级多。现在感觉饶舌当道嘛，因为就是在韩国也是，有那种韩综艺选秀节目吗？就是饶舌的种选秀节目，
0: 对，什么 Show Me the Money，
1: 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
0: 也是蛮多人听饶舌的。
1: 嗯，饶舌的那种出道，那叫什么 solo 歌手很多。
0: 嗯，对，
1: 嗯对。那他呢也是获奖非常非常多，还有7项格莱美奖哦，然后1项的全英音乐奖，3项全美音乐奖，
0: Slay，
1: 1项音乐监工工会奖。
0: Cool，
1: 然后还有2项的告示牌音乐女性奖，哇，
0: 对，
1: 好多音效，
0: 真的太厉害了，他真的是那个奖杯拿到手软吧，讲座
1: 要有那个章鱼很多只手才抱得住，
0: 对，
1: 这样
0: 对，真的是，而且格莱美奖是很不容易的，每年都是非常多厉害的人去
1: 角逐
0: 的，对，
1: 真的是很厉害，
0: 对，反正 Caesar 就是有非常多好听的歌，可能如果你去咖啡厅啊，可能如果他播这种轻柔的歌单，
1: 嗯，
0: 就有可能都是播什么 Caesar 歌单，我觉得还蛮适合去那种做作业可以听
1: 哦。你说那种轻柔的这种风格，
0: 就是慵懒嘛，然后蓝调啊，
1: 又不至于到睡着，
0: 对，但又不是那种超级饶舌，不不不不不不不，吵死你！对，我觉得就是还蛮舒服的。
1: 嗯，不错不错。那我们就来介绍第一首歌曲，
0: 是在2013年10月他发的单曲 Teen Spirit， 然后在2024年有收录在他的 EP Z 当中的歌哦。
1: 哦，
0: 也已经过了13年耶，13年前的歌了，
1: 对啊，
0: 就算是刚出道那时候的歌。
1: 嗯，
0: 对。
1: 然后这一首歌呢是将一个偏执啊，还有内心心魔，还有混乱中爆发的控制欲这种的这三个感觉交织、嗯

0: 是在一起的一首歌曲这样子。
1: 对，是一个电子歌，然后就是透过这些合成器啊写出，就是现代人我们在这个聚光灯后面啊，在这个我精神世界里面那一些寂寞啊、焦虑还有恐惧，就是我都会被这些情绪给捆绑，所以我要进行一场密室逃脱。
0: 然后在这个情绪当中，
1: 对，
0: 密室逃脱出来的这种感觉，因为你就成为艺人吧，然后聚光灯下，
1: 真的有点像是在真的要逃脱吗？逃脱那些压力哦，
0: 有可能
1: 一上台就要开始破关。等一下艺人又要，等一下那个记者又要问我什么，到时候又问一些白痴问题，我又不能讲的那个，我又不能像是 Cardi B 一样那个那个他在法庭上这么多，对，可能刚出道也不能，就是举止要顾一下是吧？
0: 对对对，可是我觉得欧美的话就比较没差，
1: 对对，其实
0: 比较可以有个性一点。就如果说我们是我们身为那个亚洲人
1: 亚洲
0: ，Yes， 我们就是会有那种。粉丝最大吗？然后言行举止都要非常的注意，非常的小心。
1: 对，
0: 但是欧美的风气本来就比较没关系，
1: 对对对，
0: 比较自由，
1: 文化也不一
0: 样。
1: 对
0: 对对
1: 对，
0: 这个
1: 会还是可以去看看。
0: 嗯，真的就是感觉比较不会有人会，虽然可能会讲，但他们就讲归讲，我自己个
1: 我喜欢听你歌就好啦，我
0: 对
1: 又不是对啊，
0: 我就自己想法上我也不会说太拘束到好像好多人讨厌我什么的
1: 哦，
0: 感觉
1: 对
0: 对, 對啦，他们
1: 因为现在韩团就是要有一个包装嘛，
0: yes， 他们真的是超多包装，
1: 所以其实也蛮累，然后就是他们会很认真走风格，走他们的可能这个这一次的概念要怎样啊，
0: 对，然后有时候公司可能也不会说太保护，有时候遇到事情就火速切割
1: 啊，对啊，对，真的，真的，
0: 对啊。然后，所以很多时候，可能艺人也是要好好保护自己。你不可以说我好像都有公司罩着，没有，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利益上、金钱上的关系而已。
1: 对，
0: 所以
1: 其实真的，
0: 对啊，你做什么事情，你要为了自己着想，还要为了团体着想，然后还要为了公司着想。所以在亚洲这种风，就是真
1: 的
0: 是聚光灯之下，你真的是要表现出非常好，然后全世界都在看你，你要做出好榜样的这种感觉。
1: 对，压力还是蛮大的。
0: 嗯，真的
1: 都大啦，当艺人当
0: 对啊，你
1: 目前压力一定更大。
0: 嗯，
1: 对，
0: 像 Justin Bieber 也是常常被骂嘛。
1: 哦，对，但是很多人喜欢啊。Coachella 那时候又圈粉一波。
0: 对，真的。
1: 对，
0: 所以就是大家
1: 喜欢音乐当下就好了啦，不要想那么多啦。
0: 对啊，你都自己都管不好了，你还管别人那
1: 么多？对啊，对啊，确实。
0: 对啊，不用这样子。
1: 对，不用管别人，来听这首 SZA 的 Teen Spirit。

0: 我是雨佳，
1: 我是庭轩。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都有播出哦。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Caesar 的 Teen Spirit，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Prom。
0: 没错，是在2017年发行的首张录音室专辑 Control 当中的歌曲，然后在专辑发行的首周就登上了告示牌200强专辑的第三名，然后销量达到60,000张、
1: 哇，超扯的。
0: 然后这张专辑就让他获得4项格莱美奖的提名，然后也获得最佳新人奖的提名哦。
1: 哇，真的是超厉害，
0: 终于熬出头了。
1: 对，然后出发行了他的首张录音室专辑这样子。
0: 对，
1: 嗯，然后呢这张专辑它是叫 Control， 它是用那个电脑上面的那个 CTRL， 对对对，跟你的键盘上面，
0: 是它的简写吗？
1: 对，这是 Control 的简写，
0: 当做这一张专辑的名称。
1: 对， 没错，
0: 因为这首歌那个舞会嘛 Prom 就是讲充满成长啊焦虑还有亲密关系中的愧疚感，这些歌词反正就是20-30岁的人，因为刚好这时候
1: 他也就是
0: 对也是这个年纪，就可能会觉得自己做不够好，然后担心会虚度光阴，然后又觉得很多责任，然后你可能好多事情要做，你会身心俱疲，其实就跟我们现在有点像。
1: 完了，我们是不是出社会毕业之后就会这样？完蛋了。
0: 对，就是会有一些对成长的恐惧。
1: 确实，因为你就是这个时间好像是你人生当中要准备冲上去的时间，
0: 可能要 去寻找下一个路，我要去哪走。
1: 对，然后你要肯就是找到一个可以可能做到50-60岁，然后好像可以喂饱你的这一段日子，然后你好像如果一直找不到的话，你可能就会怀疑自己，然后我是不是会浪费这段时间。
0: 对，因为就像歌里面写的一样，就是他想要变更好，可是我这个当下环境我可能会就可能常常也会跟别人比较啊，然后很多你也没做过的事你其实也不知道，就是有时候
1: 你不知道结果是什么。
0: 对，而且也不一定有那个勇气努力跨出，虽然大家都说什么你要跳脱舒适圈什么什么，
1: 然后什么做事情就是要趁早，试错就是要趁早什么的。
0: 对对对，所以这首歌就是讲了这种现代人内耗的感觉。
1: 哦，对啦，哎，那这样越讲就越不敢那个了，毕业要不要读研究所？
0: 哦，没有，没有这个打算。
1: 没有要读研究所，一直当个学生。
0: 那读研究所的学费也是差不多吗？还是会比较便宜啊？
1: 应该差不多，但是就是要研究出个什么东西啊，我好像没有想要研究个什么东西。
0: 对啊，什么当代人滑手机使用时间为什么那么长？就是因为好看的。
1: 这个论文教授会 OK 吗？对啊，所以就对啊，什么东西都有烦恼，你继续读研究所也是一个烦恼，写不出论文也是一个烦恼啊，如果像我们这种要出社会的也是一个烦恼。
0: 对，真的，就是人生有太多的烦恼了。

0: 不完，想不完。
1: 对啊，然后这首歌就是 prom 嘛，就是舞会。
0: 嗯，
1: 反正就是也是在讲，因为就是像是美国、欧美，可能有些西方国家就是他们毕业都会有一个毕业的舞会。
0: 哦，就是那种真的是要穿礼服然后跳舞的那种，
1: 对，不是
0: 在开玩笑的
1: 那种台湾。对对对，就你可能要找你的舞伴，嗯、然后要盛装出席的那种感觉。
0: 哦，像我高中以前没有，但是我记得我有听过别的学校高中有办那种毕业舞会，是真的要穿漂漂的那一种，但是不是真的要跳舞，哦、就是大家一起穿漂亮，然后穿很帅这样。
1: 嗯嗯
0: 嗯，
1: 所以这首歌就是也有写，就是我在这个毕业舞会啊，因为都是毕业季前最后一个蛮重要的活动，
0: 嗯嗯，
1: 然后就会想说哇，我的未来会怎么样，是可以期待啊，还是有更多方向，还是怎么样的？反正他都、
0: 啊、
1: 这首歌就是，我觉得这种很适合我们啊，就是在这个成长阶段，
0: 确实
1: 快要毕业，或是可能已经毕业、嗯、在寻找方向的人都很适合听这一首 SZA 的 Prom。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Sisa 的 Prom。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Love Grower，是他收录在他的首张录音室专辑 Control 里面。然后呢，他是跟一个说唱歌手 Scott 一起在2017年合作的一首歌曲哦。
0: 没错，那这首歌也是有 R&B， 然后还有那个结合了 Scott 他的那种说唱风格，所以就是一首也是融合了很多嘻哈啊灵魂乐的一首歌曲，然后有获得第60届格莱美奖最佳说唱演唱表演奖的提名哦。
1: 哇，好酷哦，在格莱美奖还有一个说唱表演

0: 演讲真的是蛮酷的耶，就是你 rap 啊这些的也是一个奖项，可以提名。
1: 对，格莱美真的很多大奖，有机会上一上。没
0: 有机会吗？有机会。
1: 他好像都是要从事艺术啊，音乐。
0: 对
1: 对。
0: 然后感觉都很厉害啦，因为毕竟是全球，
1: 对，
0: 就是
1: 真的真的，
0: 大家都是很知名的。
1: 没错。
0: 歌词呢是有那种，就是假设他带着睡意啊，然后又有渴望的那个唱腔，就是他的唱腔就是很特别。然后呢，也勾勒出一段就是明知有毒，但是难以断舍的关系这样。
1: 对，因为这歌名就是爱情很大量很丰富。
0: 对，就很丰富的爱情，很丰富的爱，在就是这首歌的歌名这样子。
1: 对，所以就是说啊，既然如果你根本不想要我，你甚至说不定可能已经有另一半，说不定我是小三，那怎么不知三不知三当三？但你为什么还要来招惹我？所以就是在这一首歌曲里面写出说，就是在这种混乱的爱情中，我有突然感到很真实，所以我就觉得很生气。
0: 我突然顿悟了的那种感觉。
1: 对对，所以其实我根本不需要男人，姐就是女王，
0: 姐就是女王的那个
1: 自信放光芒。
0: 对对 对, 对，就她可以给自己更多的爱啦，不需要在这个有毒的关系当中继续在就是追求下去。
1: 没错，那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 Sisa 的 Love Galore。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Sisa 的 Love Galore，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Snooze 这首歌。
0: 没错，真的是超级热门，然后在串流上面有 3.4 亿播放量的歌曲，然后是在2022年的第二张专辑 SOS 当中的歌曲。
1: 对，真的就是他现在的，他一开始 MV 在短短一周内就获得了千万次观看，超扯的。然后还上发烧排名第一耶，真的很厉害耶，一首歌可以这样子的成绩。然后在 Billboard Hot 100上面还要拿到第十名，也成为他第八首前十名的歌曲哦。
0: 没错，然后是在 R&B Hip Hop 有一个排行榜上面排名第一名哦。
1: 真的，那这一张专辑 SOS 呢，他就希望说他可以尝试一些他之前都没有就是尝试过的音乐类型，然后去做结合啊，然后或者是说用他的话就是包含了一点点的所有事物，就是他什么都来一点来一点来一点，然后就成为了 everything 的各种风格。
0: 对，卖座唱片耶，
1: 真的。
0: 那这首歌就是有讲说 Sisa 他描写啦，描绘说他爱上一个那个坏人，
1: 坏人
0: 非法做很多非法事情的情人，
1: 那真的很坏哦，
0: 就是可能他会抢劫啊，然后策划啊，藏尸体什么，
1: 哎，
0: 对，所以他们的关系就是像是玩火，很可怕。然后他就是有用电影那个《八面杀星》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些就是出现过的东西来作为隐喻，展现说对整个世界我只要你的这种感觉
1: 哦，就把这个有点像小彩蛋嘛藏在这里面，就懂的人就有感觉得到这样子。
0: 对，
1: 但这样会有点危险呢，就如果说你真的要跟一个做很多违法的事情的人，我会想要去拆穿他吗？我可能不敢，但是我可能会，
0: 因为如果你跟他离开，他下一个藏着尸体就是你。
1: 啊，
0: 没有啦，
1: 太恐怖了。
0: 对，但就是因为他已经爱到不行了，就是热恋中的对方已经很重要了，所以所有其他任何事情都不会影响我了。就算我知道可能对方是个坏人啊，
1: 不行，
0: 然后他怎么样啊，对，就还是会爱他，就是一个
1: 好吧，
0: 其实是一个就是爱的无法自拔的一首歌哦。
1: 这一个的感情也是非常有毒耶，跟上一首歌比起来。
0: 对，真的真的，但如果我的另一半真的是这种，我应该会赶快逃吧，我可能还会去改名哦，
1: 我可能需要
0: 很远哦，
1: 那个申请保护令吧，就是分手了的话，他可能会害怕你把事情全部都讲出来啊，所以他就需要毁尸灭迹。
0: 好可怕，哦，
1: 好恐怖哦。
0: 对，大家要小心。就是像其实我们某一集的点心时刻，如果大家有认真听的话，有一首歌是 David 跟一个 Hana 一起合作那个歌曲，然后那个歌手 David 他就是
1: 藏了别人的尸体，大家这样子，
0: 对，
1: 藏在他的车子的后车厢，
0: 所以他现在就是被抓去关了吧，
1: 起诉中吧，
0: 中
1: 应该就是抓着，然后还没有审判，
0: 所以是真的蛮可怕的，
1: 真的，
0: crazy，
1: 真的。那时候我们刚介绍完他的歌曲，然后
0: 好像过不久，
1: 对，然后我就在 YouTube 上面看到这个消息。
0: 对，所以不管怎样，你在交往在一段关系中都是要小心谨慎，
1: 真的，然后不要让自己陷入危险。
0: 对，那就赶快来听听这首 Snooze。

0: 我是庭轩，
1: 我是雨佳，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午茶旋律，
0: 每周六下午三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 92.5都有播出。
0: 那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 Snooze，
1: 接下来介绍的是 Q Bill， 然后也是在2023年全球销量第三高的歌曲，然后也是百大单曲榜的单曲冠军哦，
0: 超扯的耶。他这张专辑，因为这首歌一样也是、
1: SOS 的专辑，
0: 对，收录在这一张专辑里面、嗯、真的是因为可能尝试了各种不同风格，让大家真的都吓到嘛、嗯、就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这张专辑的很多作品，
1: 吓到，太好听了，
0: 真的。然后呢，这一首 Kill Bill 呢是用一个摇篮曲，但是他唱的不是那种温馨，
1: 对，
0: 然后让你哄睡的歌词，它其实是在讲一个惊悚的剧情哦、
1: 对，就是说那个一封情杀的自白信写在这歌词里面啦、嗯、就是有一个电影是追杀比尔，他、嗯、就是用这个 Kill Bill 的这个电影当做他这个歌曲的意象、
0: 哦、
1: 就是在讲一个很不平衡的一个失恋心理啦，就是说我看到我的旧爱跟新欢他们在一起，我就想要Q Bill，
0: 哎，他就没有办法接受蒙杀，
1: 对，太可怕了，
0: 那个蒙生杀意了，
1: 讲这种那个感情可怕的歌啊，
0: 可能他就有这个想法，但不能做出来的话，就写起来吗？
1: 哦、对，哦，
0: 不知道，
1: 是啦，是啦，
0: 有时候对啦，就用这种方式也可以一种宣泄释放的一个感觉吗？
1: 对，所以反正它是一个慵懒。

0: 狼身上，很容易会有这种，可能心里会没办法接受他跟任何异性，或者是跟任何就是别人相处一起，你只要一看到，你就会怎么可以这样子，我要去扁他的那种感觉，可能不太好。
1: 对，真的
0: 对，
1: 要谨慎，做什么事情前都要想一下。
0: 真的。
1: 那就来听听这首《Kill Bill》。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SZA 的 Kill Bill，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Center，
0: 是也是一样收录在这个 SOS 的专辑，但是它出了再版专辑哦。
1: 哦，就是把这些歌曲，就是可能多加一些新歌。
0: 对，然后是到2024年再次收录这个 SOS 的 Deluxe。的 Lana 这张再版专辑里面，
1: 嗯嗯，
0: 然后所以就收录了总共有42首歌啦。
1: 哈，那这首歌
0: 原本 SOS 的专辑就有23首了，
1: 然后
0: 他又加了，对，像是有把那个跟 Kendrick Lamar 一起合唱的那个 Thirty for Thirty 的那首歌也有加到里面，
1: 嗯，
0: 反正就是超级豪华完整再版
1: 哦。所以如果你超级无敌喜欢那个 SZA 的话，或者是你想要认识他的话，你就可以买这张专辑，然后就是或者是就去听这张专辑，然后里面就是
0: 让你听到饱、哦、
1: 真的哎，42首歌可以听个几个小时啊，
0: 假装一首歌3分钟的话，42首歌有几分钟，
1: 两个多小时，
0: 对，
1: 超多哎，
0: 超多的，因为现在通常可能如果你一张专辑可能听完就40分钟，如果是正规，差不多、
1: 嗯、
0: 对。
1: 那这样子的话，我开一个演唱会，我就只要专唱这个专辑的、
0: 哦、对啊，那个演唱会巡演，
1: 对，然后我就只要唱这张专辑，我就已经唱满了，
0: 而且中间还要休息耶，
1: 对啊，那我其他专辑都那个、
0: 嗯、确实，但是通常比如说像是我有跟别人一起合唱的歌，可能演唱会我就不会打算要唱，不然他的怕就要变成我唱、
1: 哦、不会啊，叫粉丝唱啊、
0: 哦、
1: 你像500一样啊，整首歌都给别人唱啊，这样子
0: 很好笑。
1: 嗯嗯，
0: 那这首 Saturn 就是土星嘛，
1: 嗯，
0: 它就是在讲关于存在主义哦，我们刚好英文那个考试的单词、
1: 哦、那个存在主义者，那个
0: Existential，
1: 对，他这个是存在主义，然后我们考试有背到这个单词。
0: 对，然后这首歌就是在讲关于存在主义啊，然后还有精神逃离的这个主题。
1: 嗯，没错，那就是歌词透过说他对现实

0: 实社会的强烈厌倦，他已经就不可以再忍受这些生活中反复发生的痛苦啊，然后还有因果的不公。所以就是，如果说当好人有意义的话，那这样我奖励在哪里嘞？就我一直在做好事，可是我好像都没有得到回报的这种感觉嘛。然后主角他就是一直被脑中侵入的那些思考啊，然后折磨得动弹不得，他困在这里面了。
1: 对，所以最后就是在想说，我对于土星的这一个幻想，就是如果象征那边可以有一个什么打破命运之类的一个地方，那我会不会就想要逃离这个地心引力？我就是想要去哪？
0: 我
1: 反正
0: 不
1: 这
0: 要
1: 首
0: 待在
1: 歌，
0: 这个地
1: 对，就
0: 球
1: 是不要待
0: 了。
1: 在地球都好，去哪都好，去土星、去木星、什么星？
0: 反正只要远离这个地方，这里谁爱待谁待了啊。
1: 啊，对，有
0: 对，
1: 事的话
0: 我
1: 我
0: 先
1: 先
0: 走
1: 走了。
0: 了。
1: 对，有个贴图，就是它是那种社畜
0: 在
1: 用
0: 新
1: 的，
0: 生啦，
1: 对对
0: 我们只
1: 对，
0: 敢在自己的小群里面传，怎么可能敢在那个
1: 公事的。
0: 工作群组这样传呢？
1: 对，这里谁爱待谁待，让他坐一个火箭飞走，什
0: 对，
1: 么有
0: 离
1: 个
0: 开
1: 地
0: 这个
1: 球，
0: 地球
1: 对
0: 这样子，就是
1: 对
0: 在讲他这个心情，他想去土星
1: 对。
0: 啦。
1: 那如果现在你觉得很累，我们就可以来听这首 Saturn 一起逃去土星。

0: 刚刚听到的就是 SZA 的 Saturn，
1: 没错。那今天呢，介绍多非常 SZA 的歌曲，然后也让我知道啊，原来 SZA 是女生
0: 哦。对对对 ，SZA 是女生哦。
1: 对对 对，因为真的听了非常多她跟别人合作的歌曲，真的是因为平常在听英文歌也是。可能听不太懂吗？就听不太懂歌词啦，然后会觉得旋律很好听啊，嗯、但是不会特别看歌手是谁。
0: 那、
1: 啊、
0: 今天就是透过节目，然后认识到哦，原来这些的歌词，嗯，
1: 然后这么多首听过的有名的歌曲，其实都是 SZA 的歌曲，哎，
0: 对，
1: 嗯，然后讲了非常多这种就是有毒的爱情的这个主题，
0: 对，
1: 可能真的是情感。

0: 非常的丰沛，因为真的是很多感情都就是现在的人素食爱情嘛，
1: 确实，
0: 然后就会很多那种有毒的，所以大家还是要警惕，如果发现这段感情已经不再纯粹的话，真的就要小心，恐怖情人是很恐怖的，
1: 对，真的
0: 真的真的，所以呢大家就是如果非常喜欢 Ziza 的话，就是可以再去听他的更多歌曲，然后未来他也会发行更多好听的，
1: 对，那就祝福 Ziza 的未来都可以顺利，然后有更多很棒的歌曲，
0: 对，然后一张专辑都要塞个二三十首大家才
1: 听
0: 得满意，
1: 对，
0: 真的，
1: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
0: 点心时刻。点心时刻，欢迎来到
2: 点心时刻。
0: 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会介绍最新发行的好音乐，让听众们可以陪我们一起聆听热门新歌。
1: 没错，那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就是阿令他发的最新单曲《一个人 Alone》。
0: 没错，那这首歌呢会出生就是源自于一场意外的机场相遇，就是呢，因为这首歌它是跟戴佩妮、佩妮他们一起就是合作的歌曲，那他们呢在机场相遇，他们在同个地方转机，然后结果遇上班机大 delay，
1: 哦，真的是 delay， 真的是会让你很绝望哎，你要一直待在机场，而且、又不可能临时找个住宿什么的，
0: 对，然后你也不晓得说我到底
1: 什么时候
0: 会起
1: 飞，
0: 对，然后所以呢，他们就经历了非常长久的等待啊，然后过程中就是阿令也有跟佩妮讲说，我一直蛮期待就是有机会可以跟你合作这样子，所以呢，这份期待就是让佩妮也想到说，哦。对耶，其实我有一个珍藏已久的作品其实都还没有发行出来，也没有唱出来这样子，所以呢就是他把这首歌曲分享给阿令之后呢，阿令马上就哇，这是个好东西，这是一个好歌啊、好歌，
1: 所以他们就一起合作这一次的这个一个人这一首歌曲。
0: 对啊，真的也很难得耶，就是在机场上面，然后还要巧遇到对方，然后还要巧遇到我们班机都没办法飞，然后就才可以促成这一次的这个缘分，
1: 刚好有一段时间，
0: 对，真的。
1: 那这首 Alone 就是在描写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这种情感，所以就是在暧昧啊，然后反复来回，决斗、欲擒故纵，对的这个期间，就是唱出女性习惯独自承受情绪的这种感情
0: 啊，那种女生都不喜欢讲、
1: 什么我不要，但其实怎么怎么样，
0: 对，用一个眼神让你自己猜，这样子、
1: 都不好好直话直说，
0: 对啊，然后
1: 随便要吃什么随便，那吃牛排吗？
0: 不要，
1: 那你想吃什么随便
0: 都可以。你不会自己想吗？跟我在一起这么久了，你不知道我会喜欢吃什么吗？
1: 你会这样子吗？
0: 我不会，但是我确实会说我不会说都可以，我会说我不知道。然后、我不知道。
1: 那你算是蛮有主见的人了，
0: 算吗？在吃东西，我会说我早上吃过面了，所以我现在不要吃面，然后所以就会有个路线可以走，就是要找饭的这样。
1: 对对对，至少不会随便。
0: 对，不会到说真的是完全随便这样子。
1: 没错，所以这首歌就是唱出这些献给所有一个人的人。
0: 对，没错。那这个 MV 的演员呢，特别有邀请到了，就是在十年都没有出现在荧光幕前面的安以轩。然后他跟阿令也是相识了非常久，他们认识了有15年哦。非常的
1: 久，哇塞，
0: 对。
1: 然后那这一次就是邀请安以轩出演 MV 嘛，然后他当时一听到这个一个人歌曲的 demo 就很感动，所以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 MV 让大家都可以看到说这些每个人都曾经过的孤单时刻，
0: 对，然后
1: 这首歌可以陪伴每一个人，
0: 对，真的就是在这个很寂寞很 alone 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就需要这一首 alone，
1: 听这首阿令的歌，
0: 对，然后来陪伴大家。那所以呢，我们最后就用这首一个人来跟大家说拜拜吧。
1: 这里是
2: 午茶旋律，
0: 在每个礼拜六的下午3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1: 还有每周日的下午1点，在联友广播电台 FM92.5 也有播出哟。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喽，大家下周是午茶旋律第52集，一定要收听哦，
0: 真的真的，
1: 最后一集，下一次哦，拜拜，
0: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4: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3: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